0: 你这是干嘛的？哟，
1: 脚挺轻啊，俺都没听见。说，哎，
2: 要说，
1: 嘿嘿嘿，
3: 挺高啊，不错不错不错。
1: 您慢点说，
0: 大家都好吧？好着呢，叔。好，
1: 慢点啊，哎。
0: 哎，叔回来了！哎哎哎哎，叔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
4: 叔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叔，哎，棍儿，
1: 可算回来了。
0: 前两天摸上来个猎人，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
1: 人呢？
0: 看着呢。
1: 哪儿了？
0: 哎呀，这打老远就闻着味儿了。
1: 啊，真香啊！这烟，
0: 离得挺甜呐。咋样，给一口呗？哎哎哎，也就你们不怕小咬蚊子、虾仁吗？净往林子里钻，我好找呢。
1: 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
0: 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
1: 你说是就是啊。
0: 这真是，哎呀！寒冬腊月，啥鸟飞呀？家巧成群，雪中飞。哎呦，哎呦，哎呦！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
1: 那赵排长多长时间训你一回啊？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0: 哦，哎呦，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1: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0: 是，算一份儿。

0: 叔。
1: 叔。
2: 哎，
1: 怎么样了？
2: 没问题，是自己人。
1: 那能找到咱大部队了？
2: 哎，还有个好消息呢，巴克苏那儿又多了仨号。
1: 都谁呀？
2: 福庆、永虎、德远。
1: 真的吗，叔？他们肯定在松林镇等咱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那儿找了他们好几天，没寻着。
1: 等咱有空，就去松林镇蹲着，早晚能遇见。
2: 俺现在琢磨着，咱得搬家了。
1: 搬哪去啊？
2: 这样，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啊，到他那儿等。咱的人什么时候联系到咱们，这说不准，只能死等了。要是等到了，你就带着大家先归队。
1: 叔，那你呢？
2: 俺得去嵩山找花去。
3: 这碗酒，俺敬大家伙。
4: 站起来，站起来，
3: 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顶着个跟头，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酒呢嘛，敬老排长。敬老排长。谢谢兄弟们，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再来招呼你们。嗯。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他们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的呀。
1: 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哼，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你装睡啊？装啥睡呀？哎呦我的妈呀！那刚才还和挺迷糊呢，这听你俩搁这唠打仗，我这憋不住话呀。嗯，
2: 叔啊，
1: 哎，
2: 我觉着花说的对呀、啊，那找人找再多，那找的都怂包有啥用啊？
1: 那还得找那好使的，但这好使的哪儿学嘛去？我倒真知道几个，但是这能不能整嘞？咱不知道啊。
2: 你说说，
1: 就那从山东头，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
2: 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3: 老三，赶紧着！
1: 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那是一呼百应的主啊。小鬼子也识货，那值钱也想拉拢，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0: 花儿啊，这个根儿不错啊。
4: 要是能拉拢他们，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
5: 你看我这在这说，我不就这意思吗？一二三，停停，别推了！那是啥玩意儿？
1: 大哥是个人，活着呗。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过来呢，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
0: 嗯。
5: 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有劲儿，狠人啊，这是。哎，醒醒了，你是病了？ 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0: 给口吃的。

0: 多了，可人躺在那儿还有口气，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一年到头他也来不了几个生面孔啊，你救他干啥啊？慢点儿，别呛着。哪里人呢？
2: 松子沟的。
1: 上亚马滩干啥来了？
2: 这不是讨饭吗？讨来讨去就讨到这儿了。
1: 这是没头的苍蝇乱撞呗。
2: 这不是撞到好人了。

0: 老哥，好福气啊！你搁哪儿看出来的我好福气？
1: 你不是三大儿子吗？一个顶一个的，那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去，啊，多福气啊！周宁也是个全国人啊，也不像是个讨饭的。
0: 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啊，俺这眼睛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日子咋过成这样呢？那你咋过成这样呢？外来的鬼害的。 看来您这个家也没逃过这一劫啊！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真没奔头了。屋门耗子撞水缸上了。哦，这撞的。
1: 不轻啊！
0: 可不咋的，脑瓜盖都撞碎了。老哥，能再来一碗吗？

0: 你这是吃了不少苦啊！可不，这人善被人欺呗。听说你身上有个眼儿，
1: 谁身上没个眼儿啊？
0: 枪眼儿。
1: 啊，这儿呢。 这还一个，一块大疤子，也是鬼子砍的。你说咱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招人，不惹事儿的，他们这是做啥呢？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 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还要咱的命呢。啊？您说是不是？是个人都忍不了这个呀？咱呢，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是不？

0: 吃完就走吧。啊，大晚上的，啊，还能去哪儿？你好生坐到底，就让俺在你这歇2天呗。
1: 那行吧，那你就搁这儿好好睡一觉。
0: 哎哎哎哎，
1: 明天头赏我再给你整顿大肉吃。
0: 还有肉啊？
1: 不光有肉，还有酒。
0: 哎呀，你说。 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1: 酒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了。
0: 只要你舍得，俺可劲儿造呗。
1: 可劲儿造。
0: 哎。

0: 说吧。
1: 说啥呀？
0: 你是哪个柳子的？是坐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啊还是刺儿啊？
1: 这不明白。
2: 等我把你身上肉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
1: 俺真不是胡子、啊。
0: 先嘎块肉，尝尝有没有肥味儿。
2: 嘎哪儿呢？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
3: 你给我扯，他那奶奶还有肉啊？
4: 钉蛋子，那肥。
2: 钉蛋子肉太死性，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3: 口条不行，口条嘎的说不了话了。
4: 护心肉，
2: 筋道。
3: 哎，护心肉好，
1: 那玩意儿老香了都。等我把话说完成吗？
2: 有屁赶紧放！
1: 你们真把俺看成匪了？那匪到你们家来图啥呢？房上蒿草半人高，穷风过堂都找不着道，就放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就直骂娘。俺要是匪，到你家能落到什么好啊？啊？
0: 咱俩不是落过了吗？你指定不是讨饭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说实话啊，你到俺家到底图啥来了？
1: 你们家的事儿，俺都知道。家里的房子，宁愿让鬼子给拆了，也不给他们当狗。就凭这个，你们也是条汉子。
0: 行了，你别搁这磨叽了。你满身的疤，又有枪眼儿，你是见过血的人啊？
1: 俺是见过血，还是人血？有咱百姓的血，有抗联战士的血，还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
0: 那你手上沾的谁的血啊？
1: 鬼子，汉奸。话说到这份上，不藏着掖着了。俺是抗联的人，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一起打鬼子。

0: 话你咋不直说呢？你整这些曲了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吗？
1: 初次见面嘛，俺得先长长眼，不是？
0: 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

0: 那多丢人啊。
1: 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们已经送进去三个抗联的人了，得了三根大金条，这回再把你送进去，能赏个百八十上帝，盖三间新房，给我三个儿子，再娶三个媳妇儿。
2: 挺哏儿哈，命真好，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啊。提个醒儿，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给俺拜拜，大年三十上坟得给俺供灯，还得把俺请回家供上，四碟八碗的摆一溜啊，供酒俺得喝得滋滋啦啦的，初一的饺子牛肉蛋一咬一口油，必须得吃得满嘴留香。俺要是吃高兴了就放俩屁，在你们这房梁上啊绕来绕去，一直绕到五月槐花香，大年初二送神就免了，知道为啥吗？头晚上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四头驴子。
1: 这口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走。

0: 接法！喂，接法什么？这把枪是哪来的？
1: 抗联，太君不是说过吗？抓住一个抗联，赏一根大金条吗？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晌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家。
0: 地是可以有的，
1: 嗨，
0: 但是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抗联的人？
1: 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伤疤。不信你自己看看。
2: 别走，苦力没到他。
3: 喂，男的上来！
0: 师妹，什么样的？
3: 哪里啊，先生？

0: 兄弟，别怪我，这世道谁也不能信。整这一出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杀鬼子。赶紧的，收拾收拾，能拿走的都拿走。不行不行，来来来，给我。
1: 干嘛？
0: 这就我来倒，我来。

0: 哟，这不是压惊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惊可压的？
1: 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啊，按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2: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
0: 敬你们，哎，俺们也看走了眼。老哥，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还有那个小木牌是啥东西？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这事儿都他们干的，你们给叔叔说说咋回事。
3: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这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4: 有一回又来了，正好碰着个落单的，被我们仨给整死了。
5: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
4: 哦，老哥您。
0: 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哎呀，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哎呀，来来来来来，嗯，哎呀，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这汉奸装祸还抗联战士，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 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
4: 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0: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 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下巴呀，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 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颏都烂了，哎，也不能说话，就跟我跟他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抗联的，我就给他救了，我就回来给他糊俩土豆子，我就给拿回去了，他也不能吃啊。 我就把那土豆子捣碎了，就给它塞嘴里头，一点一点的，我就往嗓子眼给它捅，让它生咽下去。哎呦，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

他说他六年没见着他爹了，还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后来我就给他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同。

0: 长。这人俺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只要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个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咱这白山黑水就能呼啦的，能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
1: 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
0: 老哥，问您这句话，俺再敬你一杯。
1: 倒酒。
0: 哎，还有件事，老哥哥，俺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老哥，您能不能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只要想跟俺上山打鬼子的，每家可以分一点。
1: 拿钱还能打鬼子吗？拿钱心能正吗？还能豁出命去吗？
0: 不是，俺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1: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跑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0: 老哥，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1: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伸不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
2: 我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有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是爷们儿就得站着，腰是给爹娘还有先人弯下来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亲兄弟不能分帮。
1: 来，爹敬你们，都是好样的。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3: 知道。
4: 知道。
1: 干！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2: 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3: 必须是你啊！
4: 肖铁林，
5: 等会儿，
4: 肖铁林，
2: 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1: 没这亲戚。
6: 敢骗我？
7: 说，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8: 各位弟兄，我们只是打此路过，别开枪，别开枪！
6: 你变了，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你定
16: 自助扫码，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17: 走了，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秘》。

0: 文明。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看，你看，哥，你再给我。不是，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目虎眼的，啥都不会，就剩送死了。
1: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呀，咱总共就20来杆枪，咋训练？
0: 俺这不是也正琢磨着，哎，哪儿去？
1: 再搞些枪嘛，这，哎呀，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5草叉子呢。哎，
0: 要不再让你爹想想辙？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落皮。
1: 到你呢，到你。哎呀，
0: 叔，
1: 哎。
0: 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
1: 啊，
0: 我听我爹说过，你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这个神秘人，
1: 人送外号柳八爷，
0: 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这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有枪可没数啊，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哎。
1: 是啊，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啊？
0: 不，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1: 叔，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0: 必须是你啊！
2: 那我升官了呀！哎呦，
0: 田小圭同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1: 哎，对他们不光要做这个战斗上的训练，还有这儿，他们全都是凭着一腔的热血过来的，我怕他们没长性，啊，你要对他们多做做这个思想上的工作，对吧？要让他们。
3: 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叔，嗯，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好。哎，晕过去了。
4: 晕过去了。 让你晕！行了，来来来来，带走带走。找丑人了吧？啊？看你们嘴硬还是骨头硬？撒愣交代，谁是狗的？主动交代，你们还少遭点罪，我们也能轻松点。
3: 我问你们，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哎，哎，你是抗联的不？
4: 不是，我真不是。
3: 那因为啥抓你啊？
4: 不知道啊，我去牡丹江就路上就给我抓过来了。
3: 啊，去牡丹江找抗联呗？
4: 不是找抗联，我走亲戚。
3: 走亲戚，
4: 走亲戚啊！刚带走那看不看见？他就是走亲戚。哎，
3: 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
4: 来，带走，我这也差不多味儿。
3: 不是，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呀，真的，我不，肖铁林，
4: 等会儿，肖铁林，
3: 行，谁？
4: 肖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3: 哪个肖铁林？
4: 博虎团团长肖铁林啊。
5: 博虎团团长肖铁林是你亲戚？
4: 对，
5: 天王还我舅姥爷呢，给我带上！哎，
4: 长官，好家伙，那宪兵队往那儿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啪啪啪啪，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5: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
4: 我那个副官跟了我3年了。 到了，啪！也给搭里头了。

0: 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
1: 老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反了，秃了他个屁的！
0: 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吧。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2: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
1: 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琢磨琢磨，谋一个好差事养老了。
0: 我能干啥呢？
2: 东北这旮的肥差可多了去了。
3: 接来
4: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0: 不接，就说我死了。
2: 别别，把线接进来。
4: 是，
2: 万一是宪兵队呢？
1: 接呀。
5: 哎了，团长。
0: 谁啊？
5: 我老四。
0: 哪个老四啊？
5: 以前在您手底下干过，后来调新安来了嘛。
0: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
5: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呢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汤。哎呀，那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那咱俩这关系不得跟你说一声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0: 不认识。
5: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
6: 这是你家亲戚，那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绝对是误会。
0: 什么姓汤姓水的，没这亲戚。
7: 他哪一个屯的？敢骗我，我整死你。
2: 老家的吧，姓汤。
0: 这小子天天不让我省心。
2: 老肖，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着光杆司令吧？
0: 嗯，有道理啊。听人劝，吃饱饭。
2: 哎，
8: 徐老四啊。
2: 哎，哥，
0: 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2: 汤德远。
0: 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2: 哎呀，你看看，那我放了。
0: 那别放。
5: 我们都动手了，那
0: 这瘪犊子的动手了，动得咋样啊？
8: 我告诉你啊，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0: 别往死里打，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7: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屁没拍成，这还接了个大活儿。

0: 谁呀？
1: 这是柳八爷的家吧？
2: 敢问您是？啊，
1: 老熟人。八爷在家呢。
0: 真不巧，八爷不在家。
1: 哪儿去了？
0: 哈尔滨。
1: 啥时候回啊？
0: 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哎
1: 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
0: 哦，那就没办法了。
1: 那他在哈尔滨哪嘎达呀？
0: 你这人咋这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哎，你这是干啥呀？这敲门你先不开，我这不到墙头这儿撩撩。
1: 你这叫私闯民宅，知道不？俺脚也没落地，是吧？也没进你们家院子，咋就私闯民宅呢？
0: 哎，你可别下来啊！我家大黑狗急眼，烫了一块肉，你可别怪俺。
1: 那就送他块肉呗，是吧？当。 等见面礼了，等会儿。哎呀，嘿！咱屋里聊聊呗，啊？行，哎。哎呀。
2: 知道谁是嵩山小白马不？
3: 匪。
2: 老说话呢？不是，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劲儿。行，起来。实话告诉你，俺就是嵩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刘八爷做笔大买卖的。
3: 啥买卖呀？
2: 能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4: 哈尔滨。
5: 屋里有人吗？
2: 杨树庄，张木匠。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嗯。哎，嗯。按照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不？
4: 明白。俺不敢多嘴。
2: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走吧，我带你去见柳八爷。
1: 俺真没想到，柳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2: 他怕了。
1: 俺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
2: 这世道，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3: 柳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
4: 有的将领
3: 不抵抗日本人，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1: 俺寻您呐，不是想请您出山抗日。是想拿着真金白银买您的枪，俺们去打小鬼子。
2: 我说了，我没有，要买就买我这老命吧。
5: 哎呦哎呦哎呦！

0: 这是咋了？八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没想到走那么快。哎呦，这事儿，哎，人都走了，你还不放过他呀？总归是相识一场嘛，这时候得进去唠叨两句。不是。
1: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秋老虎，他放不住。哎，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嗯，咱能别再演戏了吗？
2: 刘八爷，你咋就认定我是柳八爷？哎呀，出门下馆子啊，好酒好菜，那是不慌不忙。 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儿来的这份清闲？哪？

0: 来的这份做派啊。档案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您看呀，实在是甩不开案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急，太凑巧了？跟您撂句实话吧，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俺一直寻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成不？
1: 二路军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您认识吗？
0: 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啊。
1: 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
0: 啊，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
2: 哎呀，这打仗啊，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了，这晚上脱了鞋子袜子，明儿个上午啊，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0: 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
2: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柳八爷。

0: 行用茶，
1: 您受累。
0: 哎，八爷，
2: 我这也是实属无奈。哎，坐坐坐坐坐。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
1: 那八爷，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呢，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嘿，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
1: 刘八爷，您能不能容我几天？

0: 咋了？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1: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啥意思？
2: 都撤了吧。

0: 哎，客官，您的猪肘给您包好，您慢走。
1: 八爷，按第一天定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笑>这个，啊，拿着。不，八爷，八爷，
2: 拿着。
1: 我满身是病，已无力亲赴战场。 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我的人也跟你上山，这也算我的心意。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
2: 安陆长山，代表所有东北抗联的战士，给前辈敬礼。

0: 大家看见没？想啥来啥，要啥有啥。
1: 然后咱们打鬼子的心不死，
0: 小鬼子总有一天能被咱们干跑，对不对？
2: 对。
3: 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0: 叔，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3: 不是俩，不是俩，得是十个。大家呱唧一下。
4: 叔，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0: 上。
1: 各位弟兄，各位弟兄，哪条道上的？我们只是打死路过，行个方便行吗？
2: 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
1: 哎呀，赵排长，哎，老哥，这些兄弟是？
3: 赵有望。
4: 陆长山，
3: 哎呦，赵有望，哎呦，哎呦，哎呀，可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4: 终于见到你们了。
3: 你们怎么才来啊？
1: 哎呀，别提了，我们被困在袍子沟3个月了，刚突围出来。
3: 苦了你们了，苦了你们了。
1: 怎么这么多人啊？
0: 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
1: 这么多！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老鲁啊，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
5: 反正也找不着大部队，闲着也是闲的，给咱积极加底儿啊！
1: 好，
5: 走，咱唠唠去。
0: 唠唠
6: 唠唠唠唠。
7: 哎呀，老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呐！
8: 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说要把这卖身的钱用在打鬼子上。

0: 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都如数的还给沈帮的各位兄弟。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啊，他们的名字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
1: 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你放心，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
0: 是。俺呢，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大家伙都不要，这钱没花出去啊！啊，都在这儿呢。哎。
1: 新拉来了这伙人啊，得吃得喝，用了一些。小郭，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
2: 干啥呀？别别别，对啥对呀？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笑>
1: 行，那这，人归队了，这钱，哎，也得归队，啊。
0: 俺是这么打算的哈，让小贵带领大伙儿先跟你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安排的人。
1: 叔，我跟你一块儿是吧？
0: 还是那句话，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了，那个你啊，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 等俺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1: 行，
0: 啊。

0: 稳到了。
1: 恭喜啊，高老板。
0: 干啥？有话说，有屁放。
2: 哼，哼。你老横啥呀？嗓子眼塞金毛了？
1: 三个字儿，你变了。
2: 我咋变了？
1: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
2: 那我是谁呀？
1: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2: 行了，今天没事找事儿。
1: 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破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
2: 你要去哪儿？
1: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
2: 你上哪儿找去？嗯，
1: 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就找，
2: 找个粑粑，你找。你搁这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对呢。
1: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我生是抗联的，死是抗联的鬼。像你似的，怂包，软蛋。
0: 我是怂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1: 你别碰我！
2: 过来！
1: 你别碰我！
2: 你看看。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
0: 牌子换了，咱们的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吧？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
1: 哦，所以叫鱼虎山货。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不然呢？
1: 那我错怪你，你别往心里去。
2: 别跑！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1: 有时候不也闹两回吗？
2: 我踢死！收梯子，收梯子。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我扔这玩意儿干什么？扔这玩意儿干什么？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别捡了，别捡了！
2: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1: 大哥，这干啥呀？来，这儿，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3: 来一把，
1: 警戒！警戒！
3: 回来一把！

0: 冰面上映出血色霞光，
1: 敬天敬地敬英雄。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来了，来了！
2: 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3: 我也说走就走啊！
4: 就你们几位吗？
5: 对，就仨。
6: 谁说的？还有我呢。
2: 完犊子！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7: 对啊，
8: 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金宝和陈开来嘛，是一个欢喜冤家。
12: 这男人啊，是我相好的。
13: 哎，别乱讲啊！
11: 支撑他们并肩的一个关键是家国情怀。他们彼此之间真诚的希望对方是可以活着的。
12: 你本名姓啥？
13: 陈啊。
12: 我奶奶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得。
11: 快起来，
12: 给我拍照，怎么拍人家那儿去了？
13: 起开！这个时候还没个正经的。
11: 我头一次饰演一个就是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人，然后这个人还总把我推开吧，里面经常有那种台词是你起开。他自己也会说啊，陈开来说的肯定不是实话。
12: 哎，
13: 干嘛呀？
12: 你是不是见一个爱一个？
13: 对，除了你。
11: 我觉得陈开来对于金宝的那种感情是很复杂的，他是真的希望这个女孩能好，这个金宝呢是正儿八经的非常希望这个人可以活得更长，可以变得更好，是有点心酸，然后又有点虐。金宝总觉得这个陈开来是不爱他的，因为其实我们剧中有三个女生，我会问他，你这个角色到底喜欢谁啊？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并没有看他们的那个趴是怎么演的，但我会觉得其实我说实话，我有一点点猜不透。我觉得这个需要观众去猜陈开来真正喜欢的是谁，他跟谁是有 CP 感的。
13: 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今后你该更谨慎些。
12: 你看起来比我还像个特工。
11: 我们俩这次特别默契，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也不认识，但是在进组之前大

0: 概大家就是演员之间啊，导演一起安排去一起吃饭啊什么的。然后开机的第一天吧，没有任何的尴尬或者说适应，好像两个人像认识过的一样，就是一开拍的第一场戏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1: 你说这是不是就叫缘分？每一步不领我的情，他都能随我的愿，这就叫命中注定。
0: 陈开来和金宝的戏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跟我以往的很多形象都不太一样，活泼可爱俏皮的一面其实和我生活中的样子有一点点像，所以我更好拿捏。他还有一个神秘人的身份嘛，那个跟我本人是不太像的，所以在饰演金宝的过程中我非常的开心和过瘾。导演也经常说，他说你们俩太有默契了，就是我们俩在拍摄现场不会尬，两个人一 action 之后就好像就是那个角色了。我们俩其实没有在现场因为戏觉得哪儿不舒服，没有，非常非常的投入，就好像我就是金来他就是陈开来这样子。
2: 你给人家当柜子
3: 行啊，那以后澡堂也是我的。
0: 对我来说那些戏其实拍摄过程中是有挑战的，也有压力的，还好导演会来现场给我们讲戏啊，然后让我们在一个很放松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下把这个给饰演完了之后，我是挺满意的。
2: 金宝也是个情种，我可不会为任何男人花上5000块。
3: 多少？
2: 5000。
4: 疯了，
5: 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3: 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4: 急了。
3: 你不没钱了吗？哪来的5000？
2: 冯少的，这钱可是打了欠条的，你来还。
0: 我跟欧豪的戏是最多的，他对《醒来》这部作品的那种用心程度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也会很用尽我们自己的全力去把这个角色诠释好。我也非常的推荐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醒来》来观看我们的《醒来》，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谍战剧，它更是一个小人物在一个乱世中成长觉醒的一个故事。我相信看完《醒来》的观众朋友一定可以从黑暗中看到光，可以看到很多真挚的情感。

0: 背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这个世道，想计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8: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9: 这里不很适合你的职位。
1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2: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6: 说信仰是什么？
8: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6: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4: 怎么着？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7: 干嘛？干嘛？
8: 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我帮你，
1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6: 准备，
1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南风暖，北风柔，冬屯居，西屯游。
1: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吃饱了来。

0: 别摔着，这孩子。来，哟，
1: 行，来来来。
2: 哎，大爷，大爷，大爷。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3: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2: 那可不，七姐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们发包子。
4: 这包子哪来的？
1: 那老
0: 好好看店啊。好，
4: 这是发包子。你咋不早来？没了。
0: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来。
4: 掌柜的，那两个是留给你的。
0: 让你去就去。
4: 哎，
0: 等会儿啊。
3: 谢谢啊，这么着咱们感谢您。
0: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3: 是是是。
5: 哎，您是哪儿啊？
0: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5: 不是，我看你这提的够重的，我帮你提了提了。
0: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5: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
0: 你这人还挺讲究。
5: 您就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0: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5: 不行了，不行了，我有把的力气呢，要不然您试试。
0: 拿。
5: 嗯。
0: 拿稳当了。
5: 哎。

0: 行了，到了，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
1: 哎。
0: 谢谢啊。
2: 喂，回来了。
0: 人都杵这儿了，还问呢？
2: 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
0: 稀罕你呗。
2: 这盒子不轻啊，你给我整几个菜啊？
0: 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2: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那么多了，啊？
0: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2: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0: 我得给你好好补。哎，我这回趟老家怎么门头都换？
2: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0: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了。
2: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的，是吧？
0: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3: 咋总问这个？留下，留下。
0: 行了，赶紧吃饭。
3: 我整完了。
0: 哎呀，回屋吃饭，回屋吃去。
3: 我还没整完呢。
0: 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没了，没了，你吓死我们了，你啊！
1: 我也像你们，像你们。
0: 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
1: 哦，门口那个那孩子，
0: 海里，我特意夸的，海里比我有戏啊！行，我不生气了，
2: 求滚犊
1: 子！咋了？哥俩还有仇了？
2: 没有，没有，闹着玩的，
0: 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

0: 这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这话说出来长了，这。
1: 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你先等一会儿，班长。嗯，饿着呢吧？啊，哦对，吃饭吃饭。对呀，先吃。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2: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
1: 你等着。没想到。
2: 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嗯。
3: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2: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儿，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儿。
3: 排长，你看。 你怎么那么爱找茬？
0: 姐，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1: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2: 那会
1: 儿我不跟你说。
3: 德远啊，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哎，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4: 真的？太好了。
3: 小贵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4: 我也说走就走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1: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1: 你改主意了？
0: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1: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说谁怂货呢？啊？
1: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0: 第三次怎么了？
1: 哎呦，我这……
3: 干啥呢？不急，啊，先喝酒。

人活。你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阳了。他爹也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谁惹炕头子，这里没得跳。大鬼子这事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低落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

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
1: 嗯，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
0: 啥话呀？非得进屋说？正好，炕还热着。
1: 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0: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影了？

0: 你那山货铺咋整啊？
1: 山货铺你帮我兑了吧，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别整这没用的。

0: 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1: 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你说过，你都听我的。
0: 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有这话吧？有，的确动摇过。
1: 为啥？
0: 为你。
1: 够了。 这2次足够。

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高云虎，走吧。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就给老娘回来。

0: 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啊，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杆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眼望京城啊，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二哥他进京赶考，
1: 别唱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你好，客官坐下，坐下，请上船。
3: 得嘞，得嘞，来。
2: 哎，李白强，李白强，
3: 好，
2: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4: 谁说的？还有我呢。

0: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你的女人，你怎么能这样？
1: 别闹了，啊！
0: 没白出，糊弄不了你。 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哎。

怎么？我来。

这么多钱，你要是嫌少，等你回来，我找给你。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伯利。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

0: 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
3: 现在很困难，
2: 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
2: 嗯，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4: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3: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2: 咱们任重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老周，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5: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1: 哦，
3: 记住要快。
0: 抗联各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形势

0: 咋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给我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嗯，这江庙要是没动，时刻咋整？
0: 那游也得游过去。
2: 可咱奔了这么久了，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就怕咱没到地方呢。
3: 别！
0: 怕啥呀？咱都能过去。
4: 我觉得小贵说的没毛病。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儿这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
0: 但是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
5: 大家都各自休整，
0: 明天继续赶路。
5: 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0: 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5: 找不着马，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0: 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笑>
6: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
0: 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5: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
0: 还真的有，你看，可弄不出来呀。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6: 说，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5: 我们家还有三匹马在里头呢。
6: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都气炸了。
5: 是，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都闭不上眼儿。
0: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吧？
6: 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
7: 你咋知道呢？
6: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7: 咋进去的？
6: 打车呀。
0: 哦，
7: 等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0: 我一个兄弟

0: 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1: 你瞎寻思啥呢？啊，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
2: 整啊，这事俺们熟。
1: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3: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抢。
1: 那你说咋整？
3: 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
0: 哎，没熟呢。
4: 哎，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
0: 我俩过命交情，
5: 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
0: 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4: 这么多马是？咋找那头马呀？
0: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
4: 哎，是哈，是哈啊，
0: 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6: 下。
7: 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8: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5: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
9: 那都跟紧了，
5: 这，这，
9: 咱后面都跟紧了。
10: 对，哎呦。进一进，哎，
9: 来，都拿证件了，来，
7: 这是我的黄金。
8: 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扎不着我。
7: 可就怕万一呀，哥。
8: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赖人。

0: 你的，起！嗯，Yes，Go。哎，来，都走了，走，往下，下。
1: 哎呀，我的天哪！哎，肚子！哎哎，皇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2: 孙悟空。
1: 哎嗨，哎呀！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呢。
1: 放心吧，没事儿。
0: 你咋知道没事？
1: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伙子能那么消停吗？
0: 也是，毕竟咱哥。
1: 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我们走了，
1: 儿子，咋样了？
2: 我刚才消息了。太好了，
0: 一班二班出发，其他人留下。走。
2: 哎，
1: 去啊！
2: 嫂子，
0: 愣
1: 啥呢？去！
2: 哎，
0: 走，
2: 哎，
0: 走，
2: 走。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温森，温森可能。
2: 顾二和小白马他们呢？
3: 我散了。
2: 见着小顾没？
4: 没见。
5: 有何不见？你们先带大伙过江，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6: 不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
3: 哥，谢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小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他有个前锋。
4: 你见过吗？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5: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7: 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7: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9: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10: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1: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2: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3: 说，信仰是什么？
1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
14: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快走！快点！

0: 点僧。
1: 手咋冻成这样了？
2: 这不是冻的，是他们老虎夹夹的。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阔枝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问男的女的？
0: 都问呢。
2: 哎，
3: 队长来了。
2: 那你别管了。
4: 等会儿，
3: 孩子给我来。
4: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得吧。
3: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4: 是长得，
3: 眼睛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来，来会儿。
5: 叔，
1: 嗯，
5: 这油马跑的劲儿快啊，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6: 想家了是吧？
5: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6: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跟你爹赔不是钱啊。
5: 那不用，我是他儿子，他还能吃肉不成？
7: 叶斌，这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你
8: 哥，我看看去。
7: 回来。

分手。

0: 你俩闭嘴！这事儿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介绍爹他不得给我批了呀！
1: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2: 知道。
1: 干！
3: 跟你们拼了！放开我！滚蛋！你这是在找死呢！想报仇，先把命留下，带着小林就走！快！快！
1: 走了！走了！
3: 快走！走！啊！啊！啊！
4: 亲戚，能不能整点新鲜的？啊！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是可怜的吧？我真不是啊，长官。你爱是不是？是能咋的？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哼，还可怜，早大没了。为啥呀？跟你有关系啊？
4: 好玩吗？啊！来人，带回去。

0: 福庆，云虎，哎，你这个
1: 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2: 我散了。
1: 见着小顾没？
2: 没见。
0: 哎，你哥呢？
1: 啊，这样，咱们再汇合地点，等他们走。
3: 我的水信号，我去台下路。
1: 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你个傻狍子，你去！
2: 排长，你来看小凳子。啊，啊！
1: 血都流干了。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2: 排长，
1: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

0: 用后副枪，
1: 走。你们现在大伙过江。是。那你呢？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2: 排长，我也留下。
0: 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 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3: 明白。

0: 叔
1: 啊，
0: 你说花、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1: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的。对了，二驴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啊。

0: 川への道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0: 为了跟着俺，没亏着你的忙。好好活下去，小燕子，俺还记着慢慢的找你。
1: 说，
0: 李玉的。

你叫啥呀？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花儿，你放心，娘的丑就是我的丑。花儿，俺可真有福。

歇会儿，歇会儿。

走来，走，走来，哎。

0: 那是不是个房子啊？
1: 有可能是他们的岗楼子，大家奔那儿去，走走走。
2: 哎，走走 ，stay in，stay in，stay in。
3: 你们是谁？
1: 我们。中国人，东北抗日联军呐。
4: А не китайцы перешли через реку.
5: Опустить оружие. Пусть они тоже опустят оружие.
3: 请把你们的枪放下。
0: 啊？咋一见面就缴械啊？
1: 少废话，到人这地界了，听人家安排。快，把枪拿出来，放在地上，放在地上。
5: 怎么弄？
3: 跟我们来。
5: 好，走。

0: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проходим. Присаживаемся.
1: 他们要干啥呀？
2: 小王律师，你们要干啥呀？
0: Прошу вас соблюдать нормы санитар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Сидите спокойно.
1: 哥，咱不是洗澡吗？这都是女的，害羞了。
2: 哎呀，走。哎，
0: 鼓掌。
1: 哎呀，干啥呀？
0: 洗净。
1: 哎呀，你们咋这样啊？
0: 哎，
1: 太有礼貌啊！
0: 比较上班过得去。
2: 人要给咱剃头，
1: 不，剃头我也不行啊！这我哥给我留的。
2: 你咋不行啊？我都剪了，你差啥呀？别整那没用的啊！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别给咱抗联丢人。整。

0: 行，走吧。啊。
1: 哎，不能不能，不然呢？啊，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哎，干啥呀？不是，哎，你脱，哎，脱我衣服干啥呀？
2: 你动，
0: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2: 裤裆啊！
0: 他不好意思。
2: 自己来，自己来。哎，不能扒。哎，
0: 小林子，别扯没用的了，咱不能给看来丢人。
2: 哎哎哎！我咋说？哎哎哎！你别动我裤裆啊！哎呀，
3: 这听着，地主家杀猪的手艺不错啊！

慢点啊！哎，开门，开门！那个里边人。这有点味儿哈。

0: 快死了！咋了哥？
1: 妈了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哥别伤心，咱不知道这关系，让我滚啊！我滚，我滚。
1: 回头我给你找个郎中，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
2: 哥，谢谢。
1: 你还会说谢谢啊？嗯，唐德元，我是在你手里了，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哎，叔，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于虎，嗯，
1: 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0: 没有。
2: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
0: 那我俩咋是被扒的呀？瞅你俩那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2: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吗？
0: 不是，那多羞我呢。
3: 行了，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0: 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排长，嗯，我们啥呢？
2: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3: 啊，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我们就是天天搬石头、挖坑、盖营房啥的，里边重要的地方不让我们去，但里边修的老大了，
2: 这事儿得上报。
3: 都不许做啊！我还回来呢。
4: 你们的任务有3个月的时间，今上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及时反悔。
5: 你待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啊！你先回去。你这要谁一爬墙头看见你，咋整？
6: 机上探火门了，
7: 小顾回来了。
8: 没有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对，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这个世道，小鸡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4: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6: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7: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8: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9: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4: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4: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来，哎，哎，来。
1: 陆排长，
2: 老陆，
1: 哎，指导员。哎，
2: 哎呀，啊。哎，警察，警察，
1: 这
2: 啊，老陆，天哪！
1: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2: 好，
3: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2: 好。
1: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呢。
3: 这个，一会儿你跟他说。
1: 好。
3: 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1: 好，好，好。
3: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1: 好，
3: 走，
1: 走，
3: 来，看一看，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百十来里。
4: 哎，王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3: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现场训练的地方。
0: 是是，
3: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好，
3: 那两个帐篷
0: 啊，
3: 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0: 好，好，
3: 大家跟上。
5: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大户，有房有田，啊，葱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儿呢叫兰花儿，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
6: 嗯，
5: 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
6: 嗯，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5: 哎，你记好了？
6: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5: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6: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7: 是是。
5: 那这些呢？
6: 啊，
5: 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6: 全是。你看，
5: 哎，你找着几个呀？

0: 你啥时候离开这儿？
1: 一会儿我就走，江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2: 有啊，拜托了。

0: 是邓远回来了吗？是邓远。
1: 躺下，躺下，躺下。你们在这儿？哼！肖家让人捎信儿，说你今天回来，我跟你爹一大早都在这儿等着了。
0: 又是铁林救了你，那咱们欠肖家的人情债，这可怎么还呢？

天，我回来了。你要打我骂我我都受着，能先给口面子好吗？

0: 淑儿怎么揍成这样了？这是咋的了？这是。好，你算我对。
1: 爹，活着呢，活着呢。我想吃肉
0: 啊，
1: 给我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搂，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了汗卸下来让你耍，爹都乐意。
1: 我哪敢耍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别眼睛，别眼睛。

0: 哎呀，你干啥呢你？
1: 我昨天晚上梦见老汤了。
0: 梦见他啥了？
1: 梦见他和那些没从劳工营跑出来的人，全让日本都给活埋了，老大一个万人坑啊！
0: 你怎么能说点吉利话呢？
1: 我总能梦见老汤。
0: 你说他也没个消息，
2: 要啥消息啊？
0: 哎，
2: 王大元，赵元，
0: 没啥。
1: 这不是啊，以前跟我们一个战友叫汤德远的，在大秃子里啊，给日本人修过工事，啊，受老罪了，这些日子做噩梦了。
0: 大秃子岭，
1: 嗯，
0: 哪个大秃子岭？
1: 哪个我也记不清了，我就记着，跑出来之后，经过的第一个镇子叫景阳镇。
0: 景阳镇，
1: 修的啥工事？
0: 我们就是天天搬石头、挖坑。
1: 盖营房啥的，里边重要的地方不让我们去，但里边修的老大了。这事儿得上报。一入秋的时候吧，就秋天我被抓进去的。
3: 嗯，
1: 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初冬的时候就逃出来了，在里边就是天天没日没夜的干活。你要具体问我待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了。
3: Он говорит, что его осенью поймали, а рано зимой он сбежал. Примерно находился 1 или 2 месяца, но он точно не помнит,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с утра до вечера работали.
4: Так, 这样的，刚才我们的战士啊说的是，就是大秃子岭啊，在这里，方圆啊有几百里，那个景阳镇啊，在这个大秃子岭的这个东南角，就这儿，这里。
3: Последний.

0: 同志，同志，
1: 等一下。哎，法拉利什，法西利，你最后又说的这么好啊！哼，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你中国话说的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0: 我是二毛子，
1: 你咋还能自己遭遇自己？
0: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1: 嗯呢，
0: 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万福庆。
0: 你们的人。
1: 后来这边都得起个苏联的名字，由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再说一遍，
0: 万福庆，
1: 万福庆，哎，叫我一万，嗯，一万，
0: 好说不？啥意思？
1: 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还好说。<笑>一万，
0: 行，挺好听的。
1: 好，
0: 哎，那你帮我们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对对对对，起个苏联名。<笑>
1: 啊。
2: 老爷，水死了？啥？别吵吵，除了进去的气儿还都有。哎呀，
1: 这啥玩意儿？我瞅瞅，
2: 酒酣的庄稼你别给整漏了啊！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啃了我4个猪蹄的。
3: 少爷算是缓过来了。
2: 嗯，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才刚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3: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1: 老田头。

0: 哎呀，哎呀，保长，嗯，哎呀，保长，
1: 还叫保长，叫顺嘴了，是吧？
0: 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
1: 对，
0: 镇长大人恕罪，恕罪。
1: 我看这牌子挂上了哈，
0: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

0: 也挂上了，啊，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着就立正。哎呀，没给你添麻烦吧？你这让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哦，知道为啥吗？
1: 咋的？
0: 这小子思想有问题。哦。
1: 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呐！
0: 不是，得多做贡献。啊，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啊，
1: 都是镇长罩着我们。哎呀，以后这个两股出合，我们月月交。日满岐山歌举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嗯，指定长脸。
0: 你小子做事儿。
1: 我放心。哎呀，你别抻着我！你这行了，别抻着。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0: 咋的？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
1: 行了，你可不能哪敢呐！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呢？金屋挠挠啊！
0: 金屋，脑婆，脑婆，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2: 是是是，
0: 家来姐了啊！没有吧？哎，慢点走，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啊？呀，
2: 镇长来了！
0: 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
2: 支上炭火盆了，小棍回来了。啊，没有啊，没有，怎么支上炭火盆了呢？啊，这天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哎呀，
0: 你上小棍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哎呀，家大业大，啊，家大业大呀！哎呀，嗯。
2: 哎，这大冷天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哎呀，这油水挺大呀啊！炖肉了？没有，上月卖猪肉剩了2两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
0: 不对，我都闻着味儿了。 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怎么着？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啊！
1: 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
0: 这是真的。是是是，跟你闹着玩呢啊！老话说，饭狗不登门嘛，是吧？ 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
1: 哎，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0: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啊，哎呀呵。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你，是我呀，
1: 这边怎么？
0: 这跟家呢呀。
1: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你
0: 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2: 没在。哎，
0: 你快出来吧！
2: 跟大家。

0: 说个真格的啊，
1: 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2: 鼓掌。哎，
3: 好好好，你们起哄了。
2: 我立啥功了呀？
1: 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
2: 我没说啥，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
1: 这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哎，这小鬼的修建的这个工事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啊？
2: 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
1: 哎，
2: 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
4: 那啥东西啊？
2: 小鬼儿，
1: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2: 对，排长说的对，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5: 乖福庆，别吵闹。晚上约虎陪你睡好觉。
6: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让他睡个安生觉吧，啊！你把耳朵堵上点儿，啊！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3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应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今上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反回。
1: 是。
2: 雷迪休息一下。

0: 如果有危险，就按照之前约定的信号通知你们。
1: 知道了。

0: 老李头，小米五斤。
1: 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2: 等会儿。
3: 你这么吃
4: 不觉得牙碜吗？啊，
1: 拿过去，
0: 看着。
3: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得有失有赏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歪心眼子。
5: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1: 老吴头你闭嘴啊，那养了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儿
3: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皇军保你平安，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6: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啊！
7: 来来来，
6: 来帮着卸卸。镇长啊，嗯，我们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8: 看看人家老甜头啊，
3: 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
6: 啊，来来来，
3: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9: 老钱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1: 哎，我去，
6: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挪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9: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啊，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最近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姐呀？啊！
6: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个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
9: 我说的不对吗？你敢你？哎，你赶紧来！哎，
0: 来来！
9: 哎，看看老田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鸭水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啊，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
3: 啊？老吴头，
1: 别在那瞎叭叭啊！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吗？
3: 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
9: 哎，镇长，
3: 听着没有？
9: 你
3: 准备粮食去。哎，
9: 乡里乡亲的嘛，切，行了，俺从牙缝里也抠点吧。
1: 废话。
8: 镇长啊，嗯，少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就一直等着你来呢。
1: 不行。

0: 走了。
1: 没事了，咱回家吧。
0: 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松快了。

0: 您请过来。
1: 你看你
0: 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咱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话吧。
1: 啊，拿着
0: 拿着，他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
1: 你看，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你起，
0: 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
1: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心眼儿了。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陈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藏哪儿了人？
2: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
3: 丢的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4: 枪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5: 是
4: 枪呢？
5: 丢了。
4: 丢了？丢哪儿了？

0: 姓啥？
1: 陈啊。
0: 我奶奶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得。
2: 快起来，
0: 给我拍照，怎么拍人家那儿去了？
1: 起开！这个时候还没个正经的。
2: 我头一次饰演一个就是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人，然后这个人还总把我推开吧，里面经常有那种台词是你起开。他自己也会说啊，陈开来说的肯定不是实话。
0: 哎，
1: 干嘛呀？
0: 你是不是见一个爱一个？
1: 对，除了你。
2: 我觉得陈开来对于金宝的那种感情是很复杂的，他是真的希望这个女孩能好，这个金宝呢是正儿八经的非常希望这个人可以活得更长，可以变得更好，是有点心酸，然后又有点虐。金宝总觉得这个陈开来是不爱他的，因为其实我们剧中有三个女生，我会问他你这个角色到底喜欢谁啊。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并没有看他们的那个趴是怎么演的，但我会觉得其实我说实话我有一点点猜不透，我觉得这个需要观众去猜陈开来真正喜欢的是谁，他跟谁是有 CP 感的。
1: 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今后你该更谨慎些。
0: 你看起来比我还像个特工。
2: 我们俩这次特别默契，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也不认识，但是在进组之前大概大家就是演员之间导演一起安排去一起吃饭啊什么的，然后开机的第一天吧没有任何的尴尬或者说适应，好像两个人像认识过的一样，就是一开拍的第一场戏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0: 你说这是不是就叫缘分？每一步不领我的情他都能随我的愿，这就叫命中注定。
2: 陈开来和金宝的戏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跟我以往的很多形象都不太一样，活泼可爱俏皮的一面其实和我生活中的样子有一点点像，所以我更好拿捏。他还有一个神秘人的身份嘛，那个跟我本人是不太像的，所以在饰演金宝的过程中我非常的开心和过瘾。导演也经常说，他说你们俩太有默契了，就是我们俩在拍摄现场不会尬，两个人一 action 之后就好像就是那个角色了。我们俩其实没有在现场因为戏觉得哪儿不舒服，没有，非常非常的投入，就好像我就是金来他就是陈开来这样子。
3: 你给人家当柜子。
4: 行啊，那以后澡堂也是我的。
2: 对我来说那些戏其实拍摄过程中是有挑战的也有压力的，还好导演会来现场给我们讲戏啊，然后让我们在一个很放松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下把这个给饰演完了之后，我是挺满意的。
5: 金宝也是个情种，我可不会为任何男人花上5000块。
4: 多少？
5: 5000。
6: 疯了，
7: 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1: 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6: 急了。
1: 你不没钱了吗？哪来的5000？
5: 冯少的，这钱可是打了欠条的，你来还。
2: 我跟欧豪的戏是最多的，他对请来这部作品的那种用心程度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也会很用尽我们自己的全力去把这个角色诠释好。我也非常的推荐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醒来来观看我们的醒来，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谍战剧，它更是一个小人物在一个乱世中成长觉醒的一个故事。我相信看完醒来的观众朋友一定可以从黑暗中看到光，可以看到很多真挚的情感。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会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
7: 人。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9: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7: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

0: 你来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说，信仰是什么？
1: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
0: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消防员已经在现场营救了，而且我们不能确定他一定就在车上。
1: 是大还是关键？我找不到他的人。

0: 注意点啊！患海浪高高坠，心包压塞，怀疑心脏破裂，注意点啊！
1: 慢点，慢点。
2: 还有一个人呢？啊，车上还有一个人呢。
1: 一个比较高的，年龄跟我差不多的。
0: 不知道呀，我们只拉到这个。
2: 大叔被送去另外一个医院了，大叔他还没飞，快海大桥对吧？我们去现场了，我们现在就去。
1: 行，我开车，车钥匙在办公室。
3: 让主任呢，刚送进去。

什么。我很喜欢在凌晨的时候去爬东山，一路走走停停几个小时，到山顶。

可以俯瞰整个东江，太阳就要从地平线上升起来。那时刻你见到过吗？天将亮未亮，一切充满了生机。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就可以见到太阳。

0: 这车上了高速，上了快车道，就下不去了。
1: 无论什么车，方向盘永远在人手里。无论在什么道路上，只要你愿意踩刹车，车就会停下。
0: 有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我理想中的另一个自己。心无旁骛，专注开刀。我真的很想保护这份干净和纯粹。这世界纷纷扰扰，能够始终做自己，太幸福了。
1: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算你人能逃掉，良心上也永远过不去。

0: 我到现在都没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最后还把我放下车。
1: 他现在怎么样？
0: 心脏手术的部分很顺利，但他伤得很重，接下来还要看沈外和骨科那边。
1: 整个心脏中心现在乱成一锅粥了，我先去看看。

0: 调查组的人刚走，
1: 他情况怎么样？
0: 一直都没有醒。沈外科刚才来看过，说颅脑损伤太严重，不乐观。

0: 真没想到，最后实名举报盛主任的人是小程。
1: 小程？小程是谁啊？
0: 就是在欧洲给我海外账户的那个人。多亏了你们，要不然这次我肯定也得进去。
2: 没有再出血了，这几天情况还算不错，又闯过一关。
3: 尤小丽，你很坚强啊，能撑一天是一天，能撑一分钟是一分钟，加油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郭老师，
1: 工地出现了。
0: 真的吗？在哪儿？
2: 西江。真的吗？
0: 幼小的清风未重，现在已经排在第一顺位。
2: 那太好了。
3: 但西江到东江最快也得4-5个小时。
0: 已经是工体心肺冷却血时间的安全上限，我已经联系了运输绿色通道。
4: 如果真要做，还要考虑到还有出血和感染的情况，必须申请 MDT。
3: 我去申请。
5: 嗯，不好意思啊，让，
6: 这个手术不做，病人是必死无疑。
7: 我已经看过了，病人的感染已经得到了有效的纠正。
2: 我看他 ECMO 转机10几天了，肝肾功能还是可以的。
8: 对，病人还是挺争气的。
2: 那这样看来，术后恢复就有那么一点点乐观因素。
4: 病人已经撑不下去了，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我们也应该搏一搏。

在无情的天地间，生命很孱弱，但是无数小蚂蚁聚集在一起，它们有不屈的意志，齐心协力保护着同伴，整个种群也因此能够生生不息。小小和他的朋友们很担心，这样弱小的蚂蚁，除了天敌的攻击，风会吹跑它，雨会冲走它，行人的脚步又会踩踏它。然而蚂蚁告诉小小，蚂蚁们可以通过紧密的队形迅速聚集在一起，它们分工明确，勇敢战斗。

0: 豆豆好像明显的长大了一些呢。
1: 嗯，是啊，他的小心脏呢渐渐的恢复了力量，心率也平稳下降，呼吸支持参数呢也稳步调低，肠胃功能也开始改善了，这就说明最凶险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情况呢还是很乐观的。
2: 谢谢医生。
0: 您辛苦了。
1: 没事。
2: 快点长大吧，我的小豆豆，爸爸妈妈还等着你呢。

0: 喂，
1: 哥，我们的心肌病课题通过评审了。
2: 我刚刚接到通知。
0: 真的吗？太好了，你把通知截图发群里，让大家也高兴一下。
2: 好，我这就发。我们也把这个消息告诉武教授。

0: 麦安培那边的调查终于结束了，我这边也有进展。你拿到
1: offer
0: 了？这是一家新型的产业公司，医工结合，他们鼓励医生基于自己的临床经验做一些器械创新，这样厂家提供资源做实验，最终把产品生产出来。厉害啊！你有医学背景，又了解医疗器械，还有市场需求，
1: 他们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2: 所以给他薪资很高的。恭喜啊，欧阳顾问。哎，同喜同喜。来，
0: 干杯！周主任好。走吧。哎，
2: 这个画面久违了呀，这仨一起下班干啥去啊？
0: 干啥去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仨又一起下班了。
3: 您看到了吗？林主任，您包了。
4: 林主任得亏没有吧，不然早要断了。嘿，你怎么那么没大没小？没事没事。哎，
5: 周主任、林主任、方医生，方医生，
3: 杨磊。哎，都好吗？好，好多好。
6: 可以啊，大东，
3: 中气十足。
6: 周主任，
3: 来了。
6: 从学校过来远吗？还行，公交车直达也就40分钟，那咱们走吧。

0: 知道你是谁，但我得谢谢你。你放心，我指定好好爱护这颗心脏，咱俩一块活下去。
1: 我知道你的名字没有刻在这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和他们一起去了一个很幸福快乐的地方。谢谢你帮我留住妈妈，等妈妈好些了，我们一起去西藏看你。

0: 主任，您找我。
1: 把门关上。

0: 这是武装病人家属交给我的信。
1: 是武装的马其然吗？我今天去看他，他状态还挺好的呀。我一进门，他家属就给我塞水果吃，我没有跟他们起冲突呀。
0: 超十遍才准走。

尊敬的叶思思医生，您好。提笔写这封信时，我心中满是感激与敬佩。

0: 此前因身体不适前来就诊，初见您时便惊讶于您的年轻，却没想到您虽年纪轻轻，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专业素养与临床经验。从细致问诊到精准诊断，每一个环节您都耐心严谨，让我在就诊过程中倍感安心。
1: 如今我的身体状态日渐好转，离不开你的精准治疗与悉心叮嘱。衷心祝愿您在医学事业中再创佳绩，前程似锦。感谢信也要抄吗？

0: 抽薪。注意位置。行啊，小杜，教上别人了啊。
1: 干啥呢？
2: 看那犊子吧，都当上大柱了，还笨手笨脚、磨磨唧唧。
3: 哎，大哥，你是个天才
1: 啊！你不能用天才的标准要求所有人呢，尤其是你这个爱徒。
4: 你别瞎说，他不是我徒弟啊！
3: 哎，人可说了，你是他的偶像。
1: 行行行，原谅他，原谅他，喝咖啡去啊！我请你，走。
5: 哎，你干啥去啊？哎呀妈呀，你让人干的！
0: 主任，别管我，你做你的，我就看着。
6: 小娇挺争气的，你看那小胳膊小腿的都明显有肉了。老话讲，有苗不愁长。
3: 是，小豆豆发芽了。
7: 何寻妹跟她儿子也都挺好的，青阳电器的一些贵州的特产，嘱咐我一定要交给你。嗯，
6: 他儿子跟小豆豆长大了还可以玩到一块呢。
8: 妈，哎，你们怎么这么快啊？
9: 冬天的新疆真的特别美。那个时候，我们正从赛里木湖出发，想去禾木的方向，半道就接了华晨的梁院长一个电话，让我飞成都飞刀。一算，刚好当天恢复职业资格。
8: 他们都算好时间了，
9: 所以我一掉头去了成都，到那儿就走不开了。
7: 那您就把史维一个人留新疆了。
9: 你知道他最理解我了，
6: 他知道我热爱工作，
8: 所以说呀，我们兄妹俩都继承了你闲不住的血脉，是不是哥？
7: 你还说呢，你现在才是最闲不下来的那个。ICU 的工作已经那么忙了，哎呀，还要搞心肌病课题组。
8: 那你呢？都这么忙了，不还是闷声干大事？哦，
7: 我想成立一个先进义诊队。从东丽出发，联合慈善机构，为全国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做免费的先心病筛查跟治疗。
6: 啊，真好！我这俩孩子都这么努力，当老妈的也不能落下哟。
8: 哎，听这话的意思，你是有什么新的安排？
6: 我这一次遇到了好多老同学，跟我一样都退休了，又闲不住，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成立一个不回头专家团。
8: 不回头专家团啊！
6: 我当了一辈子医生，就觉得只有在行医的时候才是充实的。嗯，手术室里那种紧张兴奋的状态，那种内啡肽多巴胺的分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取代。而且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生命是因为你而存在的。
8: 那你们这个专家团后续有什么计划？
6: 跟各地的医院合作，飞刀会诊培养下一代。
7: 先心义诊队挂号求合作。
8: 心肌病课题组插队求指导。
6: 其实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在工作生活上都遇到了不少难关。

0: 但是都过来了，而且做的比我想象的还好，为你骄傲，也为你骄傲。
1: 那是必须的，竹子兄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2: 竹子兄妹，听起来怪怪的。欧阳接到森林，他们还得一会儿。
1: 那我看看林毅到哪了。哎，他说他已经到餐厅了，那走吗？
2: 让他等会儿。
0: 好，让他等会儿。
1: 你等会儿。
0: 看谁挡得高。哎。

0: 我们给您先生装了支架，它毕竟是个金属支撑物，所以需要用药物让血管内膜平稳地覆盖它。出院之后一定要格外注意吃药，如果发现任何出血的迹象，比如说牙龈无故的出血或者皮肤出现瘀斑情况，一定要及时回来复查。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周主任，要是有什么情况我第一时间来医院找您。
2: 这边慢走。慢走啊。
3: 主任，你快来看。
0: 怎么了？
3: 你看这个。
4: 最新的数据统计，您家携带的那个突变基因，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外显率就很低了。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统计显示，这种突变基因一般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发病。发病越早，预后越差，年龄越大，发病的几率越小。林毅已经39了，他的心脏还很健康。
4: 也就是说，他大概率可以逃过一劫了。
0: 很有可能。估计是他妈妈那儿有个修饰基因很强大，带上了他的基因缺失。林毅，此生应该都不会再发病了。

0: 你乐什么那么开心？
1: 看见你就开心不行吗？
0: 真假？你看见我开心？怎么样，一会儿吃什么？海鲜砂锅、鱼丸砂锅，还是你自创一个砂锅？我料都备齐了。
1: 别光想着吃了，我想出去玩。
0: 去哪玩？
1: 去游乐场啊，我想套圈扔沙包。
0: 这有啥好玩的？
1: 砸中了可以赢娃娃。
0: 你喜欢娃娃？

0: 但最重要的就是医生的品质。哎，一会儿我们吃什么？
1: 下课了，
0: 方老师再见。
2: 拜拜。
3: 好饿呀。
2: 老师再见。
4: 拜拜。

0: 你干嘛呀？
1: 你不是想去游乐园吗？玩游戏啊？玩丢沙包啊？朝我这儿扔，砸中有奖啊？就这一个圈啊？ 人生 yes or no， 开始吧。
0: 有几次机会？

0: 三次机会，开始吧。
1: 心甘情愿地接受，
0: 往这儿扔，往这儿扔，
1: 扔小的才能证明我的技术啊！
0: 别闹了，放人不能往这儿扔。哎哎，差一点点就扔中了，你往这儿扔，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小然，包小然，包医生，
1: 林主任的女朋友，
2: 还有什么称呼啊？
1: 我还以为你被吓跑了呢。
2: 你干嘛叫那么多人啊？
1: 我想着人多力量大也热闹，最主要人多都是见证人，你不好反悔。
2: 你这不是套圈，是圈套。
1: 对啊，把我们都套住嘛。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不足，我这个人招人烦，自私自利，顽固不化，不会替人着想，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做事不计后果，但我相信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爱你。

0: 如果你喜欢听，我可以一直说，但可能要花点时间，要花一辈子。
1: 打开窗听闻见绿草的清香，
0: 你愿意听吗？

王小然，我们结婚吧，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0: 我拿我小指量的呀，怎么大这么多呀？那就为将来留点空间吧。
1: 别拍我了，答应一次就够了。

0: 你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有好消息要跟你们说。什么好消息？咱们的论文被录用了。真的吗？
1: 学界认可关于纳米颗粒递送逆转力场类心肌病的研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离人体临床试验又近了一步。
2: 真厉害，没我的帮忙都能入选，运气真好。
1: 这不是运气，是实力，
2: 是实力，实力。
0: 都下班了吧？咱们去庆祝一下。
1: 行。
2: 行啊。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路很适合你，志美。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1: 这把盾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他有个前夫。
3: 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那个现场那个音响话筒你得调，你别说局长说话讲话的时候，咱们出不来声音，出事故了吗？局长上去没有声音，不行啊！
1: 小徐，
2: 哎，大哥，
0: 哎，小徐，哎，江叔。
3: 哎，南叔，南叔，哎，于主任，来来来来来，
0: 找局长事儿，来来来来来，小苏，你把那个锅局那个奖号给我看看。那个路会充满挑战，一些。
3: 接触我们一些方向，
4: 上级检查反响特别好，看能不能把陈飞同志的事迹啊再延展一些。
5: 这都是我们宣传处应该做的。
3: 哎哎哎！哎哎有备份吗？就拿备份吧。没带，
5: 在家里别闹。
3: 没备份，你这么大事儿，你现在回去了来不及了。这马上开始了，你说怎么弄？你告诉我，来来，你上去，快点把这稿子给我写了，咱再站着看呢，能下来吗？站着看。这树枝儿立不住，赵处，你树枝儿立不，你后半段你说，你这个人这么永远照亮你们前行的路吧。你能不能想起后面啊？
6: 怎么了，赵处？
3: 哎呀，你，我给那个锅局准备的稿子，有一张现在到他是哎，这上树了。 上上边去了，这，哎呀，你多举，咱们最后一句看能不能想起来？你就是马上就到时间，你过去怎么办呢？
0: 别急，别急，我看看我。
3: 完不成，你这年轻同志就做工作不细致。
0: 谁写的呀？这是。
3: 我出了一个大纲啊，我就说这小曲，你来负责把它完善一下。结果两张不盯在一起。
0: 别急，
3: 这今天多重要一场啊！怎么的，谭冲？
0: 你要亲自执笔啊？改两笔，来纸给我来。
7: 这你写的？
0: 啊。
7: 樊处，我还缺点后面的那个。稿子碎了可以捡回来，机会飞了可就捡不回来了。
8: 在此，我也要对同志们提出几点希望。

0: 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适应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新要求；二是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三是要严格遵守纪律规矩，树立良好的公安形象。
1: 同志们，今天的入境仪式不仅是回顾，
2: 过去他这也没按照你心里稿子念啊。
1: 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将成为我们红叶公安系统的一员，努力奋斗。
3: 今天这个入职啊，特别顺利，
1: 顺利，咱们好了，
3: 行，来，哎，过去这张拍的不错，
1: 不错。
4: 昨天晚上被罚了多少钱？
1: 没有被罚呀。
5: 谁让你们在这钓鱼的？说你们两个人啊！哎，
1: 这不让钓鱼啊？
4: 没人说不让钓鱼啊。
5: 这么大点字儿看不见吗？
4: 别晃眼睛，别晃眼睛，哪有牌子？哪有牌子？没看见啊？
5: 你看，禁止钓鱼，违者重罚。
1: 你那牌子在草里，谁能看得见？
5: 我也能写，欢迎来钓鱼。
1: 别说那嬉皮笑脸的，小刘，说一句。
5: 你说什么神语？
4: 这没有素质的人，晚上在这钓鱼，而且还动手打人。
1: 没人动手啊，这你说的，我可没动手。
5: 我报警，报警，报警！
1: 你让他报，报吧，
5: 报警，报这边来报。来来，
1: 你多大事报警啊？啊，多少钱？多少钱？
5: 没收渔具，罚款300。
1: 哎，
5: 啊，
1: 不能给钱啊，
4: 绝对不给钱，给什么钱？
1: 我给你500。
5: 你的稿子不写的吗？荣入已够，我出1半，这没法啊。那牌子放地上，谁看得见啊？被我教育了，他们。
6: 阿燕，这钓鱼啊，一是不能心急，二是要把那线放长一点，啊？
5: 明白。

0: 政治部那于主任你知道吧？
1: 啊，
0: 他妈妈好像住在你们辖区，你呀，都去看望看望。
2: 说重点。
0: 我们宣传处处长的位置空了很久了，一直没有什么消息。
2: 早饭我不吃了。
3: 啊？哎，这不没到七点半呢吗？
2: 我这有个案子，我过去看看。
3: 于主任妈妈的事你上点心，我升处长的事他能说上话吗？
4: 哎，那两个橙子不够 VC 的。

0: 公安局在庄严的氛围中举行了隆重的新警入警仪式。市局党委班子成员、晋升警衔民警代表及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共同见证了这一荣耀时刻。
1: 偷了就是偷了，都抓现行了还问什么劲儿啊？
2: 没满16岁呢。
3: 那你尽快联系他的监护人，家长到了通知我。
4: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2: 我哪一样啊？
5: 大娘，别着急行吗？别着急啊！
1: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5: 哎，钥匙落屋里了，门打不开。大娘说锅里还炖着汤。
1: 你开锁这个事儿，我们警察管不了。您再找消
6: 那怎么办呢？
1: 算了，你帮大娘打个电话。
5: 得嘞，
1: 找派出所公司。哦，别着急。
7: 哎，
5: 警察，
8: 这是咱们下周和清水社区的反诈宣传活动方案，您看一下。
1: 您这个流程尽量简单一些，然后物料的字儿大一点。
8: 好，
1: 反诈宣传针对的大多数都是社区里的大爷大妈。
8: 行，
1: 字儿太小了，他们也看不见。
8: 行行行。
1: 这怎么回事啊？
8: 人喝多了，那个李哥巡逻带回来的。
1: 你得叫醒啊，这是派出所，不是宾馆，赶紧的，让走人。
8: 我，啊行。哎。
9: 季所，
10: 小敏，
9: 哎，
10: 小敏，
1: 靳老师，靳老师，你怎么了？
10: 小敏，嗨，刚子又找不着了。
1: 您打电话了没有？
10: 打了，你看，哎，我眼镜呢？我
1: 在头上，
9: 在这儿。
10: 好，你看，
1: 您别着急，我给他打啊。
10: 啊，
1: 您别着急啊。
5: 南哥，早。
11: 早啊。怎么看上孙子兵法了？
5: 教授推荐的，说是能从里面学习到虚实之道，什么时候该亮剑，什么时候该藏锋，这才是真功夫。
11: 赵处人呢？
12: 接了个余主任电话就出去了。
11: 什么事儿啊？
12: 不清楚，就光听赵处一个劲儿的在说不客气。

0: 那边有什么情况，你就尽早通知我就行。我们宣传工作也好推进嘛。按你的事，我不会打听。啊，你不是为咱们工作嘛，咱们都为了工作嘛。啊，好，好。
1: 老叔，这个新型的文艺活动，你过下目了？
2: 啊，不用。
0: 你是牵头副处长，你看过就行了。
1: 那我就看着安排了啊。
0: 哎呀，谭处。
2: 哎呀，宣传你是专业的，我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我很多事情还得向您请教呢。
1: 哎呀，赵处不敢这么说呀。我们还是要互相交流，资源共享，荣辱与共。
2: 荣辱与共。
1: 有什么行动，咱得及时跟进啊，拿到一手材料。

0: 我陪郭局去做个采访。哎，需要我去吗？嗯，我陪你去。不用。哎，赵硕，嗯，韩硕，您让我整理的这个陈飞同志英勇受伤的材料都整理好了。嗯，就是陈飞同志昏迷前最后一句话不能写。
1: 为什么呀？
0: 骂人的话。
1: 骂什么呢？
0: 他说：“我去你姥姥。”
1: 那就是不能写。今天扫黄打非有什么行动吗？
0: 没听说有行动啊，赵叔没提过。

0: 暂时无法。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
1: 挂我电话。
2: 干活儿，你有病啊！
1: 我有病，大干活的，说位置。

0: 老鼠还在窝里，你们盯紧外面，10分钟汇报一次情况。
1: 好。
2: 张志，我这儿有一个可疑人物。
3: 3点钟方向，戴着口罩。
4: 不用管他，那是咱们同事。
5: 不是，你怎么真找来了你？啊？

0: 你这捂着面干嘛？有犯病吧你？职业素养知道不知道？哎呀，不能让犯罪嫌疑人记住我这张脸。
1: 好，好，好。
0: 我整件防弹背心儿，
1: 没有。
0: 把你身上脱给我。
1: 没穿。
0: 干什么？真没穿。
1: 看来你们这次活没那么凶险啊！嗯，我还以为多凶险呢，这么大阵仗。熬
0: 了几天了？七天啊！太不容易了。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很宝贵，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活。我来干啥？你知道吗？
1: 正在宣传呢。那个穿背心的姑娘，咋的？犯啥事儿了啊？卖冰糖。新型毒品啊？
2: 我怀疑是前段时间全局通报的那个新型毒品春雪。
1: 这红叶出现了？
2: 不确定，但是价格对得上。
1: 你要是顺藤摸瓜，抓了他的上线，又是你供我，眼馋啊！
2: 眼馋，给你一个做贡献的机会，你要不要？
1: 哎呀，
2: 兄弟们没吃饭呢，帮着给解决一下。

0: 我一个宣传处的副处长，
1: 那没你事了。
0: 川菜、湘菜还是火锅啊？
1: 火锅，九宫格。
0: 是得让那九宫格的本儿压压你身上的骚。

什么？

等一下，巡逻过程中注意警龙警纪，礼貌用语，相助场有尊。

0: 鹏鹏，你的水
1: 啥不是？我要喝可乐。
0: 糖分太高，容易犯困你。哎
1: 呀，啥也不是。冰糖出门了，冰冻，走。

0: 张哲，冰糖停下了，尽力验尸间。
1: 跟上去，小心点，别惊了他们。鹏鹏，测一下声。鹏鹏，得摔！
0: 你能不能消停点啊，老谭？
1: 太摔了，太摔了！万丈红鹰，复读魔，红叶公安，显英勇，觉得这标题怎么样？
0: 副官，
1: 你不懂。 现在都是新媒体时代了，主题要足够鲜明，人家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鹏鹏，鹏鹏，再给一个，来，测一点，测一点，鹏鹏。
0: 哎，我给你出个题，好不好啊？26个字母，E T 走了，还剩多少个？谁走了？E T，E 和 T。你这样啊，你猜中了。老同学聚餐，我请客，好吧？
2: 好好好

0: 买家出现了吗？
1: 还没有。
2: 这姑娘看着她怕聊两句，看起来真像是来买东西的。
0: 不要掉以轻心，买家可能就在他们周围，盯紧了。
3: 你怎么了？你别信你的。
4: 这包怎么卖？算谁？便宜点吗？再看看吧。好，谢谢。
5: 张志，目标离开了。等等，他好像拿错包了。
0: 他包呢？
2: 被旁边过来拿走了。
0: 抓人！拿包的就是买家。

0: 队长，正在执行任务。你没事吧？
1: 回话，什么情况啊？
2: 张志，我们被特警抓了。你好好说话呀！你会好好说话吗？
1: 张志，我们被他们拿枪顶着头，嫌疑人在跑呢。
3: 要不是因为他们，我们早就抓着了。
1: 对，
0: 你们特警队真有本事啊！啊，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跑了，你们特警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 担什么责任呢？
0: 廖志，廖志，张志，你们那人脸上写着呢，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写没写着啊？你什么态度啊？
1: 我什么态度？你说你什么态度啊？
0: 我现在是来办案的，我拿人，你说你什么态度啊？
1: 来，
4: 办案是怎么这么办案的吗？
5: 要人走程序。
1: 二位，我是市。 市局宣传处的谭燕想采访二位支队长。张志，请你谈一下这次你们和特警支队联合行动，你想说点什么？
0: 镜头盖。
1: 感谢特警的同志们帮助我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6: 梁志，我看到了啊，这个特警支队这次行动配合的非常的及时到位，你想说点什么？那拿走吧。
7: 欠我顿饭啊！好，我欠你顿饭，我欠你顿饭，啊！
8: 这次任务，公安干警们辛苦了，
7: 鼓掌！好，同志们辛苦了啊！早啊，谭处。
9: 哎。

0: 你们这是警察的样子了，当街抢人，啊？你们都想去警务处啥的报道去啊？
1: 郭局，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是有责任。有什么责任呢？郭局，我们帮他们抓的人。 张之先不说客气客气，上来就让我们担责任，那不行啊！
2: 你等会儿，什么叫你们帮我们抓了人啊？如果没有你们捣乱，嫌犯我们早就抓住了。而且还有，我想问问，如果人跑了的话，这个责任你们特警负得了吗？
1: 那人跑了吗？
3: 我说的是如果，我没有在这儿跟你讨论结果。
0: 行了。

0: 我表个态。按说这是禁毒跟了很久的案子，虽然说人最后是特警队帮忙给抓住，但是不管怎么说，嫌犯确实是应该交给张志。这次呢，主要是我们两家没有提前通气儿，当然呢，我们肯定是有做的欠妥的地方，这一点呢，作为政委哈，我有责任。回去我就写一封深刻的、详细的检讨，叫上你。
1: 张志，对不住啊！进来，
2: 侯爵，你找我？
1: 我谭燕，你快过来。昨天晚上你也在这个事发现场，
2: 在呢。
1: 你客观的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2: 我客观的讲，这就是个误会，是哪事撞上了？特警队巡逻，你肯定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看着三个大老爷们追个小姑娘，那冲上去也情有可原。禁毒呢，熬了好几天了，
1: 七天，
2: 眼看着就人赃俱获，突然被特警队摁下，那将心比心，这种事换成谁，能不上火吗？大街上抢起来。也能够理解。
1: 哼，行了，谭燕，你说话挺艺术，那谁也没得罪。
2: 过去我就是客观的就事论事。
1: 哎，这句说得好，客观的就事论事。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警察在大街上两伙吵起来了，老百姓看热闹，公安形象在哪？啊，执法权威在哪儿？集体荣誉在哪儿？都置于何地？回去给我好好反省，下不为例，引以为戒。
3: 是。
1: 你昨天晚上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好，及时挽回了咱们红叶公安的形象，值得表扬啊。
2: 过去我其实也没干什么。哎，是当时两位支队长情绪是在那个点上，但我稍作提醒，他情绪马上就坐回来。
1: 你看看，还是咱们宣传口的同志，在舆情处理的方面，这根弦能绷得住，得保持啊。
2: 一直绷着呢，不敢松。
0: 回见啊，张志。
4: 抓到二哥
5: 啊！哎，我儿，你儿卖的是真灵堂
4: 啊？那买家呢？
5: 买家就是一个毒虫，毒瘾上头，啥也不知道，被人给骗了呗。
2: 哎呀，白瞎我想的那么好的标题，
5: 那不要听。
2: 乱找红衣伏毒魔。
6: 一个情有可原，一个将心比心。谭岩就是和稀泥拉偏将，大伙儿都知道他跟张鹏有多熟，可是国局偏偏吃这套。
7: 你又说那话，就你这脾气，要是跟张鹏真顶起来，没有人谈处，在中间打个圆场，这局面确实是不好收拾。
6: 不是，我们又没做错什么，我们怕什么？闹到哪儿我也不怕，
7: 大哥，我怕中不中？
6: 那你怕什么？
7: 马上就要备战全省大比武了，可现在呢，是训练场地没着落，装备经费没解决，咱打的申请可还在市局压着呢，这节骨眼上，咱能不能先不惹事啊？
6: 又大比武，又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啥没有，拿啥比？比不了。
7: 不是，能不能不说那话呀？啊，不是怎么着？哦，人家也看不起咱们，咱们就得跟着人家一块儿看不起咱自己啊。这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啊。你干就完了呗。
8: 韩壮，
3: 谭叔。
8: 好，谭叔。
9: 谭叔。嗯。听说昨晚缉毒跟特警接头呛起来了。
10: 谁说的？谁说他呛起来了？我当时就在现场。
11: 别以讹传讹。
9: 谭叔，大家可都在议论啊，说现场舆情都是您解决的。
10: 控制事态严重升级，给人民群众及时解释，维护好公安的形象，本来就是咱们宣传处的工作。
9: 那谭叔，您这次肯定立功了
12: 吧？哎呀，这还是谭叔有能力。你换个别的人，你想处理也处理不好。
10: 张叔，别人不敢说，您要是在现场，肯定处理的比我更好。
13: 哎呦，我可不行，我可行，我处理不好，没个禁毒队的朋友，我也掺和不上。
14: 小雪，给你出道题。
15: 哎，
14: 英语有多少个字母啊？
15: 26个。
14: 对，26个。说这个E和T走了，还剩多少个字母？
15: 24。
14: 不对，好好算。
9: 26，走了2个，不是24吗？
14: 不对，年轻人转转脑子，多想想。哎，多算算。
12: 啊，这E和T干啥去了？哎呀，去哪儿了？
14: 坐 UFO 吃串去了。
12: 吃串去了啊！
10: 你们啊，有行动第一时间通知我呀。老谭，我这次能不能升处长，就看我后面的活干得漂

0: 呀，一点都不尊老爱幼，让让老同志怎么了？
1: 老同志，哎，虎视眈眈的呢，这事儿就不是让出来的。

0: 好的。
1: 喂。

0: 白老大，我们玩大点，玩大点。你都没钱了，怎么跟我玩？啊？
1: 那就赌命吧。
0: 呀呵。那行，那我就给你赌命。

0: 三条 K、啊、你怎么赢我啊？臭小子，你这辈子命就是我的了。
1: 五二三，转世宝物。

0: 宣传处的工作需要有人系统性的抓进来呀、啊。
1: 我们准备收网了。
2: 市局现在都传开了，
3: 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4: 您是怎么想到的？说要把我们这个特警队作为这次警员开放日的主题啊？
5: 我们是特警，不是演员。
6: 特警支队各个生龙活虎，你训练得很好，但很多事情不能光靠胳膊，有时候得动动脑子啊。
7: 请看《藏锋》第二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4: 我们成功了，哇塞，
13: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

0: 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

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谭处，你醒了。
1: 我睡多久啊？
0: 一个多小时吧。谭处，您又熬夜了。
1: 哎，给金针写那宣传材料，弄到凌晨3点多呢。
0: 谭处，您也太拼了。
2: 哎呀，我身处在这个位置，肩上扛着责任呢。
3: 谭处，您手机刚刚一直在震。
4: 喂，
1: 哎，老衲，
4: 到哪儿了？
1: 你那什么情况啊？
4: 我们准备收网了。
1: 啊？哎，别，我10分钟就到啊！你等我，等我，快快快快！小雪拿装备。哎，老衲，怎么先动手呢？
5: 人都冒头了，你还能不抓吗？你们咋不早来点呢？
1: 工厂堵车。哎，你这样，辛苦兄弟们，配合一下，拍点细节。
5: 别闹啊！你以为这拍电影呢？
1: 我没闹。
6: 来来，扣上。
1: 这案子，审厅的刘主任很重视啊。我要拍不到第一手资料，这属于重大失误。拍，快来来来，再拍拍一下，拍点画面。
5: 这事儿真帮不了，别的事儿都行，就这事儿不行。你这样，你给我回局里，咱拍点审讯得了。
1: 哎，老衲，
5: 拿走。
1: 那你让我拍一下你们蹲守查车的画面，行吗？
5: 卡都撤了。
7: 恢复录卡，
1: 谢谢啊，都是为了工作。
8: 恢复不了。
1: 哎，刘主任，
8: 谭副处长，我们不是演员，更不是跑龙套的。哎
1: 呀，刘主任，你误会了，这回啊，上面领导很重视。
8: 我们特警不干这种虚头巴脑的事儿。下次演习，我提前告诉你，过来好好拍。准备好了啊，走。
1: 那刘不凡什么意思？阴阳谁呢？这夜市要不是我在，他早背处分了。
7: 哎呀，没错没错。
1: 什么态度？
8: 王叔，我着急回去取快递呢，快点。
7: 主要还是怕耽误训练。哎呀，谭叔，你看啊，今天这个拍摄抓捕啊，就没有特警队出现，这什么都不耽误。那这样，以后有来了。会有事您随时打招呼啊，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1: 我们开始，这机器先拍个全景。
9: 这个特警队刘不凡啊，如此之无情。哎，这个穿棕色衣服的哥们怎么老看镜头啊？你给说说。
5: 哎呀，这没拍过，紧张。哎，大龙大龙，你紧张什么呀？啊，你平常什么样就什么样，你就当他们不存在，啊？
10: 明白明白。
1: 行了，小雪，下一辆。
5: 哎哎哎，差不多行了，
7: 最后一辆，
1: 啊，
7: 最后一辆，最后一辆。
1: 哎呦，哎，小雪，来辆中巴，中巴，快！
11: 驾驶证、身份证、身份证出示一下。
12: 公安临检，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11: 抬头。
5: 哎，你这。他们看镜头就没事吗？他们
1: 没事，人家老百姓正常看，你还能规定他看哪不看哪？你们得看那个工作对象。
12: 要我出示一下身份证。
1: 你看，这哥们不是也没看吗？真实要求真实。
5: 大龙，大龙。这戴帽子那个人有问题，控制住。
7: 啥问题？
5: 站住！站住！站住！
1: 小雪，
5: 别动！别动！别动啊！
1: 小雪，
5: 我走了。
1: 小雪，你拍着呢吧？
7: 拍着呢，一天不落。啊！
5: 这什么？
7: 奶粉。
5: 站住！
7: 哎，这不对！
5: 哎呀，这
7: 别打！
5: 别打！
7: 别打！
5: 帮我叫救护车！
7: 别打！别打！
5: 腿断了！好了好了好了。

老曹，咱这么纠缠下去没意思，好吧？你伤的是腿，你伤的又不是脑袋。你这批货从哪儿来的？准备发到哪儿？啊？

0: 我跟你说人呢，我当时看画面就觉得这小子不对劲。
1: 果不其然，人赃并获。
2: 是毒品吗？
1: 肯定是啊。
2: 干得漂亮。哎，老娜呢？
1: 他跟老张交接的啊。嗯。哎，他来了啊，我先挂了。是毒品吗？
3: 你咋还不回去呢？
1: 怕你饿死。问你呢，是不是毒品啊？哎呀，
3: 那好，你问张鹏去，我问振武。
1: 至少有一公斤吧。
3: 我只能告诉你，分量真不少。
0: 哎，这事你得好好谢谢我。
1: 当时要不是我那，
4: 国军，
1: 啊，今天发生的事我就在现场呢，整个过程我都拍下来了。啊，
4: 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海盗，
3: 嗯，
4: 你马上组织你们的人跟禁毒的一起开会。
1: 哎，国军，需要不需要我们宣传处拍摄记录下来？会议
4: 啊，不需要不需要。吃什么呢？
1: 汉堡，您吃吗？这有。
4: 有我的吗？
1: 哎，他拿走了。
4: 爸，
1: 哟。咖啡还有，
4: 那来杯咖啡。
1: 咖啡，
4: 谢谢。
1: 哎，
5: 这回查获的这个毒品啊，一共是2公斤。经过化验呢，该毒品的成分与在其他省份查获的新型毒品春雪的成分是一致的。抛开咱们之前查获的假春雪，咱们红叶市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新型毒品。
4: 嫌疑人什么情况？
6: 你腿折了，医院靠着呢。
4: 腿折了？
6: 嗯。不是，你别看我什么都没干，是他自己跳车的时候摔的。那宣传处的人全程都给拍下来了。
5: 说到宣传处，我觉得这回谭岩算是立了不小的功，是不是？
6: 对，啊，要不是他，我们这回行动
4: 没人都交代什么了？有没有说说这个毒品的来源啊？
5: 什么都没说，应该是知道自己罪过不小，死扛呗。
4: 继续审，一定把他嘴撬开。
5: 是。

0: 有消息了吧？
1: 哎，不，找着呢。虽然你就只给我一张照片，但是你相信啊，我有这个能力。
0: 有，来吧。
1: 不是来啥来？我不找人呢吗？我还得找人呢，帮你找人。
2: 啊，快点儿嘞！我的，八饼，
3: 这是双鱼烧肉，给劲儿！
2: 来，
3: 给劲儿！
2: 我先欠你啊，
3: 上
2: 回还没
3: 给呢，
2: 再欠一次呗。
3: 来，
2: 你这牌打的也够臭的了。
3: 又拿我的？
2: 明天给你买。

0: 哎，姐，那个我在外边吃，跟朋友吃饭，我一会儿没回家，我啥也没干。
1: 啊啊啊啊！
0: 我挂了，我挂了，姐啊，挂了。

0: 行，没问题，去吧。好，没问题。哎呀，志，谭处来了。
1: 走啊！哎，
0: 一晚上又没睡吧？可不嘛。昨晚上抓了一帮这个炸街的孩子，笔录做到几点？三四点得，宿舍对付一宿。
2: 哎呀妈呀！嗯，季总还睡着呢。
0: 那就好了，这都要回来了。
1: 上哪儿去了又？
0: 一大早，这个靳老师的儿子来电话，完了呢，舒老爷子又不吃药了，这给所长又叫过去了。
2: 你说这东家丢条狗，西家少颗葱，这全来找我们来了。<笑>
1: 我们公安的宣传工作做得不错，
2: 太到位了。有事找幺幺零，深入人心啊。
0: 没错。
2: 哎，小娟，啥事儿？找我呀？说什么事儿了没？行，马上到。
3: 是早点了吗？
4: 没顾上呢，
3: 刚炸的油饼，别凉了。
0: 哎，
3: 那就不好吃了。
0: 哎呀，谢谢谭处，
3: 给同志们分点。
4: 得嘞，
3: 豆浆，给季所。
4: 好嘞。
3: 这老伙计，您慢点开啊。
4: 哎，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一不住，轻舟。 轻舟已过万重山。过，轻舟已过，轻舟已过，轻舟已过。
4: 靳老师，靳老师，下课了，到时间吃药了。
3: 我没病，吃什么药啊？轻舟已过，轻舟。
5: 最近老这样。
3: 动不动把门一插，在里边死活也不出来，连我也不认识了，还总问我刚子去哪儿了。
4: 你不会把长线拆了？
3: 哎，
4: 靳老师，下课了，都打铃了。
3: 你是谁啊？
4: 我是小敏，您的学生，小学的时候老去您家吃饭。
3: 小敏，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4: 派出所民警。
3: 警察。
4: 哎，那刚子是不是你们抓的？你们把他抓哪儿去了？哎呀，爸呀，我这不在这儿呢吗？这好好的吗？你谁呀？你算干嘛的呀？靳老师，刚子沾了不该沾的东西，警察抓他是为了挽救他，只要他以后坚决不碰那玩意儿，肯定没事儿。
3: 那，你们什么时候把他放出来？
5: 靳老师，您先把药吃了。
3: 哎，这样来，你把药吃了，我保证晚上刚子回来，好不好？走。
5: 你说的啊，我说的。
4: 白的一票。
3: 我吃了，他晚上就能回来
5: 啊！吃了，
4: 能。

0: 我怎么看见有点眼熟呢？
1: 熟，特别熟。
0: 可
2: 锦营开放日的事儿交给赵处了。
3: 嗯，我感觉郭局本来想安排给您的，但您没在啊。
4: 郭局还说什么了？
3: 别的没说啥了。哦，对，问我昨天是不是也在抓捕现场，还说咱是福将。
2: 哎，郭局认人的水平高啊。
3: 谭柱，你说这要回头立功受奖了，是不是也有咱的份儿？
2: 小曲同志，干工作不要老想着这些。虽然咱们是在宣传阵地上，但是打击犯罪也是咱们分内的事儿。
5: 谭柱，
6: 哎，
5: 哎呀，咱们没伤着吧？
6: 没有啊。
5: 哎呦，你真是真厉害，真厉害。
6: 厉害啥呀？
5: 今天早上啊，很多人都给我打电话，就说你们昨天的事儿啊。
6: 哦，
5: 哎呀，我听着我真是热血澎湃。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6: 赵处，您再提醒我。哎呀，我这心好暖呀，我昨天确实是没有控制住。
5: 这金色盾牌呀，热血铸就，你是危难之处显身手啊。哎呦，我呢，我现在呀只能是啊干好我的本职工作了。这郭局啊又给我派个活，哎呀，这把我难住了。哎呀，我还想这跟你取取经呢。去年你跟那个交警部门搞的那个开放日啊，反响特别好，怎么弄的呢？
6: 不好搞。
5: 嗯，
6: 赵处啊，不好搞。我提醒你啊，你肯定要受累的，还得得罪人。派出所啊，老百姓不愿看了，老看没有新鲜感了。刑侦、经侦、禁毒、国保，人家工作繁忙，不配合能理解。涉密又多，不好搞，不好搞。
5: 哎呀，是啊，哎呀，我这个，哎呀，哎，我这琢磨半天了，我又想搞一个不一样的啊。哎呀，又怕给大家增添负担呐，挺矛盾的。
6: 嗯，

0: 韩副处长，我们不是演员，更不是跑龙套的。
1: 赵处，您觉得特警支队合适吗？

0: 特警支队啊！哎呀，对，他们主要是平时训练巡逻，关键他不涉密啊，老百姓还觉得神秘，合适合适啊！哎呀，我天，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谭处啊，你这个你这个，哎呀，小曲，多学习，看看谭处这思维，这眼界这格局，咔一下打开了。
1: 那我现在就给联系，小曲来，快开车送我一趟，来来。
2: 老同志轻敌了，
1: 特遣队难搞。
3: 哎，周末聚聚啊，老地方。

0: 哎呀，你看看，这群众热情很高啊，那个效果很好嘛。哎，
1: 效果不错。
0: 哎呀，这是谢谢啊，谢谢廖芝啊，谢谢政委啊。
1: 哎呀，这就是我们谢谢您才对呀、啊，这给我们特勇队做了这个多大的宣传、啊。哎，赵处，嗯。那您是怎么想到的？说要把我们这个特警队作为这次警员开放日的主题啊？
0: 妈呀，这事儿还是亏了谭处给出的主意，我自己都没敢想。
1: 但效果不错。哎呀，你盯着吧。哎，干嘛去？上个厕所。哎呀，赵处，你看人这院子多气派。
0: 是啊。
1: 哎，就是我们给局里打那申请啊，就关于场地的事儿啊啊，怎么样了？
0: 哎呀，那不是还在那个就开会吗？研究吗？还在研究，快了，应该能解决。你这么长时间怎么不解决？
1: 是我们现在是真有点急啊，
0: 真
1: 是本省大壁赋马上开始了，真是
0: 对，这都很难哦。嗯，
1: 哎，那个您在局里头要平常看着郭局，
0: 你放心吧。哎呀，政委你放心吧。我见着局长肯定是我替你们说话呢。
1: 谢谢
0: 得解决啊，那基层的工作同志们都很辛苦的，
1: 是啊，
0: 得解决的办公环境啊，这训练场地，这都是应该做的，是不是啊？
1: 我们关键是我们也想啊，
0: 是
1: 咱们
0: 也对对对
1: 争取点荣誉。
2: 你们特警也是警察的一部分，参与这种警营开放日，怎么了？
3: 我们配合绝对没问题，但是以后这种表演任务能不能少一点？我们是特警，不是演员。
2: 你跑来就是为这事儿啊？
3: 还有别的？
2: 说。
3: 答应我们的训练场地什么时候能落实？我们马上要备战全省大比武了，我们得有地儿训练。
2: 咱们市区那个综合训练场不能用
3: 了。那训练场地其他警种可以。我们特警的训练内容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要索降、攀拔、排爆、突击，这些我只能找消防去接地方。当初建队的时候把我们安置在小学，说是临时的。一待就八年，这生活条件再怎么苦，我们都可以克服。但是训练场地和质量得要保证，因为我们冲锋在前，干的都是别人干不了的事儿，对吧，国爵？嗯，
4: 对。

0: 还有吗？
1: 还有，就是人员借调这个事儿。既然有借，是不是得有个还？他们把我们的人借走了，不还回来算是怎么回事？
0: 你说完了？
1: 完了。
0: 该我说了。要不爸，我问你，特警意味着什么？
1: 这座城市最后一道防线。
0: 你既然知道特警的重要性，那你的态度就有问题啊。不管是特警还是什么警，咱们都是为了服务人民群众，
2: 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0: 对吧？
2: 你把警营开放日理解成表演，
0: 这就是你认知上出现的问题。我常跟你们讲，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谁，永远不要忘了我们从警的初心啊。训练场地的事儿，我一直在跟市领导申请，但能不能批下来，什么时候能批下来，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呀。希望你能理解。
1: 我们已经理解八年。
2: 我当然知道八年了，还八年零三个月呢。还有借调的事儿，你想一想，到底是用人单位不愿意还，还是借出去的人他不愿意回？这些你不动动脑子想一想吗？
1: 我知道为什么。
2: 你说为什么？
1: 我们特警队没有侦查权，只有执行权。所有的案子我们都是在支援，最危险的事我们往上冲，评优评先我们很少，连派出所的立功机会比我们都多。兄弟们觉得没有盼头。
2: 兄弟？什么兄弟？廖不凡，任何一支队伍只靠兄弟义气，他注定是一盘散沙。
0: 小廖啊，特警支队各个生龙活虎，你训练得很好，这我都看在眼里，但很多事情不能光靠胳膊。胳膊粗有用吗？有力气有用吗？啊，有时候再动动脑子啊。看看这个，连续两个季度正宫排名都是倒数，这你怎么解释？不止一个人跟我反映，你们特警支队家长制一言堂，民警之间称兄道弟。
3: 三会一课都按时开了吗？
2: 回去跟鲁中政委你们好好商量商量整改方案，下周报给我。
1: 是，过去。
2: 大点声。
1: 是，过去。
2: 熊样。

0: 开放日很成功啊，谢谢政委支持啊！哎呦，赵处啊，您说哪儿的话呀？我们这是应该做的呀！哎呀，向彤这么致敬啊！好，我先走了啊！哎，好，您慢走啊！有什么需要随时打招呼。
1: 好。
0: 哎，大伙抓紧抓紧！
1: 云生，
0: 那个，你那事儿啊，办的差不多了，等确定了呢，我跟廖支书。
1: 谢谢政委。
0: 哎呀，一块摸爬滚打的仗有卸人不卸？
2: 往好好干，
3: 是，
0: 去。
3: 哎，大伙抓紧抓紧！
0: 那个二位小妹妹啊，这个是不是排的差不多？我看排名是没少拍啊。
1: 来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
4: 咱们录个视频。
0: 来来来来来，录视频啊。
3: 好。
5: 3、2、1，开始。啊，
0: 茄子，
3: 茄子。
5: 哎，
3: 好嘞，
0: 那个二位啊，我们回去还有任务，今天就到这儿了啊，赶紧啊。
4: 好。
0: 来哎哎，抓紧。
3: 哎，姐姐，我们加你个微信吧。
0: 加一个呗。
3: 哥哥，咱们加个微信吧。
0: 加一个呗。
3: 太好了，
0: 回头把视频发我。
3: 谢谢哥哥。
6: 红糖15到20克，根据。

0: 个清水600毫升，第一阶段熬煮，除药效，将黄芪、生姜、红枣放入砂锅，加冷水600毫升，大火煮沸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使黄芪。
1: 韩处，下班了，您还没走？
2: 锦营开放日办得怎么样啊？
1: 相当成功，那现场非常热烈。赵处回来的时候夸了您一路，说您出了个好主意。咱宣传处这回肯定又露脸了。
2: 特警支队那帮配合，
1: 赵处直接找到鲁政委，说了下情况，特警队就把人派来了，而且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我上个厕所。

0: 是大意了。高泉，
1: 哎，
0: 我有个不成熟的小想法向你汇报。
1: 怎么不成熟？我听听看。
0: 周五啊，市里要举办一个招商引资大会。
1: 嗯，
0: 市领导参加。我听说还有不少外商。
1: 是吗？
0: 我就在想，是不是派咱们的特警队出个勤？一呢，显示咱们的重视。
1: 嗯。
0: 二呢，当天参会的人数很多，特警队在，安保就踏实了。三，让我的市领导和外商看看咱们特警队的风采，对我们也是个宣传。
1: 你这么考虑的挺成熟嘛，就按你这个想法去协调安排呗。
0: 好。
1: 哎，对了，今天那个警民开放日，
0: 嗯，
1: 那个开放日你觉得办得怎么样？
2: 哦啊，过去，
3: 哎，过去。
1: 啊？
0: 我听说啊，效果还不错。
1: 那还挺好。
0: 之前找处长说商量，
1: 嗯，
0: 到底派哪个警种去最合适？我思前想后，觉得特警最合适了。老百姓没见过，有新鲜感。嗯，我们宣传也有支点。
1: 大爷，
0: 嗯，
1: 你现在考虑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全面了。
0: 那也是在您的领导下，我才能迅速成长。古初也退了，我更得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守好宣传这块阵地，
1: 你说多快啊！老顾这一晃，啊，退休有一段日子了，
0: 两个多月了。
1: 嗯，这宣传处的工作需要有人系统性的抓起来呀！啊，
0: 嗯，到了，
1: 哎，你上去，
0: 我送你吧。
1: 你不用送。

0: 哎，这个红了，这个可以吃了。
1: 哎，别动，这茬结果少，给大伙多留点。
0: 哎呀，这破地方啊，种啥都长不好。
2: 我听郭局的意思啊，大比武前训练场地是没希望了。
0: 这回我真没招了。
1: 你场地我没定死吗？扯到山前平路，
0: 你还不着急啊？你想不想拿名字？
1: 急呀、啊，关键是急要是能解决问题啊。我一天最少急1800遍。哎，有些话呀、啊，只能装在心里呢。说出来解决不了问题，还影响大家士气。说实话，每次看大比武视频的时候，都在想，你说咱要是哪天啊，也能站在领奖台上，那啥滋味？有时候想着想着，睡着了。别说，梦里啊，还真站上人最高的位置。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累了、烦了就赶紧睡，梦里头啥都有。
3: 那你赶快醒啊！
1: 我站。
2: 西红柿正经不错，
1: 不错，他也是我一点点干出来的啊。
4: 老廖，咱们现在这客观条件上确实存在不少困难，但是想想啊，当年长征
2: 困难，抗美援朝也困难。
1: 对呀，那最后不都取得胜利的吗？为啥？就是因为大伙心里这面红旗他始终没倒。今天啊，咱俩就定个小目标，不管有再大的困难，今年的全省大比武，咱们最次最次拿个全省第一，就这么定了。
2: 第二不行呗？
1: 不行，得第一，第一站得高。
5: 昨天我去拍那个老衲抓文物走私，嗯，去的时候，人家把人都已经抓完了。我坚持补拍一些素材，咱老衲还不错，
6: 让我补拍了一些查车的镜头。
5: 什么可以？我就组织人拍。拍到第四辆还是第五辆的时候，
7: 说重点。
5: 凭着我这个多年的专业判断力，我从镜头里就看着一个小子不对劲，一个箭步就冲出去了。老衲反应也不慢，我就大喊一声：“把那个戴渔夫帽的摁住，摁住！”
7: 结果呢？
5: 2公斤毒品。当场缴获。
7: 你先冲上去了。
5: 我没控制住。
7: 老衲怎么能让你冲上去呢？挺逗的，这人让你先冲上去，我问问他。
5: 你别打了，他现在正在审着呢。市局现在都传开了，扛摄像机的也能抓毒贩子。
7: 听说警营开放日办得挺好的。
5: 好也是老赵的好。我听说那个秦娟调到出入境了，位子空出来了，这个机会可不能浪费了。不是为了我自己。
7: 哎呀，你说
5: 别再说呀，这是好机会，听我的，你把他人约出来。
7: 我听你的，
5: 得听我的。
7: 我当时从绿藤调到红叶，不就是听你的？
5: 那哪是听我的呀？那是听爱情的。
7: 毛巾给我递过来。
5: 你多泡一会儿，解解乏。快快躺着躺着躺着，我就弄事情。咱不是说好了吗？啊，这派出所就是个过渡，别忘了咱的目的地呀、啊。抓住机会，再往前走一步。想想这么多年，咱一直不是

0: 什么催？录上了，录上了。
1: 不是你说那抓毒贩的版本，跟老谭跟我说的版本咋不一样呢？啊？要不你俩上那屋，你先统一下口径啊。
2: 你啥版本啊？
0: 版本不版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的坚持之下，他破了这个大案。哎呀，
2: 这真真厉害！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昨天这事儿全是老谭的功劳啊！
1: 我跟你说，老谭，你有没有感觉老天爷都在帮你？招商会这事儿要是成了，宣传处处长的位置，
3: 我觉得吧，
0: 还是没戏。没错，没错。老赵还在前面资历摆着呢，你
2: 哎，资历是重要，但是现在不是要求干部年轻化吗？你又那么给老郭长脸，他肯定挺你啊。嗯，
1: 虽然呢，这个干部年轻化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但是呢，还得是祝贺你，
3: 招商会顺顺利利。谭副处长，
2: 来吧，来，谭副处长，哎，你还带酒吗？
4: 恭喜啊，见吉言啊。

0: 是吗？
1: 好，好。
0: 我想起来了，我一哥们说见过这人，但提了个条件。
2: 说。
0: 他吧，就平时也好这口，巧了路上。
2: 可以。

0: 出事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了吗？
1: 仓库里面有个人。你干啥呢？
2: 隔壁。汝中的牺牲现场至少有三名犯罪嫌疑人，地上那段粉末很可疑。成立215专案组，坚决把凶手给我按在红叶。还有假的，请看《藏锋》第三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背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

0: 刀立擅长中，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1: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3: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4: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6: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 说信仰是什么？
7: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高规格的招商会，咱们特警配合安保也是应该的。你不用安慰我，我都习惯了。看你姑娘这么想问题，这么重要的场合，人家领导能想到咱们，说明什么呀？重视，
1: 重视，
0: 在你那里重视，在我这就
2: 三四六，
0: 这再不行啊！今天我带队去，你留下看家。
1: 你带队，
0: 嗯，
1: 行吗？
3: 我也有什么不行？
4: 不忙着拉肚子吗？
3: 我吗？经常嘴贱，开国吗你啊？走前，别等。这两行字，人员装备到齐，请认尸。检查装备，
4: 走。
3: 检查装备，警棍，手电，手铐，你把记录仪，护膝。
4: 这么高明，
5: 副总，
4: 没他妈欺负啥用。是不是？
5: 主将，
6: 到。
4: 你刚刚说什么？
6: 报告，我什么都没说。白经理，
5: 到。
4: 他刚刚说什么了？
6: 他刚刚小不点说，就是站个岗，有必要装备这么齐全吗？有道理。
3: 还想说什么？我还觉得窝囊。天天玩命训练，出的任务不是表演就是背景板。人家给咱编了顺口溜，
6: 嗯，
3: 顺口溜说一说。论抓人，刑警队；论追赃，经侦队；论脑子，禁毒队。各警天天仪仗队。
6: 说的特别好，我们今天不着急啊。大家有什么想法，觉得憋屈、委屈，都说出来。王先生，
3: 到。
6: 我没有。
3: 真没有还是假没有？报告。
6: 真没有，大家都觉得受委屈、憋屈，我更憋屈。人家小看我们，我们就真的不能把自己当回事了吗？特警是什么？
7: 报告，是打击自由的刀。
6: 是守护人民的盾，还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后一道防线？我做事不兜圈子啊，也不喜欢别人兜圈子。我不挡兄弟们的路，人各有志。大家真心觉得在这受委屈了、受憋屈了，觉得窝囊，写申请。
8: 我批。李校，
9: 报告，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特警队。廖志，必须是廖志带队啊！放心吧，谭处，这就准备出发了。啊，好好。哎呀，这个谭处啊，催的是真紧。老廖，我不能跟你们去了。刚才古荣所来电话。
6: 说大安路有人在聚众赌博，请咱们出个支援。去抓赌，需要我们特警队上。
9: 所里的民警都下片了，人手不够。
6: 也挺好，不然你跟着我们去站那几个小时，你这肚子也受不了。给你留子人。
9: 哎呦，不着，就抓个赌，一会儿功夫就办了。
3: 李校。

0: 你小子刚才什么态度？啊，刘老师的话，我在厕所都听得一清二楚。把这小子给我留下，路上我好好教育教育他。
1: 别动手，别动手，动手，性质可就变了啊！
2: 他把我车都撞这儿了，
3: 他全责啊！哎，别喊，别喊，别喊！
2: 我都蹭了一下吗？多大点事儿啊？哎，先把车挪开，好吧？别堵，你看这后面堵成一锅粥了。你俩谁撞？来，把车先调到那边去，停那边去啊！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走走走走走。
3: 哎，咋回事？走啊！
1: 没有看错。
2: 走啊，倪道士，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刚拿的本报一了，
3: 刚考。
2: 好了没？哎，
3: 好了好了，哎呀，
2: 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老刘，呀，
3: 胖了，巧啊，胖了吗？啊，看来交警的伙食不错嘛。
2: 这还可以。哎，出啥任务了？
3: 啊，警种不一样，那不能告诉你。
2: 呀，你可别忘了，
3: 我告诉个戒掉好不好？戒掉，戒掉的人就没见过他们回来过。
2: 说这话，这伤人心的，你说。快走，快走，走了，狼哥。
4: 好，好，好，好，
2: 拜拜，拜拜，拜拘。
5: 刘队，刘队，这，哎，刘队，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啊。
2: 咋了，妮子？
5: 哎，那九二还是九五的，汽油好闻呢。
2: 败家妮，完了，你也学坏了呀？赶紧走，赶紧走。
6: 刘队，
2: 咋了，妮子话？
5: 帽子歪了。
2: 小心点，谁敢？你快点给你说。快走，快走。

0: 换个广角，抽点路口。待会儿那个特警支队入场的时候，一定要拍一下他那个入场镜头。
1: 好嘞，
0: 啊。
2: 您说了，那隔夜茶不能喝，给您买点药吧。
1: 别打岔，琢磨琢磨你自己的问题。我说你小子，第一天到特警队啊？啊，
0: 这个备齐装备的重要性，这还用支队长说吗？
1: 啊，
0: 说了，
1: 你还不服是吧？怎么着，这特警队现在已经装不下你了是吧？之前反复强调过多少遍了，我们特警啊，每一次出勤都有可能和犯罪分子狭路相逢，要做好
2: 时刻牺牲的准备。我们的每一样装备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武器，是我们自我保护的工具，时刻准备着。热血青春洒疆场，不悔此生入公安。
1: 麻烦把装备，
2: 你别使劲儿坏着肚子，
1: 明知故犯啊！

0: 往心里去。我这写份检讨，深刻点的啊。
1: 还写检讨啊？
0: 写。
2: 政委，政委，这边开堵了。
0: 收到。
3: 身上有事儿啊？啊，
4: 没有，没事。
3: 来，没事，没事，来坐好，来坐好。李少，你给我看看。
1: 好嘞。
5: 大伙儿都配合点啊，别给自己找不痛快。我走，坐好。哎。

0: 没人。
1: 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娱乐的。
0: 嗯，是不是娱乐呢？我们能查清楚，
2: 你只管配合就行。
0: 快，走吧。跟紧，跟紧点，动作快点，后边跟紧。

0: 我呢？
1: 我隔壁的。
0: 隔壁的。
1: 啊，刚才你不是动静太大了，回来看看咋回事。
0: 哦，来过来，身份证看一眼。身份证。
1: 没带，我回去拿去呗。
0: 啊，不用，手机拿来看一眼就行。手机。

0: 这什么东西？问你什么东西？
1: 给我，让你退后！

0: 亮真，亮真，
1: 帅。
0: 亮真，待会儿这个嘉宾一上红毯，咱们就敬礼。你看是下命令呢，还是？
2: 不用，他们知道。
0: 关键是要整齐啊，要有事一面。
2: 不用事一面。
0: 呀，来了！我相信你一定会争气划一的。
3: 是市委市政府一手操办的万商影子大会啊，怎么撂挑子呢你？啊，哎，这是国局批示的呀，你当着市委这个卖兵的面把人撤走，要知道后果呀。
4: 接到上级指令转场增援，
3: 廖不凡。

大志，你应该是从这儿逃走的，应该是从这个栏杆翻下去，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跳下去。

0: 了多少遍了？我就去交电费，马上回来，要你在家等我，让你别乱跑。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你想急死我呀？
1: 出事的时候，这孩子就在门口。
2: 是你儿子？小朋友啊，别怕，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呀？几岁了？
0: 他叫闹闹，五岁了。
2: 闹闹，跟叔叔说，出事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了？

0: 窗户里面有个人。
1: 你看清楚那家长什么样了？你得好好想想。
2: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孩子从小心脏就不好，怕是受到了惊吓。那我们约了去医院做检查，11:30，有点来不及了。
1: 我把电话留一下吧，有事我会再找你。
2: 好。好，谢谢。那我们先走了。
3: 别乱跑了，知道吗？记住了吗？

0: 什么情况？
1: 正在查。
2: 哎，不用进去了。
0: 鲁政委呢？鲁政委人呢？
2: 法医接走了。
3: 郭局啊，廖慕凡今天啊太不像话了，当着领导的面说走就走，我拦都拦不住。你看他干的，当时领导脸色非常难看的。之前你说有的民警连小学生行为规范都做不到，这回我信了。还有那个鲁中，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2: 行了，鲁中同志牺牲了。

0: 咋回事嘛？我检查完包厢，以为没人了，陆生北让我先回所里，他去上厕所。坐到车停车桥上，而那人肯定就在那窗户里，我没查，我要去查一下陆成伟的死因。
1: 那要是没在交警，今天这趟活就是我骑。

0: 我们还在。
1: 廖志，我刚给这电话想了好久了，要不心急一下。

0: 怎么回事啊？你，我不管你干什么！哎，撒手！哎，撒手！
1: 冷静，
0: 犯什么病啊？

0: 鲁中进厕所之前，关闭了自己的执法记录仪，所以视频少了一段。鲁中他们抓捕的时候，对现场进行了清查，这说明凶手当时并没有被发现。根据现场的痕迹可以推测，抓捕的时候，凶手应该是从最里面那个房间的窗户跳到了外面的平台上。等到鲁中他们走了之后。 凶手认为又安全了，所以又回到了案发现场，正好碰到了从厕所里出来的鲁中。鲁中应该是对凶手进行了盘查，地上那段粉末很可疑，所以鲁中再次打开了自己的执法记录仪。他一拿到粉末，凶手就开枪了。
1: 佟警部，有很多年我们红叶市。
0: 没有发生如此恶性的案件了，啊！说说你具体的想法。根据这个阳台栏杆上的指纹和平台上的脚印，可以推测鲁中的牺牲现场至少有三名犯罪嫌疑人，事发之后从阳台上跳出去，从后巷逃脱。目前三组指纹正在数据库比对。
2: 这几个现场的监控查了吗？
0: 老旧小区没有监控，我们的人正在挨家挨户排查。现场发现的这两颗弹丸是自制12号猎枪弹，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火车站各港口重点进行排查，看是否有可疑人员。 鲁中手里散落的粉末，我们怀疑是毒品。目前禁毒的人正在化验，还没有出结果。
1: 好，大家先坐一下。
3: 凶手查到了吗？这不正开会呢吗？
4: 国军，鲁中伟牺牲了，我们特警支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
5: 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自己什么交代？嗯？
4: 你代表谁啊？
5: 报告过去，我代表红叶公安局特警支队。
4: 廖不凡，鲁中同志牺牲了，他不只是你们特警支队的政委，他也是我们红叶公安的一员。 是我们所有人的战友。要说交代，应该是我们全体欠鲁政委一个交代。警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保护好人，震慑坏人。在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的当下，居然有人敢拿枪射杀我们民警！
6: 老百姓的安全感从哪儿来？你告诉我。从今天起，全局停止休假，组织警力，在全市县各个范围无死角排查。
5: 过去，
6: 那边粉末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成分和纯血一致。
5: 又是纯血。
0: 宣布，成立215专案组，
7: 禁毒和刑侦一起上，
0: 坚决把凶手给我摁在红叶。是。来来来，我这个是服务人员，人手一把。

0: 杀鸡！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鲁政委的牺牲是插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的一把刀，疼。我们只有尽快把凶手绳之以法，才是对鲁政委最大的告慰。你们一定要谨记，你们代表的是一个集体。 我们绝不能沉浸在个人的情绪里，要冷静，要克制。我要求，从现在开始，特警支队要按照实弹出警条例，执行24小时巡逻任务。我们要让百姓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有我们人民警察，他们就是安全的，就是踏实的。
1: 特警支队保证，只要有任何行动，我们国防生产的支援到位，请给特警支队一个机会。
2: 请给特警支队。

0: 真是刚子。哎，刚子，这两天你跑哪儿了？啊？哎，你帮我看看，我这药怎么个吃法？
1: 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
0: 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哎呦，你身上怎么这么多血？又跟人打架了？伤着没有啊？
1: 别问了。
0: 哎，你伤着哪儿了没？啊？你要是伤了得上医院呢。啊？你干嘛呀？你又要走啊？
1: 你别问了，行不行？
0: 你这，哎呀，你这，哎，儿子，
2: 爸，记住了，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你说一遍。
0: 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
2: 走了。
0: 哎。
3: 两个，白的一个，是吧？
0: 那饺子凉了，要不给你热热？
2: 不用。

你们跟刚子是同学呀？那，你上几年级了？

0: 你说那个地址啊，我们去了，没人啊。
1: 确实住那儿啊。
0: 那你去把他带回来。
1: 现在那儿一片全是警察，我就是个。
0: 你把人找到，交给我们，要不然你爸就没有命了。清楚了吧？
2: 要不我再给你们煮点去？
3: 嗯，老师。

0: 件事情就是情报搜集不够全面造成的。轻敌了，
1: 从现在开始你们经侦正式加入专案组。
2: 我的唐大伟说后面警到的，
3: 我们在上面采集到了警媒指纹，
4: 比中了嫌疑人靳永刚，
5: 特警队已就位，随时可以突击。
6: 金老师，我是小敏。
7: 请看藏锋第四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喝三五制造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后来那人过咋样了？
1: 谁呀？
0: 那穷人。
1: 哪个穷人呢？我讲的是段子。
0: 段子啊！
2: 哎呀妈，现在这日子啊都过反了都。
3: 妈，哎，田婶来了。
0: 哎，乔儿，嗯，小娥姐没跟你在一起吗？
4: 她进城去了，我哥进城开会，小娥姐送她去了。
0: 跟你哥在一起呢？
4: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4: 哎，我把这黄瓜去洗。
5: 不用不用，一会儿你婶带走。
4: 嗯，那你们俩在这聊，我进屋去了。
5: 啊，去吧。
0: 乔可听话了。
5: 嗯，可乖呢。
6: 杨哥，
7: 嗯，
6: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7: 喜欢呀。
6: 啊？
7: 我是说，跟你在一起觉得挺亲的，有时候觉得你就像我妹妹一样，我从没往那方面想过。
6: 你得了吧你！你当兵的时候，我发短信追求过你，你都没搭理我，这说明你就是不喜欢我。
7: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把你当妹妹看，那哥哥能喜欢妹妹吗？
6: 我跟你又没有血缘关系，我又不是你亲妹。知道你的心里装着杨柳，等杨柳跟许昕眼子黄了，你好把杨柳给娶了。
7: 你别瞎说。
6: 你这个人呢，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爱说实话。其实我以前挺喜欢你的，可是你把我拒绝以后，我就特别生气。不过现在我跟明明好了，我也就不生气了。喜欢你的那种感觉吧，也没影了，所以我现在特别不希望你喜欢我，甚至希望你讨厌我。这样，如果我爸叫你娶我。

0: 妈呀，我家老魏还让我盯着点呢，他要是去贿赂世明了，那我就算倒霉了，肯定得收拾我。不行，我得回去了。
1: 哎呀呀，你打个电话把他叫回来，这多怪呀。
0: 对，打个电话。一天不让我省心呐。
2: 云姐，
3: 我妈，
2: 接一下啊，
3: 肯定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2: 这一遍接一遍的打，肯定是有急事儿。靠边停，接一下。
3: 干啥？
0: 小娥啊，你去哪儿了？
3: 我送村支书进城办事儿。
0: 你是去办事儿了，你还是去贿赂世明了？
3: 这还用问呢？肯定是去见罗世明了。哎
4: 呀，什么都敢说。
0: 小娥啊，你要是去贿赂世明，让你爸知道了，那咱俩就倒霉了。
3: 啥呀？我能让我爸知道这事儿啊？
0: 你以为你爸那么好骗呢？他一听就知道你去贿赂世明了。你让妈省点心吧啊！就算妈求你了，赶快回来，别进城了啊。
3: 那我这都要到了，我还往回走呀？
0: 你都到了，咋这么快呢？
3: No， 我这小车1小时300多公里，这还算快啊？哎，行了，
1: 我有梁哥这面墙给我挡着呢，肯定出不了事儿。
4: 我可挡不住啊！
1: 哎，对了啊，我跟你说啊，我爸现在还不知道我进城呢。他要是没问，你别傻乎乎的啥都跟他说了，听见没？
0: 我听见了。我告诉你啊，你办完事儿赶紧回来，你要是回来晚了，我可瞒不住啊。就算妈求你了。
3: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我肯定早早的回来啊，挂了啊。
1: 没叫回来呀、啊？
0: 长这么大就没听过我的。
5: 哥，我现在就你这面大墙可以依靠了。我爸要不问你，这事儿不就算了吗？如果我爸要问你，你就说我开车送你进城办事儿了呗。
4: 小娥，你这不难为我呢吗？咱俩组团骗你爸呀？
5: 我这怎么是难为你呢？这是举手之劳。你看我一口一个梁哥叫着，这点小忙你就帮帮我吧。嗯。
4: 当当当当当当，我就当没听见。
3: 走了。
1: 你说你家小娥像谁呢？你说，太有主意了，这孩子，他认准的事儿啊，你就是拴头牛都拉不回来哈。
0: 能像谁呀？你说我一天傻呵的，像他爸呗。
1: 像哪个爸呀？是他亲爸。
0: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咱俩知道。你要是给我说出去，咱就断交了。
1: 哎呀，白云呐，白云，你放心，你把心搁肚子里啊，就是扎刀扎我脖子，我都不会说出去的，真的。
0: 那刚才说啥？那孩子在屋呢，你说你。
1: 哎呀，
5: 说秃了嘴了吗？我
1: 看你生气了，我先开个玩笑。
0: 这事是开玩笑的吗？是。
1: 我错了。你说，这事都有20多年了，还有谁知道啊？
0: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
1: 别说20年，就是100天，都不可能知道。
0: 姐，我知道你嘴严，我才把这事告诉你的。
1: 我懂。白云，咱就把这个秘密关在里头啊，
0: 必须带到棺材里。
2: 走吧，办完事儿我自己回去，你别管我了，你早点回去啊。
3: 那不行，我把你送过来的就得把你接回去，哪能扔下你不管啊？
2: 你早点回去，你爸发现不了。
3: 你别管我了，赶紧办事儿去吧。
2: 行吧，我先走了。
3: 嗯，
4: 慢点啊。
3: 哎。

0: 他和唐巧研究这事儿啊，也挺好。现在网上都在拿这个做生意，要是研究明白了，这倒是个正事儿。
1: 俩人研究呢，使劲在那研究。
0: 这还用使劲儿？
1: 那得使劲儿。哎，老公，这是那个周凤仁家小园种的黄瓜，那个没上化肥，你尝尝，可好吃了。给谁打电话？
0: 关机关机关机，拿手机干啥呀？这是
1: 谁呀？
0: 秦学良。

0: 小娥呢？
1: 啊，小娥那个跟唐巧在一起呢。
2: 不会是去见罗世明了吧？
1: 没有，那能吗？那个跟唐巧在一起研究那个说，在网上有个叫什么啊，叫微商，好像就是在网上做买卖。
0: 微商我知道，

0: 同志你好，你找谁？
1: 啊，你好，我找一下程局长。
0: 啊，程局长在开会呢。
1: 那得多长时间啊？
0: 我也不太清楚。
1: 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2: 要想富先修路啊，咱们现在这个村村通的工程啊，一定得保证工程质量，绝对不能出现任何质量上的问题，哪个部门出了问题啊，哪个部门就要站出来接受处罚，一定要引起重视，好吧？
3: Thank you.

0: 小娥，
1: 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在外边办点事儿。
1: 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跟谁在一块儿呢？
0: 小娥，你别问了，我现在说话不方便。
1: 你跟谁在一块儿呢？说话不方便呀？
0: 真的，你别问了啊。
1: 罗世明，你是不是跟你前妻在一块儿呢？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我在医院呢。
1: 你在医院？你生病了？
0: 我被人给打了。
1: 啊？你叫人给打了？谁打的你？
2: 师傅，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手机。
3: 怎么了？
2: 摔了一下，开不了机了。
3: 行，我帮你看看。
2: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这也得把这壳打开看看才能知道。
2: 这样，我先去办点事儿，您先给我修着，一会儿回来取。
3: 行，没问题。
2: 好嘞，谢谢啊。
3: 没事，你去忙你的吧。
1: 哎，护士，我问一下，十三床怎么走？
4: 在那边呢。
1: 谢谢。明明，明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5: 小娥，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1: 我问你，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0: 还能有谁啊？赵艳华他哥呗。
1: 这个大无赖，他上次砸我店，我就没跟他计较，现在敢动手打你，他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5: 你要干嘛呀？
1: 五哥，你现在赶紧带几个人到医院门口来啊，帮我教训一个人。明明，你好好休息。
5: 小娥，你干什么呀？你找五哥那伙人，事儿不就越闹越大了吗？
1: 现在事儿小吗？啊，砸我的店还这么打你，你这口气忍得了，我忍不了。
5: 小娥，你等我们说。我跟你说，哎，你真不能找他，你找他这事儿越闹越大，
1: 护士，
5: 你
1: 都护士，
5: 你打护士干嘛呀？真的听我的，小娥，
1: 你
5: 真不能去。
1: 快，
5: 什么手啊？这，哎，小娥，我真没事，你先拦他，
6: 不能
5: 让他下电梯，这要出大事儿了，护士。
7: 咱这给咱这钱给他就行了。

0: 文君，你晒沙子干啥呀？
1: 家里后墙倒了，砌墙。
0: 你来干啥？啊，我来河边洗我奶扑克的单子。哎，我把你衣服也洗了吧。
1: 不用。
0: 没事，捎带手的。
1: 不用不用。劳驾不起。

0: 有事儿啊？
1: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0: 这还用解释吗？
1: 当然要解释，不解释该产生误会了。
0: 行，你说，我听着。
2: 你滚啥开！
3: 你要干嘛？
2: 你滚啥开！
3: 把刀放下！
2: 你们给我闪开！
4: 我让你把刀放下！
2: 我连你起身！
3: 哪儿的这是？
5: 梁哥，好身手！你好好修理修理他啊！回头我请你吃饭。我先走了。
3: 哎，小娥，别动！小娥，别动！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秦学良的手机被摔坏了。魏老板摔他手机的时候，你不也在现场吗？
6: 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场，我才听到秦学良说他手机没摔坏。
7: 他当时以为没摔坏，后来他用的时候发现坏了。你要不信，你打给他，他电话肯定打不通。
6: 我才不打。
7: 你不打，我打。
8: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这能说明啥问题
7: 啊？这怎么不能说明问题呢？
6: 那你的手机呢？为啥我第一次打关机，我后来打通了，你又不接？为啥？
1: 我前天晚上出诊回来太晚了，手机没充电。你打给我的时候，手机没有电了。后来我去秦学良开了吉普车去充电，我刚充电。就见新通在大街上跑，我跟秦学良就上去追。可能是这会儿你打电话进来的吧。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 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0: 我信，我都信。
1: 玄君，你这个人
0: 想说反感是不是？
1: 行，反正就是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呗。
6: 就算你说的是实话，可我问你，欣桐走丢了，你为啥给秦学良打电话，你不给我打电话？
1: 是因为我觉得秦学良是村支书，老孙家发生这么多事情他应该知道。
6: 你的解释都非常合理，但你忘了，过于合理的事情就显得不够真实了。
1: 许文君，我说了这么半天，你一句也不信。
9: 今天下午3:20左右，天天烧烤店店主赵强正在烤肉，一个女孩领了几个男人过来，二话不说，把店给砸了，还给人给打了。经赵强指认，你参与了此次砸店和打人，你是否认不了的。
10: 警察同志，你说的这个砸店呀、打人，我一概不知，我跟他们也不是同伙。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在路上走着走着，看着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还拎着刀。我一看这不行，我上去把这个男的给制服了，就这么简单。
9: 就算你们不是同伙，你不也动手了吗？
10: 我也没参与打人，我也没参与砸店。你说你这问来问去的，我呀，有急事儿，要不这样行不行？你先是放我走，我办完了事儿我再回来，你接着问也行。
9: 我问你，你什么地方人？
10: 我是白云乡青山峪村的村民，我叫秦学良。
9: 身份证呢？
10: 没带。
9: 没带？没带你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10: 你们可以去查呀。
11: 哎，孔真，我有个亲戚在青山峪，要不我去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有没有这么个人。
9: 去吧。

0: 老板，哪位？哦，小亮啊，啥事儿啊？有这个人，你问他干啥呀？啥？你们把他弄到派出所去了？哦，那你们肯定是误解他了，他不会是同伙，他是特种兵
1: 转业
0: 军人，现在是我们青山峪村的党支部书记。你们赶紧把人放了吧。
2: 了解清楚了，
3: 什么情况？
2: 确实有这么个人。
0: 聊聊，我真的愿意相信你说的是实话。
4: 你大概已经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了。
5: 啥意思啊？
4: 文娟，我知道你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渐行渐远，
6: 你很焦虑，
4: 所以你把这些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在秦学良的身上。我可以很真诚地告诉你，这一切与他无关，主要是因为你变了。
7: 我们在省城读大学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4: 那时候的你单纯、热情、幽默，你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眼神，你把我们的感情看得很纯粹。可是自从大学毕业，你到乡里工作以后，你就真的变了。你变得焦虑、多疑，变得工于心计，特别是秦觉良回来以后，你变得更严重。文娟，我希望你相信自己，也要相信我。工作上不要这么急于求成，感情上也不要疑神疑鬼。
7: 当年在省城，你为我做的一切，
4: 那份情和那份爱，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关系修复好，不要自毁情缘。
2: 哎，石头，我那手机修好了吗？
8: 哎，好了好了，你再不来我们就下班了。啊，
2: 有事耽误了，多少钱？
8: 哎，毛病不大，几分钟修好了，不要钱。
2: 哎，别，这不合适。
8: 没事没事，忙你的去吧。
2: 那行吧，我还有急事儿，那下次一块儿算。
8: 行，
2: 谢谢啊。
8: 哎，
2: 谢谢。
9: 哎，同志，你找谁啊？啊，
2: 哟，我找见程局长。
9: 下班了。
2: 下班了。好，打扰了啊。

0: 嫂子。
1: 哎，你好。
0: 我是秦旭凌，上回杨柳带我来过。
1: 哦，我记得记得你。
0: 程局长在家吗？
1: 他不在家。
0: 不是下班了吗？现在还没回来啊？

0: 是，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健身房呢。
1: 啊，那您方便告诉我是哪个健身房吗？我找他谈点工作。
0: 就在我们小区的那个健身房。
1: 哦，啊，行，我知道了，谢谢嫂子。
0: 没事儿，哎。

了。

没事。

0: 有，练过，当过兵，
1: 特种兵少尉排长
2: 戚学良，
0: 武警特勤连长程运虎，
2: 原来是老连长啊，
0: 有没有兴趣比划比划？
2: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0: 好。

0: 兄弟，怎么回事？
1: 惨了，
0: 徐令，
1: 不，执行任务。
0: 好兄弟，老哥对不住你。程局长，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

0: 好了，我连长，再来。走，我请你喝酒。喝酒，兄弟，放心吃啊，这顿饭是我自掏腰包请你的，不违反八项规定。来，大哥先敬你一杯，干，干。 老弟啊，我非常佩服你这个选择啊！放着民政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你不是傻就是另有所图。程局长，只有经历生死的人才能懂我。这杯酒，我敬你，干，干。
1: 哎，咱别光喝，先吃点东西，吃个饺子来。哎，哎呀，我想跟你说啥呢，兄弟？你们村里边那个喂饱铺啊，太豪横了，仗着有俩钱儿，说话那个冲啊！哎，上次我跟他会面，我刚一张嘴说一句，我说你那个矿车啊太重了。 把路都给压坏了，本来还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这家伙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跟我嗷嗷喊呐，还说什么不许我再去青山峪，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我当时也火了，有俩钱了不起啊？
0: 程局长，魏老板这个人吧，脾气不好，
1: 哼，让我说呀，就是钱儿犟，
0: 嗯，这我承认。
2: 他原来脾气不好，就算碰到您这样的人，他也不敢耍威风。但是这个人吧，我了解他，他挺善良，也挺正直，而且还特别勤俭，到现在还爱吃粗粮，去桑拿洗个澡，连盐都舍不得打，不喝酒不赌博，没有一点不良嗜好。
3: 什么？他能是那样的人？
2: 水果来了，来，吃点水果。
3: 哎呀，我就从来不吃水果。这个瓜贼甜。
2: 哎呀，我就从来不吃水果。这，说吧。老公，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哈，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可别跟我发火啊。
0: 哎呦，弄得好像多怕我似的。
3: 我就是怕你嘛。
2: 说吧。
3: 你说咱家这么大个房子啊。 一天，你说我连打扫卫生，我带做饭，可累了，我想雇一个保姆。你同不同意？
2: 你说你连这点活都干不了，天天打麻将，你像过去咱这些村里人啊，咱们天天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也没见谁累死。行了，就当我没说。
3: 哎呦，你说这一说不乐意了。哎呀，是，这么大房子，打扫卫生还得做饭，一个人是忙不过来。你这样吧，你把你二姐田桂花叫来，啊，帮帮忙，我一个月给她开3000，咋样？我不喜欢我二姐呀，她那性格一天气儿气儿的。我想让周凤芝来。
2: 随你，你愿意叫谁叫谁。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觉着你年龄比我大，你能疼我。<笑>你没想想，你天天让我生多少气呀？
3: 疼你说你咋不说呀？哼，
2: 他真就是这样的人，这我绝不撒谎。就是这些年，仗着钱了，脾气见长了，财大气粗，容不得别人批评他。 更容不得别人否定他，只要听着难听的话就火冒三丈，那不还是钱少的吗？但是我觉得吧，他有的时候发脾气，也不全是因为财大气粗，他觉得自己行得正，走得端，我又没有坏心眼儿，你们凭啥说我不对呀？再加上这条路修得确实差，那简直就是豆腐渣。

0: 工程。
1: 这个我也知道，这不都是前任局长他小舅子干的吗？现在俩人也都抓进去了。
2: 你看，这路修的质量确实差，加上矿山这重车来回来去的压，这路很快就破损了。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只不过你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你觉得他这车太重，他觉得你的路修的质量太差，这俩人就冲突上了。你又觉得他太豪横，他觉得你太霸气，这事儿就僵到这儿了。
1: 结果就把你夹到中间不好做了，是不是？
2: 哎呀，老连长，您说的太对了。您说论辈分，你们俩都比我大；这论能力，你们俩又都比我强。我是谁也得罪不起啊。可这路就放在这儿，他就得修。你说我有多难办？
1: 兄弟啊，这个事儿要说吧，我也是有问题的。你说我一个当过兵的人，一个党的干部，我跟他一个暴发户较什么劲？可就是我这个脾气吧，有时候我自己跟自己都生气。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弟，其实局里边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要给你们村里边修那条路，我就是不愿意告诉你们。
2: 老院长，您说的是真的？
1: 这我能骗你吗？
2: 我真不知道说啥好了，我连跟三辈。
1: 哎，咱当兵的没这个规矩啊，要喝咱就一块儿喝。哼哼，兄弟，你我都有共同的经历，可你呢，境界比我高。
2: 老连长，
1: 下吧，你听我说，就凭你残了一条腿，还一直不摔，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就值得我老程敬佩。这一接触啊，我发现你小子还挺有亲和力，一看呢就是实诚厚道的年轻人，我喜欢。以后有什么困难都来找大哥，大哥只要能办到的有一个不字，就算我那几年兵白当。干，干！
3: 哎，这谁？这个小娥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4: 啊？啊，那小娥，那个我不跟你说了吗？她去那个唐巧那儿了，她有可能晚饭就是在唐巧那吃了。
5: 你可别骗我啊！
4: 那不能，
3: 快吃了吧，
5: 要不然又浪费了。
4: 问你，你就说晚上你在唐巧家了。
6: 知道了。
7: 魏小娥，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以为你早走了呢。
6: 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把你自己扔这儿，我还是人吗？你喝酒吧。
5: 喝了一点。
6: 跟谁喝的呀？
5: 哪儿那么多问题？你今天什么情况啊？你？
6: 上车吧，小酒鬼。
5: 哼，
6: 快点儿，行不行啊？要不要扶啊？
7: 不用。
6: 哎呦呦呦呦！
8: 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后你们爷俩自己做饭，我不伺候了。
9: 干啥呀？当乡长去啊？
8: 哼，给个镇长都不换。听裴云叨过啊，他们家要雇个保姆。
9: 田桂花，你可真能吹，咋的？到魏宝库他家当保姆，就给个镇长都不换呢？
8: 那镇长挣多钱呢？魏宝库家的保姆一个月至少不得给五六千？
9: 还五六千？就算五六千，人家田佩云能不能雇你？哎呀，
8: 他不雇我，雇谁啊？我们两个是亲叔辈姊妹。哎呀，不顾我还顾那两姓旁人，是不是儿子？
10: 不知道。
8: 不是我说儿子，你咋回事？

0: 长这些日子整天阴沉个脸，那说话老不耐烦，谁招惹你了？
1: 哎呀，那还用问吗？肯定是跟杨柳的事儿不顺心呗。
2: 文君呐，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呀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吧，你跟杨柳成不了。
3: 成不了，成不了！你整天就说这种败兴的话，我和杨柳能成就怪了。
0: 你闭上你那个臭嘴吧，说些什么没用的。啊，好好，别说了，干活吧。啊，儿子，干活。
1: 成，
2: 成个啥呀？
0: 你闭上那个臭嘴吧。
4: 文娟，秦良回来了吗？
3: 我不知道啊。
4: 你给打电话了吗？
3: 我没给他打电话。
4: 哦，对了，他关机了。
3: 哎，老姨夫，小娥回家了吗？
4: 没回来啊，他说在唐巧家啊。
3: 哦，
4: 文娟，你什么意思啊？小娥有啥事吗？
3: 我不知道啊。
4: 文娟，你老姨夫啊可是个精明人。
5: 你这哦，我就知道
4: 小娥肯定有事儿。小娥有啥事儿？
3: 老姨夫，你就别问了。
4: 不是，文娟，你咋这样呢？你把事儿扯出来又不让问了，这不憋人吗？小娥到底咋了？
3: 老姨夫，小娥有啥事儿我真说不清，这事儿你还是问秦学良吧，他是最清楚。
4: 不是，学良在城里，小娥在唐巧家，他俩没在一块儿，他有啥事儿学良咋知道
3: 啊？老姨夫你就问他吧，他肯定知道。
4: 哎，不是，这是怎么神神秘秘的？你说，
6: 爸，你找我呀？
4: 你在哪儿呢？
6: 我在小嘚瑟家。
4: 你咋没回家吃饭呢？
6: 啊，他们家正好做我最爱吃的土豆炖芸豆。我晚上在这儿吃了。
4: 你吃完饭早点回来啊。
6: 啊，我知道了啊，拜拜。是不是故意的你？
4: 这是咋回事？
7: 哎，这瞒得住吗？
6: 只要你不说，怎么瞒不住了？
7: 今天我在派出所，警察说你带人把人家店砸了，真有这事儿？
6: 是他先砸我的店，我这是报仇。派出所如果找我的话，肯定先到村里找我。你可一定给我悄悄处理了，给我瞒住啊！要不要喝点水啊？
7: 喝什么都没用，让你吓的。我跟你说啊，以后绝不能这么干了。
8: 你放心吧，以后肯定不敢了。其实我也挺后悔的。你说真要把人打出个好歹来，我不得进监狱啊？哎呀，后果太严重，犯不上。
7: 哼，你知道就好。
4: 佩云，佩云，
9: 哎，
4: 我去趟矿上。
9: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4: 处理点事儿。
9: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
4: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了呢。
9: 是不是去唐巧那儿了？
10: 喂，田婶儿，咋了？

0: 村里有人写信告魏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1: 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是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护，我写信告你。
2: 你难为人家秦学良的小伙子，那叫善良啊！
3: 我什么时候难为秦学良了？
2: 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3: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9: 有汰渍没问题。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背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8: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6: 这里不很适合你的职位，
9: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1: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6: 说，信仰是什么？
8: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6: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

0: 是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园，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园，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园。青春的园，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

0: 鲤。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是不是去唐巧那儿了？
1: 喂，田婶儿，咋了？
2: 那个巧儿，一会儿你魏叔啊要上你家去问你，你就说。

0: 叔来了呀，千万别忘记了，就说我姐今天下午在咱们家待了一下午，晚上在咱家吃的饭，刚刚走的，记住了吗？
1: 记住了，晚上在这吃的饭，中午待一下午，不是下午。
2: 呀呀呀呀！什么中午？我替你捋捋，在这待了一下午，在这吃的晚饭，刚刚走，记住了？
1: 记住了？
2: 记住了？
1: 记住了。哎呀，来了！
2: 哎呀，慌什么呀？
1: 不是，
2: 瞧瞧，开门去。啊，
1: 去开门，开门。我这。一下午，
2: 哎呀呀呀，行行行了，别磨叽了，
1: 我吐了你吧，
2: 至于吗？你说。

0: 哎呀，这是跑哪儿去了？你这咋不接电话呀？这一天，哎呀，都到家了，还一个劲儿的。
1: 小祖呢？你可回来了？你把我急死了！
2: 怎么了？
0: 你爸可能去堂巧家了。
3: 我爸去堂巧家了？
4: 你是说小娥在这儿待了一下午？
2: 对，待一下午。
3: 哦，我跟我姐玩了一下午手机，研究干悲伤。
2: 晚饭在这儿吃的，对，在这儿吃的，吃的面条啊，
3: 对，面条，风筝做的大卤面可好吃了，吃两大碗呢。
2: 啊，不是那个，我跟你说，是吃了两碗，不是两大碗，两小碗。
3: 哎呀，你别听我家老唐瞎咋呼，我家碗没那么大。
2: 你家碗不一样啊！哎呀，哪家碗都不一样。
3: 啥时候走的？
0: 你前脚进来，他后脚就走了。
3: 啊？
2: 不是，他前脚走，你这后脚不就进来了吗？
3: 刚走的。
0: 你
2: 晚上少让他喝点儿。
3: 他中午喝的。
0: 对，中午喝的。

0: 魏叔，
1: 魏叔，
0: 这俩，这去哪儿了？我去市里办点事儿。
1: 干啥去了？
0: 魏叔，这事儿怕您生气，之前也没跟你打招呼，我就擅作主张了。
1: 去见程局长了吧？
0: 对，见程局长去了。
1: 你就是去见程局长，你也不至于把手机关了不接我电话吧？
0: 我手机让您给摔坏了。
1: 你不是说没摔坏吗？是，当时是没摔坏，后来开不了机了。你这个手机啊，你想让它坏的时候，它就坏，是吧？您看，我真没骗您，这手机真……
0: 咋的？姓程的给你面子了？
1: 魏叔，别说，我这回还真有运气，程局长答应给咱村修路了。
0: 你面子挺大呀，佩服。不是魏叔，您听我解释，我小娥出点事儿，你知道吗？
1: 小娥出啥事儿了？我不知道啊，啥事儿啊？
0: 有人说你知道啊？
1: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
0: 不知道，我也不问了。秦学良，我告诉你，那条路我出钱修。
2: 不用姓程的，你告他啊！哎，魏叔，婶儿，你这腰就怕潮湿，你生豆芽总摆弄水可不行啊！你还是停停吧，别干了。不干我也闲不住啊。哎，再说了，学良啊，也老大不小的。 也该找个媳妇儿了，学良他爸得病，都走了，把家里的钱都花空了。我得攒点钱，好给学良娶个媳妇儿。
3: 婶儿，魏老板不是一直想把小娥嫁给学良吗？他们家那么有钱，你还挣啥钱呀？
2: 他俩成不了。
3: 咋成不了呢？
2: 柳儿啊。 你这么聪明的姑娘。

0: 还看不明白吗？小娥啊，不愿意嫁给薛良，薛良也不喜欢小娥。哎，光是魏老板呀，他在那块儿张罗着，有想法，那有啥用啊？啊，现在的年轻人，谁还听老人的话呀？
1: 小娥啊，他不听也不行啊。
2: 他要是不听的话，魏老板就和他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也不给他。小娥能不怕吗？我看啊，他早晚得屈服。
1: 再说了，其实小娥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人很热情，性格直爽，也挺善良的。就是啊，他们家这些年太有钱，把她也惯坏了。
3: 妈，妈，哟，小娥啊，
0: 薛良，啊，薛良，
3: 哎，
0: 你去哪儿了呀？
3: 给您买好吃的去了。
4: 哎，叔，
3: 嗯，
4: 我姐呢？
3: 你姐啊，去老秦家了。秦学良他妈病了，他去给看看。
4: 哎，叔，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别不高兴。
3: 说吧。
4: 村里有人写信告魏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3: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是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户，我写信告你，你也往我身上想。
4: 啊，不是，不是我往你身上想啊，叔。
3: 那是魏宝库赖我
4: 啊？不是，他也没直接赖你，他就一直在琢磨谁告他呢，总在我面前说。我分析啊，他有点怀疑你。
3: 他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我要告他早就告他。你知道我为啥不告他吗？
4: 为啥呀，叔？
3: 因为我俩过去有一段恩怨，我不想再提他了。我要是告他，他以为我报复他了，村里人也会这么想，所以我不想告他。虽然我对他的电容煤厂意见不小，可是我从来没告过他。
4: 我也不相信是叔告的。
3: 我知道告他的人不少，他那个电容煤厂啊，早晚得被关了。
4: 他也知道早晚得被关，所以加班加点生产，产出来多少是多少。嗯，
3: 壮，你在他那干，他对你不错吧？
4: 嗯，魏老板一直对我都挺好，他有时候还在我面前说，你二叔那个人，人挺好，就是脑瓜子太轴了。
3: 我用他夸我？
1: 你可以呀，把程局长都拿下了。
5: 程局长啊是说通了，可魏老板这边就麻烦了。
0: 程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那还有啥麻烦呢？
5: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碰着魏叔，魏叔说他宁肯自己掏钱修这路，也不用程局长修。他说跟程局长这事儿没完。
0: 叫个啥劲呢？你说这是？
5: 他就叫上了，你有啥办法？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5: 我暂时也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还有个奇怪的事儿，今天小娥在城里打了一架，她不想让魏叔知道，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魏叔碰着我问我这事儿了，我肯定得说不知道啊。但是魏叔说有人说我知道这事儿，那是谁说我知道的呢？
3: 是吧？
4: 啊，
3: 魏宝库那个矿是不是要挖了了？
4: 嗯，没有多少货了。哎，叔，我听别人说，你那片林子底下好像还有矿。
3: 嗯，应该有吧。他跟喇子沟那座山是一个脉。
4: 哎，叔，将来魏老板要是想跟你商量，买下你那片林子开矿，你干不干？
3: 他做梦去吧！那片林子是我30多年的心血，他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
4: 哟，哎哎，叔，你咋了？
3: 啊！哎呀，我这腰啊，腰出麻烦了。
6: 就这一场，我不在乎这感受。
7: 哎，哎呀，怎么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呀，亲？
8: 你说什么？警察来找我了？啊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就过来。啊，拜拜。

0: 干啥呀？
1: 那个，我出门有点事儿啊。
0: 干嘛去？
1: 那个秦学良找我说那个研究工作上的事儿，
2: 一会儿回来吃饭。
0: 他说干什么去？
2: 他不说了吗？秦学良找他有事儿。
0: 这么急急的？
2: 不管了，走，吃饭去。
3: 哎，我说你们讲不讲道理啊？啊，是姓赵的先砸了我的店，姓赵的砸了我店，你们不管，
4: 我砸他店你们就管，怎么的？
3: 他们家里有人当大官啊，你们害怕他呀？
5: 你好好说话。
3: 你拍什么桌子呀？你拍桌子我也不怕你，有能耐现在把我带走。
5: 我们就是来带你走的。
3: 我手铐呢？来来来，铐
6: 了。小子，你警察同志来了解情况啊，你嚷什么呀？你嚷嚷。
7: 小何，你控制点情绪，人家办案询问是正常的，又不是来抓你的。
3: 行，问，随便问。
5: 你叫什么名？
3: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要不知道我叫什么名，你能找到这儿来啊？
5: 我问你就答，你这才是废话。
3: 你冲我嚷嚷什么嚷嚷？嚷嚷我不搭理你。
6: 错。警察同志，他叫魏小娥，魏小娥。
7: 哎，小亮，我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们了。
8: 啊，行，哥，那你先去忙。嗯，
7: 学良，我走了。你小哥，你配合点。
3: 你向着谁呀你？你赶紧走。
5: 继续回答我的问题，你叫什么名？
3: 我叫魏小娥，女的，24岁，年轻貌美。身份证信息在这儿，自己查吧。
5: 昨天下午3:20左右，你是不是带人砸了天天烧烤店？
3: 砸了。
5: 是不是还带人打伤了赵强？
3: 打了。
5: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后果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
3: 那姓赵的砸了我的店是什么行为啊？他的后果严不严重啊？你们为什么不先抓他呀？咋咋呼呼的先跑我这来，姓赵的事儿你们怎么不管？
5: 我们什么时候不管了？你报过案吗？
3: 那行，那我现在就报案，姓赵的砸了我的店啊，导致了我严重的经济损失，你们先找他把这事儿解决了再来找我，行不行？
5: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3: 你不听我那现在就走吧，赖这干嘛呀？
5: 魏小娥，你再这么蛮横，别说我们对你采取强制手段
3: 呀。强制手段，来，强制你给我看看。强制，强制，强制，
6: 我带回所里去。
3: 哎哎，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
6: 别带人，好点，来点
3: 什么？
6: 哎，强制，强制，哎哎，好点，好点，我放这。
9: 哎，警察同志，这是魏小娥的父亲魏宝库，找他了解情况是一样的。哎，同志，
10: 你女儿昨天下午进城带人砸了一家烧烤店。
11: 你砸人烧烤店了？
3: 他们先砸了我的店，我才砸的他们。
11: 你说你个……
6: 哎，哎，别住，别住，你别砸了，别着急，你
3: 爸，你别听他们的。
6: 冷静，先别着急啊，
11: 我回去收拾他。你们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5: 我们以调解为主，对方提出经济赔偿，
11: 赔多少钱？
2: 9万，3万，9笔，
4: 差上了大众。
3: 妈，妈，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我爸要打我。
2: 因为啥呀？
3: 哎呀，你快别问了，赶紧想想办法。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
2: 我能有啥办法啊？要不你上你姥爷那躲躲去，他怕你姥爷。
3: 哎，这还真是个好办法。我走了。啊，我走了。
2: 打到哪儿了？这是。
11: 昨天你和小何一块进的城。
7: 啊。
11: 他闯这祸，你知道不知道啊？
7: 我知道了。
11: 那我昨天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6: 我不是怕告诉您生气吗？我想着帮着小何把这事儿处理了，我就不用再告诉您了，免得您生气不是？
11: 秦学良，我可把你当成最信任的人。你要事儿事儿都瞒着我，你今后愿干什么干什么。
12: 那辆车不开是吧？不开我开走了。哎、
13: 啊？你把人家店给砸了？
3: 老爷，你听我说，是他把我店砸了，我才把他店给砸了的。
13: 那他凭啥砸你店啊？
3: 他上我店里买衣服，非得让我给他打40%，你说我能卖给他吗？
13: 不是，这打40%连本钱都不够啊。
3: 还是我老爷明白事理呢，我不给他打折，他一生气就把我店给砸了。
13: 你不给他打折，他就把你店砸了。
3: 哦。
13: 然后你就带。

1: 这种人真是太不讲理了。不过，以后再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要先报警。对，但是我当时着急，我就给忘了，没来得及报警。老爷，一会儿我爸要是来了，他打我，你可得拦着点儿啊！他要把我给打残废了，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儿，
2: 他敢，他要敢动你一指头，我叫他残废了。
3: 老爷最牛了！哎呀呀！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人把他店砸了，换我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我也砸。
0: 就是啊。
2: 放手，你净听他胡说。
3: 妈，这里边好多事儿呢。
4: 小刘，跟我回家，啥事没有。
0: 我不回去，回去你肯定揍我。
1: 回家回什么家？小刘啊，就在老爷家待着，哪也不能去。
3: 爸，
4: 行，小哥，我告诉你，你不是不回去吗？从今天开始，我没你这个女儿，你也没我这个爹，待着吧。
5: 老公啊，老公，
0: 爸，你不要问我呀，你啊，
1: 你给我回来。
6: 爸，你说这可咋办呢？魏宝库那脾气一上来，谁也弄不了。
1: 啥咋办呢？佩云，我不是说你啊，你用不着整天在他面前哆哆嗦嗦的，像个老鼠见了猫似的。你只要不把他那几个臭钱当回事儿，他就会把你当回事儿，懂吗？
6: 懂懂懂，我啥都懂。
1: 懂，我看你还是没懂。你们俩啥也别怕，小哥就在老爷家待着，等魏宝库气儿消了，我再把小哥送回去。
0: 老爷，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
6: 行，爸，我妈呢？
1: 你妈上你二姨那去了。

0: 等一会儿啊，我下来之后啊，你就直接走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完了以后啊，
2: 小哥，小哥，你上来。
1: 哎呀，魏老板，啥事儿啊？
2: 让你们这个工程队马上给我停下来。
1: 我没问你什么意思。
2: 这条路不用你们修了，我出钱我修。
1: 啊？你出钱你修？
2: 啊什么啊？就这么办。
1: 我。
3: 俊良，这要开啥会呀？
4: 老舅，咱们村补选村副主任和妇女主任的事儿，得好好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开个全体村民大会，投票选举一下？老舅，你看这样行不行？咱把吴世良提上来，让郭大奎呢还得留住，咱投票选举，选上谁是谁。
3: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你不用去了，我让他们停了。
4: 走。
1: 啊？哎，魏叔。秦支书，
5: 小赵，咋回事啊？
0: 魏老板不让我们干了。
1: 为啥呀？
0: 魏老板说他掏钱修这块路，就不让我们干了。那秦支书，那我们先撤了。
1: 别！你让大伙原地待命，等我消息啊！
0: 哎，
6: 荀军坑你？他怎么坑你了？
7: 我是真不明白，我到底是哪儿得罪许文军了？前两天罗世明来看我，罗世明、杨壮，还有唐晓、许文军，我们一块在河边吃了顿烧烤。晚上我刚回家，我爸就知道这事儿。后来我一调查，就是许文军告的密。
6: 他为什么要告密啊？
7: 你先听我往下说啊。今天更损，我昨天不是把人家店给砸了吗？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学良哥就怕我爸知道这事儿，就把警察安排到了村委会，然后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去会议室的时候，整。

0: 个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秦学良和许文君。许文君待了一会儿就走了，警察问了我几句话，没多一会儿我爸就冲进来了，进来就揍我。你说这许文君人多坏呀！啊，他要是不告诉我爸的话，我悄没把事情处理完了，我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事儿。
1: 你怎么知道是许文君告诉你爸的呢？
0: 这不明摆着吗？我进去的时候会议室里只有他和秦学良，他要不告诉我爸，我爸怎么可能知道呢？除了他没别人。
2: 妈，杨柳说你这腰不好，不让你干活，你怎么又干上了？
3: 哎，我闲不住。
2: 那你等腰好了再干呢。哎
3: 呀，就这一点活，一会儿就干完了。学良，村民大会啥时候开呀？
2: 这会啊，啥时候开还没法定。
3: 咋还没法定啊？
2: 魏叔又跟我较上劲了。
3: 还是魏修路的事儿？
2: 还是魏修路的事儿。
0: 杨柳姐，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喜欢许文君呢？我学良哥人多好啊，人品好，身体好，特种兵转业，全身正能量，你怎么不跟他好呀？
1: 你把他说的那么好，你怎么不喜欢他呀？
0: 我喜欢过他呀，他当兵的时候我还追求过他呢，人家不是把我给拒绝了吗？现在我跟罗世明好了，我爸非逼我嫁给秦学良，晚了。这人都是感情动物，我跟罗世明的感情现在已经比山高比水深了，分不掉了。再说了，学良哥这个人啊，就是太正直了，跟我不是一类人。俗话不说得好吗？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学良哥就是太不坏了。
4: 不过我觉得哈，他跟你最合适，你也是属于那种一点都不坏的人。
1: 哎，小花，你确定警察大三村这事儿是许文君告诉你爸的？
0: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百分之百就是他。
5: 杨柳啊，小娥，警察走了，那事儿咋处理的？
0: 警察没告诉你吗？
5: 警察为啥告诉我？你啥意思？
0: 我啥意思？许文君，我还想问问你，我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了？凭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总坑我？
5: 我啥时候坑你了呀？

0: 老魏。
1: 哎呀，奎龙，你咋来了？你可是稀客啊！
2: 你还干地里活啊？
1: 你是，这不没事吗？你先坐，你先坐，我玩两趟就完了啊！
2: 哎，你把手里活停一下。
1: 啥事儿？
2: 我求你来了。
1: 求我？
2: 学良一个年轻人，回村里当支书不容易。你要不支持他，你就不管他。
1: 你看，我啥时候不支持他了？啊，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2: 你听我说完，你要是不支持他吧，你就别管他，你别跟他较劲，好不好？
1: 你看你这不说远了呢，我怎么又跟他较劲呢？
2: 修路这事儿啊。
1: 啊，你说这件事儿啊，那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哼，
3: 前几天罗世明来看我，是不是你跟我爸告的密？
4: 那咋会是我告的密呢？这么些人，你为啥赖我呀？
3: 我跟明明自己不会说吧？杨壮跟唐巧已经跟我发毒誓说了，不是他们说的。那除了你还能有谁啊？
4: 啊，是，你和罗世明不能告密，我承认。那唐巧跟杨壮发毒誓有啥用啊？再说了，我为啥要告密啊？我告密有啥好处啊？
3: 你有什么好处？你希望我跟罗世明黄了，我嫁给秦学良呗？
4: 你嫁给谁跟我有啥关系啊？
3: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罗世明要是彻底黄了，我只能嫁给秦学良了。那杨辽家就……
5: 小哥，你们俩的事儿别掺和上我。
3: 行，告密这事儿就算我诬赖你了。那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的事儿，我爸怎么知道的？我去的时候，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你和秦学良。你半道上走了，没多一会儿，我爸就来了。这事儿你怎么解释？说呀。
4: 我哪知道呢？我解释不了。
3: 你解释不了，因为就是你干的。
4: 魏小哥，你当着杨柳的面诬赖我，你想干啥呀？

0: 脸了是吧？觉得自己丢人了是吧？丢人了你别干这损事儿啊你！
1: 我干啥损事了？你疯狗啊你！怼谁咬谁啊？
0: 你才疯狗呢！你才见谁咬谁呢！我得罪你了吗，徐文俊？你一次又一次的坑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人品，杨六姐绝对不可能嫁给你的！你打一辈子光棍吧你！
1: 魏小子，你就是个神经病！你们家有钱把你烧的吧你？
0: 我们家就是有钱！
1: 你就应该动手术开刀治你的神经病！
2: 许文君，你能不能不喊了？
3: 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怎么都停工不干了？
4: 局长，我不说了吗？魏老板不让干，
3: 他不让你干，你就不干呐？他为啥不让你干？
4: 他说他出钱修，
3: 他出钱修？
4: 哎，
3: 好啊，让他修吧。撤，把人都给我撤回去。
4: 那行，啊撤，哎，撤！
5: 陈局长，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6: 出这么大事儿，我来晚了行吗？
5: 您先别让人撤呀！
6: 不撤干什么？那魏大老板有钱，那就让他修吧。我们能给国家节省点资金，也不是啥坏事。
5: 别！陈局长，您把人撤了，我这工作就不好干了。这魏老板不是跟您较劲，他是跟我较劲的。
6: 他跟你较什么劲呢？
1: 杨柳，魏小哥他真的是诬赖我呀！
7: 徐文俊，我问你，昨天下午你筛沙子的时候，接没接到派出所给你打的电话？
8: 接到了，他们问秦学良的身份，我给证实了，我还让他们把秦学良放了。咋了？有问题啊？
7: 秦学良是不是一直替魏小娥瞒着他砸店的事儿？
8: 是啊，秦学良一直替魏小娥瞒着。
7: 那我就明白。
8: 不是，你明白啥呀？你也怀疑我？你说句话，你也怀疑我是吗？
9: 文荣啊，我这么跟你说，你明白了吧？我不是跟学良较劲，我是跟那个姓程的。
10: 老魏，就算是你跟姓程的较劲，可学良他夹在中间，多难受啊！
9: 他难受啥？我出钱修路，工作也解决了，他难受啥？
10: 这事情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学良进城找程局长，好说歹说。人家程局长总算答应给咱修路了，人家都已经开始干了，你在中间给横了一下，你说学良跟程局长咋解释啊？村民知道这事儿，那咋想啊？学良当上支书干的第一件事儿，就让你给横住了。他以后在村里还咋开展工作？
9: 你呀，你就光想你儿子，你就不替我想想？你说我这么大个老板，让个姓程的给我撅了面子，我今后哪有面子？
10: 面子重要还是村里的工作重要？
9: 面子工作都重要。
10: 你这么干，你的面子是找回来了。
9: 不是，桂荣，你啥意思啊？
8: 柳柳，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个小人？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在坏心月亮？杨柳，我告诉你，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我干的。也许你也知道我干不出这种事，可你偏要怀疑我，为什么？杨柳，你要跟我分手，你就直说，犯不着把我塑造成一个心地阴暗的伪君子，为你要跟我分手找借口，这样你显得理所当然，你显得问心无愧。
7: 玄俊，你还用上排比句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我要是想跟你分手，就会告诉你我要跟你分手，还用找什么理由吗？你能不能心胸开阔一点？
8: 你总把我想那么不地道，我咋开阔啊我？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这事不是我干的，不是。你要愿意处咱就处，你要不愿意处咱就散。老那么不冷不热的，我受够了，受够了。
3: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6: 我要真把人撤了，你的确是被动。那怎么办呢？这事儿不太好解决啊。
5: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挺难为您的。
6: 没事，你说吧，只要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于我来说也没啥为难的事儿。你说吧，你想让我咋办？
5: 您愿不愿意亲自见见魏老板呢？
6: 你小子还真是难为我。
10: 自从你有了钱以后啊，你就跟过去不一样了。
5: 啥不一样？

0: 那一天还是三顿粗粮，没事呢还是地里干活，那钱呢还省着花，你说有啥不一样？
1: 你有没有啥变化自己不知道，我们这些旁观者啊看得清清楚楚。
0: 我有啥变化你给我说说。
1: 我还是不说了，说了惹得你不高兴。
0: 别，别人说话我不高兴，你说话我高兴，你说。
1: 行了，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我是来说学粮的事儿。老魏，我儿子从部队
2: 转业，
1: 原本是有份好工作的，这个你知道的，可是他却主动回村里当支书，不怕苦不怕累，你说现在年轻人谁愿意吃这份苦啊？可是我儿子不怕，这个你承认吧？
0: 我承认。
1: 学粮回村当支书，一不图名，二不图利，这个你承认吧？
0: 这个我也承认。
1: 既然是这样，那你作为他的父辈，你就应该帮他。
0: 我没有不帮他呀。
1: 老魏，你听我说，你要是真想帮他，你不用多么多么的支持他，你就别跟他较劲好不好？
0: 你看，说又绕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跟他较劲了？
1: 老魏，我儿子啊他还年轻，说话做事啊可能分寸感把握得不那么好，你别挑他，你别生他气，他说对了说错了你别过分的计较，你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行了，太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你看着办吧。
0: 桂荣，
3: 不行，我不能去见他，那个家伙老是一副财大气粗的德行，我这个脾气见上他不又得干起来。不行，我不去见。
4: 也是，你们俩这脾气都挺爆的，这见着面一句半句不对付，还真没准能干起来。
3: 算了，我也不给您添麻烦了，
4: 但是您这人先别给我撤走啊，那您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去。
3: 站着，回来。为了你小子，我就豁出去了。
4: 您是说您能去见见魏老板？
3: 我这个老兵不能食言呢，我那天不跟你说了吗，只要你有事求到我，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不能说不，要不这兵就白当了。
4: 谢谢老兵。
3: 不就是他姓魏的吗？啊，我就不信他还能吃了我。等着，我去找他好好谈谈。
4: 嘿，你们不能跟他干起来吧？
3: 放心吧，我绝对不跟他干。
5: 等我想想。
3: 你也走吧，
4: 我送你呗。我
3: 送我，你这玩意儿我不放心。

0: 魏老板，我车能不能停这儿啊？哎呀，这路都是你们公路局修的，这路归你管，你停那儿，你说了算。只要不把那个车开到我菜园了就行，这归我管。
1: 行啊，咱这大老板还能干着装卸地活呢？
0: 没啥爱好啊，不喝酒，不打麻将，没乱七八糟的，就喜欢这个。你说，
1: 博士。
0: 我来找你，好歹也是客人，咱俩就这样说话，
2: 有啥事儿就说吧。
1: 也不请我喝口水？
0: 家里还真没有你这样的局长喝的茶叶。想喝水啊？这儿，我们家的老井抽上来的。
1: 啥意思？
0: 让我喝凉水啊？我们村里人都喝这玩意儿，啊，冬暖夏凉，不得病，我一直喝这玩意儿。 不知道你们城里人敢。

0: 敢不敢喝？
1: 切，啥城不城里人的，都是人，你能喝我就能喝，来吧。
0: 啥意思？你想比试比试啊？
1: 喝个水也得比试比试，比呗，来打比试。
0: 哎呦，刚打上来的。哎，谁先来？
1: 我让着你，你先来。

0: 还来吗？
1: 来啊！

0: 皇上，这瓢水要是不喝，咋的呢？不喝，不喝你输了，你输给我了。哦，
1: 我寻多大事儿呢？大哥，我输了，我服了。啥意思？啊？ 你程大局长咋是这样的人呢？
0: 啥样？凉水我喝不过你。论耍心眼儿，你还欠点火候吧？啊？哈哈哈哈哈！哎，啥意思？你干啥去？
2: 你不是找我吗？

0: 小柔啊，嗯，你在干什么呢？
1: 蹭防晒呀，老爷，我可不能晒黑了，我还没嫁人呢。
0: 怕晒你回去啊，别在这儿啊。
1: 那哪行啊，我得在这儿陪你。老爷，我跟你也喷脚吧。
0: 哎，你别过来，小心我的小葱。
1: 啊？哦。老爷，你说你这人哪儿都好啊，就有一点不好。老爷，我跟你说话呢，你呀就是太不会享受生活了。你说要没有你，我爸当年能包下那矿山吗？现在他挣了那么多钱，他给你钱你为啥不要啊？还在这锄地忙这忙那的，多累啊。
0: 你爸那个人我还不知道吗？当然他给我钱也是真心实意的，我不要他的钱他就得佩服我，我要要了他的钱，再见面他就成了我的老丈人，对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再说了，我跟你姥姥都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们自个儿种点地啊，有粮吃有菜吃啊，身体好，要他钱干什么？我不要他的钱，他对我就得永远客气，懂吗？
2: 老爷，我要是能做到你这样，视金钱如粪土就好了。
0: 你不行啊，你们这辈人把钱看得太重，一个个的坐不稳站不牢的，轻飘飘的。
1: 是挺飘的，有的时候轻飘的我自己都找不着北。
3: 老师叔，
0: 你咋又来了？
3: 我上了您的当了。
0: 上我啥当了？
1: 秦学良，你怎么跟我老爷你前辈说话呢？胆肥了呀？
3: 别捣乱。
4: 哎呀，俩有钱就是好啊啊！有钱能住大别墅啊，整得还这么豪华。我估计我那俩工资钱啊，就攒三辈子也不够你这一层的，更别说装修的这么豪华了。羡慕啊。
5: 坐坐坐坐坐。

0: 羡慕啥呀？其实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1: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个大别墅干什么？
0: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挣那么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

0: 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1: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2: 我跟你说，学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了，有作为，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3: 秦师叔，秦师叔，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4: 啊，
3: 孙敬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1: 闹起来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8: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9: 能不能不走了？
10: 爹，
11: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能够没有好
0: 人？你要跟他们战斗，
12: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13: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14: 其实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5: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6: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战章，明白吗？
14: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睡，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融三香原酒，醉美味草。

0: 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金宝和陈开来嘛，是一个欢喜冤家。
2: 这男人啊，是我相好的。
3: 哎，别乱讲啊！
1: 支撑他们并肩的一个关键是家国情怀。他们彼此之间真诚的希望对方是可以活着的。
2: 你本名姓啥？
3: 陈啊。
2: 我奶奶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得。
1: 快起来，
2: 给我拍照，怎么拍人家那儿去了？
3: 起开，这个时候还没个正经的。
1: 我头一次饰演一个就是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人，然后这个人还总把我推开吧，里面经常有那种台词是你起开。他自己也会说啊，陈开来说的肯定不是实话。
2: 哎，
3: 干嘛呀？
2: 你是不是见一个爱一个？
3: 对，除了你。
1: 我觉得陈开来对于金宝的那种感情是很复杂的，他是真的希望这个女孩能好，这个金宝呢是正儿八经的非常希望这个人可以活得更长，可以变得更好，是有点心酸，然后又有点虐。金宝总觉得这个陈开来是不爱他的，因为其实我们剧中有三个女生，我会问他，你这个角色到底喜欢谁啊？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并没有看他们的那个趴是怎么演的，但我会觉得，其实我说实话，我有一点点猜不透。我觉得这个需要观众去猜，陈开来真正喜欢的是谁，他跟谁是有 CP 感的。
3: 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今后你该更谨慎些。
2: 你看起来比我还像个特工。
1: 我们俩这次特别默契，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也不认识，但是在进组之前，大概大家就是演员之间啊，导演一起安排去一起吃饭啊什么的，然后开机的第一天吧，没有任何的尴尬或者说适应，好像两个人像认识过的一样，就是一开拍的第一场戏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2: 你说这是不是就叫缘分？每一步不领我的情，他都能随我的愿，这就叫命中注定。
1: 陈开来和金宝的戏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跟我以往的很多形象都不太一样，活泼可爱俏皮的一面其实和我生活中的样子有一点点像，所以我更好拿捏。他还有一个神秘人的身份嘛，那个跟我本人是不太像的，所以在饰演金宝的过程中我非常的开心和过瘾。导演也经常说，他说你们俩太有默契了，就是我们俩在拍摄现场不会尬，两个人 reaction 之后就好像就是那个角色了。我们俩其实没有在现场因为戏觉得哪不舒服，没有，非常非常的投入，就好像我就是金来，他就是陈开来这样子。
4: 你给人家当柜子？
5: 行啊，那以后澡堂也是我的。
1: 对我来说，那些戏其实拍摄过程中是有挑战的，也有压力的，还好导演会来现场给我们讲戏啊，然后让我们在一个很放松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下把这个给饰演完了之后，我是挺满意的。
4: 金宝也是个情种，我可不会为任何男人花上5000块。
5: 多少？
4: 5000。
6: 疯了！
7: 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5: 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6: 急了！
5: 你不没钱了吗？哪来的5000？
4: 冯少的，这钱可是打了欠条的，你来还。
1: 我跟欧豪的戏是最多的，他对《醒来》这部作品的那种用心程度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也会很用尽我们自己的全力去把这个角色诠释好。我也非常的推荐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醒来》来观看我们的《醒来》，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谍战剧，它更是一个小人物在一个乱世中成长觉醒的一个故事。我相信看完《醒来》的观众朋友一定可以从黑暗中看到光，可以看到很多真挚的情感。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0: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羡慕，坐坐坐坐坐，啊！
1: 羡慕啥呀？其实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0: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个大别墅干什么？
1: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

0: 挣那么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
1: 程局长啊，
2: 哎，
1: 来吃点小柿子。
2: 嗯。

0: 这还有艳福，你这辈子这命咋这么好呢？你爹你妈是不是给菩萨送过礼呀？
1: 送啥礼呀？积德行善修来的。
0: 哼，你可真舍得夸自己。
1: 咋的？我不善良吗？也就一般善良。
0: 善良还有一般？
1: 你难为人家勤学良的小伙子，那叫善良啊！我什么时候难为勤学良了？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0: 你凭什么跟我较劲呢？
1: 凭什么？你上次来我们村视察，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说为宝库，你财大气粗，你暴发户，你不就有俩钱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
0: 不，那你不还说我来的吗？
1: 说我鸡脑袋上长块肉，多大个官啊！
0: 说多大的官我没看着过，你算老几啊？更可气的是那回给我打电话，说要把我小乌纱帽给我摘下来，是不是你说的？哎，要我这么说你，你愿意听啊？
1: 那是因为你先说的我，
0: 你先说的我好不好？
1: 你说的我，
0: 咱这么大人了，能不能讲点理？你说咱俩从头捋啊，第一次见面吃中午饭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说你们这个路修的质量有问题。
1: 我说是质量是有点问题，是吧？但是你说什么路也架不住你那个拉矿石那个大卡车那么呼呼的跑那么压吧，对不对？你当时就发怒了。你说这话就没味儿。我那车是呼呼呼跑，为什么省道上过高速上不压出坑来？还是你那个路质量问题啊？
0: 路质量问题我承认了，那不让你那个大车呼呼那么压，那路能损坏那么快吗？
1: 不是你今天来是干什么？来跟我吵架是吧？你要吵架现在走走走，我不欢迎。
2: 不是，我到你们家来做客，我好歹也是客人呐，你能不能客气点？
3: 我跟你没客气。什么？他不让人家修路？可不是嘛！我是真信了您的话。我本来以为做通程局长的工作，不让魏叔花钱修路了，哎，他就不生气了。结果呢？
2: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通了程局长的工作，好不容易把工程队请来了，这魏叔不但生气，反而更火了。您说我是不是上了您的当了？
4: 哎呀，我真不是说我们家这老魏头，他真是太各色了，又不花他的钱，他较什么劲儿。
3: 哎，老支书，您干嘛去？
2: 我去问问魏宝库，他凭什么不让人家修路？
3: 嘿，老支书，您可千万不能去。
2: 您去了，您不是把我给卖了吗？那魏叔就知道是我告的密，那这矛盾不就更僵化了吗？
4: 瞧
3: 不起我是不是啊？啊，我会那么笨吗？我会啊，我跟他说是你告诉我的。放心吧，我不会把你出卖了。那行，那您坐车，我送您去。
4: 哎呀，秦先生，你就先让我老爷去镇镇我吧，一会儿你再去。老爷，你先去吧。慢点。
2: 老支书，您千万压着点火，别动手。
4: 行你啊！啊，知道动脑子，派我老爷去帮你镇压我爸了。
2: 我也是没办法了，谁让你爸只怕你老爷呢？
4: 你看我干嘛呀？
2: 警察找你的事儿，你爸是咋知道的？
4: 用脚趾头想的，取心眼子呗。
0: 文军，老兄，我登门拜访，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要给你赔礼道歉的。
1: 你跟我赔礼道歉？
0: 你坐下，听兄弟跟你说。
1: 站着说吧。
0: 你等你听兄弟说完，你要觉着说的你心里边还不痛快，你再把我撵出去，行不行？ 老兄，我真的是赔礼道歉来了。你看我是个当兵的出身，脾气急，嗓门大，特别是那次那话说的也确实有些过分，不像是一个领导干部说的话。我知道错了，我真心的给你赔礼道歉，原谅兄弟，好不好？
1: 嗯。刚才你就让我多喝了一瓢凉水，你这突然180度大转弯，你啥意思？
0: 那都是开玩笑，我是真心的给你赔礼道歉。你看。

0: 咱俩这斗来斗去的，你说能争着点什么也行，什么都争不到有啥意思？不就是个面子吗？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呢？把人家秦学良的小伙子夹在中间遭罪，咱们不应该吧？我程运武啊，也没什么大本事，可我这辈子也没给谁低过头认过输。现在就为了这个年轻人，我给你低头了，我认输了。老兄，给兄弟个面子行不行？
1: 不是，秦学良给你送礼了，还是你家亲戚？
0: 我们都是当过兵的人，都为了保家卫国受过伤，立过功，可以说我们算是战友吧。就这个，没别的。
1: 哎呀，你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再不答应你，那我就不是人了。那行，你休吧，我还省钱了呢。
0: 一言为定。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2: 魏老板，谢谢。
3: 哎，别！你谢不用谢我，要谢你去谢秦学良，要不是他拦着，我非把你的小窝山猫给你摘了。
0: 跟你说实话吧，我这个小窝山猫啊，你就是不摘，我也戴不了几天了。
1: 咋的呀？腐败了吧？
0: 说啥呢？我老程是那样人吗？
1: 那咋的了？
0: 最近吧，身体不太好，我打算过两天去北京看看病。以后还能不能见着你魏大老板，就不好说了。
2: 走。
1: 哎，不，兄弟，啥病啊？
0: 不太好的病。
4: 你知道许星眼子为什么总坑我吗？
5: 为啥呀？
4: 他就是想把我和罗世民给搅和黄了，这样我只能嫁给你了，杨柳就彻底归他了呀。
5: 想的也太多了。
4: 就是，我能嫁给你吗？
5: 什么叫我能嫁给你吗？我配不上你啊。
4: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我配不上你。你看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干啥啥不行，玩啥啥不够，好吃懒做又游手好闲的，谁要是娶了我当媳妇儿，那绝对是祖坟上冒黑烟倒大霉了。
5: 你也用不着这么黑自己，没那么恶劣。其实你人还是挺好的，就是平时太任性，生活没有目标，缺乏追求，大大咧咧，稀里糊涂。
4: 哎呀，罗世民也是这么说我的。
5: 罗世民也这么说您？那这个罗世明觉悟还挺高的呀。
4: 当然了，要不然我能这么爱他吗？
5: 哎，这个罗世明也算是正式离婚了，那他跟你也算正当恋爱，那你爸为啥要反对啊？
6: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爸就是不喜欢他，看不上他。
5: 是不是你爸不了解他？
4: 他就是觉得罗世明离过婚，带个孩子，而且一离婚就追求我了，觉得特反感，这人办事不牢靠，不靠谱。最重要的是，我爸觉得他是图我们家钱。
5: 那他是不是图你家钱？
4: 他说不是啊。
5: 你觉得呢？
4: 我也有点吃不准。反正别人一说他图我们家钱，他就特别生气。但是他跟我在一块的时候，从来没找我要过钱。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总抢着买单。
6: 哎哥，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7: 我觉得吧，两方面都有。
5: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4: 我觉得也是这样。哎呀，我多希望罗世明是只爱我这个人，不爱我们家的钱呢。
5: 哼，哪有这样的人呢？
4: 有啊。你呀，
8: 你看，我爸要把他的矿山交给你管，要把他闺女嫁给你，还要把他的财产全部都传给你，你就是不要。

0: 说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奇葩的人吗？
1: 不是我不想要，我也喜欢钱，可坐享其成有意思吗？小娥，我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我才知道这人生的快乐和激情其实都在过程中。人生要是没有过程，只有结果，那生活多没意义。
0: 哎呀，反正呀，你这个层次，你这个觉悟，我是够不着。
1: 你还有提高的空间。
2: 爸，你尝尝这个瓜可甜了。
3: 哎，我不愿意吃那玩意儿，吃那个闹肚子。
2: 哎呀，这个瓜跟别的瓜不一样，特殊甜，你快吃一块。
4: 哎呀，我说我不吃，不吃就不吃嘛，又不是客人，你让什么让？
2: 不吃我吃。你咋穿那么多衣服？你不热啊？
4: 这两天伤风了，叫你们给气的。
2: 我可没气你。爸，你和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自己过我真挺担心的。要不你俩收拾收拾，搬我这儿来吧。你看我这大房子，有的是地方住。我雇两个人伺候你俩，你在我这儿好好享享福啊。
4: 你不用劝我，你们这福我享不了，留着你们自个儿慢慢享，享个够。
2: 不来就不来呗，说话这么冲干啥呀？还享个够？
4: 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说话法，怎么了这是？还没来呢就嫌我了？
5: 我啥时候嫌弃你了啊？
4: 我以后
5: 我啥时候嫌弃你了？说那些没用的。
6: 一进这院子，我就听着爷儿俩在吵，这是吵啥呢？
4: 陈队长送走了？
7: 送走了。
3: 谈的咋样？
7: 谈的挺好，我那个答应他们了，但路上他们行。
4: 不是魏宝库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说话口气也太大了。
7: 我咋口气大了吧？
4: 你听听你刚才说的什么啊，你答应人家了，路让人家修吧。不是，人家修路不修路是人家交通局说了算，怎么还得你答应啊？啊，让他们修吧。修路不修路成了你说了算了。
7: 啊，你这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2: 不知道，早上来就心不顺。谁惹你了吧？
4: 你男人魏宝库。
7: 我咋惹到你了吧？
3: 我听说人家陈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工程队都派来了。
4: 你去了就不让修，说你要出钱修。不是你张狂啥呀你啊？啊，你跟人陈局长较什么劲儿？不嫌你能耐，嫌你威风？我告诉你魏宝库，你这么做没人佩服你，反倒叫人瞧不起你。
8: 有两个臭钱的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来着。
2: 爸，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啊，你训人有瘾是不是？
4: 你少插嘴。
7: 行，让爸敞开说，说过瘾。爸，往死了说。
4: 叫我说啊？
7: 说呀。
4: 我还不说了呢。
1: 喂，程局长，
7: 谈妥了？程局长，太感谢您了。您要走啊？别，您等等我，我送您去。
0: 哎，秦学良，秦学良，哎，秦学良，你走了我怎么办？我爸气还没消呢。
7: 回头再说吧。
0: 哎，呀。
3: 修路这个事儿咱不说了，
4: 下边说说小娥的事儿吧。
1: 哦，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为什么发这么大火了。
4: 你啥意思啊？
1: 没啥意思啊，我就听我亲老丈人说小娥的事儿啊。
2: 其实刚才爸是吓唬你，让你老实点，他想跟你说小娥的事儿。来，
4: 插什么嘴？插嘴啊，怎么什么话到你这就变了味儿了，成了白开水了呢？说你傻乎乎的，你还不高兴？
2: 我傻吗？我傻我随谁呀？
4: 去，
7: 行了，
1: 爸，这个小娥这次犯的错误可不小啊，咱不能饶了她。
4: 那你想咋的？把她撵出家门？
1: 撵出去，不要了。
9: 这个惹祸精啊，天天。

0: 惹事儿，跑到城里把人的烧烤店砸了，我赔了50000块钱才把这个事平了。你留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1: 撵出去吧，你把小娥撵出去，把我也撵出去。
0: 撵出去，撵出去，都撵出去，我利索。
2: 喂，王贺，干什么你？把他们娘俩都撵走，
3: 找下家。
0: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啥意思也不行。
2: 当初穷的鞋都露脚尖儿，我们佩云又年轻又漂亮，嫁给了你。你要承包矿山，我也支持了你。怎么现在有能耐了，有钱了，啊，就变心了，想休妻跑子？
0: 爸，你看你，您坐下，您坐下，我不是这个意思。您，您看，您坐下，我给你倒水。爸，您接着说，接着说。
2: 你要不愿意听这些话，那你就得让小娥回家，也不能打她，也不能骂她。小孩子嘛，犯点错误改了不就行了吗？没完没了的。
0: 爸，小娥可以回来，但是她必须承认错误，痛改前非。
1: 还痛改前非，多大个事儿啊？不就50000块钱吗？
0: 你少废话，犯的错误还小啊？
2: 哎哎，你喊什么喊？啊？你这冲谁呀、啊、你啊？啊，
0: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佩云。
2: 你冲谁都不行。
4: 方连长，这回多亏了你，要不然这关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5: 哼，魏宝库这个家伙是挺难弄，他吧还不是不讲道理，也不是欺负人，就是不能被否定。这什么事儿对了错了都得他说了算，这就麻烦了。
4: 其实这些我原来都预料到了，魏老板肯定会在工作中给我制造麻烦，但我没想到这么快，这刚一开始就给我来个下马威，这以后的工作还不知道遇上什么麻烦呢。
5: 小梁啊，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怕麻烦。你在村里边工作，每天都得跟各种麻烦打交道。
4: 我倒不是怕麻烦，我是顾虑我经验少，办法少，怕碰到麻烦就蒙圈。
5: 你呀、啊、用不着蒙圈，
6: 这不跟咱们在部队训练是一个道理吗？你跟头摔多了就站直了，亏吃多了就聪明了。只要你肯吃苦，就肯定能练成本事。
4: 老连长的话我记住了。
6: 小子，我坚信你能干好，我等你好消息。
4: 我努力。
7: 顾兰，我在青山峪呢。什么？诊断结果都下来了？明天就去北京？这么急吗？
5: 好好好，我知道了，
7: 挂了。
4: 马连长，您这是？
7: 啊，没事儿，一个亲戚得了个不太好的病，明天去北京看病，我得陪他。小亮，保重。
4: 老连长保重。
7: 好了，
8: 一路顺风啊！

0: 爸，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就是个忤逆，是个祸害，是个败家子儿。你说你跟我妈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儿啊？怎么就养出我这么个令人伤心的祸呢？真是，骂也不行，打也不行，怎么都不听话。我真恨我自己，恨不得我自己是块木头，现在就给劈了，塞锅底下当柴火一样给烧了，烧糊了，烧焦了，百炼成钢。老爷，我这么说行吗？
1: 你别问我，问你爸。
0: 爸，我这么说行吗？
2: 你给我说相声呢，嬉皮笑脸的，你以为我傻听不出来？我告诉你重说啊，你不从内心深处

0: 改正错误，认识到错误，这一关你过不了。
1: 喊啥呀？我看孩子说的挺好的，错误认识的挺深刻的。
2: 哎，你别插嘴，你叫小乐自个儿说。
3: 哥啊，你爸说的对呀、啊，咱犯了错就得真心实意的去改错，别嬉皮笑脸的耍嘴皮子。
4: 我也没有嬉皮笑脸呢。
1: 娥啊，重说，再重说。
4: 好，我重说。爸，我错了，犯了不可原谅的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不听我爸的话，我爸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我爸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我这么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爸挣钱供我跟我妈花，我还不听我爸的，我这种行为简直太丧良心了。爸，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改。我要是再不听你的话的话，你就把我给撵出家门，一分钱都不给我，让我要饭去。
0: 你现在说的比刚才有进步，但是你光说改，你怎么改呀？
4: 你让我喜欢秦学良，那从现在开始我就去喜欢秦学良，去爱他。你让我嫁给秦学良，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一定嫁给他。
0: 你想嫁给秦学良？
4: 我说你让我嫁给秦学良，我就嫁给他，我听你的。
0: 你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耍嘴皮子。
4: 我真心的，我刚才不说了吗？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绝对嫁给他。
0: 爸，佩元听见了吧？这他亲口说的，他要嫁给秦学良。
1: 不是，那人秦学良要不娶呢？
3: 是啊，那人家要不娶，咱也不能愣嫁呀。
0: 爸，你放心，只要小娥同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工作包我身上，我一定让秦学良喜欢小娥，最后娶了她，做我称心如意的女婿。
5: 下面我们请青山玉党支部书记秦学良讲话，大家欢迎。
6: 乡亲们，大家下午好，我叫秦学良，在场的乡亲们大部分应该都认识我。我生在青山峪，长在青山峪，
7: 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去当兵了，今年春天转业回家，被安排在市民政局，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回咱们村工作。
6: 经过全村党员的选举，我担任了青山峪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岗位上我还很年轻，工作经验不足，但我相信凭着我对家乡的感情，凭着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凭着父老乡亲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干好这份工作。
8: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我们青山峪的父老乡亲们主要是靠种田打粮，上山放蚕，现在粮食是够吃了，身上的衣服穿的也不差了，房子也没原来那么破旧。
9: 其实我们青山峪并不缺乏资源，
6: 虽然我们地少，但是我们山多。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农业思维，不光靠种地养蚕，组织起来搞多种经营，搞规模经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当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好爱护好我们的环境，
10: 不能再让我们的环境
6: 受到破坏和污染，让我们的水更绿，山更青，建设绿色的宜居的新农村。
11: 说的啥话呀？现在山不清水不绿，你出去看看有污染吗？
6: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努力奋斗，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改变青山峪落后的面貌，振兴青山峪的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话讲完了。
12: 唐会计，我现在思想有进步了吧？以后村委会的事儿，我得多帮忙。
13: 有进步，有进步。
4: 呀，他 常会计这字写的

0: 挺不错的嘛。
1: 这是字儿吗？
0: 这不是字吗？
1: 这是书法。
2: 哎呀，你就吹吧，你这要是书法，就这些字儿还卖个几万块钱呢。
1: 这肯定是书法，用不了几万，200块钱你就拿走。
2: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1: 念啊
0: 啊！蒋文明，树新风。
1: 停，慢点念，这么快我能跟上吗？
2: 啊！你看你念得快，把糖都给撵的，泡都出来了，是紧张还是咋的？我给你伺候伺候呢。
0: 蒋，
1: 念呢？
3: 你不让我慢点吗？
1: 那也不能这么慢呢，正常念。
0: 文明，
1: 文明，
4: 老公，我回来了。你睡了？哎呀，
5: 这一下午累死我了。来，我给你讲讲啊。哎，对，我给你发的视频你都看了吗？
6: 你视频都给我直播了，还能不看？
5: 那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
6: 挺好，行。
5: 那就是不满意。
7: 啊，魏老板没来是因为真的生病了，还是他本来就不想参加？
8: 我也没搞清楚。他说他来的，可开会之前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心脏不舒服。
7: 哦，那可能真的是心脏不舒服。
9: 我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身体。
10: 问候吧。

0: 月亮，
1: 你怎么样了？
0: 哎呀，还是不太舒服啊，浑身发软，胸闷乎乎的。
1: 哟，那吃药没有啊？
0: 能不吃药吗？我跟你说呀，学良，我这矿上和电容煤厂呀事儿也多，也忙。
2: 以后你们有啥事儿不用找我商量了，
0: 自己决定就行了啊。好，嗯。
3: 您说完就挂了。看来魏叔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是心里不舒服，对我不满意了。
4: 啥事儿对你不满意啊？
1: 几件事儿吧，修路的事儿，环境的事儿，包括今天开会的内容，他听了也不会高兴。
4: 能吗？不能吧？
1: 你看你，好像啥事儿你都不知道似的。
4: 我哪知道啊？
5: 秦学良这小子还是有点太嫩呐。今天下午这番讲话，他得得罪多少人呢？
6: 哼，妈，这有啥得罪人的？嗨，
5: 你没听秦学良说吗？要保护好环境，让咱们青山玉的水更绿，山更清。他这么说，魏宝库听了心里肯定不舒服。
6: 这有啥不舒服的？
5: 这些年咱们青山玉的水为啥不像以前那么绿了，山也不像以前那么清了，不都是因为魏宝库这个电容煤厂和矿山给污染的吗？啊，秦学良这话的意思就想治理治理他。
6: 哎呀妈，他有那胆儿。
5: 对，那就看秦学良了。我听说最近有人写信告魏宝库，魏宝库也挺闹心的。
6: 哎，谁写信告魏宝库啊？还有这事儿，
7: 老头子，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啊？
8: 你觉得他讲的咋样？把我们以前做的工作都给否了，什么贫穷落后啊，什么环境没保护好，我看将来他咋干？
7: 这农村的事儿啊，谁干也够呛。
0: 你说这个秦学良啊，他真难对付，他也不给你来硬的，他也不给你来软的，他给你画圈啊，让你按着他圈走，他可真有

0: 套路。
1: 哎，你说我觉着啊，秦月亮讲的挺好的，你咋不满意呢？
0: 你能听出啥来？说我们青山峪一直贫困落后。哦，
2: 我给村里做出的贡献都不说了，
0: 还说要改变环境，啊，让水更清，山更绿。现在水不清吗？山不绿吗？他这是说谁呢？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今天下午开会之前哈，有好多人在那块议论，说咱们村破损那条路哈，好几年都没人修。你看人秦月良说刚上任就解决问题了，好样的。
0: 行，好样的，他有能耐让他干去吧，我还真不管村里这些事儿了。
1: 不是，你也不能啥都不管呢。
3: 要我说呀，你也是村民代表，
1: 有些事儿你该管的还得管。
0: 不管，不想干了。那个电容煤厂和矿山又让人给告了。
1: 你咋知道有人告你？
0: 那你别管了。
4: 月荣啊，这么晚了还干活呢？
5: 你来了。就差这点了，马上就干完了。你没去开会啊？
4: 去了。
5: 我咋没看见你啊？
4: 我站在后边呢。
5: 你觉着学良讲的咋样？
4: 讲的倒是不错，关键是看他以后做的咋样。
5: 我发现你咋总不信任我儿子呢？
4: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这可是块硬骨头，难啃啊。
5: 那你帮帮他呗。
4: 我可没那么大能力，我不想跟卫保库斗，我要是跟他斗了，人家会想我又在翻老账记仇呢。我是个正直的人，不想让别人这么看我。
5: 那你就正直吧，以后用不着操心我们家学良的事儿了。
4: 你这是对我不满啊。
6: 尽责任，勇担当，勤劳作，富家乡。
7: 敬长者，孝父母，
8: 孝父母，
7: 重教。
9: 说大奎啊，你能不能慢点念？你看我这跟不上。
10: 你看人家多快，都快打完了。
9: 他那不是手机打字吗？我能跟他比吗？
10: 好，按你的速度啊！
9: 哎，
10: 唐会计，哎，救危难，
6: 明恶善。爱祖国，爱家乡，勇担当，勤劳作，富家乡。
11: 哎，妥了，发送。
6: 爱祖国，爱家乡，
12: 讲文明，树新风，懂礼貌，礼让谦。
13: 敬长者，孝父母，邻里和，爱乡亲，
14: 济贫困，救危难，惜山水，讲卫生，护环境，重低碳。敬长者，孝父母，
6: 善持家，重节俭，教子女，言相传，遵法纪，守法则，禁赌博。
0: 哎，禁赌博好，禁赌博这条我赞成。
1: 就是不让打麻将了。
0: 你打麻将可以啊，你别赌钱啊。
1: 那不赌钱还有啥意思？但是这个往上写啥呀？
0: 行，接着玩去。
6: 严家管，主诚心，建什么？这仨字我不认识。
0: 你还打麻将呢？你还打麻将呢？哎呦，你放那吧，我回头自己看吧。
15: 杨柳。
16: 哎，徐良。
15: 熬药呢？啊，
16: 哎，你坐。
15: 熬的什么呀？
16: 哎，烫手。
15: 来，给我吧，你歇会儿。
16: 你们领导班子会开完了？
17: 啊。
16: 今天村民大会开的真的挺成功的，村民都说了，你看这秦学良说话多有水平，讲话都不用稿，
17: 都是大实话，有什么水平啊？
16: 实话好呀，现在的人就爱听实话，谁爱听那官腔啊，哼哈的。 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啥。
17: 咱青山峪啊，本来环境挺优美的，可是好多村民呢不爱护卫生，到处乱扔垃圾，那河套都给扔堵了。还有那残破的墙头、坍塌的猪圈，不光难看不说，还影响咱村的整体风貌。更重要的是，咱这家家户户长久以来用的都是旱厕，既不干净也不方便。我想这段时间呢，整治一下村人村貌，同时改厕。这些工作呢，都跟卫生有关系。我想请你帮帮我，做咱们村整治村人村貌领导小组的组长。
16: 行，我答应你。
17: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16: 那咋的？我还得跟你要待遇啊。
17: 我琢磨着你还不推辞推辞，客气客气啥的。
16: 你呀，是太不了解我了。我要是想干的，那不用你说我都愿意干。我要是不想干的，你就再做我工作也没用。
17: 这才是杨柳的。闪错了。
16: 你小点火。
17: 哎，这是给谁熬的药啊？
16: 给我爸煮的，他肾不好。来，给我吧，别烫着你。
18: 根据调查显示，我们整治村人村貌和改厕这项行动得到85%的村民的点赞和支持，这是我们青山峪新一届领导班子向村民们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我们一定要让村民满意，出色地完成好这项工作。大家行动吧。
19: 咋都没反应呢？

0: 哎，大伙儿加把劲儿啊！今天务必把这个柴火都给我搬利索了啊！再倒，再倒，再倒，再倒！好嘞！
1: 哎呀，这谁扔的？这是，哎呦我的天哪！
0: 不知道，
2: 还能用呢？这是
0: 浪费
2: 呀，
0: 烦着呢，这
1: 可不是咋的？
0: 都认真点啊！
3: 好嘞，姐，
0: 这就叫地毯式搜索。
1: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回去有赏哈，举办一下小卖店哈，去了以后哈，见啥拿啥。
4: 行，好嘞。
1: 这个是咱们市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给咱们提供那个垃圾箱，大爷大娘。 咱以后家里边那些垃圾啊，就不用在网路边堆了，又臭又脏的。还有咱把所有垃圾整理好，都放到这个里面，会有人专门来把这个垃圾拉走，这样又干净又卫生，也不至于那么味儿了，是不是？
0: 是。巧儿啊，
1: 哎呀，你这孩子打桶水的，现在都不回来。
0: 是。
1: 妈，
0: 马桶漏了！
1: 哎呀妈呀，姑娘，你说你这。
5: 你说你，来来来，弟兄们，歇会儿，喝点饮料，全是冰镇的啊！哎，
6: 行，许大师今天可大了，要请咱们喝饮料。
5: 什么饮料？这叫饮料！不，你大舌头，你少说话行不行？哼哼，兄俩，哎呀！ 这个改测这个举动啊，太英明了，北大。
6: 徐叔，这词用的有点过。
5: 一点不过分啊！农村这厕所多少年了啊，又脏又臭，这改好了，变完了之后，你水一冲，啥脏物都没了。这个化粪池子那个蜂蜜的也严啊，不光没有味儿，还不招苍蝇。我跟你说，学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了，有作为。
7: 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8: 徐叔，那你要这么一夸，这哥几个是不是还得加把劲儿啊？哎，
9: 不是，你徐叔说的可是心里话呀。
10: 秦师叔，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8: 啊，孙俊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5: 闹起来了，
8: 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孙俊才，你闹啥呀？改厕所又不用你家花钱，政府给补贴900块钱。 剩下的钱账户困难户重新给出了，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你还有啥意见呀？
11: 哦，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

0: 是啥你知道不？
1: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0: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1: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出去。

0: 我没说这大清河是你给污染的，
1: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在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2: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这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
0: 哎呀，你想干啥呀？
3: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
0: 我有啥账可翻呀？
2: 别再装糊涂了。
3: 30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三两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

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睡，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为什么做照相师？
6: 当你喜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投入，
7: 记录这个时代。
8: 看这里，
6: 投入很重要。你真的投入，把自己当作是那个角色，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
9: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6: 你只要付出了情感，观众会看得到的，他会相信你是那个角色，他只要相信你，你在里面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如果不相信你，你说的天花乱坠，他也觉得你不是那个角色。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我是个照相师，只会拍照，不会杀人。
6: 可能跟以往的谍战剧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不管是陈凯来的视角看，还是按我自己本人的视角看，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物都很鲜活，都很立体，都很完整，而且都很有魅力。
10: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正吗？
11: 这世道一点人味都没有。
12: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6: 外在我觉得其实倒是还好，内在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信仰越来越坚定了。以前他是没有这些，他就无所谓，反正我自己一个人，我开拍照拍照，其他事情也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一个记录者，我就是一个照相师。但是当他的心里有了信仰之后，而且他越来越坚定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人体现出来的整个感觉跟气质就会有不一样吧，因为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11: 信仰是什么？
1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1: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4: 一人扮演三人，
11: 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
14: 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

0: 才能养好。
1: 他要做的很多事情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背负的可能更多了。
2: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1: 我刚在看片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酷，都特别有范儿，就是都非常的酷，我觉得形式感很强。反正我看着我觉得还挺兴奋的，我也很期待成片，就是到时候播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其实进入到这个故事，进入到人物里面，你那个情感就会不一样。
2: 照相师应该拍下全世界的漂亮，可最漂亮的是什么呢？
0: 是和平。

0: 我拍的每一部戏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从一个歌手啊转到影视上面来拍，哪怕最早拍的一部戏什么也不懂，但是那部戏也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起码让我有一个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它有一个起码的一个认知，起码知道了一些，哦，原来其实拍戏是这样的，哦，这机器是这样的，哦，这旁边这人还要打光的，拍戏就演员之间的话，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体现。所以我觉得每一部戏到后来慢慢拍各种各样的类型，它对我来说都是磨练，带给我的在我内心会有越来越踏实的一种东西，也会让我更加坚定。所以我觉得每个时期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0: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7: 将军，是我的失职，请你动手吧。
8: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7: 撤水计划到底是什么？日本人好像很看重，却不告诉我们。
9: 下回这么危险的行动，能不能让我参加呀？
10: 你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
11: 段桥是新加入的，我的身份暂时不必向他透露。
1: 请关注《醒来》第十五集。
12: 我帮你。
1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4: 准备。
1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想什么？
1: 看着这条河，他就像一个耄耋老人，一定藏着很多故事。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你真是军统的人。

这是我最难的出手的了。嗯，很甜。

0: 是啊，你比照片上的还要漂亮很多。
1: 陈开来已经把我拍得很好了，
0: 不是陈开来拍的，是另一张。那个时候，你还叫苏窗寒。是雷峰塔告诉我的，他的钱包里一直留着你的照片。
1: 苏窗寒，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叫过我了。
0: 还好你们没有走散。
1: 现在我们只是同志，而你是他的妻子。
0: 同志是工作，妻子也是工作。
1: 如果你爱他，妻子也可以不只是工作。
0: 爱这个字对于我来说太过奢望了。
1: 对我们都是。我只想大家都活着。
0: 对，活着最重要了。谢谢你不止一次的救了我，
1: 保护你是我的职责，也要谢谢你救出欧阳。
0: 我和雷峰塔日后一定会全力配合你，我们一起迎接胜利的那天。
1: 嗯，还有段桥。
0: 差点忘了他，这小子也许比我们都长命。

0: 将军厉害。
1: 举行。
0: 我输了。

0: 李巨人，你要记得，这次戏南京家会包下了你。
1: 将军，是我的失职。

0: 你倒是吊钟指，如果用这把剑刺穿我的胸膛能让你解气，请你动手吧。
1: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算你了，李主任。你要记得，我用这柄剑击败了你，今后好自为之吧。

0: 但是如今，我们夹缝中求生，只能忍耐。骂归骂，差事还是得替他们办。
1: 撤退计划到底是什么？日本人好像很看重，却不告诉我们。
0: 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

0: 蒲公英，
1: 不是酒不够烈，是你心里的火太重。
2: 要不是你告诉我表姐没事，我以为她又……
1: 她是冒着牺牲的风险参与行动的。
0: 哎，下回这么危险的行动，能不能让我参加呀？
1: 你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
0: 啊？

0: 我们分工不同，上级会变成每个人的特长安排任务，我们不怕牺牲，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信你，金宝信你，杜王桥也信你？眼睛，因为你的眼睛里看不到算计。
1: 那不就是傻吗？
0: 你才不傻，这叫真诚。真诚是最容易骗人的。
1: 有用吗？
0: 当然。很厉害的。

0: 忙活了一通，竹兰打水一场空。除了姓陈的，我真想不出还有谁会泄露十天的消息。出卖我们的不是他，共党在医院早有部署，显然比我们先得到消息。这次是我们齐昌一招，如果你怀疑陈开来和杜黄桥是一伙的。
1: 那我们俩早就被抓了。也对，不过有这么个人在身边，总是不踏实。
0: 这人我之后还有用，
1: 能有什么呢？
0: 杜黄桥信任他，可以获得很多情报。我怕你控制不住他。 他早晚是我的人。

0: 坐。虽说已各自见过了，但我们三个还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相见。
1: 西湖三景只缺一角，
0: 段桥是新加入的，我的身份暂时不必向他透露。
2: 嗯。
0: 欧阳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
3: 欧阳女士，
1: 谢谢，
3: 感谢你的加入，我会尽快派人安排你去苏联参与疫苗研究。
1: 我已经离开星野实验室很久了，不晓得他现在的进度，如果想要研究有效疫苗针对，恐怕还需要最新样本。
0: 上级通知我们必须拿到星野最新的研究样本。
2: 有计划了吗？
0: 上级要派人打入星野实验室。
1: 我去，我会日语，学过医，我最合适。
2: 你已经暴露了，风险太大。
1: 实验室只有日本人才能进去，星野又不认识我。
0: 确实，我查了，星野实验室的安保是由煤机关负责，76号并未参与，但启用苏堤确实有暴露风险。
1: 任务迫在眉睫了，现在最合适的是我。
2: 你们两个是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啊？
1: 现在情况紧急，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2: 敷衍。如果是上级的决定，我服从。
0: 我会向上级再做请示，再由苏堤同志做好准备。行动之前，你需要培训一段时间。
1: 我可以的，放心吧。
0: 我会将你送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1: 好。
0: 车子就停在外边，我去车上等你。

0: 我怎么感觉刚见面又要分离了？
1: 我还以为你都已经习惯了。有酒吗？我想喝一杯。
0: 没有。
1: 我记得你之前可是酒不离身的。
0: 我现在忽然觉得酒没有那么好喝了。我在奉贤包下了一处养蜂场，等油菜花都开了就可以去割蜜了。
1: 那丰收的时候你可一定要叫我，我最喜欢喝蜂蜜了。

你想过以后吗？我是说，胜利以后。想过。到那时候，我就回老家种几亩地，地里面种满板栗，再顺带养几箱蜜蜂。 到时候就有吃不完的栗子和蜂蜜了。

0: 专家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这里是你们暂时的落脚点，委屈你们。
1: 不委屈。自从离开家住址，便整日换来换去，什么样的地方没住过？这里最起码像个家的样子。
0: 想有家吗？
1: 想，有的时候特别想。

0: Whisky。
1: 我戒酒了，
2: 瑞士产
1: 的口香糖戒酒非常有效，你也可以试试。
3: 欧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

0: 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真的戒得掉吗？每天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哈。提防着身边所有的人，无时无刻面对各种意外，这样的人生离得开他。
7: 我知道你比我更难，因为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6: 就像当年我决定离开，独自去法国。
7: 你是在那里加入的组织？
6: 是啊，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们不会相见了。

0: 有一天，我们梦见自己相亲相爱了，可是我醒来才知道我们早已是陌路。其实收到礼物的那个早上，我刚见过我的介绍人，真是入了的。
1: 我们没有成为陌路，却成了76号的大汉奸了。

0: 物归原主。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不过就是老朋友之间的赠礼而已。 上学的日子很好，如今也很好。能走在一起不容易，有些话你要早些同他讲。
1: 等他平安回来再讲也不迟。
0: 他说他想有个家。

0: 我希望能看到你们俩有那么一天。
1: 一定。

0: 去哪儿？你带我吃的怕不是断头饭吧？
1: 酒香不怕巷子深。进来。来。
2: 来来来，
1: 坐。
2: 自个儿家里头，别拘着。坐呀，喝点茶。
1: 你
2: 坐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弄菜。

0: 菜来喽！哎呦，
1: 哎，你还有这手艺呢？
2: 你等会儿，猜猜还有什么好菜要上桌？
1: 猜不着。

0: 呦，
1: 这是你最爱吃的扬州炒饭。
2: 是你做的吗？
1: 别着急，你最重要的你还没见着呢。

0: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原幺四五师五团三营营长杜黄强。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当年落难的时候，是你救了我。我只想护你周家。

0: 我真后悔当初救了你。
1: 你是家人，我会再给你一次想走的机会。

0: 但我就不明白了啊，这桃花运怎么就被你撞上了？
1: 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我杜黄桥在南京没有死，在上海也没有死，非但没死，还多了个儿子。哎，
2: 谁说是儿子的？我看准是个闺女，我衣裳都做的是粉色的。
1: 好，闺女更好。
2: 哦，说到衣裳，你等一下啊。
1: 慢点，你慢点。
2: 这是我在王兴昌牛绒羊符号给你做的，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孔氏牌马裤，来试试。
1: 哎，我来。你师娘偷偷攒了钱，说你是全上海最标准的身材。你要不是我徒弟，我现在就认你当我小舅子。
3: 我很喜欢，谢谢。
2: 好看，金宝过得还好吗？
3: 他挺好的，他也很想你。
2: 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可姓杜的就是不让。我们俩小时候就讲好了，将来谁要有了孩子都是要当干妈的。我现在没法见他，但我也给他做了一身新衣裳，到时候你找个由头帮我送给他。
1: 好。
2: 赶紧吃饭。
1: 哎，
2: 光顾着说了，咱们正事儿忘了。
1: 哎，凯莱啊，一会儿呢你给我们一家三口拍个合影，只有你拍我才放心。
3: 好。高兴点。来，换个姿势。换一个啊。
2: 换一个。
3: 我在这儿。

0: 送给你。记住，用枪最重要的是稳定，要稳准狠，还要得快。你知道什么是快吗？
1: 出手得快，还有一种快，叫先下手为强。记住了，先下手为强。
0: 你要一枪崩了我，你就算出事了。

你最近一直在追查杜鹏桥的行踪，终于找到他的住处。你猜，我们看见谁了？ 你敢相信吗？杨小仙根本没死，马国锦没死，他还怀了杜鸿桥的种。

0: 我父亲的丧事已经办完了，等处理好工厂的事儿，我就要离开上海。
1: 这回你怎么不问我要不要一起走了？
0: 我如今囊中羞涩，怕日后给不了你好的生活。

0: 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活下去，还得看你了。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还有几个兄弟在你手里，把他们带来换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5: 开门，
6: 把人带去审讯室。
7: 主任，陆皇桥打着审讯的旗号，带走三名军统要犯，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8: 到底要去干什么？
6: 你师娘被飓风雷抓走了，去还命。
9: 做梦好了。
6: 那就活一天算一天，要死我们也一起死。
10: 走。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有种，
3: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8: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6: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9: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1: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6: 说，信仰是什么？
1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3: 阅读。
14: 是温馨的港湾，
13: 是肥沃的土壤，
15: 是想象的翅膀。
13: 阅读，
1: 阅读，
13: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14: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
16: 美丽。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0: 这次回来得几天呀？
1: 能不能不走了？
2: 爹，
3: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
4: 你要跟他们战斗，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5: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6: 去百步石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7: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8: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6: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6: 你现在就是条疯狗，乱咬人的疯狗。就算出卖你，我也不会出卖小姨娘。
17: 我要你活出个人样，不是现在的鬼样子。
18: 一个共党的嫌疑人和一个重要人物碰头，你把这件事情办好，我还能在梅机关面前保住你的命。
10: 请关注醒来第16集。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格力真好。
8: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1: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我们在仙玉兰开会，
1: 是你告诉了杜华侨。
2: 不管是不是我说的，他们都因为我而死，这个罪我认。
0: 浙西培训班没教会你忠诚，却教会了你冷血。

0: 真的讽刺。
1: 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我也是。
0: 当初就该让你死在扬州。

0: 那你去跟日本人讲，我们这小戏班子惹不起他们呀。
1: 我从东北来，日本人见得多了，我去。
2: 你还小，还是我去吧。
1: 我跟你一起去。
2: 听话，你在这儿等着。
0: 啊，走吧。
3: 香烟啊，香烟。老板，您来包烟吧。谢老板，把他留下。
4: 香烟，香烟，香烟，
5: 咋死掉了？

0: 我们给你机会，给你枪，让你去杀死你的敌人。可你呢？你却拿枪口对着这些救你的人。
1: 我已经没办法只为自己而活了。真正的战士敢从来就不该为自己而活。我没有你那么高的觉悟，陶队长，你也有家人。 我求求你，放过我们。

0: 你也有家人要保护，我那12个战友，他们也有家，他们也是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孩子。
1: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没办法还清我造的孽。你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把孩子生下来，我一定去找你赎罪。
0: 只有你不够，还有黄小你，我那12个战友，有个男孩，他才15岁。

0: 杀了杜虹桥。
1: 为什么一定是我？
0: 这是财神的意思。他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只有杀了杜虹桥，你的孩子才能活。

0: 杜队长，我要提审几个犯人。开门！开门！
1: 把人带去审讯室。
0: 杜队长，还需要签几个字。
2: 走。陈科长，这边，
3: 听我的。

0: 跟上去。
1: 明白。
2: 主任，杜黄桥打着审讯的旗号带走三名军统要犯，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
0: 多瞎子。
3: 到底要去干什么？
4: 你师娘被疾风掠抓走了，去还命。她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谁都别想活了。

这个陷阱，但你还来，我命贱得很。但是他和孩子得好好的活着，陈凯来，你要对得起他。我要是死了，你要照顾好他和孩子。

0: 你还好吗？
1: 他好像动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饿了。
0: 走，我们回家。我来做饭。
1: 我昨天走之前给你炒了苋菜，现在苋菜顶难买，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坏掉了。你这人怎么这么傻呀？

0: 只要你能好好活着，孩子能活着，就开枪吧。
1: 我下不去手。

0: 着还有什么意义？
1: 活着，活着把孩子带大，
0: 连妈都没了。他会受很多很多欺负的。
1: 那就活一天算一天，要死，我们也一起死。

0: 他是这 C 培训班最优秀的狙击手，他早就知道有人会藏在那里开枪。他是铁了心的要救的。
1: 你就不该给他机会。
0: 可他是想离娘了。
2: 这是留着过年吃的大米，你赶紧好起来，戏班子不要闲人的。哪里人来着？
3: 东北来的。
2: 东北，跑这么远来唱戏啊？
3: 家人死了，打仗。
2: 我在这儿唱10年了，以后你就叫我小姨娘吧。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把人给我绑了。
1: 谁？
0: 他。你没来之前，他活得好好的。最亲的兄弟，可你却把我给卖了。你和军方队到底是什么关系？
2: 不是我，小姨娘对我那么好，我不可能会出卖她。
0: 你他妈是怎么想的？他怎么救到他的？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死罪！
2: 杜华强，你现在就是条疯狗，乱咬人的疯狗。我告诉你，我就算出卖你，我也不会出卖小姨娘。
0: 说的对，我比他该死。

这世道一点人味都没有，但谁都别想好过。跟飓风队的恩怨还要继续吗？ 下一个遭殃的又是谁？眼前已被酒。

0: 开枪打死小姨娘的，是不是你？说话。 为什么？他是叛徒，必须死。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要是早告诉你，结果会不一样吗？不会。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啊？
1: 12条人。

0: 就是他该还的。
1: 可他都没还上孩子，你知道吗？
0: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他背叛党国，还丢了命。我看人最好还是不要有感情。
2: 我看最没有感情的人是你。
0: 我是没感情，我被你骗了一次又一次，
2: 但我从来没害过你。
0: 可我总有一种预感，早晚会死在你的手里。

0: 你说，是不是这牌位立得太不吉利了？叫姨娘，我最后还是死了。我不想有朝一日。 这里多个你的牌位，所以陈开来，你最好嫁入我们，否则你不是被陶大春打死，就是被杜皇绞杀。你做的那些事，我做不来的。
1: 怕，怕得要命。我得活着，起码我不能死你前头。我得去你坟前，给你种花，给你送小馄饨，得把你的照片。 都放在橱窗里，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不想你将来变成孤魂野鬼。

0: 如果不达成就好。
1: 总会等到那天的。
2: 主任，我跑了整整三天，车子里油都开没了一箱，连队长的影子都没见着。您说他不会是吃多了酒一脚踩空掉进苏州河里了吧？
3: 到站长，
4: 这位爷叔，您这是哪家银行的钞票？
5: 叔，大站长，
4: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0: 照片上这个人叫冯申，是个共党分子。他一直是在海外留学，近期回到嘉兴探亲。他下一站是去上海。他的接头人是戴安娜。
1: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我策反了共党在嘉兴的一名联络员，这个人长期处在一个潜伏状态，目的就是等待这条大鱼。
1: 戴安娜，这可是李主任的心腹大患啊。

0: 你想干什么？煤机关的电话打到这里，要求对你撤职查办。我的命是你救的，你说咋样？怎么样？我要你活出个人样，不是现在的鬼样子。
1: 以前门口有一只土狗，叫大花，我还喂过它不少骨头。那天不知道让谁一枪给打死了，可能是报应吧。我现在过得还不如它呢。
0: 死了！你还活着！我花那么大力气保下你，你就这么报答我？金屋藏娇小日子，你一边边知道吗？要不是我担着，私藏军统，私自释放犯人，勾结军统，任他一条。 让人知道你都活不成，你们每一个人的小动作，我都一清二楚。要不是我让仓广联去救你，你早就死在飓风队的乱枪之下。我把你提拔到这个位置，是敬佩你杜营长的能力和决心。 而不是为了收留条疯狗。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子的？是命。你以为升官发财靠努力就能做到？那你会痛苦一辈子。很多事情，你怎么努力都得不到。 就像你跟那个女军统，你们没有这个命。
1: 我不信命，
0: 你不信命，赶紧来帮助妹。

明天，一个共党嫌疑人从嘉兴到上海和一个重要人物碰头。你把今天事情办好，也许我还能在梅机关面前保住你的命。你要是没这个职位，你就真是那只大黄。你拿什么报仇？

0: 喂，
1: 是我，
0: 主任。
2: 派两个人，帮我到火车站接位客人。
3: 从杭州方向开过来，下午一点钟到，带回四神是吗？
0: 送去哪里？
2: 顶客人的。
0: 明白。
4: 你归队，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参队长，笑得像春天的油菜花。
5: 可这是在幸灾乐祸呢。
4: 我怎么没看出来？
5: 我现在半条命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都等着看我笑话呢。我绝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跟我走。
4: 干嘛去？
5: 抓人。
4: 现在？
5: 时候不早了。
4: 我去拿相机。
5: 站住！把你的枪也带上。
4: 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好好当个照相师就行了。
5: 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们的前途，要靠自己杀出来。
0: 杜队长，陈师傅，有任务啊，
6: 办点小差事。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0: 总务处，赵杰。
1: 76号杭州行政处，陆晓光，
0: 陆科长，久闻大名。李主任吩咐按照您的意思，我们去哪里？
1: 去长宁弄，被杨查了。

0: 天气太冷了，要不把窗户关了吧？别怪，外边风景好。 说这个叫戴安娜的共党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戴安娜是谁？
1: 共党在上海交通站的负责人。
0: 今天的任务是抓她。
1: 对，一条大鱼。

0: 世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吧。正常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9: 把这些照片散出去，今天的行动是找戴安娜，
20: 奋斗去找，必须拦住他。
19: 他是谁？
20: 滚开！快！
19: 是谁干的？
20: 快说，是谁干的？
19: 朱督察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我马上去找证据。
21: 朱督察，可以看一下你的配枪吗？
22: 姓杜的，

0: 你别得寸进尺。
1: 想知道我的行程呢？你还不够格，就算你的主子也没有这个资格。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我是齐奎，邀您收看电视剧《金棺》。
8: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查验。
9: 吃坏肚子了，没事啊。
10: 这次打击利用幼童人体藏毒的专项行动当中，我们取得了重大成果。
11: 师傅，枪，
12: 抓捕，抓捕，抓捕，抓捕！
13: 替我守好国门。我这脑袋已经有了脑萎缩的现象。
14: 请关注《金棺》第五集。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谢V9。

0: 这帮孙子，真敢动手啊！
1: 他们做的本来就是王敏的生意。我在想，那个娃娃，我师傅那张带着红叉照片本来就是警告了，为什么还要警告一回？
2: 升级警告啊！这回他们动手了呀！
0: 假设他们要跟我们做游戏，一直没有赢，恼羞成怒，想打击报复，他们可以把娃娃放在我师傅车里，说明他们有能力进行进一步对我师傅伤害，但他没有这么做，为什么？
2: 所以说就不是打击报复，而是对下次行动的预告。但是娃娃本身没有信息啊，
3: 没有信息可能就是信息。
4: 老胡，你是不是绕口令了啊？

0: 您好，您这边，
1: 来，
0: 您这边，这边，
1: 你好，这边。
2: 咱们判断是不是错了？这都好几天了，我没看过有问题的玩偶。
3: 着什么急啊？只要不放掉任何一个走私分子，抓谁不是抓？
4: 来，后面的跟上，跟上！来来来，这里这里，旅行团这边集合一下啊！来，快点快点！旅行团的上来没有？
0: 小张小张，疏散人群，疏散人群。
4: 我们的旅程到这里就完美结束了，感谢大家一路上对我的包容。
5: 燕子，怎么了？哎呀，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4: 赶紧找个医生给他看看呀！
6: 没事儿，没事儿的，就是拉坏肚子了。等一会儿出去买药吃了就好了啊。
4: 那抓紧出关吧。
0: 啊，好，
4: 不行，找个医院看看。
0: 好好，
4: 千万别出事儿啊！
6: 您放心，咱们啊是明白人，肯定不给您添麻烦。
4: 啊啊，行行行，那赶紧走吧。

0: 查验查什么呀？
1: 查验您行李。
0: 你没看我女儿这肚子疼呢吗？你这不瞎耽误我时间呢吗？
2: 先生，您不能走。
0: 先生，您不能走。
2: 这要
0: 万一出什么大事，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2: 您看他疼成这样，咱们海关。

0: 那这就对了，你这孩子身体不舒服，请到医学排查室接受医学检查
1: 啊。
2: 红霞来一趟。
3: 没那么严重，又是拉肚子
0: 啊。来，把孩子带到那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3: 不是，你
4: 不要激动，请配合。您不要激动，
5: 要配合一下
4: 工作。谢谢。
5: 你们随行人员必须做一次身体检查，好吧？
1: 不是我们做行，但孩子给我拿还回来呀。
5: 放心啊。
1: 不是，
5: 来，带他去做身体检查。
1: 你快把孩子给我整回来。
6: 这边
5: 配合一下，
0: 来这边走。
6: 来，这边走。
7: 绕个弯子就能解决的事情，不要起冲突。哎，你说，你师傅要在这儿的话，他会怎么做？
8: 应该跟您差不多吧。
7: 他呀，早就抱着这个孩子跑了，他绝对不会跟那个孩子的父亲浪费口舌。
6: 坐下。
9: 海关同志，咱燕子怎么样了？
10: 你还有脸问呢？给他吃了什么？你心里没数吗？这回要他命的，你知不知道？
7: 孩子没事了啊，胶囊都已经排出来了。
9: 你说好啊！你说好啊！
1: 让我贩毒的人跟我说，吞下去四天，只要不吃不喝，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刚在酒店出来就刚吃完，一天不到，所以应该我这……
10: 所以什么呀？孩子是不是你生的？你自己怎么不吃啊？
1: 都怨贩毒的人说小孩好过关，让我问问。
9: 你混蛋呀！揍下你啊！揍下你！
7: 这个家就废了。以后想见孩子难了。
8: 他们两个自作自受，可怜的是那俩孩子。
7: 这都归罪于操控他们的黑手。
8: 这应该就是娃娃要传递的信息。一集团利用孩子运毒，费这么大劲，不可能只走一单。
7: 应该还有相同的其他案件。这样，我向管理汇报一下，同时通知陆路口岸和尤伦木港加大检查力度。好，
8: 是。你好，这边。中国海关，
6: 您好，
8: 请您配合查验。
6: 这边走。
11: 怎么了？
8: 护照看一下。
11: 给。
8: 好，谢谢。您是从阿根廷回来的？
11: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8: 没什么问题。
12: 呀，小朋友好可爱呀！
8: 来，说说看看。叔叔抱抱好不好？
13: 阿妹，
3: 我的孩子，
6: 没事，冷静，您放心，只要是您的孩子，肯定会好。
3: 求我孩子，
6: 冷静，
3: 我的孩子，
6: 孩子，你好吗？没事，冷静，来，手机收起来，一声不响啊！
7: 还好你第一时间送过去了，孩子得救了。你想什么呢？
8: 我回忆了一下。那个中年妇女的行李箱上有神木旅行团的标贴，上次那个姑娘也是那个神木旅行团。
7: 你确定？
8: 我确定。

0: 行了行了，您是，站！起来！哎，同志们，我一个伤残归队人员，受不起大家伙这掌声。不过我这徒弟听说表现不错，我不在的时候，还挺好。这掌声应该给他。
1: 老陈，会错意了。
2: 这个掌声本来就是给国从的。哦，嗨，真是尴尬。走走走走走走。好了，既然咱们人到齐了，就开始开会。今天例会呢，主要有两个内容。首先，撞伤老陈的司机已经被抓获，肇事者是个体的货车司机，由于醉酒驾驶和肇事逃逸，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他被抓获的时候，货车还在修理。根据行车记录仪显示，他跟老陈的车辆发生碰撞之后，并没有停留，而是继续行驶，之后又跟沿途的社会车辆发生了剐蹭。但是，警方在调查过程当中，并没有找到证据能够证明他跟走私集团有任何关联。
0: 放娃娃的不是他。
2: 对。这说明啊，现场还有第三人。

0: 而这第三人，也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个人，所以老陈啊，哎，你还得加强防范呢。
1: 部长，您放心，只要他敢来，我们就能抓住他。嗯。
0: 第二件事啊，这次打击利用幼童人体藏毒的专项行动当中，我们取得了重大成果，咱们管理啊。 准备为郭松同志报请个人三等功。一位郭松同志发现了神木旅行团这根线，当地公安的经侦部门对神木旅游公司的资金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追踪神木公司的资金流向，发现了一个地下钱庄。 目前啊，根据经侦部门的返回的消息，这个地下钱庄与神木旅游公司常年存在资金往来的，具有1000多家企业和个人。
2: 这么多，
0: 多吧？哼，我也觉得多，但多不怕，毕竟我们找到了头绪。我相信跟着这条线挖下去，一定会把整个一集团挖出来。
2: 律师见他了吗？见了，你放心，我让律师以个人名义去见他，应该不会扯了咱们公司。他怎么说？律师回来说，硕哥这次可能要在里面待上几年，交通肇事逃逸，最起码3年起步。自作自受，让他不要去，他非要去，也好，在里面待着好好学学法。硕哥说让你不要担心。
3: 对了，硕哥还说了一件事情，就警察在审他的时候给他看了一个娃娃玩偶，是车祸之后有人刻意放在事故现场的。
2: 娃娃玩偶？
3: 对，警察问他有没有见过这个玩偶，话里话外都透着不是第一次，应该和海关有关系。所以，硕哥认为，之前在机场折的那几次活，包括最近的旅行团，背后可能有故事。
2: 我们有内鬼。
3: 硕哥也是这么推测的，要不我们查一查？最近机场那边全部都停，不要再做。内鬼这个事情，先不要往外说，我们自己去查。还有一个，给我找把枪，尽快。
2: 枪？
3: 鬼都摸到我身边了，我不得防着呀、啊。

0: 飞姐，手下留桌。哎，给我们师徒俩弄两个硬菜，今天晚上我们喝点。哎呀，你上刚好就开始得瑟了是吧？啊，你来点清淡的。
1: 今天是聪子大喜的日子了，爱情那不合适。啊，哎，
0: 聪子，
1: 你谈对象了？不是，能不能别总小情小爱的？能不能有点大情怀啊？
0: 就你大情怀啊！到现在，不还是顾老头子一个吗？聪子，哎，这一点呀，你可千万别学你师父。
2: 好嘞，您放心，我不学他。
0: 好，你们坐啊。
3: 行，谢谢飞姐。
0: 我去忙去了。哎，老姜，整几个菜。
1: 哎呀，大徒弟，师父祝贺你弟子了。
2: 哎呀，不是刚抱上去没批下来，
1: 那不管，抱上去了师傅就高兴。哎，你看看这是什么？
2: 这个是企业名单。
1: 嗯，这是所有跟神木旅游公司有经济往来的企业名单。
2: 那我们看的有什么用啊？
1: 今天会后我去找了一下赵馆长。我说整个E集团呢，这个案件我们从头到尾是最熟悉的，上手还快，馆长就同意了，而且还允许我带一起尝。
3: 谢谢师傅，我说你可以尝一尝主动出击的滋味。
1: 哎，行了，你赶紧看看，看完了以后说说想法。
3: 好嘞。
2: 哎，叔伯，你说他们一个旅游公司为什么跟那么多进出口公司有利益往来呢？
1: 对呀，啊，你想想为什么？
2: 进出口公司有自己的货运渠道，量大好藏，也容易出货，所以说E集团有可能他们主要运货渠道是货运。至于那个娃娃应该是个烟雾弹，目的就是把调查方向移到我们旅检，声东击西啊，他们一贯的手法呀。
1: 没错，所以说这个异形啊，肯定是隐藏在这些企业当中的其中一家，我们呢就要把这个异形给找出来，明白了吗？
2: 嗯，
1: 明白。
2: 来，
1: 你收起来。
2: 哎，
1: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今儿就吃饭。
2: 行，看这个啊，
0: 来了。
3: 哎，那个要不要一起啊？
0: 啊，你们先吃啊。
3: 哎，一起吧，
4: 飞姐。你看他那个伤，一定要喝酒，说不听。
0: 别喝。
3: 哎呀，不喝，不喝。

0: 回忆起，师傅，哎，食堂下班了，还是没赶上啊？给你泡了个面，加了个肠。嗯，咱们这个前期摸排的工作也就这样了，我觉得嫌疑最大的就这三家公司。你把这三家公司的资料我看一下。
1: 我个人觉着，那个东方木业跟赛尔康国有酒业，嫌疑挺大的，因为他们无论是海运还是陆运都有涉及，装货量那么大，那么多货呢，里面塞着藏一点毒品，不轻而易举事吗？
0: 除了这个嘉智达以外，那两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是怎么样？
2: 找稽查部门看了财务报表，做的挺漂亮的。
0: 一直有盈利，而他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这就对了。嗯，你看啊，如果你开公司，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挣钱？但是那个嘉士达不一样。嗯。

0: 加治的。
1: 哎，你甭管是加治达还加士达了，他不一样，三年了，这报表上一直是小亏的，你不觉得奇怪吗？
2: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开公司只是一个幌子，他们有别的经济来源是吗？
1: 我也是这么怀疑。哎呀，来你吃吧，吃完了回家睡觉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滨海真治不了，那医生也没明说。听那意思，难弄。
1: 海关不干了，咱出国治去，钱我有。
0: 我叫你来啊，不是管你借钱治病，我让你看这个检查报告，想告诉你，我快记不住事儿了。国聪呢，以后就托付给你。
1: 别忘我是谁，把病治好了，自己徒弟自己带。现在不说，那是你半个儿了。
0: 聪子人在海关里，我守在场，我也够不着啊。海关的工作不用你管，有吕建一哥的人呢。你就是在其他方面都照顾照顾。孩子吧，好孩子，父亲走得早，小小的年龄就承担了一切，所以呢，他很难向外人敞开心扉。好在啊。 咱们俩多多少少陪了他几年，我就怕我这一倒下吧，他接受不了，所以将来就拜托给你了。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
0: 完事儿了吧？完事儿了，我再跟他说。 然后我再向单位申请提前退休，找个地方治病，来养老。啊，对了，聪子呀，还是觉得太倔，太直了，有时候遇到事儿呢，非黑即白的。我怕我不在了身边，他那个脑袋有时候转不过来这个弯儿。上次不就闹过一回了吗？所以你多帮我看着点啊。还是那句话。
1: 他就是干海关的材料，去其他地方浪费了，知道了。好材料，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飞姐知道了吗？哎呀，屁大个事儿，还全世界嚷嚷啊！你知道不就完了？过段时间。 该知道也都知道，
2: 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赶紧说。过几天回头你就忘了。

也就是你，还能在这个时候跟我开玩笑，挺好，心大。把聪子交给你呢，我也放心了。我现在就真的什么都不想，就想着每天多看看这美丽的地方。 美丽的人，他自己记得再深一点。

0: 根据现在的资料来看，加士达的老板萨子一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E集团的幕后首脑。根据吉斯部门调查，他身边的一些团伙骨干已经摸清，收网行动即将开始。但是最近吉斯部门在梳理走私团伙的对外邮件时发现，他们还从境外购买了枪支。今日确实会有不法分子将会从东南亚地区携带枪支入境，所以我们所有的科员一定要把这支枪截获，这是死命令。
1: 是。
2: 讲一下，刚刚得到信息，今天那支枪会在我们班上的航班入境。面对压力，我们不能出错，日常的检查不能放松。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大鱼要抓，小鱼小虾一个不能放，明白吗？
1: 明白。
3: 你好，这边请，谢谢。

0: 这边谢谢。你好，这边谢谢。
1: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绿色外套，
2: 女性，绿色行李箱，正在过分流岗，三 B。
0: 你好，这边谢谢。
3: 你好，看一下您的证件。
0: 男性，
4: 你好，
0: 正在玩一个魔方，完毕。你好，先生，这边谢谢。
2: 男性，灰色 T 恤，
0: 蓝色行李箱，正在过分流岗，完毕。先生你好，这边请，谢谢。男性，白色 T 恤，蓝色衬衫，黑色行李箱，正在过分流岗，完毕。你好，先生，这边请，谢谢。
5: 宋总，把他们分到查验台，分头检查。换岗。
4: 请配合开箱检查。
0: 你好，请自行打开一下，谢谢。
6: 先生，中国海关，您配合我检查。
0: 好，谢谢。
4: 配合开箱检查，
6: 请打开您的行李。
4: 你好，陆先生，停一下，请配合开箱检查。先生留一下，
6: 干嘛？
4: 请跟我来，
7: 您自行打开。
6: 打开您的行李，打开行李。

0: 窗子打开，请您自行打开。配合开门检查。好。这个是
1: 玩具，你没见过。
2: 能快一点吗？
0: 压手啊！走完了。要么怎么慢？质量好吗？这有些部件原色不对嘛。
1: 玩具就没必要打开了吧？这是什么？就一个玩具啊！别给我弄翻了！检查一个东西，检查这么久，是不是耽误我们时间啊？我们还要赶飞机呢。快点啊！
2: 到底能不能走？
0: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工艺品啊！
1: 哎，这么多人，你们看完了没有啊？
2: 别着急，别着急。
0: 好的，好的，您稍等啊！哎，好嘞。
2: 没关系，您放心，不会破坏。
0: 稍等一下啊，马上回来。
1: 是吧？可能是枪。
0: 其次，我们这已经交人，一会儿小心一点。这个东西很奇怪。知道。我们快一点，还有急事呢。稍等，稍等，马上。
1: 不好意思。
0: 哎，你查完没？
3: 怎么查？
0: 我们还有事呢。
1: 快点。
0: 不好意思。
2: 家里面在催我呢。我，你看。
0: 到底能不能走？
2: 马上，马上。
0: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工艺品。
1: 别怕了，别怕了，快走，快走！哥，是吧？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哎呀，扎个小眼儿，没事。
0: 都回到各自岗位。
2: 是。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您没事吧？
1: 没事。

警察，带走！近日，我市空港海关缉私部门重拳出击，一举捣毁了以萨摩伊为首的走私团伙，团伙成员被警方悉数抓获。这不仅是我市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打击走私行动，更是海关坚决打击走私犯罪的一次有力证明。

0: 疯子，
1: 嗯，
0: 还记得这儿吧？
1: 记得，当然记得了。
0: 哼，你们在当年出任培训班野外拉练爬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呀，一个个倔得跟牛似的。
1: 那一天，这辈子也不会忘。
0: 沈科问我说：“是不是太狠了？”我说：“不狠不成才嘛。”哎呀，
1: 哎，
0: 啊，我也希望啊，将来我还能记住那一天。
1: 师傅，
2: 嗯，
1: 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跟我说呀？
0: 沉不住气。嗯，师傅有个事儿想求你。
1: 哎呀，
0: 还求我呢？
1: 有事儿您说，我听着呢。
0: 我想让你替我守好国门。
2: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行吗？
0: 哎呀，其实这人这一辈子呀，那就跟爬山似的，前20年往上爬，无论从身体啊、精神啊，那都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到了山顶呢，会有一个保持期，也就是个10年、20年，差不多了，也就那样。然后就该下山了。那个时候，精力呀、能力呀、体力呀，都走下坡了。真正啊，走到山脚下的时候，人这一辈子也就算完了，啊，基本上走完了吧。
2: 哎呀，别杞人忧天了，你正当年还说这种话。
0: 正当年，看看吧，正当年的。
2: 师傅，您这个
0: 别激动，听我说完。就上次车祸以后，我这脑袋呢就有时候会头疼，但我发现我这个记忆力啊不如从前了，啊，有些事撞个身就忘了。我就上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跟我说，我这脑袋已经有了脑萎缩的

0: 我跟关里边提出了，说想提前退休。对不起啊，走吧，不能陪着你了。哎，不过想想吧，师傅我这人还行，这辈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活得也挺任性。临了临了还收了你这么一个好徒弟，够本了。但是师傅呢，还是有个愿望。
1: 你说是吧？听着，
0: 虽然这个义集团被我们捣毁了，但是萨子怡的死因，警方还在调查。我一直觉得这很蹊跷，放娃娃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呢，能够替我亲手抓住这个装神弄鬼的异形，你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0: 能就好。
2: 那对，还一个事儿，哎呀，
0: 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着什么，念出来。大声的念，越大越好，啊！
3: 滨海华严机场海关屡检一颗过错，荣获三等功。
0: 几等功？
4: 三等功。
0: 好，三等功。我徒弟最棒的。以后呢，师父老了，不中用了。起不来床了，也看不见听不见了，你就这样拿着这样的新闻大声的给我念，
5: 让隔壁的老头老太太

0: 我羡慕死他们，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听见没有？
1: 我听见了，
0: 听见了就好。

0: 谢飞姐，
1: 你去看你师傅了？你师傅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去看我师傅了？你要是不去看你师傅，你怎么会想起我这碗面呢？
0: 师傅他身体挺好的，就是他那个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很多事都不记得了。我上次去看他，他也只记得我做的这碗面，还是那么狼吞虎咽。不过忘了也好，这么多年，多少操心事儿。
1: 飞姐，其实我还挺怕他忘了我的。
0: 宗子，你把他记在心上，我把他记在心上，不就够了？你一定要替你师父接好饭，比什么都强。啊，知道。
1: 有件事跟您说，我也做师傅了。啊，哎，你徒弟怎么样？每天带过来，飞姐请他吃碗面。
0: 行。
1: 你们一波一波的，一定要站好岗，但是你一定要教好徒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您放心。 我们站那儿，不等于师傅站那儿。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沙子一的相好王朔大翻出来了。
2: 我真的就是一个跑腿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3: 这钱正凯的杯子可不简单，永鼎器具加工厂。
4: 那个永鼎器具厂你们熟吗？
5: 哦，你们是来要账的？
3: 我钱呢？
6: 这个就是王强了，您做那杯子被走私分子用来藏私了。
7: 我也有苦衷的好吗？放过我行不行？
0: 请看《金冠》第六集。

0: 这个世道，想起保不了你。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想正式成为段家，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2: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6: 说信仰是什么？
7: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8: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9: 孩儿，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10: 能不能不走了？
11: 爹，
10: 只要是本人还在，那谁能够留好？
12: 要跟他们战斗，
13: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14: 吉斯和吕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750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5: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4: 就是他，
15: 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4: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新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3: 去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4: 你是第一次来入境处，这儿的压力要比出境处大多了。
5: 师傅，我扛得住。
6: 您好，看您行李好像落那边了，需要帮助吗？
7: 住手！
8: 请关注《金冠》第六集。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外面别叫我师傅了，这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呢？那我不喊你师傅，我喊什么呀？哥，聪哥，郭哥，郭喊名字，喊名字那多不礼貌啊！我聪，我，哎呀，你就让我喊你师傅吧，不然我就小点声，或者你就忍一忍吧，师傅，好吧？
1: 来，拿着。这是，咱们不是来练习百步食人的吗？这怎么还改写生了？其实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要观察人的面部特征，观察人的行为举止，观察人表情上细微的变化，从而可以判断出他的身份，他是谁，他要做什么，来干嘛，动机是什么。
0: 嗯，
1: 找到那个关键点，把它给画下来。
0: 画下来，那就不能拿手机拍下来吗？
1: 你要拿手机怼着别人脸拍吗？
0: 那我可以拿相机远远的拍啊。
1: 好相机不如烂笔头，让你画呢也是对你的锻炼，可以强化你的记忆，明确你观察的方向。

0: 非得画呀，那我画的不好怎么办呀？
1: 又没让你考美院，你紧张什么呀？也没有说要画全部，画局部就可以了，比如说眼睛、鼻子、嘴，或者是手上的小动作，或者是身边小宠物。但是有一点是关键的，就是你画的东西一定是可以给你提供信息的那个点。
0: 哦，行，那我要是画的太离谱了，你可不能说我。
1: 我说过了，画重点就可以。
0: 好，那我们去哪儿画？
1: 无所谓啊，没有什么特定的地方，有人就行了。哦，对了，还有一点很关键，除了要抓重点之外，你还要从观察对象那儿跳出来，你要观察他跟身边人的关系，还要观察他跟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
0: 哦，好。
1: 你看看，那帮人是干嘛的？
0: 这是一个老年旅游团，北方来的，今天应该是第一天到，还不适应这里的气温，所以身上穿的比较多。他们应该是要去找那个地标性建筑合影留念的吧？
1: 那他们下一站呢？要去哪儿啊？
0: 如果是游客的话，下一站应该会去附近的隆福寺或者连塔山公园，我知道的也就这两个地方。
1: 这群人里面缺了什么？
0: 缺了什么？导游呢？导游，
2: 快坐船离开吧！
0: 哦，我知道了。这个路口右拐有一家土特产商店，所以他们的下一站应该是去那家商店购物去的。太有意思了，师傅，这换一个视角，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您这是帮我开启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啊！
1: 那就赶紧进门吧，我走了。
0: 啊，不是，走走，你去哪儿啊，师傅？怎么就走了呢？师傅，师傅，
1: 你是悟空啊？师傅，师傅，一声一声的叫。上班之前交作业。
0: 对呀，我就是孙悟空，我还非就把这火眼金睛给练成了不行。
3: 就知道看姑娘，事情办好了吗？
4: 师姐，你的刚已经好了。我们第三站给过来一个消息，我外出现在那间，钱盛凯也去海关了。
3: 钱盛凯，那个骡子，他去海关干什么？
4: 你这个还不知道？送货的人手脚好干净，那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
3: 那他去海关也肯定不是巧合，这几天安排人盯他一下。
4: 也不用啊，你这么多张这么小心，
3: 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4: OK。
3: 萨子义那边查怎么样了？
4: 啊，抓都抓跑的包，没有什么人了。嗯，我听说萨子义的相好王硕他放出来了。
3: 王硕，我记得这个人，找到他没有啊？
4: 还没有，我估计他应该不在滨海了。不知道啥子意思，他的高山和房子都没了，还留在这个山西的干啥？
3: 万一人家是个长情的人呢？你当都跟你似的，继续找。
4: 李姐，那个易先生呢？有东西吗？要不要问？
3: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该问的就给我闭嘴。
5: 秋庄帮大家领过来了
6: 啊！二五宗，替兄报仇，杀！
5: 来了，
0: 陈松叶。

0: 行，点开街看到董超血把压界，董超他把公文拿在手上，
1: 郡界三
2: 是，可以了，可以。
0: 不要，我一棍子，我这不练一练，
2: 行行行，别下
0: 菜啊。

0: 我说我画的不好。
1: 说说吧，画的什么？这是？
2: 这是有一个年轻人推着轮椅在天桥上飞奔，轮椅上呢坐着一个老人家，他手上还拿着一个风车。老人和这个男孩看起来都非常快乐的样子，那种快乐啊，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了。
3: 哎，我有个问题啊，赵宇，这老人是个女的吗？
2: 不是，男的，老头。
3: 那这头发不是这么长？
2: 不是不是，这不是头发，这是件衣服啊。
4: 哦，哎，人家师傅教徒弟，你少说两句啊。
1: 哦，你少说两句啊。我们做的呢是人物关系的观察练习，画得非常 OK。那你告诉我，他们人物关系是什么？你怎么就确定这个年轻人是这个老头的孙子？
2: 这个男孩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年轻，也就十几二十岁出头的样子。我觉得如果我是老人的家属，我应该不放心把自己家老人交给一个那么年轻的护工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他的孙子。
1: 非常好， OK， 非常好，
3: 有道理。
1: 好，下一张。
3: 有道理，有道理，
2: 来一张。这个
5: 一颗土豆，
6: 有点像。
1: 来，停停，小严，你看看，读解一下。啊，
3: 我这是个人，然后我知道了，这是个男人，然后呢，这是他孩子，然后他是他的爸爸，他拿了个棍子准备打他的小孩，然后那小孩急得哇哇哭，对吧？
6: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一个
6: 不对吗，张元？
5: 啊，这小孩肯定是不听话了，然后他爸要打。
2: 停，这个没错，这是一个男人。他是他的孩子，但这不是一根棍子，这是一根香烟。啊？
3: 为什么？
5: 这么巧？
2: 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男人，他站在路边，他双眼看起来非常的失魂落魄无神，看向远方，然后呢，他手上拿着一根烟，但是没有点着。这是他的儿子，大概也就五六岁的样子，站在他旁边，手扯着他的衣角。
6: 张宇啊，你确定这不是一根棍子吗？关键是没有这么粗的烟。
1: 他确定这不是一根棍子，看你挺像棍子。
6: 我以为棒球棍。
1: 来，听我说，我觉得张宇画的非常好啊。首先我们不是什么画家，不需要什么笔触，只需要画出特点。你别笑啊，两个特点，第一眼神，第二就是那根烟。他要表达的就是他拿了一根烟，眼神很空洞，站在那儿，所以他是一个很失神的男人，对不对？
2: 下一个，
1: 下一张。
2: 好，小张，来，我猜一个。
1: 哦，邓姐猜一个。哎，
2: 这个有意思了，邓姐来。
6: 毛头。
3: 我真看不出来。这太抽象了。
6: 这个我看出来了，这个我真看出来了。来来来来来，立起来啊，这个应该就是街边常见的乞讨。
1: 对了一半，他是一个骗子。
2: 还是我师父说的准确啊。
3: 这怎么是个骗子呢？郭哥你怎么看着？这不写着身世悲惨吗？郭哥你怎么？
2: 对，你听我说啊，他的这个小板子上写了一大堆身世悲惨的描述，还有个二维码，很多人都围上去看他，然后同情他，并且拿出手机付款了。但是呢，我看了一会儿，我突然发现，我觉得他的身体比例不太对。
3: 哪儿不太对啊？
2: 你看啊，他虽然是趴在这个板子上的，但是他的胯部明显过于宽大了，他跟他的上身是完全是不和谐的。所以呢，我就猜测他应该是先把双腿盘了起来，然后再趴在那个板子上。
1: 你等会儿，双腿盘在那儿？
2: 对。
1: 拿绳子绑住？
2: 对。
1: 然后假装腿断了？
2: 对。
1: 这可行吗？
2: 可行。
1: 可不可行？大宇告诉你。来，大宇，来跟他验证一下。
6: 二三，
1: 使劲。
6: 这个我练不了。这个确实挺。
1: 所以你有质疑吗？
6: 这个挺难的。
3: 哎，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看出来的呢？
2: 是这样的。我呢看了一会儿，突然大喊了一声，城管来啦。把他吓得呀，他想跑，但是这时候刚好有一个路人站在他身后，踩住了他的那个空裤腿，他跑了。
6: 厉害我就拿过来仔细这么一看啊，还真是一目了然。
1: 你马后炮还一目了然呢。
7: 那个聪子，我跟你说，这徒弟还是不错。
1: 有。

0: 啊？
1: 你？
2: 小鱼，
1: 我画的是一个决绝的离开了徒弟的师傅。
3: 慢走啊，师傅。
4: 决绝，哎，
5: 决绝，
4: 这名不错啊。哎，你这好像隔离墩扎脑袋上了。决绝这个词儿，我觉得太真了。甭管画，我不太懂啊。这个词好，
6: 多加训练，形成习惯，知道吗？
1: 是。

0: 是我大哥。
1: 你妈？你儿子？老婆呢？

0: 你上面那个人叫什么呀？
1: 叫亮哥，不，叫那个陆伟亮，就是他是跟我同村的，他带我进的这行。大哥，你相信我，我真的就是一个跑腿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每天走什么我都不知道。
0: 我找的人不是你，啊，我也知道你就是个跑腿。我的电话，以后你上面要是找你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回头去你家找你，老太太孩子都在家，不合适。

0: 从今天开始，所有人换班，到入境旅检岗位。圣诞节和元旦要到了，入境人流将会呈现井喷式态。我的要求很简单，只有一个：每一个人打起12分的精神，能不能做到？
1: 能。
0: 稍息，立正。
2: 等一下，张宇，你留一下。
0: 其他人，上岗。
3: 是。
0: 你是第一次来入境处啊？我们查获的走私分子70%来自入境处，这儿的压力要比出境处大多了。你准备好了吗？
3: 师傅，我扛得住。
0: 你们两个，申包台，多带带他。
3: 明白。

0: 的男神。陶陶，你下手没啊？
1: 你以为郭聪像你们那些富二代小太啊，出去玩几次吃几顿饭就能在一起了？
2: 那你倒是快上啊。
0: 就是，我不知道吧，咱们郭科啊一直都特别受女生欢迎。
3: 那个女孩看着挺眼熟的，
0: 嗯，
3: 好像是清岸那个航班的当当空乘。
0: 对，她叫沈淘淘，飞国际飞了有好几年了，她呀就是你师父的追求者之一。
1: 郭科，下周一你补休息，我想请你吃饭好吗？
4: 周一我有事儿。
0: 别变，
5: 下周一啊，他不是睡懒觉打游戏，没别的事。
0: 去吧，郭科，你要是怕尴尬，我们都陪你啊。
1: 我是有点事想咨询你。
4: 你要有事想咨询我的话，下了班之后可以加个微信，微信里说吧。
1: 好，我等你。
0: 声音不小。
5: 你走了，不跟人打个招呼吗？人一直看你。
6: 王大爷，站岗上你干什么呢？
5: 白哥，
7: 记得下班留人微信啊。
0: 哎，拿好你的东西，谢谢。你好，中国海关。
8: 这是我这次出去新买的一个包，爱马仕的二手旧款，当然也超过了5000块，我要申报一下，看看需要补缴多少钱。
0: 好的，包帮我看一下。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女士，您这个发票虽然是爱马仕品牌的，但却不是这个款式的。
10: 经与爱马仕官网发布的款式价格进行对比核验，
0: 价格差了大概能有20000块钱人民币。您看，您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下补缴？
8: 你别瞎说啊！你海关的，知道什么是奢侈品啊？这个就是好几年前的旧款，你赶紧，我都主动申报了，你还想怎么样？
0: 女士，是这样，您先别着急。如果您怀疑我说的，我们机场内部正好有爱马仕的品牌专柜，要不您跟我一起去问问他们。
8: 你等等，我查一下是不是发票拿错了。就是一个看到没有牛什么样，我多交的钱又进不到你们口袋，这么较劲干什么？
11: 女士，请注意您的言辞。
8: 我说什么了呀？还不让人说话了？
0: 哇，一下子多缴好几千，让他发发牢骚。这样的人啊，这里天天都有，不用跟他置气。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麻烦您跟我到那边的柜台进行一下补缴。
12: 这边。
13: 您好，请配合一下警察。
14: 厉害啊，有些包啊，那些牌子我都认不清楚呢，你一下就能看出来款式，还能看出价格。
0: 其实我本来也不会，我呢没你那么聪明，学不会百步识人，也没有火哥和宇哥那么厉害的判读能力。我一开始进来都觉得我是整个海关最差的那个，是我师父告诉我的，他让我别和别人比，他鼓励我多去发现自己的特长。我后来想了想，我一直在追星，家里也算有点小钱吧，奢侈品这块我还真没少见，所以我平时啊就特别留意奢侈品信息，就这样把兴趣发展成了我的特长。
14: 挺好的，我也得找找自己的特长。
0: 是啊，能成为郭科那样的人呢当然好，但是如果你能有自己的特长就更好了。
14: 我才不要成为他呢，那么决绝。
0: 是挺决绝的。来，师傅，喝奶茶，你的。
15: 太甜了，喝不了。
2: 哎，你说那个陶陶喜欢郭聪，咋还弄得人人都知道呢？
7: 师傅，人女孩的心意怎么能藏着掖着呢？
2: 哎呀，你们这些小年轻啊，我是真服了。喜欢一个人，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
7: 那当然了，我们这代人喜欢谁，主打一个不留遗憾，绝对不藏着掖着。
2: 也对。哎，你别说啊，这陶陶跟郭聪还挺配。嗯，
3: 一点儿都不配。
7: 我怎么听你这话有点酸啊？
2: 怎么不配了？
3: 就是。
12: 我觉得郭柯啊，就不是外貌协会的。比起一个人的外表，他更注重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内在。
2: 嗯，有道理。还真有点道理哈。

0: 他回国从日本，谁是樊子天啊？樊子天你都不知道？你不是才跟我大两岁吗？怎么你就带过了？快快快快，我给你安利他。哎呦，这奶茶我不能喝，明天我给你肿死了。你看啊，就是他，樊子天。裹了8年了，能唱能跳的，我高中就开始追他。 贼帅，
1: 两位大小姐，不累吗？
2: 帅吗？
1: 哎，
2: 这个，
1: 赶紧关灯，睡一会儿，赶紧啊！
0: 睡吧，
2: get不到。

0: 来了来了，于姐来了。
1: 哪个是你小哥哥呀？
0: 就那个戴口罩长得最高最帅那个。
1: 戴着口罩你都能认出来？
0: 气质。
1: 他来了，可得 hold 住了。
2: 于姐，我也是老海关了。

0: 这鞋好帅啊，真好帅啊，我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真好帅啊，你 我们家樊子天的带货能力强，那些通话我也有。
1: 那你再看他包上的那个挂件，没记错的话，那个好像是小姑爱情的吧？你的小哥哥的手链好像也是同款哦。
0: 还真是，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真是地下恋情啊，大瓜呀！看来有一天我也能现场吃瓜了。
1: 我看有些女孩啊，知道自己偶像谈恋爱了，都要死要活的。你可淡定点儿，
0: 他们那叫不理智，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2: 你好，你好，看您行李好像落那边了，需要帮助吗？

刚才有人要行凶，被我们人带过去了。那边，快过！这里，过！

0: 全体都有，准备换岗，敬礼。
1: 我真服了啊，这个樊子天，他怎么到现在还在网上甩锅给那个女生，还说要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他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2: 我听说那个针管里放的是医用葡萄糖，我估计啊，他就是想吓唬一下对方，但是呢，确实是扰乱了入境处的公共秩序，要被拘留5天呢。
1: 太不值得了。
2: 哎，这怎么摘不下来呀、啊？我这个眼镜就……
1: 我看，别用手脏
2: 啊！不是，我用这个它下不来。
1: 咋样？
3: 哪儿去了？
1: 哎呀，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
3: 真的，这隐形眼镜我真的无福消受。啊、哦，世界都美好了。
1: 我还觉得你这样顺眼，呆萌呆萌的。谁啊？
4: 梁博文。
1: 什么？
4: 喝点热牛奶吧，两位女士。
2: 谢谢，
1: 谢谢啊。
5: 哎，你今天也挺勇的嘛，往我们面前一站，跟座山似的。
6: 哎，别提了，我今天什么都没干。本来我也想去帮郭科的，但是大宇哥跑得比我还快，你们能想象？
4: 哎，不过于姐，今天你们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那个针管里装的是别的什么液体，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哎呀，刚刚郭科已经批评过于姐行动欠考虑了，我们要先保护好自己，才能守好国门嘛。而且你们今天离那么远，我们喊你们也来不及啊。
4: 是，怪我们事先没有注意到那个女孩的异常。
1: 行了。你就别在这自责了，你为啥会突然想给我们热牛奶啊？
4: 热牛奶里富含五羟色胺，能让人精神愉悦，心情舒畅。
1: 行，谢谢你啊，我们好多了。笑什么呀？我才不给你碰呢！换衣服。
7: 哎，那个基因案集资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8: 正要找你聊这事儿呢。这钱胜凯的杯子可不简单，材质是钛合金的。想要对钛合金进行切削，加工成特殊的形状，对加工车床的要求是极高的，尤其是那个装样品的卡槽，只有数控车床才能完成。但是这种车床大概率都是进口的。
7: 进口大型机械，什么公司进口的？用途是什么？收件人是谁？什么时候进口？其实海关都有登记的，一查就知道了。
8: 当然查了，查到了。在这些进口企业之中呢，大型企业是不可能接这种来历不明的单子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在这些规模小、破产清算的公司之中呢进行了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家可以制作这种夹层保温杯的工厂——永鼎器具加工厂。但是永鼎的老板呢，坚称自己没接过这类的订单，而且咱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进行过相关的生产，进度就僵这儿了。
7: 冰柜神速，

0: 实话。
1: 你干嘛？
0: 你不是要去永鼎吗？
1: 什么永鼎啊，我回家。
0: 我还不了解你吗？刚才火哥一句冰柜神速，我就看出来你心动了。师傅，这个杯子很可能关联义集团，你就让我去吧，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上次钱盛凯我们不是合作的挺好的吗？
1: 来，尝尝。
0: 哎，

0: 看过就是这儿。
1: 别问下不要说啊，特别是张大宇。
0: 师傅，你都说一路了，我们不是来查案，我们也没有权利来查案，我们就是来练习百步识人的。
1: 你是我徒弟，我得保护你，不能让你违反纪律。
0: 哇，好感动哦。那你打算怎么查呀？
1: 不知道，反正不能正面接触啊，静观其变吧。
2: 两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馄饨，谢谢。
2: 好，坐一下。
1: 没事。老板，
2: 哎，
1: 问一下，那个永鼎器具厂你们熟吗？
2: 哦，你们是来要账的？
1: 啊，不是来要账的，我们做团体保险的，就对于什么工厂啊，还有什么公司啊等等这样，这不路过这儿嘛，顺便问问。
2: 永鼎最近他们家生意不怎么样，他们家最近来要账的都比公园多哎。你们要买就去对面兆丰，他们家还行。你看，那不是来要账的吗？他们都在这里守了一个星期了。
3: 大哥，别再喝了呗。
4: 喝什么喝？账要不来，西北风都没得喝。
3: 可是大哥，我们都已经守了这么多天了，也没守到他人呢。
4: 他今天肯定来。
3: 为什么？
4: 因为我告诉他，我查到了他女儿的学校。
0: 谢谢谢谢，
5: 你们越快好。
1: 好嘞，叔，谢谢啊。等过两天我休息了，我陪你钓鱼去。嗯，好，挂了啊，拜拜。

0: 哎，你不酸吗？
1: 没事儿。哎，师傅，我刚在网上查了，这个永鼎器具厂的法人叫黄强，这厂子呢开了有5年了，但是企业风险很高，涉及多。

0: 起债务诉讼。
1: 跟我想的差不多，生产单个特制保温杯，这个单子一看就不正常。这么不正常的单子，黄强都要接，说明他确实很缺钱。而且，这个保温杯价格一定不便宜。

0: 挺能跑啊。
1: 哎呦，我坑过了。
0: 你挺能跑啊你啊。
2: 大哥，
1: 抽根烟。
2: 快点抽烟。
1: 抽什么烟？
2: 抽烟抽。
0: 我钱呢？
3: 看来这个就是黄强了。
4: 我又不是找你借钱，你也知道我现在这处境，你行行好，你给我介绍俩活儿。
5: 看来生意难做，包括你说了啊，我这还有客人。
4: 老李，走。
2: 好的时候怎么着行，不好的时候跑你兔子都快。

0: 下车！下车！王老板，您别误会，我们不是要债公司的，我是中国海关，能聊一下吗？
1: 我女儿明天过生日，我就想清清静静的陪她过个生日，你们能不能不要来吵我了？
2: 我跟你们海关缉私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要是实在不相信的话呢，你不行你把我抓走，我进去清静清静。
0: 您可能不太清楚啊，您做那杯子被走私分子用来藏私了，差点给国家造成了非常重大的损失。
2: 那不是差点吗？那不是没损失吗？我有损失啊，我就是正常的生产接单，我招谁了？
0: 您要是愿意提供线索呢，我们可以抓到那个走私分子，让国家减少损失。
2: 就是个生意人，我也有苦衷的好吗？放过我行不行？
0: 您放心，所有信息来源我们会保密的。
2: 保密？怎么保密？杯子是我做的，信息源头是我，这个瞒不住的，我还拖家带口的，谁替我着想啊？谁替我？
3: 王总，您知道吗？滨海海关曾经破获过一起女童体内藏毒案，
2: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那些被走私分子当作运毒工具的女孩，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四五岁，她们要吞下一种高纯度的毒品胶囊，就像吞下定时炸弹一样，她们一整天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因为这些胶囊啊，一旦破裂，他们随时都会死亡。这些走私分子啊，为了利益，他们真的没有任何底线的。不过呢，这些女孩最后还是得救了，因为她。那会儿，她也刚进海关，为了破获这个案子啊，他和他的师傅也是紧追每一条线索，就像我们现在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您能提供一些线索一样。他们最后成功打掉了那个犯罪集团，解救了那些女孩，其实也是保护了更多的孩子。
2: 合着你还是个英雄呢？

0: 检测显示在地毯里面有不知名的白色粉末。
1: 在娃娃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空港线先不要碰。
2: 现在国内市场上对这个疫苗的需求非常旺盛，经常是疫苗难求。
3: 半年卡均可在本院打 HPV 九价疫苗。
4: 这真不能打。
5: 你查查什么来了？
6: 这家机构的疫苗可能有问题。
7: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8: 我不知道。
9: 请看《新冠》第七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正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今天万海案将在这里开庭审理。万海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交易，低价强抢东平市物资集散中心。办案机关以此作为突破口，发现万海在东平盘踞十几年来，故意拴牌、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劣迹斑斑，早已成为一块令东平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毒瘤。经过两年多的深挖细查，东平市政法系统一举铲除了这个深藏在相关矿业、货运及娱乐产业背后的犯罪组织。我市出现这样的案件，社会各界都深表关注。我们期望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犯罪行为，露头就打，除恶务尽，还人民以正义，还东平一片天朗气清。
2: 好的，别乱看，往哪儿看呢？往下看啊，往里走。好的。
3: 全体请坐。

0: 在开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22人，分别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伤害案与万海无关，都是有预谋的。
0: 法庭，败离法庭。
3: 赵文清，闭嘴！
2: 你闭嘴！
4: 赵文清说的对，我爸不是黑社会。
5: 万海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我承认，我拿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走到今天，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犯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
6: 喂，蓝书记，我李仁俊。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现在要特别注意舆情，现场来了很多媒体，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

0: 刘主任，张老师，
1: 哎，知道吗？走啊，
0: 白助理。

0: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海东省检察院第11部检察官洪亮，我是检察官助理张怀恩，就江南市检察院1部主任王春祥同志因押解嫌疑人的途中违规改变路线，致使嫌疑人受伤一事，进行二次询问和调查。
1: 根据第一次调查和询问，你等我把手铐摘了，你让我踏踏实实给我爹磕个头，回去以后我什么都交代。
2: 这可是你说的，把钥匙给我。
1: 爸，儿子，对不起你，儿子给老林家抹黑了，爸。
2: 干什么？王老师，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吧？是的。那您再看一遍，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
3: 嗯，没什么问题，细节都很清楚。
2: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一页签字吧。
3: 那么。
4: 有没有遗漏的细节？你再想想。没有，事实完全清楚。好，那麻烦您在最后面签字吧。
3: 好。
4: 不好意思，
2: 郑主任，白平主任，
4: 打扰一下，王老师，这事儿不能签。 咱们去找领导，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
5: 王老师，您干了一辈子了，还有半年就退休了，非要在这个时候被处分吗？洪
4: 亮同志，哎，你们辛苦了啊！哎，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走，咱们找领导去。
2: 这怎么停啊？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呢。
4: 正常流程。洪亮，你们11部是查什么的？
6: 查职务犯罪，
4: 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他是玩忽职守。

0: 走了还是徇私枉法了还是刑讯逼供了，他够得上你们十一部哪条？
1: 郑主任，这事错了就是错了，咱们得承认。
0: 王老师您先别说话。洪亮，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他是要感化林喜，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都交代了，对不对？
2: 但这是您一部的案子，跟我们十一部没有关系。
3: 你是新来的吧？
4: 怎么跟主任说话呢？注意态度。
0: 洪亮同志，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应该是检污督察事故。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你们十一部不要掺和。
4: 咱进一步讲吧。其实啊，我们也不想来，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是说检污督察室最近特别忙，一个人都抽不出来，只能让我们十一部临时盯上。我也是没办法。
0: 你是没办法还是不想想办法？检污督察室现在忙，过两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你着急这两天让人签字吗？
4: 别着急，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另外一层意思。我说因为春香同志本身是江南市院的，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市院，让他们自行解决自行消化。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他说洪亮，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给了第十一部的部门职能了？你怎么想这个问题？整得我非常尴尬。其实想想呢，领导说的也对，王老师呢，他是从江南市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那你说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我想这个情况您一定比我更了解。你别为难我。
0: 洪亮，
4: 哎，
0: 你看啊，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国法人情，你们十一部办案讲天理讲国法，但是你们讲人情吗？
5: 喂，
0: 洪亮，你别假装接电话。
6: 哎，老婆，今天方便吗？
5: 喂，
6: 喂，老婆，你听得见吗？
5: 我听得见，你说。
6: 老婆，老婆，你听得见吗？
0: 接完了吗？
4: 您请说。
0: 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十一部办案子讲不讲人情？
4: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我们十一部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约束自己的同志。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说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我一定虚心接受。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0: 我是要申诉。
4: 好，
0: 你倒是给我时间呢。
7: 好的，亚平主任。小张，这样，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暂时可以不用签啊，但是亚平主任，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要不然我不好交代。
4: 我签了。

案子走到今天两年多了，各位在这个案子上确确实实付出很多，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可说的。

0: 我先检讨，我们审查起诉工作做得不够扎实，我们的公诉团队没有发现张文京的思想状态不稳定，给各兄弟单位添麻烦。
1: 打住吧，有的是时间检讨。徐局，你先说说。啊，
2: 那蓝书记啊，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张文京胁迫证人、伪造证词，这个事儿是个事实。我们这边查得很清楚，相关的人证、物证都在，相互印证，形成闭环。至于这个张文京啊，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底是怎么了，这个。
3: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开庭前合议庭成员认真研读了案件材料，严把证据关、法律文书关，对重大疑难问题做了专项研究，没问题了才开庭的。
0: 张文京是万氏集团的法律总监，从万海被刑拘开始就是由他来做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具体情况谢主任你介绍一下。
4: 好，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发现近年来张文京明知万海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却屡次三番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我们顺藤摸瓜，发现万海团伙在东平市欺行霸市这么多年，张文京早已涉嫌参与多起该团伙的诈骗和敲诈勒索案件，可以说他就是万海团伙的骨干成员。

你怎么回事？你要打算靠这种方式发声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沟通一下？

0: 最起码你得让我知道吧，我也好有个准备，效果也能好一点啊。
1: 隔墙有耳，这件事只能我自己知道了，
2: 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

0: 那下一步呢？算了，别说了。放心，我会动用所有关系，先打听一下上面对这个事儿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我再去找找玉邪。你现在都把这事闹这么大了，不管怎么着，咱也得听见点动静，对吧？
1: 我让你们复盘，你们在这说自己做了多少工作，标榜自己多么辛苦。2年半的时间，你们自己也都看到了，开了庭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任俊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注意一下舆情。那请问，这舆情只是注意就可以的吗？你作为东平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你的责任是什么？
2: 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不是因为我是从检察口出来的就批评检察口啊。审查起诉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开庭做准备吗？如果你们的工作做到位、做扎实了，会出现张文京这个状况吗？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 也不要回避问题，还是要从控方找问题。公安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
0: 好的，
2: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把证据做扎实了。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0: 我们尽快拿出方案来。

0: 张文清在法庭上说我不是黑社会，你怎么看？
1: 我该怎么看？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1: 有什么意思？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0: 你连个张万江都弄不明白，
1: 你不是挺大能耐的吗？你告诉我，下次该去是哪届？玩现了吧！

0: 张文京。
1: 张文京再怎么闹也没有用。
0: 他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这个事实不会改变。
1: 我敢肯定，下次开庭会很快。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立功减刑，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0: 所以你现在必须相信我。
2: 我说过，这个会都要到，乔主任怎么没来？前两年这可是他的案子。
3: 打电话通知了，早上还碰上他了，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2: 这就是你带的队伍。张文京的事情估计省里已经知道了，不要等上面来问，要主动去汇报。抓紧想想怎么去说。
4: 我儿子呢？
5: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东边？当初你们怎么带我的？
6: 是谁说把他弄到国外的？
5: 我告诉你们，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谁他妈也别想好活。
0: 你知道我劝了你儿子多少次？
1: 你不知道你儿子性格跟你一样吗？
0: 他为什么出现在法庭？因为他知道开庭日期。他为什么还在东平？因为我劝不动他。
1: 我告诉你啊，他今天的行为就是扰乱法庭，要不是我帮他，他得关起来。
5: 帮我带句话给他，你告诉他我在里面一切安好，让他本本分分平平安安。
7: 陈子健大律师答应我，让我早日服刑，立功减刑，
5: 我们早日相聚。我说清楚了。

0: 爹让我告诉你，他在里面一切安好。
1: 他让你在外面平平安安、本本分分。程大律师答应他了，你爹会早日复刑，早日减刑，早日团聚。

0: 祥的案子。
1: 还顺利吗？
0: 异常顺利。
1: 那你忙去吧，还在这儿干嘛呢？
2: 忙啥呀？没有工作了，该交接都交接完了。
1: 非得我给你办离职手续呢吧？
2: 咱俩上下级这么多年，您最了解我。我是那种势利的人吗？就是这个离职报告，你这辈子不批怎么了？你还是我的好领导，还是我的好朋友。
1: 离职手续我已经递交上去了。张姐刚刚来咱们这儿，那么多事够她忙的。再等等。
2: 你这是好朋友说的话吗？
1: 那该怎么说呀？我到张姐那儿给你督办一下。
2: 你干啥呀？你别挤兑我，你明知道我着急要走吗？你别给我穿小鞋。
1: 洪亮，着急脱这身衣裳无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躺平不作为，理想信念丧失，对检查工作失去热情。你是这种人吗？
2: 我肯定不是。
1: 第二种是有污点，屁股不干净。
2: 我屁股最干净了，不干净人能到你十一部来干活吗？你可以查我祖宗八辈，肯定根红苗正啊，我全院最干净的了。
1: 所以吧，我们十一部都是好样的，
2: 而且识大体顾大局，对不对？哎，您给我一点假，然后我呢先把媳妇儿安抚住。
1: 几天？
2: 怎么的不得一个月啊？不是，就是20天也可以，15天最低底线，真的一天都不能少了。你看啊，我过去得现租房子，孩子学校我得现联系，后边那个单位那个老板我得现约着人吃个饭，人大老板人随随便便能出来吗？这都我本人去了，然后时间都不固定，你假期你不富裕点吗？
1: 7天，包括法定假日。
2: 你是学法的吗？法定假日还克扣啊？
1: 一天找房子，一天给孩子找学校，还有一天陪新单位的同志吃吃喝喝，剩下的时间陪老婆。你的最低期望值是3天，张嘴就要1个月，啊，你咋想的？
2: 看破不说破，还是好朋友。7天一定好，怎么定了啊？
3: 走了。
4: 王老师，听我的。我跟领导请示汇报，申请重新调查。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那两个法警就没责任了？一个人扛和3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
5: 不用了，那怎么着？你还想让那两个法警担责任呢？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
4: 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那退休金差多少？婶儿，算过吧？

0: 你看看，这个人还有点意思。
1: 哎，小林，
2: 郑海洋，你在呢？两天没见，我想死你，干啥去了？
1: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呗。
2: 任务圆满完成，王春

0: 王二，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问的，给您买了几瓶酒。哦，哦，那进来吧。
1: 哎，
2: 来来来，哎，
0: 老婆子，
2: 哎，
0: 来客人了。
2: 呀，
0: 大姨子，
2: 哎呀，
0: 哎，大姨好，
2: 哎呀，
0: 给您的水果。
2: 您也知道我们家老王受委屈了，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我心里老感动了。孩子，
0: 谁们？
2: 啊。
0: 我回家来家里边有个会，我先回去看。哎，
2: 别走啊！
3: 不是我，单位
0: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啊！来吧，
2: 快快来！
0: 留下吃饭。
2: 饭都好了。
0: 不是我，
2: 邓主任，
0: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了。
2: 是是是是，
0: 来来来，
2: 哎，你
0: 坐坐这儿。
2: 这雅萍的座子，我去拿碗筷啊。
0: 哎呀，多巧啊！
3: 哎呦，这酒不错呀，酱香。
0: 今天咱们就喝这个啊。
2: 好，
0: 来来来，
2: 酒杯来了。哎，
0: 这酒是从老丈人那儿拿的，还是自己花钱买的呀？
2: 肇丈人是卖酒的呀，
0: 啊，
2: 他老丈人是我们以前的老领导，
0: 啊，
2: 领导啊，
0: 也快退了，现在在省政协。
2: 那也是领导。哎，
0: 你不热呀？
2: 哎呀，
0: 大衣脱了。
2: 对对对，来挺巧啊，赶饭点儿。
0: 我最近不怎么吃晚饭，减肥嘛，所以我就缺乏这个时间概念，糖糊了。
2: 晚上不吃饭可不行啊，胃不好。
3: 这饺子刚出锅，来来尝尝尝尝。好好好，
0: 阿姨。
3: 哎呀，不用给我。王
0: 二，
3: 哎，
0: 谢谢。
3: 看着孩子，快，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来，给我。
0: 哎，
2: 婶
3: 儿，
2: 啊，
3: 跟你介绍一下啊，洪亮，他就是办王老师这案子的十一部检察官，洪亮。
2: 哎呀，你婶儿再炒两个菜啊！炒什么炒？家里没菜。小红啊，你身为十一部的检察官，又是我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今天能亲自来我家，我心里很明白。 也很感动，这件事儿就是我错了，你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段时间跟着亚平主任，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亚平可是优秀的检察官，
0: 对，
2: 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
0: 肯定啊，
2: 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
0: 不能，
2: 嗯，
0: 人家马上要走了。
2: 我听说，你是因为没当上副主任才走的，跟我说跟官儿迷似的。我是，
0: 不是，不，您这个主任是实至名归，您是我学习的榜样。你哪年来的？
2: 我是一二零，
0: 比我大是吧？
2: 啊，
0: 这把岁数了，怎么连个副主任？
2: 洪亮，哎，你带来这个酒，不错。
0: 来，咱俩喝一个。
2: 哎，好，好，好，哎呀，
0: 来，
2: 敬您，
0: 谢谢。哎，
2: 刚才说要走去哪儿啊？
0: 北京，最高检。
2: 嗯，
0: 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
2: 我是去给人当法务总监，国企。
0: 哎呀。
3: 脱衣服，嗯，
2: 小红，你都已经到了三级高了，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
0: 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有什么舍不舍得？<笑>
3: 王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这样珍惜自己的衣服，
2: 哎，
3: 珍惜自己的荣誉。
2: 对，
0: 我们家老王，他最看重自己的荣誉。
3: 老王年年都是优秀检察官，
0: 你说你让他背个处分，他怎么回去啊？同事们怎么看他呀？这是别说了，
2: 别说了，别说了。
0: 嗯，主任，您
2: 吃饭啊？
0: 你早上吃啊？
2: 趁热吃啊。

0: 您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借调您来帮我办这个案子吗？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是在优秀检察官表彰大会上，我看到您这么些年大大小小办了2183起案子，没有一次疏漏。2183这个数字，就是在全国的检察系统当中，那也是令人震撼的。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就需要您这样的优秀检察官。
1: 主任，我借着您这个话题，我发挥一下啊，申请表达一下。就我听见2183，
0: 冯检察官，
1: 我脑袋当时
0: 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你。
1: 可是不敢。
0: 你们11部评判一个优秀检察官的标准是什么？
1: 我们孙专委这么界定，
0: 要办多少个自己人，才能完成一年的 KPI？ 我格局小了。这么说，你们得办什么样的案子才能立功？

0: 好了，别说了。
1: 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林喜真的死了，我这个家都回不来，这顿饺子我都吃不成。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那有个人，
2: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3: 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2: 死了，
3: 死了。说在永兴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旁边有振兴的车，
4: 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
2: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
5: 信息量有点大。

0: 为什么做照相师？
1: 当你喜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投入，
2: 记录这个时代。
3: 看这里，
1: 投入很重要。你真的投入，把自己当作是那个角色，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
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 你只要付出了情感，观众会看得到的，他会相信你是那个角色，他只要相信你，你在里面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如果不相信你，你说的天花乱坠，他也觉得你不是那个角色。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个照相师，只会拍照，不会杀人。
1: 可能跟以往的谍战剧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不管是陈凯来的视角看，还是按我自己本人的视角看，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物都很鲜活，都很立体，都很完整，而且都很有魅力。
5: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正吗？
6: 这世道啊，一点人味都没有。
7: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1: 外在我觉得其实倒是还好，内在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信仰越来越坚定了。以前他是没有这些，他就无所谓，反正我自己一个人，我开拍照拍照，其他事情也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一个记录者，我就是一个照相师。但是当他的心里有了信仰之后，而且他越来越坚定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人体现出来的整个感觉跟气质就会有不一样吧，因为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6: 信仰是什么？
8: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6: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0: 一人扮演三人，
6: 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
0: 我，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才能演好。
1: 他要做的很多事情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背负的可能更多了。
6: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1: 我刚才看片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酷，都特别有范儿，就是都非常的酷，我觉得形式感很强。反正我看着我觉得还挺兴奋的，我也很期待成片，就是到时候播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其实进入到这个故事，进入到人物里面，你那个情感就会不一样。
5: 照相师应该拍下全世界的漂亮，可最漂亮的是什么呢？
0: 是和平。

我拍的每一部戏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从一个歌手啊转到影视上面来拍，哪怕最早拍的一部戏什么也不懂，但是那部戏也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起码让我有一个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它有一个起码的一个认知，起码知道了一些，哦，原来其实拍戏是这样的，哦，这机器是这样的，哦，这旁边这人还要打光的，拍戏就演员之间的话，它就尝试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体现。所以我觉得每一部戏到后来慢慢拍各种不一样的类型，它对我来说都是磨练，带给我的在我内心会有越来越踏实的一种东西，也会让我更加坚定。所以我觉得每个时期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小红，对不起啊，怪我，怪我，我来唐突了，万事都怪我。我也确实没想到，说临着要脱衣裳了，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就说这个事儿，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 就是我们十一部吧，有时候确实就挺，就其实我自己都，主要是能力有限。明天我就请个假，我得先去趟北京办点事儿，所以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跟您聚在一起，不好说。 今天能凑一块儿，非常感恩。我在此祝顺利。
1: 大姨啊，别生我气啊！祝顺利，
0: 曾主任，同祝顺利。嗯。

0: 视频吧，
1: 好，来，
2: 一往中间来，
3: 咱俩一对，
2: 好嘞，
0: 哎，
2: 谢谢，
0: 哎，
1: 往后面去一点，
0: 哎，
2: 哎，
0: 你看我们这行吗？
2: 来，开心一点，
0: 行，
2: 咋了？
0: 那有人。

0: 我的豆，咱们吃饭喽。
1: 老爷怎么了？
2: 红豆小朋友，早上好。
3: 徐总同志好。
2: 嗯。小红呀，
3: 走，
2: 一会儿呢，我去送豆豆，你呀就直接去机场。
3: 谢谢徐总同志，你辛苦了。
1: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3: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1: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3: 她得放假。
1: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2: 豆豆啊，等你爸爸妈妈在北京安顿好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北京了。到时候啊，你就天天和你爸爸妈妈在一起啊。
1: 老爷，到时候我就该想你了。
2: 哎，我的小豆豆，老爷没有白疼你啊。嗯，洪亮，你听说了没有啊？嗯，昨天东平检察院啊闹笑话了。哦，第一天开庭就出乱子，一个被告人当庭喊冤要翻案。嗯，我那个东平现在那个代理检察长李仁俊。嗯，是你同学吧？
3: 哎，我同屋呢。
2: 哦，
3: 嗯，
2: 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
3: 是，
2: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检察官不好干的。
3: 是的。
2: 嗯。啊，胡亮。我劝你改行这个事儿，你以后不会怪我吧？
3: 怎么会呢？
2: 嗯，
3: 我跟您汇报一下，徐主任，我这两天又认真的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意见高瞻远瞩，就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换个赛道还能再搏一把，也有个回旋余地。
2: 嗯，豆豆，快点吃啊，一会儿老爷跟你一块儿去幼儿园。
1: 好。

0: 爸爸，
1: 嗯，
0: 我们大二班的果果来咱家玩，问我为什么你要管姥爷叫旭东同志，然后呢，管爷爷叫爸爸。
2: 因为你姥爷在给爸爸当爸爸之前，他是爸爸的领导。
0: 那领导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
1: 嗯。
0: 算了吧，洪亮同志，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复杂了，你还是快点走吧，祝你一路平安。

0: 喂，
1: 哎，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著名的东平市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
0: 咋的？挤兑我是不是？
1: 你的一贯伎俩，伤口上撒盐是吗？
2: 嗯，听出来了，气儿不顺呢。哎，我八卦一下，听说你们单位出事了。
0: 这个情况昨天省院就已经知道了。哎，不是，我说你这要脱衣服了，对工作就这么不上心啊？
2: 我确实不是一个八卦的人，
3: 我也是今天早上听这个省政协的某位同志说的，我才知道的。
2: 我这不关心你一下吗？咋样啊？啥情况啊？
1: 热闹吗？
0: 我谢谢你的关心，这么大个案子，前前后后我忙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一共20多个被告人，就一个当庭喊冤的，你觉得能有多大事儿？
1: 李代理检察长是嫌人少了呀？
2: 因为我要去北京嘛，我这忙里偷闲，我还不忘关心你一下。
1: 希望你呢也能够领点我的情，好吧？
0: 领，哎，你这看热闹的情啊，我肯定领啊。不过不好意思，我还扛得住，让你失望了。
2: 行了，不开玩笑了啊，我叮你一句，案子无小事，认真对待。
0: 嗯，行了，你一路平安吧。
1: 代问江明好啊。
2: OK， 好，嗯，拜。

0: 你们谁发现的？我就在那边。大概。哎，现场在哪儿呢？在
1: 冰湖下面。啊，前两天升温，河水化了一些，尸体啊，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
0: 你们几个发现的尸体啊？
2: 是。
0: 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给我们做个笔录，好不好？
3: 嗯，
0: 带路。
2: 好。
3: 来，陈磊，这儿。
0: 你带队和上游地毯上搜一遍。是。南京，给那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愣着干什么呀？认识啊？
4: 不认识。
0: 干活。
4: 哎。
0: 哎，好。啊，我到现场了。是尸检上来的乔晨星。
3: 喂，老许，
5: 林静，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
3: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说呗。
5: 不行，咱们得见面聊。
3: 这么大事儿啊，非得见面说。
5: 赶紧的，赶紧过来。
3: 啊，行吧，那一会儿见啊。
5: 这会我就不参加了，把会议记录做的详细点，回头发我。我去一趟市局。好的，林静。
6: 说，我爸呢？我爸呢？我爸呢？我爸呢？

0: 进来。
1: 哎，许军。
0: 哎，孙杰。
2: 走走走，
1: 我来跟您汇报一下。
2: 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
1: 哎，从早上接警到现在，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方圆2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
2: 人手够吗？
1: 够，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
3: 我看是这样，你们啊先把外围的勘查工作尽量完成，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交给市局的刑侦指令。
1: 徐局，你看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
3: 这个不合规矩吧？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重大刑事案件，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
1: 徐局，给个机会。
3: 哎，你管这个叫机会啊？
1: 名词不当，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一年也碰不到一回。
3: 这个万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这功力的还嫌不够大。
1: 徐局，你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
3: 可是想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
1: 不是，
3: 稍等啊。喂，
4: 许局啊，是我蓝锦明。
3: 蓝书记，我正想跟您汇报呢，死者已经确认了，
5: 是市检察院检察官乔振雄。
6: 家属到现场了吗？
5: 家属已经到了，我也通知了李姐，她正在赶来的路上。
3: 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他谈谈，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6: 嗯，好。另外，
4: 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他一直挺想进步的。
3: 明白了，蓝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4: 没什么了，先忙吧。
3: 那好。可以啊，孙局，面子够大的。蓝书记电话都过来了。
1: 嗨，哎呀，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啊，领导们也……
3: 这些我不管，案子可以给你。
1: 哎呀，
3: 但我有个要求，随时要向我汇报。
1: 徐局，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
3: 咱不来这套，办好案子才是关键。
1: 你必须的，我去。
7: 进来。
8: 哎，就你们门口那条路没有一天不堵车的，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呀？非常不急的。
1: 哎，李军，我先走。
3: 好，你先走，先。李坚啊，不好意思啊，让你特意跑一趟。嗨，
8: 什么事儿啊？
3: 咱们先说好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能上头。
9: 赶紧说吧，
3: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10: 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3: 死了。姐，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
10: 死了？
3: 在事情定性之前，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也不和家属接触。我这只是个建议啊，仅供参考。
11: 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

0: 再不好意思啊，他说马上就到
1: 了。好，没关系。
0: 一分钟，一分钟，马上就来了。
1: 你看这是不是？
0: 应该是。洪亮，这边，没事，稍等啊。就这儿停。这怎么才来？你等半天了。哎，哦，给你介绍一下。哎，哦，这位是韩主任，教务主任。
2: 哎，哦，你好，韩主任，
1: 你好，
0: 这位老公。
1: 好好，
3: 那校长等着了，咱们赶紧走。
4: 稍等，我取个行李。
3: 哦，好，
0: 哦，不好意思啊。证书都带了吗？
4: 全都带了，一个。这边我先查了一遍。
0: 韩主任，
3: 你跟你们说了，别带着，这是学校，不好看，
2: 一点特产也不值钱，一点心意。
0: 对对对，
3: 好好。我给二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2: 好啊，哎，
0: 不用介绍了，啊，我弟都跟我说了，咱们小学啊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孩子们都特别优秀。
2: 是是是，完了，我姑娘这边吧，我们平时也特别注意这个德育和美育双方面的共同的教育。
3: 孩子的舅舅都跟我说了，
2: 啊，是
3: 江总也特意关照我。哎，
5: 老师好，老师好，
2: 哎，小朋友好，
5: 老师好，
3: 慢点跑啊，
5: 老师
0: 太可爱了。
2: 你看人家学校，这学生多讲礼貌啊。
3: 我们这儿的入学条件啊，你家孩子都符合，
2: 太好了。
0: 好，这儿，快点啊！哎，
2: 我
6: 校长，
4: 我先接个电话，
0: 快点儿，
4: 啥事儿？
7: 乔振兴死了。
4: 什么？
7: 乔振兴死了。
4: 有病啊！你赶紧，我这忙正事儿呢，快！啥病？
7: 不是病，市局法医那边推测溺亡淹死的。
4: 啥时候？哪儿啊？
7: 永清河，几个大学生发现的。
4: 那这个天上就喝了吗？
8: 我哪知道他上那儿干嘛去？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啊？

0: 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再跟你说吧。
1: 好，先这样吧。
0: 好。
2: 洪亮，洪亮，
3: 干嘛呢？这，快点。

0: 我是。以你的经验，像这种情况是多久之前凿的呀？
1: 这应该是昨天凿的，我看一眼就知道。我们天天巡查呀，查的就是这个。
0: 小杜，让痕迹把这个十字镐上的指纹提取一下，跟死者做个比对。
2: 江队，
1: 说道，
0: 班上这个车好像有点问题。
1: 来了，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
3: 后面。
1: 怎么了？初步排查过了，车辆完整。
4: 车内没有发现打斗痕迹，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个白酒瓶，您看一下，还发现了公文包。那您要是一居的话呢，就是性价比高一点，但是空间上呢，可能紧张那么一点点。这套房源。
5: 它这个离学校也就是1公里多，开车的话就是4-5分钟吧。这套房的话是家具、家电全带。洪亮，你说咱们租个一居还是两居啊？可以。也可以先租个一居，然后等你调过来之后，咱们再换个打吧。你说呢？
6: 对。
5: 出来。
6: 你没拿包吗？皇上，你这什么情况呀？他刚才你接谁电话了？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心不在焉的。老乔，走。
5: 老乔，
6: 过世了。啊，就这儿啊。
5: 对，就这儿，行。
6: 您跟我挪，您请进。哎，哦，行，那咱先。哎，您请，您请。哎哎，怎么样？
7: 公安给我来电话了，
6: 说在永兴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旁边有振兴的车，包，还有衣服。
7: 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
6: 现在还不清楚，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
7: 周梅现在怎么样？
6: 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人走太突然了。
7: 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吧，看点周梅，还有然然。

0: 我们俩都不能再耽误了，明天中午得跟张主持办。有张，你就是我老板了。小燕好不容易给找了这关系，还没去呢，先改时间，第一印象不好。
1: 他欠小远个人情。

0: 跟他说，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
1: 人都走了，我也是还看不着他妈的，不是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让人走也不安生。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所以我等我再回海州第一件事，我催孙亚军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一步一拖，哎，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咱全家北京安家，一家人齐齐整整，一个都不少。
0: 对，珍惜眼前人。
1: 哎，嗯，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嗯，还怎的？
0: 我再问你一遍，确定不回东平了，我会跟你嫁了。
1: 我就先不回了，嫁攒着呗。
0: 攒什么攒？嫁还要攒的，过这村就没这店。
1: 咋这样呢？

0: 各位领导，首先我要检讨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我们准备的不充分，功课做的不扎实，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1: 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为什么？

各位领导，张文京在法庭上说的话，那都是胡乱攀咬，根本没有实质根据。

0: 我们经过审查发现，张文京在万氏集团任职期间，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他一开始呢，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氏集团的一名法务，他给万氏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
1: 甚至说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他都不清楚。
0: 可实际上，张文京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氏集团的法务总监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其实啊，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
2: 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0: 张文京当庭喊冤，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混淆视听，干扰了我们审判。他呢，这是一种手段，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或者说他非常清楚，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并且也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博取同情，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
3: 领导，我要汇报一件事情，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

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能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指导，让案件切实的进行下去。

0: 时间也不早了，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辛苦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研究研究。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
1: 信息量有点大，也有些混乱。
0: 说一下怎么个乱吧。
1: 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也就是说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这封信对乔振兴、李仁俊、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但只是观点，没说原因。
0: 对于这样的举报信，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查。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那将是极其罕见、骇人听闻的。
2: 对，可是张姐，
1: 别的不说，首先时间就不够。乔振兴、李仁俊、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包括张文静当天喊冤，这都是搅在一起的。想要查清一点，其他也得理清。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宣判，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3个月内查清楚。难啊。
0: 难也得查。领导，哎呀，领导好。
3: 洪亮，
0: 哎，
3: 到北京了吧？
0: 到了，今天到的。
1: 怎么样，还顺利吗？那就好。明天啊，需要你回来一趟。
0: 哎，领导，我方便问一下，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
1: 不需要，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
0: 好，没问题，保证不迟到，您放心。
3: 那明天单位见。
0: 好的。
3: 早点休息。
0: 哎，领导再见。什么玩意儿？
4: 今天下午是谁打死说也不回去的？还是单位的领导说话好使啊？
0: 哎呀，身不由己，真是，身不由己，你这，哎呀。

0: 严书记，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1: 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让11部的同志参与其中，指导办理张文静案的同时，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果有，一旦查实，坚决打击，绝不姑息。
0: 明白。
2: 他妈的，快开始！
3: 哎，正好我们李检到了。李检，谢主任。
4: 李检，谢主任。
3: 李检，张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

0: 转达的。
1: 啊，
2: 我正好给许局打电话，有什么新进展？
1: 李健，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还在调查当中呢。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
2: 行，谢主任，那个关主任你配合一下。
3: 哎，
1: 太麻烦了啊。
3: 哎，没事啊，江队。

0: 宝桥就坐这儿。张队，宝桥是怎么死的？
1: 挨的啥？谢主任，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
0: 关系挺好的。
1: 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
2: 江队，哎，乔准这个人呢，平时就不爱说话，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来以后呢，就更不爱说话。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这全院上下都盯着呢，脸面上可能挂不住。
3: 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申请人洪亮，我是刚调来不久啊，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
4: 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开玩笑。
3: 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
4: 专委很关照我，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
5: 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
3: 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是吧？
5: 对。
3: 洪亮，
4: 行。
3: 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
4: 没有啊，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推进的很顺利，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
3: 是吗？
4: 哦。
3: 那一部的主任亚平同志，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
4: 就人很好啊，就是性格比较直爽，性情中人。但实话讲，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就相对比较谨慎，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
3: 谨慎啊，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好，就要离职了，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你打算怎么度过啊？
4: 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我义不容辞，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
3: 在任18年，也才40多岁，
6: 这次就要离开这个岗位，舍得吗？
4: 肯定舍不得呀。
3: 哦，对了，你老家是东平吗？
4: 对，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我父母还在嘛，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
3: 哎呀，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万海案是吧？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那个乔振兴的死亡。洪亮，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怎么回事？
4: 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就说是溺亡。但我听说他这两年喜欢钓鱼，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你至少得这么大。
3: 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啊，你应该了解他，说说看。
4: 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最纯粹的一个人。
3: 怎么说？
4: 对理想，对人生的规划，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那还真就实现了。就是我们上大学大一上学期那会儿，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我专门问过他，我说哥们儿，你这为啥当检察官？

0: 他还跟我说，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捍卫公平的卫士。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有点抖。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我特别想提醒他，我说：“哥们儿，你烫手了。”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它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以至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那开水就留在那个红字儿上，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
1: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
0: 李仁俊，就那个东平市现在代理检察长。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
2: 占明同志，
1: 指导小组的组长，洪亮，你是副组长。
3: 咱们要是把握不住，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4: 师长，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组。
5: 罗振兴死了，
6: 你们想干点啥呀？非得把事儿搞这么大吗？

0: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李仁俊，你昨天跟我打电话，就东平市代理检察长。哦，
1: 李仁俊跟你也是同学是吧？对，我们仨一波的。李仁俩人怎么样？你也说说看。大四块上来讲，他们俩就是我们仨吧，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对司法有坚定信仰的。但是任俊呢，就比我跟乔振兴呢，在理想上来讲，就是稍微的高远一点。就他不是说，我一定要拘泥于每一起案件，他更希望说，在他的努力之下，能够带动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检察官。希望在他的这个努力下，一个地方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司法的天空。我觉得他是比较要求进步的。
2: 真是难得啊，大学同窗。竟然三个人都在咱们省的检察系统工作，你们三个人应该是好朋友。
0: 那肯定。
2: 洪亮，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说你这个人，你对朋友你能做到什么样啊？随便聊，随便聊。
0: 如果说我这个人喜欢为朋友拔刀相助、两肋插刀，我觉得这有点过于标榜了。向群专委应该了解我，我至少是一个说为了朋友、为了好朋友能够雪中送炭、有难必帮这么一个人。
2: 好，就要你这句话，差不多了吧？
3: 应该在门口吧？
2: 让他进来。
3: 好，
0: 我来。哎，亚平主任。
4: 张姐，孙亮哥，
2: 坐，请坐，请坐。
4: 张姐，找我什么事？
0: 对不起，委屈。那就最后再耽误您一点时间。
2: 这个字我还没签，你还穿着这身检察官的制服，你就应该履行检察官的职责。咱们今天的谈话才刚开始，请坐。

0: 赵征，赵检察之夫，戴检会的，这消息我，赵征笑了。哎，你都不知道，你隔着半年，你都别去，我必须让他笑着走。
1: 嫂子，你检察服的没有笑着。

0: 按照这封举报信的意思，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李仁俊、乔振兴，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看完了吗？看完了，我就宣布一下，省院党组会的决定。鉴于目前， 万海案的复杂，张文京、张庭喊冤，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下到东平去，指导并推动案件办理。战明同志，指导小组的组长，你来担任。是。洪亮，你是副组长，听明白了吗？张姐。
1: 这不太合适吧？为什么？当然我明白领导这么安排，有您的良苦用心。对，就是查实一个举报信，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确实是挺难的。所以，您希望洪亮同志藏在指导小组里暗查，我说的没错吧？张文京当庭喊冤这事儿，确实值得探究。 但是万海案从介入到起诉花了2年多的时间，看得出东平市院的同志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那真的是非常谨慎了。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万海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这大家都知道，洪亮同志那是11部的，你说他跟着指导小组到东平去，那就点名了省院怀疑东平公检法有人在万海案或是张文京的问题上，
0: 他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张文京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有问题，我们跟市院指出，错了纠正，那对了呢？我们也得支持市院推进案子的发展。查也好，推动案件也好，要去东平吧？
1: 对，
0: 洪亮是东平人，他对东平的情况比你更了解，所以他加入这个指导小组有好处。匿名信上涉及到的李仁俊， 还有乔振兴，都是他的同学，这两个重点人物跟他都有关系，所以党组会决定派他进入这个指导组是没有问题的。
1: 张姐，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合适了。
0: 为什么？
1: 同学，都是熟人，
0: 对，
1: 得避嫌。
2: 我知道他说的是，
3: 问你意见了吗？这是党组会的决定。
4: 如果举报信内容属实，11部的同志就更应该加入指导组。
5: 你存心要把这案子搅黄是吗，乔振兴？
6: 证据不足，我让他们退回补充侦查有什么问题啊？
5: 没问题，
6: 可是你已经退补2次了，
5: 都是赶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人家公安也补充侦查了吧？第二次提上来的证据你还不满意？
6: 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证据不牢靠怎么起诉啊？

0: 哎，李佳，
1: 那个都问什么了？
0: 哦，就问了一下老乔最近有什么异常啥的。
1: 除了配合，我们也做不了其他的。
0: 张文静喊冤，再加上老乔这事儿，你说省院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呀？
1: 你觉得呢？所有的事情都赶在一块儿了，能没看法吗？
0: 那李姐，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怎么弄啊？是把万海的案子重新审一遍，还是专门调查张文京的事儿？您给我个指示。
1: 等省院的指示吧。
0: 好。李姐，我知道你跟乔振兴关系好，别太难过了，身体为重啊。我先去忙了。
2: 我来说一下纪律，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在结论出来之前，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不可以让人觉得省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任何态度。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摸摸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陈亚平同志还有什么想法？
4: 我尊重党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3: 那好。
4: 张检，我有个请求。
3: 说。
4: 我申请继续借调江南市院的王春祥同志加入我们的指导小组。洪亮同志，
5: 哎，
4: 你不反对吧？我去准备一下。
3: 好。洪亮同志，
5: 走。
3: 离职报告我没见，可能心里还会有些想法。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清楚了，尤其是大学校园、开水房、乔振兴、绿色的暖瓶、红色的字那一段，我被感动了。假设啊，我只是说假设，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3: 那反过来，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1: 不可能。
3: 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
6: 领导，那就是我有问题。那就是说我40多年来，我对我自己认知，我对整个世界，我对我这身衣裳，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
3: 你看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所以啊，需要有人去厘清。洪亮，你刚才说过，你是一个对朋友有难必帮的人。那好，如果我签了这个字，你脱去这身检察服，这个案子我交给别人去查，你放心吗？你会有遗憾吗？

0: 谢了，
1: 没事儿，人生嘛，就是不搏不精彩嘛。哎，
2: 王总，墙头草。
1: 哎呦，有才来了！哎呦，
2: 王总，不好意思，不知道您这这么多客人啊，那等您哪天布棚的时候，我再来看您。
1: 哎呦，不忙不忙，有才，你来。哦，我跟你说啊，这有才来了。

0: 代表啊，我马上就要有财了。
1: 王总，我是怕您这段时间太忙了，把给我免一年租金那事儿给忘了。
2: 你别在那瞎叭叭啊！啥时候给你免租金了？
3: 是您亲口跟我说的，说只要事儿办成了就免一年租金的，对吧？
0: 对，是我说的，没毛病啊。但现在开庭了，判了吗？
3: 王总，那案不是已经开庭了吗？那说明这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
0: 不是，是我这脑瓜子记岔了，还是你失忆了？我问你，现在这地方姓啥？是不是还姓万呢？
4: 表面姓万，但大家心知肚明，已经姓王了，是吧？
0: 那他妈能一样吗？啊？现在营业证写的啥？写的姓万的。
5: 等什么时候，这营业执照上换成我王玉的名字，我就有话语权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嗯、啊？
3: 没毛病。
0: 那就按公司的制度办吧。欧音。Ha ha ha.

杨啊，忙着呢啊！那张环，你看你这人缘，一人没脚下。

0: 喂。
1: 哎，你好，是洪亮吗？
0: 对，哪位？
1: 啊，我是东京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侦队，我叫江红军。
0: 哦，你好。
1: 有点事儿想跟您确认一下，您是不是认识乔振兴啊？
0: 怎么了？认识。
1: 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0: 同学，老同事。
2: 2月26号上午11点，你们俩是不是通过一个电话呀？
0: 对，他打过来的。
1: 啊，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0: 啥也没聊，当时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听不清楚，喂了几声挂了。
1: 那是这样，洪先生，您保持您这个电话的畅通，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新情况，我跟您沟通，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您配合啊，再见。
3: 洪老师，

0: 哪个单位？
1: 海东省检察院派了个指导组下来。指导组啊，怎么不是专案组？这最后不还是东平市检察院说了算吗？哎，
0: 他们和东平市检察院是一家一体化办案，但能派个指导组下来，多少也代表了一个态度，对吧？ 对咱们也是一个机会啊！你怎么了，张文清？这个机会是你拼了命拼出来的，咱们要是把握不住，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2: 知道。这样啊，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组。好，我这就去办。走吧。
3: 进，
4: 丽姐。

0: 省院正式通知，知道小组今天就到。这么快啊？是的。成员都有谁？一部的张亚平主任任组长，还有11部的洪亮任副组长。洪亮？是。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你再说一遍。
1: 你有病啊！我背了多少遍了？我再熟悉一遍。
2: 我不想熟悉。
1: 张文京当庭喊冤，现在省里派下来的指导小组，
0: 他们这两天一定会来找你询问。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帮你复习。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笑>
1: 哪儿？省里啊？
0: 是要换人咋的？<笑>
1: 你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吗？庭审很快就要开始了，到时候判决结果，
0: 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笑>
1: 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
0: 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
1: 脑子清醒点，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想想你这些年的经历，想想你儿子，不要有侥幸心理。
0: 你跟谁俩呢？我有啥侥幸心理啊？
1: 你这个案子之前的主犯检察官，认识了？
0: 姚振兴
1: 死了。

0: 老子呢？他的尸体是被发现在永清河上，人啊被挂在冰面上，那个身体啊冻得硬邦邦的，他的那个手啊脚啊都泡发了，大脚一个菜，
1: 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
0: 最后的定性一定是自杀。
2: 干点啥呀？非得把

0: 管教。
1: 是张文京教唆我，让我安排人把王玉关了一个星期，
0: 然后低价收的货运站，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合同是张文京你的。
1: 娱乐城保安把人家给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帮我擦屁股。
2: 基本上就不怎么不听了。
3: 哎，傅律师，辛苦辛苦，您喝口茶。
2: 哎，谢谢，
3: 辛苦你了。大概意思我听懂了。嗯，首先我得感谢张律师，他在法庭上这么一闹，我爸这事儿有缓儿了。哎，现在是这意思吧？
2: 小万总，别激动，来坐，别着急，慢慢听我说。
3: 好好好。
2: 哎，这不指导小组还没来呢吗？我今天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们，咱们先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
3: 好，
2: 你们呢，把你们知道的所有情况，包括有冤的地方，都写下来。
3: 好，
2: 到时候把材料交给指导小组，让他们知道咱们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
3: 好，这个我一定准备好，您放心啊。
4: 哎，傅律师啊，以您的经验来看，咱这案子翻案的几率有几成啊？
3: 对，
2: 案子还没有判啊，谈不上翻不翻案，人家来了，咱们最起码得有一个申诉的机会吧。
5: 根据技术侦查的结果显示，本月26号上午10点钟之前，乔振兴一直在市检察院。

0: 10点40分左右，他来到了中兴路一带。
1: 上午11点，他在这儿打了一个电话，
2: 打给谁的？打给洪亮。哪个洪亮？
0: 咱们省检察院的。11点35分，乔振兴的女儿乔依然给他打了4通电话，没有接听。
1: 乔振兴到中兴路干什么？
0: 这个没有查到。为什么没查到？就这个中兴路一带啊，最近正在拆迁，因为拆迁很多商铺都停业了。 但是不管停业还是没有停业的，我们都进行了摸排走访，没人见过乔振兴，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的发现。6个小时之后，乔振兴来到了永清河一带，直到27号早晨，乔振兴的尸体被发现，期间再也没人见过他。这个酒瓶是在这个副驾驶座位下方发现，瓶身上也检测出了乔振兴的指纹，瓶口的 DNA 也对得上，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从市区到水库的停车场有几条路？就一条，是青山路。
3: 那条路的监控调取了吗？
0: 因为那一带啊一直在修路，那监控断了好长时间。
3: 又坏了。洪觉，继续。
0: 这是在车内发现的公文包，经过确认是属于乔振兴本人的。
3: 他包里有什么？
0: 工作笔记、车钥匙、一副眼镜、
3: 手机呢？
0: 这个没找着，车内包括包里边都没有。我们对周围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搜索，暂时没有发现。
4: 大家抓紧点啊！哎，对对对，咱把那往那放啊！
5: 谢谢啊！哎，把那个按照被告人的分类摆放，看看清楚，找着方便。哎，小刘，每个人脸上画一个啊！
4: 好嘞，
5: 摆放整齐。
4: 来来，你给我眼镜，别让我看看，字再大一点。
5: 好嘞，好嘞。
4: 你们是干啥呢？
5: 写点东西，地材料的时候我举着，
4: 别举他干啥？这怎么还弄成横幅了？你要干啥？镇长不得大点吧？人家副律师让咱给指导组递材料，没让你造势啊！
5: 之前喊过多少次有用吗？哎，能不能学学张律师，当庭喊冤，省里马上来个指导组，到时候把这个东西一举着，省里一看，万一一重视，我爸这案子有火呢。
4: 超，我觉得咱别这么整，整的咱跟闹事儿一样。
5: 哎，没事，听我的吧。哎，材料打好了吗？
4: 按你说的打出来了。
5: 来，按手印吧。哎，哎呀，我觉得你还别这么整，你别这么整，你哎，
4: 没事没事，别磨叽。嘿，你这么手印，
5: 没事没事，
4: 阵仗得大，不是说了吗？
5: 不是，你这不是弄虚作假了吗？没事，来，你什么样？
4: 啊？
5: 你这还有签字，你怎么签？
4: 签字我手碰过去，现在就去。
5: 这行吗？
4: 没事，
5: 这孩子。
6: 洪组长，哎，
7: 主任，哎，
6: 我老改不过来，应该叫亚平组长，这样更亲切。
7: 我宣布一下纪律啊，由于任务分工不同，我们一部呢，基本上都是统一行动。早上由小白通知大家出发时间，如果你们需要单独行动的话，让小张跟小白报备一下，或者是你直接跟我请假。任务结束之后再来小蒋。
4: 哎，没问题。
7: 另外就是每天晚上我们要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当日的工作成果，安排一下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这个时间我们暂时定为晚上7点半。洪组长，这个时间可以吗？我先不说时间啊，我先表达一下，表个态吧。我们俩作为11部的代表，很有幸跟亚平组长在一起工作，跟大家啊，我们一定坚决。
6: 哎，领导好。我不主动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知道汇报是吧？
7: 抱歉，领导，忘汇报了。
6: 老孙他们找你回去有什么事儿啊？
7: 就突然有一个临时性质的这么一个小规模的工作，
6: 指导小组是吧？
7: 嗯。
6: 在海州吗？
7: 嗯哼。

0: 东平是吗？
1: 嗯。
0: 那是因为老巢的事儿要派指导组过来。纪律，现在说话不方便对吧？
1: 是的，领导。
0: 行，那我懂了。我说你听着啊，两件事啊。第一件事，你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什么指不指导、小不小组的，都跟你没多大关系。你就记住了，少说话，多看，别什么事儿，知道吗？
1: 领导，请放心，我呢，
0: 凑数，不错，这认知不错。
1: 嗯，
0: 还有第二点啊，
2: 你到了之后，不管工作有多忙，一定先去老乔家看看，看看周梅和然然。
3: 嗯，
2: 记得送白包啊，这白包记住了，一定得是单数，不能是双数。
1: 哦，领导，那。行吗？
0: 999，不行，只要是单数就行，双数不吉利。
1: 好的，领导。
0: 你记住了啊，主动打电话跟我汇报。
1: 好，领导再见。
0: 挂了。
4: 999代表天长地久，这数字不合适吧？
1: 那多少钱合适？
4: 怎么着也得1001吧？还有啊，咱们指导小组5个人，没有一个是来凑数的。
1: 肯定的。
4: 王凡强老师我就不用介绍了，是吧？嗯，我介绍一下小白，白子言，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硕士毕业，
1: 多多指教，
4: 也是我们医部的骨干力量。那你介绍一下你们11部的同志吧。
1: 这特别汗颜，我们11部就不像医部这么兵强。哎，其实要说介绍，不用说我了，就是张怀安呢。哎呦，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有旨。
5: 行了，
6: 哎，那个郑组长，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也是刑法硕士，是白子言的师弟。
4: 啊，
1: 地址。
7: 初步尸检呢做完了，推测死亡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无血肿，无瘀斑，无挫伤。说明生前呢没有与人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另外，血液酒精含量为172.4毫克每100毫升，还检测出了乙基葡萄糖醛酸苷和乙基硫酸酯等酒精代谢物成分。也就是说，酒精是生前摄入的，那么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呢是处于醉酒状态。
1: 哎呀，这得把一瓶酒都给喝了吧？
7: 是。还有死者的口鼻处呢有淡红色蕈形泡沫呈现，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再有就是在死者的肺泡等脏器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我们马上准备做硅藻实验，将尸体肺泡内的硅藻成分和现场水样做比对，以确定是否为溺亡现场。
8: 现场水样也都已经采集过了。
9: 孙局，
10: 嗯，
9: 你说两句。
10: 啊，好，
11: 是这样啊，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虽然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我们刑侦大队所做的
10: 物证采集信息
11: 以及合理的逻辑推断。
9: 完了，
11: 啊，
9: 好，那好，那好，那我说两句。分局的同志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侦查工作做得这么细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值得表扬。我呢，代表市局，对你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嗯，同时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报告都看了，还是想。再啰嗦两句，第一啊，就是这个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第二就是这个羊镐，啊，羊镐上只有乔振兴一个人的指纹，多少有些蹊跷，还是说，乔振兴在使用羊镐之前把这个指纹擦拭过了。第三。

0: 是这个手机，乔振兴的手机啊，很可能是本案很重要的线索，
1: 不能掉以轻心啊！
2: 必须的，
3: 我一定要展示我们东平检察院的风貌。来，小李，出发！
4: 哎，李姐，李姐，哎，车来了，好，
5: 来了，来了。
4: 张主任，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欢迎欢迎欢迎！
6: 姐，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4: 添什么麻烦？来是关怀我们，帮助我们。
7: 张主任，这是我们东平市院参与办案的部分的同志，
4: 大案子两年，同志们很不容易。
6: 是，
4: 同志们，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7: 那么讲两句。
6: 讲话就不用了，大家辛苦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容易。
4: 啊，但是我要说一句啊，请同志们务必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
8: 啊，小林呐，外边太冷了，咱去屋里说。
4: 啊，
8: 来来，请请。
4: 路上还挺顺利的。
6: 对，
9: 老高，进来。
8: 徐月啊，你找我。
9: 对，
0: 洪亮这个人，你知道多少？
8: 洪亮，
0: 嗯，
8: 认识啊。之前不是咱们东平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去了。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
0: 熟吗？
8: 熟，算熟吧。他们大学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宿舍住过呢。怎么了，许娟？
0: 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8: 嗨，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
0: 东平现在不太平啊，有班海的案子，有张文京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到一起去了，敏感。
8: 我听说这分局的人来开过案情分析会了。
0: 没什么情况，还得等。
8: 那行吧，我撤了。
0: 秦芳，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话，你出了这个办公室不可以透露一句。
8: 明白。
10: 密码650。
11: 你们到了。
4: 哎，赵丽娜，请下车。这给我吧。来，小心台阶啊。来来来，这边。
12: 你好，
4: 给我吧，
12: 佳琪的房卡。
4: 好嘞，就是您呢？哎，这个是您的工作证。小心脚下啊，慢点。各位领导，来，这边。

0: 红亮也跟着来了。
1: 他来干啥呀？
0: 我在想，要不要叫红亮到家来吃个饭来？
1: 叫啊，你俩是同学，人家来东平，你不得接个风洗个尘呐？
0: 人有纪律呀。
1: 纪不纪律是他的事儿，那叫不叫是你的事儿。
0: 叫也不会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不会来呀？你打个电话去。
2: 涂老师电话啊，
3: 涂老师。说话。
4: 那个吃了吗？
3: 干啥？
4: 那个想叫你到家里来吃个饭。刘韵，菜都炒好了。
0: 咋的？不方便呀？
5: 我是指导组的，我还副组长，我们今天刚到，完上你那儿吃饭，算咋回事啊？你说方便不方便？
4: 赶紧的，别磨叽，挂了。
5: 枕头。
6: 不合适吧？
7: 有那封举报信在。就是调查对象，我不建议你去。
3: 他是调查对象，但是我不是调查他的人，是观察他的人。
7: 根据内部的管理规定，不得私下接触调查对象，这是纪律。
3: 亚平组长，那您说，根据这个我的工作方向，不接触，咋观察？
7: 那你应该请示孙传伟，不应该跟我说呀。
3: 那让孙传伟感觉好像出个差，我不听亚平组长指挥了。
7: 哎，
3: 不，现在咱俩不团结，就把我给卖了。
7: 洪亮，
3: 哎，
7: 你是十一部的，我呢是一部的。
1: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啊！哎，甭换鞋，甭换鞋，哎，快来！哎，洪亮来了啊！
0: 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0: 我是张一奇，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路上接不着，去宾馆门口给我堵着，原则就是不能让他见着车主，听明白了吗？万海不是
2: 不是
1: 不是
2: 不是
3: 不是不是
4: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
1: 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
0: 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

0: 快进来，快进来啊！哎，甭换鞋，甭换鞋，哎，快来！哎，洪亮来了啊！
1: 敢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0: 哎呀，你说也是啊，这这么年轻，这剩下孤儿寡母的。
2: 这气氛有点凝重啊。哎，
3: 红叔来了，你们先吃。
2: 妈，我开个会去啊。
4: 开啥会呢？
1: 别管他，坐坐坐，
0: 快坐吧。
1: 哎，你北京那边整利索没？什么时候搬？
0: 我听江敏说，这房子也找好了，学校也找好了，就等你去了。你咋突然来东平了？
1: 我现在成了我们单位最闲的一个，这不要脱衣裳了吗？让他们给抓了差，那凑个数呗。
0: 啥差呀？
4: 指导组吗？
0: 你们指导组到底干啥来的？哎，我特好奇。
1: 哎呀，行了，你别好奇了，你去好奇好奇
0: 你儿子。你让我问问怎么了？
1: 你去看看这会开的怎么样了？快去去去去。哎，他好奇的事儿，确实是我好奇的。大哥，到底干啥来的呀？
4: 不，指导组你接驾呀。
1: 你看啊，这连柳韵都能想到这一层，那你说我们单位这些人能想不到？哎，跟我透个底儿啊，到底是不是省里边掌握了一些我们市院或者是东平市公检法某位同志职务犯罪的嫌疑？有啥线索？你提供给我，就是我呢，等回省里，我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完查我就不管了。但是我这汇报我是有功的呀，哎，这样我脱衣。

0: 让我偷，那多光荣啊！我这县下边一个单位，
1: 只能有啥线索？我这不就是没线索？我觉得你们省里有吗？才问的你。
0: 问题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是来凑数的呀。
2: 不是，这个，因为作为领导，啊，当然你没当过领导啊，你也不知道领导考虑这个层面。我给你解释一下，假设哈，东平下面这几个县，哪个检察院，如果有职务犯罪的嫌疑，让我们掌握情况了，那他再有点别的事儿呢，我们派下去的这个指导小组就会安排抓职务犯罪的同志在里边。
1: 那你们这指导小组也一样啊，一共五个人，有俩都是十一部的，对吧？那这个张检是怎么想的，就很清楚了。
3: 李文娟，我听你一席话，我醍醐灌顶，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借查张文京这个案子，实查我们指导小组内部有人违法违纪的事情。假如我们指导小组组长郑亚平，假如他有违法违纪的现象，让我来查，有没有这种可能？
1: 那不对，你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整反了。应该你是组长，他是副组长，
3: 你才反了呢。他当组长，他负全责，他说的多，做的多，他暴露的多。然后我是一个副组长，我就是个闲职，我就在旁边，我观察着，记录着，我报告着。
1: 哎呀，你别老给我整这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一本正经给我扯犊子，是不是？这吃你的饭。
4: 先告诉你，敬老舅，我呢出差出任务，纪律上不能喝酒。老乔呢也从来不喝酒，他在这也是喝水。敬老舅。
1: 哎，你有病，你往地上倒啥呀？
0: 不敬老乔吗？
1: 敬老乔你就往地上倒啊。你这
0: 那我
1: 你在自己家也这样吗？你媳妇不揍你吗？
0: 哎呀，这不是一会儿激动又在家庭暴力了，你这怎么的就不知道以为我倒了。
5: 哎，你这个代理俩字儿啥时候开始的？挂多长时间？
0: 万海案开始两年多了吧。
5: 妈呀，两年代理没扶正，你够呛了。
0: 上人家吃饭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哎，说到这儿了，等你回去，你找你老张杆子，让他帮我问问什么时候能把代理这俩字给拿掉。哎，但是别说我问的啊，你就跟他说你好奇，你问他。
5: 我不好奇。
0: 你耗一下。
5: 哎，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这么官迷呢？
0: 我是不是官迷？我都要开展工作了。你知道代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人心惶惶。这两个字什么时候拿掉？会不会从上面空降一个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工作就会变得复杂了，明白吗？
5: 那你要想不复杂，你更简单的是说，别光拿代理俩字啊。你把检察长这仨字都拿了，那更简单吗？
0: 你说的对，然后咱俩手拉手带着孩子一块儿上北京上学去，是这意思不？
3: 你李代理履职两年期间，张文京当庭喊冤，老乔走了，俩事儿哪个小啊？你还觉得自己能扶正？谁给你这么大自信呢？
0: 洪副组长。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用不了几天，你们指导小组就能查得水落石出。
1: 老乔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害死他？
0: 重要的是，两年多代理检察长期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明白吗？

老洪，你也不用东躲西藏，你到底为啥来我也不好奇了，但有句话我必须要说在桌面上啊，我不管你来查谁怎么查，我绝对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但前提是你得让我知道。

0: 我吃好了吧，各位叔叔、伯伯，我爸之前对你们都不错，这次你们帮我这个忙，把我爸救出来，我保证，我爸出来之后跟每个人都能长工钱。一会儿我们到了那个宾馆门口，大声的喊，把省里的人都给我喊出来，我爸就可能被救出来。我们排练一下，就两句话。第一句，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海不是黑社会。第二句，万家是被冤枉的。
2: 万家是被冤枉的。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2: 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家是被冤枉的。
2: 万家是被冤枉的。
1: 看什么看？走。

0: 老万家那小子组织了一帮人，找指导组告状去了。唐生，唐生，唐生，哎，看长生了吗？唐生，
1: 王总，
0: 哎，
1: 长经理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那个方向，
0: 那边啊。
2: 再问你一遍，有没有钱？
3: 干啥呢？你这是啊？哎呦我，没啥不接电话呢，没啥不接，没啥不接，
2: 不是，不是，王总，你别生气，你电话给兜里呢。
0: 万朝在这人从矿上去东北宾馆了，你现在给我堵在这儿，去路上给我接去，路上接不着去宾馆门口给我堵着，园子就是，不能让他见着指导组，听明白了吗？啊，快点的，
2: 拿拿一放，
0: 快点去，快点去呀！
4: 干啥呢？你他妈放贼！主任，您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5: 是挺吵的，
4: 咱这窗户也看不着啊。
5: 看一下。

0: 主任，王老师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
1: 看来咱们还得再提早5分钟。
2: 走。

0: 给我。主任，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忘记通知洪老师他们了。
1: 是这样啊，看守所的提审空间有限，市院的同志们也在，我怕咱们都去呢，人太多挤不进去。
2: 对，
1: 昨天报备的时候，我就只报备了我们一部的三个人，
2: 挺周全的。
1: 抱歉啊，
2: 还没事。
0: 洪老师，对不起。
2: 没事儿，没事儿，顺利。

0: 对，卷宗已经在二部了，没那么快，我们现在人手也不够。啊，来了来了啊，好，那就这样啊。
1: 哟，郑主任辛苦。
2: 谢主任。
1: 小白辛苦、
2: 啊。李姐，给你添麻烦了啊，这么忙还跑一趟。
0: 添什么麻烦啊，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但万一我确实是来不了的话，谢主任也会全力以赴。
1: 对对对，郑主任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各位领导，咱们进去吧，手续都办好。
2: 哦，对，李姐、啊，我们既然来了，也想见见万海，可以吗？
3: 检察长在这儿呢，应该可以吧？
0: 去申请试试吧。
1: 好，我去试试。
0: 来，先进去。

0: 要不，咱们也跟东平看守所说一声，申请一下，或者您跟李检直接打声招呼，咱也过去看看。现在出发，可能还能跟得上郑主任呢。
1: 嗯，
0: 您啊什么呀？

0: 不是洪老师，您是冷还是怎么？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说，咱今儿怎么着得去观察观察。
1: 人家呀，不待见咱们，心里没点数。
0: 好，那咱们现在来这儿干什么来了？
1: 领导说了，让咱们来这儿呢，就是。
0: 观察，您就观察手机，这手机上有定位是吧？也有导航，它能告诉您这看守所它在哪儿。它能告诉我最近的
1: ATM
0: 机在哪儿？不是，咱不去看守所了解情况，咱观察什么 ATM
1: 机呀、啊？咱对，你说的对。你啊，帮我看看啊，这个点哈、啊，出门往左还是往右？ 转向了，坐，坐。哎，我去取个钱，你去吗？嗯，那我先去。
2: 来，请进，请进，来。郑主任，王老师，你们坐吧，来坐。
3: 啊，别。 谢主任是主办检察官，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还是谢主任就在这儿？
2: 啊，不，那个郑主任，您二位呢是领导，经验呢肯定更加丰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讯问张文静的，还是您二位来吧。
4: 谢主任，您就别客气了，联合办案，请。
2: 啊，
3: 行，来吧。啊。

0: 我们开始吧。
1: 好。
0: 张文京，我是海东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郑亚平。
2: 我身后的是王春祥同志、白子妍同志。对于你开庭当天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省检察院十分重视，成立了指导小组，配合东平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调查核实。
0: 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如实的说明情况。

0: 搞不清。
1: 让他们出去吧，我跟你们单独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想请东平市检察院的同志回避，只单独接受指导组的询问。
2: 我们是指导组，不是公诉组。你也是法律人，应该清楚。
4: 我们只给意见，办案还是由他们办。我们和市检察院是联合办案，不是越过他们办案。
2: 所以，聊聊吧。
1: 聊什么呢？
3: 面对无视法律的人，你让我跟你聊什么？
5: 张文京，你太嚣张了啊！
0: 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
5: 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拒绝书，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
0: 照样可以判你。
1: 我就一个要求，让他们出去，否则就别聊了。
5: 张文静，
0: 你就是在故意的拖延审判时间。
5: 你说你作为一名律师，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啊，整天搞这种无赖的抵抗，有意思吗？我告诉你，现在人证物证确实充分，哪一条不能定你的罪啊？
0: 你听好了，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
5: 强买强卖。
6: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
0: 你喊什么喊？按照你的说法，物资集散中心的十几名做了口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5: 啊，跟问家有生意往来的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0: 你不要
2: 张文京，你对证据存在质疑，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为什么要签认罪认罚拒绝书？还要冒着藐视法庭的风险当庭发供？
1: 他们给我机会了吗？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
3: 我想陈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
1: 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3: 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0: 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你跟我说清楚了！
6: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0: 他们就是赤裸裸的
5: 血口喷人，是污蔑。
0: 谢主任，丁姐，
7: 谢主任，
0: 不行，我今天受不了这口气，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你跟我说清楚了，你有证据吗？你如果有证据，请你现在出示出来。
7: 谢主任，
0: 他当庭敢翻供吗？他为什么？他就为了博取同情？他
5: 只会当一名律师，真是气死我了！他哪有这样子的啊？起码
8: 大哥底线都没有。
9: 不好意思，程主任。
10: 张文京，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去给你做思想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
9: 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
10: 这也有吧，认罪认罚拒绝书你都签了，
9: 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3: 你也出去吧，
1: 行吗？
2: 我再重申一遍，我们是指导小组，是指导市检察院办案的。
3: 说说吧，

0: 司法有辩论的空间吧。
1: 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认为
0: 万海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
1: 但是是否构成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待查证和讨论的。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根本经不起推敲，
0: 对于公安的认定我不认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抵抗了2年。
2: 乔振兴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乔主任掰扯过好多轮，
1: 后来他也确实觉得证据链存在问题才决定退捕的。退捕的理由您都可以看到，就是我提到的那些漏洞。
0: 结果呢，他们居然把乔主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
1: 郑主任，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
0: 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我还在为万海辩护期间，每次约见万海，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直到去年六月，突然改变了主意，认罪认罚，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
2: 你说我进来之前你咋跟我说的？这过去多长时间了？这案子让你办的半拉的，行，别怪你。
1: 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是之前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
0: 你不能说现在，
2: 等会儿。
0: 你嘴怎么了？
2: 你让万红
1: 谁打你了？
2: 把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能走多远走多远。
0: 有人威胁你了是不是？
2: 我卡的。
1: 我本来以为羁押了一年半，心态崩了也正常，想过一段时间再跟他聊。
0: 结果呢？我竟然被补充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
1: 在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
3: 我建议你赶紧撤出，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你就不要再死扛了，好不好？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
1: 我知道这事儿是有点危险，但是我要是退出，万海就完了。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这个？江队，有事吗？
4: 张文京，公安局的，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请你配合，这是逮捕证。
5: 什么意思啊？
3: 江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没有证据，没有调查，怎么能正式逮捕呢？
4: 不用，你也是律师，如果没有证据，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请你想清楚。
6: 放着。
7: 干什么？
8: 干什么？
7: 干什么？
8: 看我老板。
7: 对，
6: 你要干什么呀？
1: 你想干什么啊，江红军？
4: 张文京。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还有你们几个啊，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再妨碍我们的行动，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听得懂吗？
7: 二人，
0: 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
1: 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
9: 他们，你指的他们是谁？
1: 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
0: 要害死我！
9: 你说清楚点，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0: 我不知道，
1: 我一直在想，反反复复的在想，如果一个地方，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
0: 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一颗眼吗？

0: 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
1: 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
0: 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
1: 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断。
2: 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
3: 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当然，
2: 如果你跟他们一样，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 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
4: 跟这种人，你还能真动气呀、啊？

0: 不应该。邓主任，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着急了。这种人就是个送棍。
1: 谢主任，咱们要学会听取意见，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都要提起。对，您说的对，回去呢，我们再做做功课，一定不让。
2: 郭海可以见吗？
3: 都安排好了，现在过去吗？去。
4: 龚老师，这是哪儿啊？居民区，那您要去居民区的呢？管那么多干啥？
3: 我跟您来的，我总得知道您要去哪儿。我让你跟我来了，
4: 但咱们有纪律，我还是得跟着点您。
3: 龚老师呢，情感比较细腻，比较脆弱，如果一会儿出点什么问题，你扶着点过来啊。
5: 这不会是？
6: 哎，哥，姓洪那小子去了乔振兴家。

方。

0: 小敏在北京呢，她说等她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过来看你，很惦记你。你来了，她就高兴。你是你们检查系统。 第一个来的，这朋友没白出，谢谢啊，我俩。那个奶奶这边咋说的呀？不敢说，老太太都谈6、7年了。
1: 只要告诉他，他才跟着走了，谁担待不起啊？想好了要葬在哪儿了吗？葬哪儿？现在这人还躺在司法鉴定中心，他死的都不知道。那么靠后的事儿还行。
2: 现在就说，我这儿能跟着准备点啥，就是我能做点什么，可能家里缺什么，
0: 缺照片，穿简服，带简回那种。

0: 老海，今天状态看着不错嘛？
1: 你放心，目前死不了。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事件，咱们省检察院成立了指导组。这位呢是咱们指导组的组长
0: 郑亚平。

0: 这是检察官王春祥，
1: 这位是检察官助理
0: 白子言。
1: 指导组的领导们问你有关张文京的事情，
0: 有什么你说什么，不许耍花招啊！
2: 各位领导，法庭是他闹的，又不是我。那要问也得问他，你问得着我吗？再说了，这里边男女又不同寝，我跟他也没法交流，这事儿不能冤枉我。
3: 文海，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
2: 这事儿他不地道。你看啊，按理说你字儿签了，
4: 他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2: 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你像我在老老实实待着，那打赌的那个作证。我想的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他年轻又漂亮，这有点想法，我觉得也正常吧。
5: 马海，你的口
1: 供里说，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
5: 说说具体情况。
2: 他确实有才，懂法，这事儿我能证明。而且呢，歌唱得也好，那青藏高原那比那个原调还高一八。
4: 什么乱七八糟的？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要浪费指导组领导们的时间，
2: 这不实话实说吗？行，这今天手里来领导了，那我再说一遍，
6: 是张文京教唆我，
2: 让我安排人把王玉给扣了一个星期，然后低价把这个货运站给收了。但我就按他说的呢，就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然后强迫他在合同上签的字。
6: 这合同呢是张文京拟的，还有
2: 我那娱乐城的保安队长把人打残这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替我擦了屁股。
3: 汪海，你这些话卷宗上都有。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
2: 我想想啊，没有。
3: 你说是张文京拟的合同，也是张文京逼迫王玉签的字，那你给我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况。
7: 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3: 过程是怎么样的？王玉从一开始的不同意到同意花了多长时间，这期间张文京见过王玉几次？

0: 哎，这位领导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张文静是怎么逼迫王玉的？
0: 那逼迫还能咋逼迫呀？您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吧？找人把他打服了。
2: 这是过去多少年了？
1: 你为了这个物资集散中心，又是拘禁又是打人，费了不少心思。
3: 可是签合同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就会不记得了？这位领导啊，我不瞒你说，我关这里头就2年多了，他们也不关灯。那脑瓜晃的嗡嗡的，你再过几天你过来，你可能我这我都记不住了。哎，学校那边假都请了啊，
4: 请了。
3: 学校也挺理解，看他。小白，你身体怎么样？这点吃饭情况呢？
5: 2天了，一口东西都没吃。
3: 那不行啊！你吃了没有？也没吃，你小脸都饿的蜡黄的。我去给你们下面一点，你们都不用动啊，都没事，没事。

0: 你们单位出结论了吗？他到底咋走的？你们有个困难，可以有个案，给我出几趟。你们单位不是我哥的死亡现场。
1: 那个什么，何
0: 永清河，
1: 邵志，
0: 不是，宋觉儿，觉儿我哥这案子有问题。

0: 他们上面的人找到了他这个入水的冰洞，距离那瀑布好几公里，当时天又特别黑，我总觉得这哥，我在这跟你说不清楚，你得跟我上现场看看去。哥，你啥意思呀？你就是不想跟我去呗？
1: 那咱们说一说，你有什么杀人事件？
2: 这刘贵啊。
1: 对，麻烦说的具体一点。
3: 这刘贵是吸毒，不是个好玩意儿。
4: 你在我的娱乐城，他也敢吸，我就让吴小天教育教育刘贵。结果吴小天下手太重了，你说把刘贵给打成植物人了。
1: 按照你的说法，张文静把吴小天的故意伤害伪造成了过失伤害，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你商量吗？
3: 这种小事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1: 一次都没跟你商量过。
3: 哎呀，他管的就是关于法律的事儿，
4: 摆平这些事儿他用不着我管呢。
1: 那你知不知道张文静找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做伪证？
2: 我都说了，这种人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5: 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
3: 不是那个，这位领导啊，你别给我挖坑。他说的是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肯定知道啊。
1: 那你知道张文静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3: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
1: 那你给了张文静什么好处？
3: 钱呢？
1: 给了多少钱？几次？
5: 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0: 我是宋希，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咋不早回家呢？洪亮是不是也在？
2: 哥，是不是很奇怪？你真得跟我去趟永清河。
3: 张文宁让身边人啪嚓就刮都掉下来了，你知道吧？
4: 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宁见过王玉吗？
5: 没有。
6: 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文宁是无辜的，我要替他辩护。
1: 出事了，
7: 刚才公安判定
1: 老乔是自杀。
7: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那你知道张文静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1: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
0: 那你给了张文静什么好处？
1: 钱呢？
0: 给了多少钱？几次？
2: 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1: 我反正给的挺多的，
3: 就这钱来得快，他花得也快。我这人呢，本身就大手大脚的。
4: 万海，我们查了张文京的银行流水，
5: 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
1: 更严格哈，我这么说哈，
6: 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
1: 就我这么说，就是能明白哈。
6: 那个，
1: 各位领导啊，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
6: 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我就盼着早点判刑，早点服刑，我早点出去。这都晃的，真是脑瓜嗡嗡的。我这
4: 行了行了，坐下。
0: 听天上道。
7: 好，我呢？这次是跟省里边指导组来的，就是你们东平这块儿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案。
8: 张文静案，当庭还原那个。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7: 哥吗？
8: 他被换了。
7: 啥时候？三年前。
8: 为啥？
7: 不知道。但是你想想这事儿，哥。一个被冻在土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你不觉得这是很奇怪吗？
8: 哎，雪雪，
9: 你人在哪儿呢？
8: 我在我嫂子家呢，
9: 我来陪陪她。
8: 洪亮是不是也在？
1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擅自做与你岗位无关的工作，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呀，还是不想听？
7: 他才到啊！
10: 听我解释什么？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
7: 雪，人家是同学，人就过来。
10: 别跟我废话了，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上。
8: 谁呀？
7: 文局长，
8: 咋知道我来了？
7: 是不是很奇怪，哥？你说你才来，我们许局怎么不知道呢？
8: 哥，你真得跟我去趟永清河。
11: 我来你嫂子家，局长都知道了，我再跟你上什么河去？我那多吓人！
7: 不是，
11: 当然我可不是怕事儿的，但是你是穿制服

0: 我也是穿制服的，咱们不要给对方带来麻烦。
1: 哎，郑主任，这个万海呢，这个认罪态度呢，一直都是挺好的，可就是嘴上没把门。
2: 这个张文京可就不一样，
1: 纯属有侥幸心，还有劲儿呢。
3: 去局给您打好，
2: 这一看就是典型的速棍呢。
4: 哎，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
5: 哎，许局，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6: 啊，李健啊，忙吗？
5: 我陪指导小组呢，有什么事儿你说。
7: 那正好，我长话短说，张文京那个案子，如果你需要补充侦查的话，你尽早跟我说，
6: 这样我能多一点时间，省得到时候咱们尴尬。
5: 行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呗。那个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7: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个同学啊，省指导组的洪亮。
6: 我怎么听说他到乔振兴家里去了？
5: 洪亮去乔振兴家了？
6: 他毕竟是省院市一部的，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多少有点不好使。
5: 行，我处理吧。啊，我得再打个电话，稍等我一下。
8: 需要我们回避吗？
5: 不用不用。洪亮，你在哪儿呢？
6: 外头呢。
5: 你什么外头呢？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6: 我来送个白包来了。
5: 你送什么白包？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
6: 我还给你补上。
5: 这是补上的事儿吗？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但别人不这么看，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你也是十一部的。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你就到人家去。
6: 那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那还有，我告诉你，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
5: 我妨碍你？
6: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5: 白包送完赶紧走啊，别磨叽。洪亮，你
8: 李姐，这个你别误会啊。洪亮以个人身份慰问一下家属，这不违反纪律。更不代表指导小组。
5: 那咱们接下来的工作你看怎么安排？
8: 回去继续阅卷吧。
9: 哎，先吃饭，先吃饭。
5: 都准备好了哈，
9: 都在外边等着。
10: 李仁俊是吧？什么玩意儿？你们仨是最好的朋友。就我哥尸检那天，李仁俊作为主要领导必须出现。他见过我嫂子，他认识我嫂子呀。人家就姐啊，您觉得这是一做朋友的态度吗？哥，你也不用跟我这种表情的。您看看这孤儿寡母的，您看看，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您陪我去趟永清河。
0: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啊，你穿制服的，我也穿制服的。
10: 不说了，
0: 你别为难我，
10: 给您添麻烦。
0: 冯，

0: 老婆，你说，如果那天我给我爸再多打一个电话，他是不是就能接了？
1: 哪天？
0: 出事那天。
1: 你本来要给你爸说啥呀？
0: 我和妈妈去商场给他买生日礼物，看上了件外套，想问他喜欢哪个样子的。
2: 你给你爸打个视频，问他喜欢哪个。
3: 打视频就不是惊喜了。
2: 那你给他打电话，你问问。
3: OK 啊。
2: 这个呢？行啊，
3: 行。
2: 那多少钱？
0: 他给你打四个电话，他都给我挂了。
1: 买了吗？
0: 买了。
1: 好看？
0: 我觉得挺好看的。

0: 我还给他写卡片了呢。
1: 写的啥呀？
0: 亲爱的爸爸，你是我的灯塔，我知道你现在很孤单，我已经实现你的方向，生日快乐，他能收到吗？
1: 能啊，就是等那个能烧纸的时候，把那个大衣和卡片给烧了。

0: 姑娘，你给你爸几点打电话？
1: 那天中午11:35。

0: 家中接电话。
1: 小花，你现在方便吗？
2: 喂。
1: 喂。

0: 喂。
1: 啊，喂，你好，我们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的。您周三下午有时间吗？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0: 不好意思，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想找我了解什么事儿啊？
1: 具体情况见面说吧，没问题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王总，哎呀，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2: 是不是接到检察院电话了？
0: 啊，这刚挂，这你也知道啊？
2: 那不我也接着了吗？那肯定是为了万家这事儿来的呗。知道自己应该咋说不？
0: 应背的狗话烂熟了。
2: 我就给你提个醒儿，问你话呢，肯定不是咱们这检察院的，那是省里头来的指导组。问你啥说啥，没问你的。
0: 别自由发挥啊！
2: 王总，王总，
0: 王总，您看您来都来了，有个事我能跟您汇报一下吗？
2: 啥事儿？
0: 您说的其实特别对，这案子没判，他就是事儿没办成。但我确实是这段时间资金都压在货上了，手头特别紧。您看能不能跟管理处说一下，先别天天催我交租金了，让我先。赊一段行吗？
2: 你想咋赊？
0: 你看，这个检察院不也刚打完电话吗？所以我斗胆跟您捋捋行啊。是您亲口跟我说的那个，这案子一判，一年租金给我免了，对吧？那你看，从现在开始，到案子判了这段时间，您让我赊赊行吗？
2: 现在我给你赊着，判完之后我再给你免一年。这啥意思？
3: 不听话了我啊！
4: 还赊吗？
3: 早干嘛去？
0: 赊，再赊。
5: 张文京依然是涉黑案的主要嫌疑人，
6: 所以他的话呢，不可以不信，但也不能全信。我们要保持警惕。子言，
5: 你把张文京有关望海案的
6: 全部信息往来，尤其是他签了字的合同，全部整理出来。送到咱们院技术中心去做笔迹鉴定。
7: 好，
6: 王老师，这件事儿你也

0: 盯着点。
1: 哦。
0: 洪组长。
1: 哎。
0: 说说你们今天的工作情况吧。
1: 啊，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负责的这一块，做一些材料方面的准备，挺充实，也挺忙的。
0: 啊，准备工作。

0: 纯同学身份吊唁。
1: 张怀恩也是你们同学啊？
0: 小孩儿啊，不是，因为我吊唁我不得给人送白包去吗？完了 ，ATM 机取钱，他陪我去的。
1: 取多少钱还得有人陪着。
0: 一千。
1: 你非得今天去吗？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0: 咱们指导组来东平吧，世人皆知。你说我这好几天要不露面的话，是不太合适。
1: 你知不知道今天李仁俊是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
0: 啊，现在知道了。
1: 洪亮同志，你别忘了那封举报信，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现在乔振兴的事还没有定性，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惹麻烦吗？
0: 不是，那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惹麻烦呢？不，就是我麻烦谁了？我去他们家，我打车的钱是我自己出，我也没找他借。
1: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0: 我是一个公民啊！
1: 啊，
0: 我公民，
1: 你来的时候领导怎么跟你说的？让你摸摸情况，
0: 我死了不能死吗？我死了不能给人送白包吊唁去吗？是你们早上把我们给忘了，我们没有资格跟你们一块儿去审讯，我们只能在宾馆的房间里空坐着。你让我在房间怎么摸谁？
1: 你是不知道今天李简当着我面打电话的那个样子。
0: 我知道他态度干什么，
1: 他没明说，他就是在告状。洪亮，你这个做法直接影响到省院和市院的关系，你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了。
0: 哎呀，我都影响到医部主任的工作了，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走，咱俩好好谈一谈，谈谈你最近，我觉得你就不在工作状态上，一天天的年纪轻轻的，你想干啥？你想飞呀？
2: 王玉，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是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
3: 是专门为张文京的案子来的。
4: 那个王玥啊，把你知道的要毫无保留的给指导组的领导们都说出来啊！
5: 一定，更何况那么漂亮的检察官。
2: 那我们的询问就正式开始。
3: 你是万川物资集散中心，东平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的总经理，
2: 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万海涉黑的被害人，对吧？
5: 我那不是也是被逼的吗？这万海啊，哎，那开始记得吧？这万海他就是黑社会啊，他枪霸式，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6: 咱们说说张文京吧。我看卷宗上你说是张文京指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能展开说说吗？
5: 大概9年前啊，就刚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万红托这个陈有才来找我。说万海想收我的物流中心，我没想卖，我搭理他干啥呀？等到这4月份啊，我记得那时候都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啊唱 KTV， 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那唱歌呢，我就夸夸夸进来，人唰就把我给拉走了。
7: 王总，我们万总就想跟你见个面儿。这么不给面子吗？
5: 我那婚宴我不卖，见啥见呀、啊？有啥好见的呀、
7: 啊？你确定啊？
5: 我确定，我不卖，怎么的？我要谈，哎，干什么？哎，当时我不喝酒了吗？我说话有点冲，我说我不卖，你猜怎么着？张文京让身边人啪嚓就呱就掉下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就一直吊着，一吊吊了我一个星期啊！我一个星期我就这么吊着，我没吃没喝的。我
8: 王玥，你先别激动，坐下吧。
5: 我就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当时我的处境，那
2: 王玥，他们非法拘禁你这几天，一直是万海在和你谈吗？
5: 他来过几次，主要都是这个
9: 张文京。
5: 我当时那物流中心至少值个4-5千万吧，他2500万就给我收了。我要是不答应，他说就这么一直吊着，给我吊死。
2: 你们在什么地方签的合约？
5: 就吊我那厂房啊。
2: 当时都有谁在场？一共几个人？
7: 手印让人，
9: 万海、张文京，还有吊那几个孙子。
1: 照你这么说，确实是张文京主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
5: 主导，领导，你这词儿用得好，主导，就是他主导，他就是军师，万海所有的主意都是他出的。
1: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举报张文京呢？而是先举报万海，等张文京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之后，你又站出来补充张文京涉黑的证词。
5: 我当时就想

0: 扳倒这万不是，我就说这个万海是涉黑嘛，对吧？后来不是因为公安机关把这张文京给抓了，我才出来补充这些证词吗？
1: 王玉，根据这个卷宗上记载，你是先举报了张文京，公安才立的案。
2: 王玉，喝口水，
3: 好好想想，到底是先举报的张文京，还是公安先立的案呢？
0: 哇，这水还挺烫。这案子都这么长时间了，时间这么久了，那前后顺序谁记得那么清楚啊？是不是？反正就万海。张文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举报了，你们抓紧时间办他们就对了，按你们说的来啊。
4: 张文京跟我们说，收购物资集散中心的合同是你自愿签署的，他并没有逼迫你。他还告诉我们，你伪造了合约。
0: 跟血口喷人吗？我神经病啊我啊！我自己他妈弄份合同，把我自家人卖了，我贱呐！我有病！
3: 哎，瞧你这个嘴，注意用词。好不好？
0: 不是被气吗？然后我想说，领导这个事儿啊，你们就得明察呀。他们就是咱东平市的毒瘤啊！您不信，上大街问问去。咱东平市三岁小孩都知道他们是黑社会啊。张文京就是他们军师吗？哎，那开着记录似的，我能胡说八道吗？我。
4: 万海，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
5: 没有。
6: 黑心律师，谁不认识？
7: 来，110吗？我报警。
8: 你们抓错人了，抓我们干嘛呀？你在干嘛呀？我们的赚钱全被他们坑了，
9: 太不紧张
8: 了，那我们冤呐！就是他们拿钱不办事儿，
9: 这边，
8: 走。

0: 陈有才，嗯，你和万家是什么关系啊？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
1: 万红对万海涉黑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
0: 不知情，他不干这种事儿，我很了解他。你的证词说是万红找的你。对，但是他没有出逼迫王玉这方面的主意，而且他一直拦着万海呢。谁也想不到说万海这么精明的一个人能被张文京给忽悠得这么五迷三道，后来万红跟万海说什么，万海也都不听了。
1: 我希望你想清楚，我们调查了你的资料，十几年前你跟万家就开始打交道了。 你从万家购买矿石，然后倒卖到南方，怎么说也是老交情了，感情还是会有的吧？这么说吧，在你的概念里，万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黑的？张文京又是什么时候参与进来的？这些事情我真的不清楚。
0: 我知道的跟东平的这些老百姓知道的差不多，就是万家这几年确实做的挺猛的，什么运输业啊，还有娱乐业，就是 KTV 那些都基本被他们垄断了，而且涉猎的很多行业都有他们家份儿。我这种级别的，他们家具体内部是怎么样，我是没有机会了解的。
1: 你跟万红不是发小吗？

0: 对，有，但是我们俩之间那个，不像你们想象的关系那么的熟。是我其实一直在外面说，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万红在外面不提，别人问他，他也不回答这事儿。其实我们俩就是很纯粹、很纯粹做生意的关系。
1: 陈有才，我们走访了你身边的人，在外面，你是他人眼中值得信任的好朋友；在家里，你是好丈夫、好父亲。也是积极赡养老人的好儿子。那么，请你告诉我，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陈有才，是那个值得信任的陈有才？我再问你一遍，庄文京到底算不算黑社会？请你把心里的实话告诉我。回答，
2: 能不能喝口水？

0: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
1: 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吗？
2: 张文京
3: 肯定是黑社会。
4: 你要为你说的每句话负法律责任。陈有才，你对张文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无误吗？
3: 准确。

0: 干什么？我求你们赶紧离开啊！不然我报警。
1: 站！
2: 傅大律师，聊聊吧。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1: 因为你们想让他是。
3: 嗯，这话说的没错。那你信不信？你也得变成黑社会。
1: 咱们谁是黑社会啊？啊！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文景是无辜的，我要替他辩护。
4: 坐下吧。现在是学习时间。
5: 张文静，你女儿挺可爱。
6: 女儿？
5: 我说你女儿挺可爱的，梳俩小辫儿，跑起来还一翘一翘的，真可爱。
6: 你要干啥？
5: 幼儿园四点放学，姥姥来接，周末去学舞蹈。你养的真好。
7: 谁让你来？啊？你问我谁让你来的？
6: 你要是敢动我女儿。
5: 你不乱说，我不乱动。
6: 黑社会，因为这个黑社会，我女儿又是一个三长两短的东西。
5: 只要你认罪认罚，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
7: 我信你，
8: 管家打架了，
7: 管家，
8: 我听管家的。
3: 在干嘛？
1: 我是律师，替他辩护是我的责
3: 任。你还替他辩护吗？
1: 我是律师，我。

0: 嫂子，海东省第二医院内科大夫，咱闺女31中上初一，换个地方，你还能继续当律师，继续替别人辩护，
1: 别让蔡东平再见到你。

哎，小心啊，刚才打滑了！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当时的脸正好在瀑布下面，这冰溜的对着他的脸，眼睛都没闭上。当时十几个在里头的大学生报了警，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刑警大队他们的人弄出来了。现场法医的勘验结果没外伤，八位局里却做了尸检，口鼻中检测出可溶色血液泡沫、水性肺气肿，肺、骨髓里都有硅藻的成分，都是溺亡的特征。他们推测，人是从上游溺亡之后，被这个水流冲到这儿的。那两天天冷，我哥就被冻在这儿了。哥，你没事吧？怎么下来的？上游有个水库，离这两公里，带你们瞅瞅去。
1: 我是万家灯火娱乐城的服务员，
2: 谢谢配合啊，
1: 邵小燕。
2: 应该的，应该的。
1: 三年前的3月24号那天，我陪着吴小天去给万总请酒。吴小天跟万总说，
2: 积极配合。
1: 那个刘贵又来了，
2: 来，请进。
1: 因为刘贵欠着万总不少赌资，
2: 来来来，坐坐。
1: 万总让吴小天去教训刘贵，我亲耳听见，万总让吴小天往死里打，结果吴小天打伤了刘贵。
3: 那我也就是表示了一下，谁知道这个吴小天呢，他就想表现，给表现成直人了。
4: 你就是万海一条狗，你不配跟我说话。
1: 后来张文清找到了我。
5: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万总的律师，时间有限，我们长话短说，一会儿警察过来找你问话，你一定要说清楚，因为刘贵欠了吴小天的钱，所以他们两个发生了冲突，跟万家灯火没有关系，跟万海、万总也没有关系，这是他们两个的私人恩怨。如果

0: 你一会儿不能按照我交代的说，你就可以滚出这儿了，也不用想继续留在东平。除了口头
1: 威胁，还有别的吗？没有了，那倒没有。万海和吴小天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来敬酒？吴小天是我们那儿的保安队长，万海又是他的大老板，那肯定找他敬酒。
0: 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
2: 音乐太大声了，我没听见。音乐太大声了，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啊，那个，是因为……
0: 我
2: 问你话呢，邵小燕。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呀？没，我想想。
2: 我们既然能把你叫到这儿来，就说明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你今天要是不说，等我们把郑文京举报你诬陷他的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处罚的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 我们是指导张文京案的指导组成员。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或者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说。你关于张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

0: 怎么了？这是你们这干什么？
1: 不是，
2: 你侵犯人权，我告诉你，我没有动手，我们这全程有录像。
1: 少来这套，谢主任，今天先到这儿吧。
3: 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车头是面向这个冰面，大灯开着，他们到的时候，这灯已经没电了。
4: 当时车是锁上的吗？
3: 没锁，开着。车辆是完好的，车内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包括这个方向盘啊、车门上，也只有我哥一个人指挥。
5: 车里还有其他乔主任的东西吗？有，他的公文包、领件、证件，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还有一个用的白酒瓶子，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指挥。
6: 大喜的日子，你不能只喝果汁，还得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
0: 有一把洋镐，就在冰洞里可以。当时呢，分局刑警大队组织是根据这个指着的方向逆着找到这冰洞，洋镐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知道。

0: 这个邪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哎，
1: 老侯，你先方便吧。
0: 喂，
1: 老侯，老侯，
0: 喂，
1: 小峰，说附近最近的火车道线在哪儿？
0: 没火车道这附近，最近的也得在这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也得一小时。

0: 震性的案子，我们已经结案了。
1: 我们这边啊，也刚刚开完案情分析会，从调上来的情况综合分析啊，是自杀，没有他杀的痕迹。
2: 那自杀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自杀呀？你们得查呀。
1: 我们这块也查了，初步推测啊，是不是这个生活上有什么不顺心，或者这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
0: 总而言之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吧，啊，等正式结案报告下来了，我会通知你，先给你打个招呼，有心理准备。
3: 行，先这样吧。
4: 丽姐，
3: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刚才公安判定老乔是自杀，说是什么抑郁一时想不开导致的。
4: 许阳，我给我打电，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李姐，咱们东平是在多大个地方，这事儿都传遍了，这事儿弄得沸沸扬扬的。
4: 李姐，我在想啊，你说老乔平时这人挺轴的，不爱说话，喜欢钻牛角尖，但他不至于抑郁。
3: 假如说因为抑郁自杀成立的话，我刚才快速捋了一下这个时间线，我发现他就是从万海恩被换下来之后发生了变化。我们俩是一个办公室的，我们俩不是正常的工作交接吗？他却变得魂不守舍的，神神叨叨的。我问他关于案子的问题，他什么话都不说，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你。现在想想多吓人啊！哎呀，这事也怪我，我们要早知道他是抑郁症的话，我们应该对他多关心一点，应该领他去看病啊。
4: 老谢，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好不好？
3: 哦，行，也可能我多想了，那我去了啊。

0: 我是宋七，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哥怎么可能是自杀？
2: 有问题，不对劲儿，啥都找着了，手机没找着，邪门吗？
3: 不管他是怎么死，都是因为我是
4: 就是
5: 我。
4: 是
2: 你哥出。

0: 事儿的前一天来找过我。
1: 你得让公安局知道啊。
2: 我妹夫乔振兴受贿。
1: 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吗？

0: 进来。
1: 许杰，
0: 有事儿？
1: 啊，有点事儿。刚去趟永泉河，就我哥那个案发现场，我发现那个好多重要的物证，那逻辑之间都是
0: 谁让你去的？是你一个人去的，还是跟别人去？
1: 跟那个知道小董那胡亮一块去的。

0: 是我拉着他去的，
1: 你查的什么呀？
0: 都他妈怎么查？这物证的这个逻辑都不对。
1: 民警，我跟您分析一下。首先就是杨哥，
0: 乔振兴的案子已经结案，是自杀。
1: 自杀？旭雪，我哥怎么可能是自杀呢？
0: 这不是你考虑的范围，咱们这儿刚刚死了一个检察官，这市面上不太平，我劝你，不要把司法往内估。
1: 不行，王连长。
0: 我还得跟你申请一下，我想看一眼我哥生前的通话记录跟行动轨迹。这谁干？是你看呀，还是？我看呀，我觉得这案子有问题，我不接受他们这样的。
2: 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不要往里鼓，不要往里鼓，你听不清楚啊？
1: 我就看一眼，行了吧？
0: 出去，出去。
3: 那个老谢怎么样？
4: 谢鸿飞啊，对，挺好的。说真的，这个一部的主任的位置，其实谢鸿飞比我更合适。
3: 那个万海案，老谢参与了多少？他没怎么参与。
4: 哎呀，你知道的，万海案这两年都是我盯着呢。当然，一部除了这个案子，不论大小。
3: 都是谢鸿飞负责，尽心尽力的。那个万海案有2年了哈，就是有没有那种身心疲惫，同时又觉得压力巨大的时候，肯定有，是吧？所以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0: 连仁俊啊，看来你这个代理检察长的位置有点不稳呐。
1: 你嘴里积点多吧。你来干嘛呀？
0: 出事儿了，有问题，不对劲儿。
1: 什么问题？
0: 我从永清河而来，首先，那个冰窟窿旁边确定是人说是没有渔具的，那说明他就不是自溜一滑掉进。其次，手机啥都找着了，手机没找着，邪门了。第三，车里发现了一个空酒瓶子，是他喝的，说他喝酒一口得送医院去，他能喝吗？是不是邪门？所以我赶紧找你，你啊跟东平公安打个招呼，让他们好好查一查。就我说的这
1: 几天，我不是打电话了，你说了
0: 咋说？
1: 东平市公安局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不久就会给我一个确定的结案报告。
0: 不是他杀，肯定也不是失足，
1: 自杀？
0: 不可能啊，家庭美满幸福，完了他身体健康没毛病，那就剩你们单位了
1: 啊。
0: 谁咋的他了？多大坎过不去啊？不是单位应该人缘还可以啊，你还是他好朋友，你一直照着他。
2: 哎，一部主任不是你在党组会上建议之后给他提上来的吗？
0: 他能咋的呀？
1: 洪亮，
0: 不可能。
1: 你告诉我，你从东平离开十几年了，你敢说你了解乔振兴吗？
0: 我为啥不敢说呀？大学同窗，一块住在一个宿舍里边四年，然后又跑到这儿当同事，我为啥不了解他？
1: 我也跟他大学四年，我跟他同事的时间比你还长，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
0: 那你有没有从自身寻找过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你要求进步吗？你现在高高在上成代理检察长了，未来前途一片大好，那是不是就有点不屑于说体察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态呢？
1: 你说人话，
0: 你手爪咋那贱呢？
1: 我怎么你了？
0: 我招你惹你了？我去老乔家吊唁完了你就非得当着我们那组长面打那个电话，你啥意思呀？
1: 我那是在保护你，保护知不知道？
0: 哎呀我的天哪，我真是长学问了。
3: 哎，洪亮，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你是指导组成员，乔振兴的死因都还没有确定，你去你觉得不敏感吗？
2: 就你刚才这个话，就你现在这个嘴脸，你就跟我们那个组长郑亚平一模一样。
1: 哎，你俩是不是有矛盾呢？你跟我说实话。
0: 我上老乔家吊唁，从人性上来讲我没毛病吧，但是我确实从纪律上来说我没跟他报备，他没给我报备机会，那所以呢当天晚上我们这个总结会这通给我骂。
1: 哎，骂得对，就应该骂。
0: 我也骂骂你吧，我也保护保护你吧。有些人呢，我建议干点人事儿，别愧对他的名字李仁俊的仁，干点人事儿啊。老乔走了，咱多少年的哥们儿啊，你不上人家去吊唁一下吗？
1: 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
0: 周年的时候啊，是不是稍微有点晚呢？我善意的提醒你，你哪怕点个卯呢，你一直不露面，周梅现在恨上你了，知道吗？他说你把老乔给撤了，你没啥给人撤了。对，你撤人干啥呀？人干得好好的。
3: 洪亮，你一个内行人能别说外行话吗？你真觉得我一个代理检察长能把乔振兴从冠寒的辱外人的位置撤下去吗？是党组开会的结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那个决定下来之后，乔振兴从这门进来怎么骂的我吗？全院上下所有人都听见了。
4: 李仁俊，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
1: 这么激动啊？没事，你们回去工作。啊，来来来，坐下说。来，万海案子办了两年多，家里没怎么照顾到吧？孩子学习也没怎么操心吧？那你这两年。

0: 瘦成什么样，照顾照顾自己身体状况。
1: 我身体不用你管。你刚刚说那些话你自己信吗？万寒不起诉，啊，等着你升官了，等着你立功了，等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挡着整个东北市检察院的路了吗？
2: 万寒这么大个案子，你一直拦着不起诉，你以为这压力谁在替你扛着？是我，官怒民怨都在我身上呢，你还不乐意了？
1: 我不用你扛，我用法律替我扛着。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你有问题可以去省院去找上级领导反映，把你撤下来是党组开会慎重讨论的结果，少在我这散德行。
1: 好啊，我会去反映的，我一定会去反映的，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
2: 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两次退步，每次都是赶上最后一天，我不是没给机会，可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你继续退步这案子就诉不了了。万海案上上下下两年时间，不诉了吗？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我说啥了吗？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说退就退。
4: 有时候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针对我还是针对这个案子，全院上下谁都能说他，就我不能。我说一句他说十句，谨慎是好的，但任何事情他走向极端，他谨慎他就会变成偏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说这些，毕竟人走了。可是，如果真的因为是他抑郁了才自杀的，我有责任。

0: 哎，你看看这个，这些设备算上折旧，起码也得这个钱。如果比这个还低，咱们就不能卖了。哎呀，关键是这价格不是咱说了算呐。行吧，我知道了，我尽量多找几家矿场，找点能给价给高的吧。大哥，不是你说这话是听你能说的话吗？你这叫价钱吗？哪有利息这么高的？你去银行抢钱呗，还能更快一点。
1: 抵押啥？我现在你看看，我身上还有啥能抵押？你给我抵押了呗。
0: 大哥，就这矿，我给你，你敢要吗？啊，我给你。再说这矿现在是银行的，你走那条路走不通，你别再整成高利贷了，那对于咱家来说不是火上浇油了吗？
1: 他们姓啥呢？
0: 想来去，吃饭呢你。
1: 算啥呢？我这合计着，咱家矿上那些设备，放那儿也没用，不如先卖了换点钱吧。
0: 说，你彪啊！说了多少次设备不能卖，设备不能卖，那咱吃饭的家伙事卖了咋活？
1: 你以为我想卖啊？那银行三天两头打电话催，咱态度上不得表示表示吗？
0: 不是，那是咱的问题啊，是银行的问题啊！银行把钱借给咱，让咱去买设备开矿，设备咱买通了，现在矿管局不让咱干。
1: 你能不能让银行去跟矿管局唠一唠？能不能唠明白呀？这事儿，
0: 少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银行管你那么多事儿啊？
1: 那所以设备我得采呀，我得采矿才能有钱还银行，对吧？
0: 那矿管局为啥封咱家矿？
1: 不就因为你偷采吗？
0: 那偷采不就是为了挣钱还银行吗？那矿管局又不让我采，这他妈不是悖论吗？
1: 所以我说卖卖设备换点钱吗？
0: 卖设备能换多少钱？利息能还上吗？
1: 能还点是点呗。

0: 这儿没耽误你上班吧？
1: 没事。
0: 哦，对劲儿，我给你做了点饭，我知道你平时特忙，晚上老顾不上吃，我给你做了一口热乎的。谢谢。啊，没事。
1: 哦，对，我还给你买了一个保温杯，回去让你多喝点热水。
0: 平时不太喝水。
1: 你不喝水哪行啊？你得多喝呀。更何况你平时你说你出警，你更得多喝水了，是不是？
2: 去过了吗？
3: 去了呀。
2: 怎么样啊？
3: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周梅，老可怜了。
2: 哎，钱给了吗？
4: 给了呀。
5: 跟你说啊，豆豆上学的事安排的差不多了，开学就能入学。还有，跟您说好了，能进重点班的。啊，还有房子的事儿，本来呢我是打算租的，我又看了三家，
2: 腿都给我走抽筋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还得是江远呀。他有个同学的房子正好就在学校那片儿，人在国外呢，房子空着，他说可以先借给咱们过渡，让咱们先住。
5: 回头等你过来了，咱们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
4: 好。
5: 我觉得你情绪不对，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4: 没事儿，就是我今天跟任俊不就聊到老乔吗，然后任俊呢就突然间问我一句话，说洪亮，你真的了解老乔吗？我当时一激灵，我发现好像我不但不了解老乔，我好像也不了解任俊，挺挫败的。
2: 你这么一说啊，我倒想起来你之前跟我说过的一个事儿。
4: 是吧，
5: 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竞选学生会主席，他们俩呢半斤八两，谁都有可能。结果呢？
4: 结果就是俩人本来票数差不多，老乔那票投给李仁俊，李仁俊那票真投给他自己，所以李仁俊赢了。哎呀，鸡贼呢。
5: 没错啊，
2: 你说你们哥仨吃住在一块儿一共四年，你都不知道他会把票投给自己吧？
4: 完全没想到。
5: 所以啊，你说谁又能那么了解谁呢？就好比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4: 我在你面前就是小透明，我想啥你肯定都知道。
5: 所有标榜自己是透明的人都不是透明的。
4: 哎呀，
5: 我严肃认真地跟你说啊，你差不多行了，事儿办完了赶紧回北京，北京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呢。
4: 知道。
2: 别太累了，多休息点，少熬夜。挂了，
5: 晚安。
4: 晚安。

0: 万海安不起诉，挡着你升官了，挡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挡着整个东北日检察院的路了吗？
1: 初步推测，生活上可能不顺心，这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
2: 假如说抑郁自杀，程律的话，他就是从万海安被换下来之后发生的变化。
1: 为啥呀？
2: 家庭美满幸福，他身体健康，没毛病。
1: 那就你们单位有啥事儿？
0: 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

0: 你怎么了？
1: 公安已经定性自杀。
0: 确定吗？
1: 基本上吧。
0: 那自杀原因呢？为什么呀？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因为我……
0: 哎，你说什么呢你？什么叫因为你啊，任君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说你们单位每个检察官每年办多少案子呀？这要是因为一个案子被换了，他就想不开，得死多少人啊？你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责任心太重了，这种事儿别人躲都躲不及。你说，你干嘛呀？这是，
1: 是不是？我现在想想。他再把我换下来那半年，他就已经不对劲了，他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如果是自杀，就是因为我；如果他是他杀，也是被我害死的。不管他是怎么死，都是因为我，就是被我
0: 害。任君，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把他换下来是组织的决定，跟你没关系。你别胡思乱想了，行吗？我求你了。
1: 想一个人待着，
0: 那你答应我，别胡思乱想。

0: 你好。
1: 张文京，会见。

0: 有人打你了，我在里边遇到危险了，拿我女儿威胁我，老夫我就不信了，东平可以这么无法无天的吗？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1: 因为你们想让他是，
2: 那你信不信？
3: 你也得变成社会，
4: 忍了吧，咱们斗不过他。
3: 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我被告要暂停执业，抱歉，不能再为你辩护。
0: 什么意思？你要撤？

0: 肖振兴死了。
1: 什么？
0: 肖振兴死了。
2: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真的。对不住，别怪我。

0: 你找我干啥？你们查的怎么样？人怎么死的？我哪知道人怎么死的呀？我还想知道呢。你是警察？我说警察怎么了？我说干嘛的？你不知道啊？
1: 喝个这个，你给我嫂子个两人带过去啊！你娘俩一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我回局里。
2: 哎哎哎！你别走，你坐下。
1: 干啥呀？我没跟你说完呢，你坐下。
2: 我跟你说，你哥出事的前一天。
1: 来找我过吗？你看看，这照片是哪天的？有印象吗？
2: 这是前天我请我妹他们吃饭。哎，这哪儿来的？你仔细想想，当时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1: 我的妈呀，这偷拍的呀，这咋回事啊？
2: 夏晨，
1: 啊，
2: 夏晨。
1: 哎，对了，周彪，这事儿不要告诉小梅，
2: 我不说，你有事儿打电话啊。
1: 第二天，他就死了。这事儿你跟江军他们说过吗？
2: 我没说，你为啥不说呀？你这信息很重要，你得让公安局知道啊。
3: 我跟你说不也一样吗？
1: 你也是警察呀，
2: 我是管后勤的，我啥也做不了在这里边，明白吗，大哥？
3: 我先走啊，
4: 没事吧？
3: 没事，都是熟人。
4: 这是我跟你说的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周兵，周总是吧？啊，我们张总呢，想请你过去聊聊工程款的事儿。
0: 不是，什么张总？我不认识谁。
1: 兄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0: 见了就知道。
1: 不是，
2: 走他了，走他了，
3: 走走走。

0: 张文京，
1: 张文京，你没事吧？
2: 张文京啊，领导问你没事儿吧？你看这回需不需要我回避啊？
1: 我认罪。

0: 张总啊，这张总，我确实没那么欠你钱，我记得上次电梯费我都还你了。<笑>张总是谁呀？你是谁呀？
1: 我认识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我们要找的人呢，周总。饿了吧？来来来来来，赶紧吃点东西。 赶紧赶紧，先垫吧点儿，吃吧。哎呀，你慢点啊，管够有的是，你别再噎着。来，喝点水，喝点水。周总，我听说那个姓洪的检察官上你妹家去了，你们都说啥了？你跟我学学呗。
0: 啥也没有说，他就是来送了个白包。那你跟秦风说啥？
2: 啥也没说。
0: 真的啥也没说。最好是啥也没说。哎，那你妹夫是好人吗？他收钱吗？嗯？来帮周总想想。
3: 周总呢？我来帮你。想想，这张文京到底怎么回事？咱们来就是查他喊冤的事儿，他现在又不喊了，主任，那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去了？
4: 张文京笔迹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吗？还没有。 他们给我机会了，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我想陈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5: 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
3: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6: 咱们第一次见张文京，他跟谢主任吵架。 说敢不敢让第三方机构鉴定，他不是冲动说的，他是说给我们听的。现在咱们联系不上傅冰，如果搞不清楚张文京认罪的原因，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就不能结束。
5: 进来，张主任，
7: 李姐，
5: 哎，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去见张文京的时候啊，我市里边有个会，就没赶过去。但是我听谢主任说了。 都很顺利，张文京也认罪了。
7: 没错，没错，李姐，说句老实话，咱们生里来领导，这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5: 你说咱们做张文京的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呢？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作用。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张文京就认罪了，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8: 我们觉得是有点太突然。
5: 哪里呀，郑主任，是你们对张文京第一次讯问起了作用，感谢感谢。 万分感谢，帮我们补上了万海案的缺口。哎，李姐，你看指导组的同志们，这段时间挺辛苦的，这工作也快收尾了，要不然我通知咱们的食堂做几个咱们东平的小菜，犒劳犒劳大家。
3: 犒劳还过早了，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0: 不好意思啊，警察办案。老板是吧？
1: 哎，我是
0: 公安局的。是不是刚收了个手机啊？
1: 啊，是是是。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
0: 眼镜查一下，刷新了吗？
1: 没呀，刚收来，这刚充上电开机。
0: 是，什么人卖你的呀？
1: 啊，刚才来个人，他说他是捡的，完我就给收了。我也不知道他有问题啊，我要知道有问题，我就肯定不收了。
0: 监控好使吗？

0: 指导小组考虑的还是全面啊。那邓主任，你看还需要我们再配合什么呢？你尽管说。
1: 总队，乔振新手机信号出现了。

0: 你刚才是不是卖了一部二手手机？
1: 是啊。
0: 这人是你吗？
1: 没错。
0: 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吧，有点事想问你，麻烦配合一下。

0: 你有什么事？
1: 我在投案。
2: 说吧，要报什么？
3: 我妹夫。
2: 你妹夫是谁？叫什么名字？
3: 乔振兴。
4: 连声说，说清楚。
3: 去年的四月，我提马海向乔振兴行贿。
4: 四月几号啊？详细说，从头说。
3: 几号？我记不住了。
5: 那会儿万海已经进去了，我收到一封信，信里说是万海的小弟叫我到万家灯火的他们梦巴黎包厢取一个旅行箱给我妹夫，我就按照消息的指示到那个包厢取走旅行箱，

0: 给你的。
1: 什么东西啊？谁给我的？
0: 马海。
2: 里头是满满一箱子钱，后来我把那箱子钱就给了我妹夫。
3: 说完了吗？
4: 说完了。
3: 你怎么确定是万海让你向乔振兴行贿的？
2: 万海的小弟给了我一封信。
5: 现在哪儿？
2: 我给扔了，不过我拍了张照片。
3: 在哪儿啊？
2: 手机里。

0: 就是这个。手机哪来的？
1: 捡的。在哪儿捡的？永清河水库捡的。水库哪儿？说具体点。水库东边不是有一条能上冰面的道吗？那道边捡的。为什么记那么清楚啊？哎呀，职业病，我是个司机，别的呀都记不太住，就能记住道。我跟你讲，就咱东平这个路，我就是个活地图，你信不？
0: 捡手机的旁边还有其他物品吗？没有。
1: 停了辆车，车里没人。
0: 什么车？
1: 好像是个银色小轿车吧。
0: 当时旁边有其他人吗？
2: 也没有啊，要有的话，我这手机我肯定问了。哪天捡的？
1: 27号早上8-9点吧。
0: 我问你具体时间了吗？
1: 那是8-9点。
0: 为什么当天不卖啊？
1: 哎呀，当天我也没当回事儿。
0: 我就是昨天晚上打牌输了要用钱，我这不今天就卖了吗？哎，你说你是司机？
1: 对啊。
0: 开什么车呀？是开垃圾车的。一般同车几个人坐一？3个，我，然后带2个清洁工。你那天开的是垃圾车？啊。你车上都有谁啊？
1: 就我自己。
0: 你为什么那天大清早独自开着垃圾车到那种地方去？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叫乔任性，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2: 就不能控制一下是吗？就让他随便这么发酵？
3: 现在这个视频怎么就满网都是？人尽皆知，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
4: 变化太快了，太大脸了。
5: 我跟你爸就是这么教你的，让你在学校打架的，上什么学？你是不是觉得家里不够乱？

0: 臣本布衣，
1: 臣本布衣，
0: 躬耕于南阳，
1: 躬耕于南阳，
0: 苟全性命于乱世，
1: 苟全性命于乱世。
0: 哎，校长，
2: 周老师，市公安局的同志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您坐，嫂子。不好意思啊，嫂子，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可以说是非常的紧急，所以说只能麻烦您到局里咱们做一个检查。
0: 人抓到了，
2: 嫂子。今天请您过来呢，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关于老乔的其他的事情。据你所知，老乔生前有没有跟朋友有什么生意上的经济往来，或者说他有什么民间的借贷是你不知情的？这么说吧，咱们家这一年就是银行账户上有没有不明来历的资金的流入，或者说老乔他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比如说赌博呀，或者说是借了什么钱，有没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乔。
0: 你什么意思啊？直说。
2: 好，那我就直说了，嫂子。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了？
3: 如果这个举报属实，这个钱藏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娘家，
1: 说去给他看。
2: 啊，嫂子，你看一下，这是不是老乔的手机？
3: 不能碰。

0: 这是落脚的，
1: 放开他看。
2: 乔主任呢？前段时间死了那个，
3: 你才知道？嗯，传出好久了。
1: 我要活不下去啊！
2: 保护伞，
1: 来。
4: 不想连累你们，我走了。

0: 嫂子，这是搜查证，你看好了。
1: 老李，你带他去那边。你们几个到这儿，都搜清楚啊！

0: 你做点意啊，给人收拾干净。
1: 乔安然，给刘美琪道歉。
2: 为什么？
0: 因为刘美琪他妈出摊的时候被黑社会欺负过，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替你爸给他道歉，
2: 我爸又没打人。
0: 你爸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0: 怎么了？床底有钱。
1: 啊，掀开。
2: 好。

0: 察院的尹检察官。今天是淮海岸开庭的第一天。
1: 李姐，

0: 李姐，出事了，老乔出大事了，我已经知道了。张主任知道了？
1: 哪个张主任啊？
0: 监委张主任，你说哪个张主任？应该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2: 通知一下去。
0: 快！
1: 好。
0: 李姐，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老乔有受贿的嫌疑。 现在分局的人还在老乔家里呢。
3: 李姐，你干嘛去？
4: 我去一趟乔治兴家呀。
3: 这个时候怎么能去呢？第一，办案的人员还正在查；第二，老乔真有什么事儿，你这会儿去，不是给自己惹麻烦。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3: 多少？
4: 300万，对上。
5: 蒋队长，这不是我们家钱。
3: 可以理解。
5: 不用理解，不是那么回事儿。周彪说的肯定不是实话，老乔不是那种人。
3: 宗梅，证据确凿了，刚从你家床底下搜出来的，跟周彪的证词也完全吻合。你还想说啥呀？
5: 不可能啊，这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我们在这家从来就没见过这些钱。江队长，你让我跟周彪谈谈，我问问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害老乔啊？他真是摆明就是诬陷的。
1: 周梅，
3: 刚才所有的搜查过程都有录像，
5: 我知道，
3: 明白吗？哎呀，警务带呢？
1: 在这
3: 儿。来，周梅，这些赃款我一会儿就带回去。
6: 喂，周老师，这乔依然呀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您最好是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
3: 哎，
5: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对不起啊，主任。
7: 我呀，听他们班同学说，这体育课后头他就跟几个同学发生了口角，这还没说几句话呢，他就动手打人。
0: 你调查清楚了吗？他骂我爸爸是汉官，我凭什么不能还手？
7: 你爸爸就……
4: 小梅啊，我知道你们家最近遇到点事儿，但是孩子这种情况你也不能不管呀，是吧？哎，都。
5: 你知道疼啊？你跟谁学的？你还学会打架了？我跟你爸就是这么教你的，让你在学校打架的啊？你愿意打架是不是？啊，学别上了，来，衣服脱了吧，你就不是个学生。脱了，上什么学？学会打架是吗？你要气死我呀！你是不是觉得家里不够乱啊？你刚才怎么打的？你还咬人了？来，你咬一个我看看。来，你咬，你咬，张嘴。
8: 他们说我爸爸是贪官，爸不是。盲目的不想象，不管。

0: 在伤着哪儿呢？
1: 怎么搞的？这种视频也能传到社会上去？
2: 白书记啊，这是我工作上的一个疏漏。
1: 都坐一说，坐。
3: 孙飞啊，赶紧把视频人的调查情况给蓝书记汇报一下。
4: 好，报告蓝书记，经过我们调查，乔立新的视频不是从我们公安部门流出的。目前查到的第一版上传时间应该是在我们接获手机前，经过我们网警的技术分析，上传视频的手机账号是新注册的，用的也是虚拟的网络地址，根本查不到源头。
5: 我们推测可能是有人用黑客技术盗取了乔立新手机的数据，毕竟关注万海案的人多，把它传到网上也是企图引起更多网友的关注。
1: 就不能控制一下是吗？
5: 已经
1: 就让他随便这么发酵？
5: 已经控制了，但是缺少人手和时间。
2: 孙飞啊，如果缺人手我可以给你降。乔正兴这个案子如果调查得差不多了，就该消除影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5: 啊，必须的。
6: 乔振兴的例子可谓触目惊心，我作为领导要负主要责任，一定要警惕，廉洁工作不能有一丝的松懈。在座的，咱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一旦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将万劫不复。我们要对得起东平660万百姓。
7: 周总，兄弟们，工资什么时候能开呀？
8: 你帮我盯着点，我看看开。
7: 好吧，周总。
9: 你为什么说老乔拿钱呢？老乔拿什么钱了？说话！
5: 小梅，对不起，我不想这样，是我害了妹夫。
9: 你为什么害振兴？
5: 你别问了，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9: 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为了我们好？
5: 人都没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9: 走，咱们跟警察说清楚。走，
5: 小梅，你再去，小梅。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有人拿你和冉冉威胁他，然后把钱放到家里的床下面。他们逼我到公安局报案，逼我说是万海给的钱。
9: 他们是谁？
5: 你别问了。小梅，他们用开水浇我的手，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吃，不让我睡。你查理就见不到你哥了，我没有办法再说的呀。你真的要去告诉警察，你和冉冉就跟妹夫一样了，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小梅，哥求你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查不出来的，你就认命吧。

0: 理解。开始吧。那好，关于乔振兴这个案子啊，证据链条完整，已经形成闭环。乔振兴有收受万海贿赂之后畏罪自杀的重大嫌疑，因此我局啊。 认为可以结案。哎，这个
1: AI 换脸技术现在这么普遍，这视频没有造假的可能。好，我局技术科对这段视频做了反复的技术分析，
0: 确实没有发现有任何剪辑和作假的痕迹。确定，这是乔振兴本人录制的。你们是不是查的有点太快了呀？ 怎么这就确定了？怎么确定的呀？
1: 这个第一啊，这个案子是个档案，我们都很重视。这第二，也说明我们的办案人员在进步嘛。
0: 别，你千万别光说你们进步，你们重视。现在这个视频怎么就满网都是人尽皆知东平市检察院出了一个畏罪自杀的检察官？你们这个时候怎么不重视了？你们的进步在哪儿呢？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怎么不快了？理解。
2: 消消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人啊也要再加紧的查，公安也会对家属进行妥善的安置和保障。你先消消气，
0: 徐局，我理解一下，我对事不对人啊？理解理解。
2: 变化太快了，不光是城市变化快。
3: 人心变得也快，太难过了，太打脸了。理解。不过这种事情对你们十一部来说，应该挺常见的吧？
2: 关系这么近的还是比较少，但是我们十一部呢，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实话讲，领导信任，这把刀交到我们手上，所以不管关系远近亲疏，我们肯定还是要坚守底线，坚守原则。
3: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2: 就是要来跟您汇报一下，因为出来之前呢，领导交给我三个观察任务，既然乔振兴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所以我就打算说明天啊，我带着怀恩，我们开车回趟单位，跟专委还有张姐做一个阶段性的汇报，跟您说一声。什么时候回来？哎，是这样，亚平组长，就是因为我出来之前给我们专委。 交了一个离职申请，现在这个时间看着也差不多了。知道了，
3: 亚平组长，那工作顺利，圆满成功，
2: 辛苦辛苦。
4: 洪亮，
5: 哎，亚平组长，
3: 你是怎么见的石一博？
5: 哦，我呢？话说18年前说什么？

回来了。

0: 老乔的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家里又搜出300万现金。
0: 啊？谁给的？
2: 万海吗？
0: 老乔他……
1: 老乔在我心里是最不应该出事的那个人。
0: 人跟人之间很难有真正的了解，不过现在看来，
2: 当初幸亏你把老乔从保安案给撤了下来，
0: 要不然这件事儿会牵扯到你的。
2: 这我还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老乔他也不是个爱钱的人呢。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张嘴跟我借过钱。
3: 你不是生代理的吗？祝你早日转正啊。
4: 哎，开车呢，开车呢。
5: 我怎么都觉得这顿饭是鸿门宴。
3: 嗨，那个，
5: 喂，你让在这等我吧。就这样。
6: 不行了，我必须得回去一趟啊。我走了。
3: 你还回来吗？
6: 我就不回来了。你要有事你赶紧说。
3: 我没事。
6: 没事我走了。
3: 那个，
6: 你还是有事说。
3: 我想问你借点钱。
6: 借钱你就不用吃饭了吗？多少钱你说。
3: 20。
6: 万。
3: 方便吗？
0: 你看吧，这什么人都过不了钱这一关，就看是多少。100万不贪，哪1000万呢？1亿呢？
2: 这个事儿侯亮知道吗？他怎么说呀？
7: 事情这么大，全网应该都知道了，洪亮肯定也知道了，这会儿估计心里也正不好受呢。
2: 老乔的事儿再接受不了也已经这样了，
0: 不过你得注意啊，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你跟洪亮的关系。哎，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2: 咱把燕心跟子健的订婚宴给提前了。
0: 你看刚好啊，这洪亮也在东平，到时候我把江明也约过来，咱们一块儿吃个饭，热闹热闹。
2: 刚好把这段时间的晦气扫一扫，让老乔这事儿也赶紧搬片儿，你觉得怎么样？
1: 这时候办订婚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他人都已经走了，那咱们的日子那还得继续过呀。这件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我到时候我去跟小姨说，等他时间定下来咱就提前。

0: 快安呢？
1: 嗯，
0: 领导来电话，肯定让我跟他汇报工作了。
1: 那需要我跟你一块汇报工作吗？
0: 建议回避。
1: 好。
0: 哎，
2: 老乔的视频你看了吗？
0: 等会儿啊。这些情况你不都看着呢？
2: 那他自杀就自杀吧，用这干嘛呀？你让周梅孤儿寡母的，以后怎么过呀？
0: 不是，有些事儿吧，咱现在都不好说了。你不知道老乔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是不是。

0: 只有录了这个视频，他才能跟某些人切割。是不是录了这个视频，他自己一个人才能把这事儿扛下来？我说，不好说呀。你看现在我就是，我特别难过，不仅仅是说因为我失去一个老朋友，我是不知道老乔怎么变成这样了，非常非常难过，你能明白吗？
1: 我明白。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你不能表现出来很难过，尤其是明天上班出了门之后，你不能表现出任何的难过，你懂我的意思吧？还有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住吧？就算在你同屋的室友面前，你也不能表现得太难过。
2: 嗯，洪亮啊，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
1: 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但现在你不能哭，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千万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好吗？记住了。
0: 当然，肯定的呀。

0: 你先挂。
1: 干啥呀？
2: 我不放心你呀、啊。你看你现在这样，那你笑一个，笑一个再挂。
1: 放心吧。
3: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4: 你好。

0: 刘主任，哎，不好意思，吓着您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好久没见您了，这儿急去吧。哎呀，长这么高了。
0: 长城，你找我干嘛？有事吗？
1: 刘主任，救命啊！咱家矿太困难了。
0: 你再困难，你也要按时先把银行利息给还上。
1: 是是是，不是不想还，是真还不上。
0: 你说我哥现在在里边丢了好多老客户，铜镍矿的开采这事儿也停下来，也耽搁。
1: 那是你们经营问题，你找我也没用，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0: 主任，我能想的办法全想了，我现在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说我哥这个事儿，他迟迟没个结果。
1: 他这事儿没结果吧，别的事儿都推进不下去。我找您就想让您帮帮忙，跟开发区那支行啊打声招呼，咱那个还款计划能不能重新拟一下？你让我们还款？
0: 你哥要是不涉黑，这都好说。他现在涉黑，你们在整个银行体系就没有了信誉。说实话，当初要不是我们管委会替你们担保，人家早起诉你们。
1: 所以说呀，主任，您这是，
0: 您不能撒手不管呀。
1: 那我也给您交个底儿，要真这么耗下去，那咱这矿那就得破产，那要真破产了，别说利息了，本金都还不上。那毕竟当初也是您做的担保。停，不是我个人担保，是管委会担保。我没拿一分钱，一切手续合法合规，这里头没有我个人什么事儿，你给我搞清楚行不行？
0: 我明白，主任，我的意思是啊。 如果这三个亿还不上，那咱区政府不也是财政损失吗？您作为担保也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又是领导，肯定不想面对这个结果吗？我说您让银行稍微松松手。
1: 你让我先想想行吗？我要知道了。
0: 拜托了，拜托。
1: 还有，以后别来这儿找我，有事儿区里说。
0: 破产几十块钱的东西，
1: 别给我找事儿，拿走。
0: 哦，那拜托了，主任。

0: 进来。
1: 铁军，找我。
0: 呀，
2: 进来，进来。哎，
3: 是这样的，今天啊，分局的同志会去找周梅签字，我估计家属挺难接受这个事儿。你跟着去一趟，帮着做做安抚工作啊。
1: 这是要交了吧？
4: 人证物证都在，而且相互印证，这个案子得结了。
5: 许军，这样子不能结呀、啊！我和盛杰让人威胁过，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整瓶白酒，我哥滴酒不沾。
6: 您合计合计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还有，
4: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吗？
5: 没有证据咱们可以调查，咱可以印证，对吧？他孙飞不查，咱可以把这案子拿回来，咱让市刑侦支队查。再不济您把这案子给我，我问过您我哥盛杰的行动轨迹通话记录，您不让我碰，您不让我沾呢。
7: 王连长，你在部队不是这么叫我的呀？啊，你怎么到了地方您都变了？
6: 咱们公安现在就这么办案子吗？随便找点证据拼凑在一块就要结案，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
8: 田峰，你疯了你！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作为一个警察侮辱你了？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公安有公安的规矩，这个案子是人分局查的，你不能因为你不满意你就推翻了他呀。
9: 再者说了，孙飞抢走的案是谁想拿就能拿回来的吗？

0: 你穿上了这身警服，你首先就是一个人民警察，其次才是家属。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要讲究工作态度，你不能这么横冲直撞的呀。我怎么教你的呀？
1: 您教我哟，
0: 听我的。今天啊，跟着江红军一起去，帮着分局的同志做好安抚。
1: 我是陈明亮。
2: 老魏，这份需要您在这儿签个字，然后这份是给你的。签完了之后，拿着这个通知书到殡仪馆，就可以把遗体领回了，就可以自行处理了。
3: 我签了，是不是就不查了？
2: 结案了。

0: 杜老师，这个是程旭。
1: 说，我爸不可能自杀的，对吧？
0: 咱们不在这儿待着了，啊，下楼，下楼时候跟你说。
1: 我妈妈不能签那个字。

0: 小梅，我知道，我说我理解你，这句话对你来说太轻了。就别说我跟老乔认识20多年，哪怕是一个刚认识他的人，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
1: 签了吧，好吗？姐，能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吗？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带党起走。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烟从这儿出去的，说明这个地方或者是这块有一个抽烟的人。
2: 老乔被人弄死的。
3: 我和乔振兴也是好朋友，以前经常在这钓鱼，直到他死的前一天，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4: 一定要帮我保护好这六万，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请帮我交给组织。
5: 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7: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7: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15: 看见更多美好。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1: 前路步履不停，
22: 故事精彩继续。
2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4: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你给那女的写信都写的是什么？
1: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她非让写，每封信我都让她看完以后烧掉，她都说烧了，结果没烧，让她丈夫看见了。
0: 那女的什么态度啊？
1: 坚决不让给钱。我也没钱，她要10000。
0: 还说正好，什么意思？彻底闹开了呗？离婚，跟他结婚，哼，做梦，绝没这个可能。家属知道了吗？盛长顺呢？我早就看出你这个苗头不对，骄傲自大，狂啊！你给我说实话，你和那女的。 有没有实质性的那些行为？没有，绝对没有。那好，就是写几封信吧，你让他寄。丢人呐！现在想到丢人呐，你敢做敢当吗？要深刻反省，要改。当然了，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 信来了，领导处理。你先正常工作。你哭什么呀？啊，你要不改，那哭的日子在后面呢。行。哎。嗯。好。哎。嗯。啊。
2: 这，哎，你看我，嗯，来，来，这拉链别拉坏了啊。
3: 装不下了，你问问去吧。问问是拿出点东西，还是再多拿个包？嗯。

0: 爸说不，另外拿个包了，说再拿出点东西来。
1: 我拿啥呀？
0: 你自个儿去问爸呗。你是晚辈，你服个软呗。爸明天就走了。

0: 再拿个包吧，给他多带点东西。
1: 我屋里好几个包了，包多了怕拿得了吗？
0: 回来一趟。

0: 爸，妈让我给您的。哟，我们家这个金主任呢，他不在位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知人善任，他拿准了我不好驳你的面子，所以让你送来的。他喜欢吃这个。爸，既然给您拿来了，您多少吃点儿。
1: 你也吃点，哎，我不吃，我不吃。爸，有话说。来，你坐着说，来，坐着说。正好我也休息会儿，看了一晚上累了。<笑>
0: 爸，
1: 那个盛部长啊，对不起啊，爸，没事。
0: 冬梅说吧，没有。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你刚才要说什么？以前在兵团的时候啊，我碰到过类似这种人。我认为那个盛部长，不会只是在信里写写情话那么简单。
1: 是的，他和那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我已经给他定了原则了：第一，就此打住；第二，造成的不良影响要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第三，深刻反省，绝不允许再犯。哎，这个老盛啊。 他工作还是不错的，他能力极强啊，能帮他一把，拉他一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一时犯错，你就一棍子打死，那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是我们用人的工作方法。当然了，人呢，他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加强约束、引导和规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自己的党性原则，并使之培养成自觉自愿的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至关重要。如果说他盛长顺一犯再犯，那对不起，那只能挥泪斩马谡，这是个原则。嗯，你吃，帮我吃一点。 跟金主任说，改革开放啊，过去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所没有碰见过的。坚守党性原则，这是定力。有了这个，方向准确了，其他你就不会迷茫。
2: 哦，下班我接你啊。行。哎，
3: 冰一哥，
4: 赶超，
2: 走了。
4: 哎，
2: 回家。
4: 啊，
5: 那行，慢点啊。
2: 哎，走了。嗯，
4: 再见啊，走了。
2: 哎，那天在徐老太太家，秉哥跟冰一干仗。
4: 为啥呀？
2: 不知道。
4: 邵静文是金土地杂志的主编，退下来了。出版社让他用社里的图书仓库开个饭店，那地方现在成热闹地段了，想拉着秉坤一块干。
2: 他找秉坤干啥呀？
4: 说是秉坤经常跑业务，有经商的经验。要我看，主要是看上了秉坤的人品。76年，金土地发表华城那首诗，照理说肯定是主编负主要责任。 秉坤一口咬定邵静文根本不知道华城是谁，秉坤当时想这节骨眼上供出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索性自己扛下来算了。
2: 那他能把秉坤弄进出版社吗？
4: 没可能，就是个临时工。
2: 那爸肯定不同意。
4: 是。

0: 阿和炳坤还是不说话，不说。炳坤，我上班去了，
1: 走了。跟爸说一声。
0: 爸和妈跟你说话呢吧？你告诉他吧。炳坤，到点儿了。
1: 不是你跑业务早点晚点能咋的？
0: 啊，走了。
1: 炳坤，别跟老人较劲。
0: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2: 这事我理解不了。
0: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1: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0: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真的，他以后他长大了，他只要不偷不抢，他老老实实本分过日子，就算他。
3: 捡破烂扫大街，你要逃大粪，我都不嫌弃他。我尊重他。
0: 爸没嫌弃你，
3: 你又不是他，
0: 你也不是他。
3: 爸，我走了。我妈睡了。哦，好容易让我给哄睡了。我妈知道你要走吗？我走了以后再告诉她吧。反正她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
0: 难受也就一会儿。
3: 华成，咱一块儿送爸啊！好啊，我和炳一一起吧，我们俩也是特意回来送爸的。那咱们一起，嗯，你一起好，炳坤，一块儿啊。用不着啊，去那么多人干啥呀？炳坤，你送送我。

0: 老周，哎呦，走了，
1: 过年好，过年好，大爷过年好，过年好，这看孙子呢，是吧？哎，多好啊！爸，嗯，说吧，
0: 对不起，
1: 我问你哥了，你哥人家也承认了，是他先动的手，这动手就不对，我批评他了。 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呀，也不怪你这么想。工人家的儿子娶了省长的姑娘，这事儿不摊到我身上，我也得说呀。这家人呢，烧了几辈子高香，积了德了。 摊上这么个告知，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啊？不好受那个滋味儿。你说炳坤，咱们都这么难受，可是你哥呢？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啊，小学、中学、兵团，现在优秀到北大里头去了。你说他哪点比那好东梅差呀？他不差呀。你要说差，就差爹不行啊。 冬梅他爸，人家那是两层小楼，你们这个爸呀，就两间屋啊。儿子结婚呢，自己家都挤不下，给住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一个男人呢，窝不窝囊，糟不糟心呢？我也知道，冬梅他爸和他妈人也不错。 这我都理解，可我就是不喜欢他，不愿意跟他们交往。哎呀，要不看着冬梅啊，对你哥是真心实意的好，我真想那多一嘴啊，劝你哥呀，离了算了。炳坤，你哥这辈子啊，不会再有孩子了，那兵团呢，这就落下病了。 北京都治不了，别的地方能治吗？这事儿你知道？

0: 你们都知道，就你爹不知道啊。我也想要孙子，这可不是封建思想，炳坤。这样，我跟你说，这叫什么呢？
1: 人之常情。
0: 哎，你还行，还是比你爸有文化呀。人之常情。

0: 回去啊，告诉郑娟，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用不着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说的这可都是真话，毛主席说的对呀，时代不同了。
1: 要依郑娟呢，肯定想要个闺女，毕竟都有男的了。但是她是就一心想给咱家生个小的，而且都去北罗寺找她弟了。我说她了，她不听。反正现在吧，我有点理解她。你说，她这文化低，没工作，这嫁过来呢还带一小子。你说要在其他方面不行的话，那在咱家，可能就更没脸待下去呗。
0: 什么叫没脸待了？这是什么话？她这么说的。
1: 我这么说的。
0: 你说的好，你接着说吧。
1: 说啥？说完了。
2: 没完，完什么完？
0: 我说怎么这几天对我这鼻子不是鼻子的脸不是脸的。炳坤啊，你爸我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过年的就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打了你一下，说了你几句，怎么的就这么对我了吗？这是炳坤吗？我儿子炳坤过去不是这样的。我也一直在琢磨呀，你到底为啥呀？现在我明白了，因为你哥你姐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不就为这个吗？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1: 我检票了。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说说。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0: 你听我说。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哥你姐考上大学，我确实很满意，很高兴。本来呀，爸爸我呀没抱什么希望的，以为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呢，投胎到咱们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面，这是命。命是啥呀？这先天注定的。但是你哥你姐人家用行动证明了这命可以改变。这一代改不了那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的就下下一代。过去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很难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可现在不同了。就是考大学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都是公平的，一样的，谁有本事谁搞。
1: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不说我，咱说国庆。那国庆从小你看到大，他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累，工资低，那初一文化水平，你让他考大学，你咋让他飞呢？
0: 你更想说你自己吧，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当初啊，你哥你姐人家上山下乡，没有让你去，让你留在城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谁能想到今天是这个结果呀？与其整天羡慕别人怨东怨西的，不如咬紧牙关，把自己这个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我们老周家不能在我这辈子儿女都出息了，孙子辈儿呢又崴泥了，都不许那样。就这个话。
1: 你别走，我没说呢。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1: 我是我羡慕别人，但我没怨东怨西。
0: 那你就

0: 不会对你哥对你爸我是这个态度了。哼，
1: 我对我哥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吗？爸，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这过年你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0: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从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着数，心里没数吗？

0: 您得这么想，那我爸过两年退休就彻底在家了，以后天天得跟您住在一块儿。我爸那人脾气大，性子急，哪回回来不得惹您生长气啊？也就是您心胸开阔，高风亮节，不跟他一般见识。哥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早气死了，到时候您肯定就该怀念他不在家的日子了。他不在家，那家里是多祥和多宁静啊。妈，这种日子没多少了，过一天少一天，您得好好珍惜。
1: 你这个臭孩子，有这么说你自己爸的吗？
0: 妈笑起来真好看。
1: 妈都是土白半截的人了，
2: 你看妈这白发。
0: 哎，在我们眼里，妈妈的脸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脸，尤其是她笑的时候，她一笑啊，太阳都升起来了。
2: 冰一呀，妈和你爸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你们三个，有你们三个这么好的孩子，妈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我都觉得值。
0: 这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啊。妈知道吗？您说出了人生的真谛呀。
1: 你说的这些词儿妈都不懂。但妈知道啊，是在宽慰妈，开解妈。

0: 娟儿啊，
1: 哎，
0: 那俩孩子啥时候回来呀？
1: 姐说中午带他们两个在外头吃。
0: 那炳坤呢？
1: 他可能直接去厂子里了吧。
0: 啊，
2: 刚开始啊，这附近一带全是菜地，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天这儿也快成闹市区了。
3: 宋老师
2: 啊，
3: 我觉得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层的？
2: 可以吗？哦，哎，那天听你爸的意思，如果没有编制，他不希望你来这儿，说你现在不管怎么说是正式工人编制，可你到这儿来只能算是临时工了，没有编制就没有保障了。从你们家出来啊，我直接去了社长家谈你编制的事儿。社长说这事儿社里做不了主。哎呀，这编制啊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做主编那会儿啊，打招呼塞人的电话纸条就没断过。出版社、杂志社多好的单位，文化事业单位，有里有面儿，一个个眼睛盯着呢。

0: 那上边啊，各有各的门路。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哎，炳坤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1: 我来啊。
0: 怎么，跟你爸说通了？
1: 以后再慢慢跟他说呗。
0: 没说通。来，做做你哥的工作。
1: 我哥没意见。
0: 他赞成啊，他让我自己定，
1: 让你哥去找找郝省长，编制啊，郝省长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好了。嗯，经理。
1: 哎，
0: 你说，这是我们领域啊，这是我们经理。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就是来想来饭店看看啊，然后是咱也不要钱，就学学经验啥的。
3: 哥，敏坤来信说从酱油厂辞职了，你得劝劝他呀。
4: 他是个听劝的人吧？哎，他辞职的事千万别跟爸说。

0: 永坤说他现在在他朋友工作的饭馆干活。
1: 这是先学习实践，路子倒是对。
0: 你还夸他，万一哪天给妈碰上？
1: 那不会，你妈出门都有郑娟陪着，你记得写信的时候跟郑娟说一声就行了。

0: 哥，炳坤现在还不给爸写信，家里的情况都是正娟写信给他，爸特别难过。
1: 要不你劝劝咱爸，让他先给炳坤写个信。
0: 爸最听你的，
1: 仨孩子里他最稀罕你。
0: 你拉倒吧，你是大哥，你劝劝他。
1: 说了，说多少次了没用。就炳坤那倔脾气，跟咱爸一样。
0: 那倒是，都属牛的。

0: 28.6，28.6，对，1.不差。28.6，第一天啊，
1: 挣钱了。
0: 明天早上早点过来，然后把那货都备齐了。啊，
2: 林坤，下班了。
0: 哎哥，哎，你先走啊。
2: 啊，好嘞，坤哥。
0: 啊，
2: 啥哥？你啥时候回来的？10点多。
0: 不是，大学放假了。
2: 冬梅爸爸去世了，凌晨1:31，我特意赶回来的。
0: 那嫂子跟他妈咋样？
2: 他妈住院呢，你嫂子在医院陪着。这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

0: 父母真的会死，给爸写信。
1: 周师傅，
2: 哎，您的信，
1: 哎呦，哪儿的？
2: 江凉水集顺市的。不是家里的，
3: 是。

0: 那您先看，哎，我先走了。哎，
1: 将军，将啊，
2: 爸，您好。秉坤厂子里工作太忙，但他一直惦记着您，让我给您写信说说家里的情况。

0: 邵老师，干嘛呢？啊，给我爸写信。给你爸写信就这么难啊？不想再骗他，但也不能说实话。
1: 秉坤啊，你比你爸，比你们全家所有人加在一起挣得都多呀，还有什么可难的？
0: 我爸他不看这个。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能让我爸满意。
1: 社长说了，只要有编制，就给你。我也不能老催他吧。
0: 没事儿，
1: 我先走了。

0: 啊，这是这里准备发放的福利，你看看。
1: 哎呦，今年好啊，今年发钱啊，发钱好，
2: 省得这个想买猪肉，那个想要鱼的，引起矛盾，众口难调啊。
0: 没钱的时候啊，只能发东西，就算是分天分地儿，图个喜庆热闹。这次你们集善堂饭庄啊，可是给大伙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年货。
2: 社长，千万别这么说啊，还真您领导有方。哎，
0: 老邵，你接着往下看。
2: 哎呦，在职人员每人发放10元，退休人员每人发放5元。社长，这不是请等着挨骂吗？哎呀，
0: 是啊。退休人员呢，情绪最大，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啊。
2: 社长，民不患寡，患不均呐。
0: 哎，张会计，按平均分的话，每人多少？
3: 6块6毛6。
0: 6块6毛6。去年多少？
3: 去年发的东西，每个人按6块钱算的。
0: 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比去年多了6毛6。
2: 社长，社里是不是打算从我们集善堂再割块肉下来啊？
0: 还有吗？
2: 我这儿也快山穷水尽了。老邵，你不是为难我吗？你呀、啊。

0: 哎，张会计，如果退休人员也按10块钱发放，得多出来多少钱啊？1000。
1: 1000啊！
0: 哎呦，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1: 是。
0: 社长，容我提个条件，你说。
2: 张会计，你先忙啊，具体怎么发，咱们等邵主编的通知。啊，
3: 好的，好的，商量着来，商量着来。
2: 好，社长，我就直说了啊，
1: 你说，
2: 你把周炳坤的编制问题解决了，否则我无法保证留得住他呀。现在找他的人很多，固然都是一些民营厂子、乡镇企业，但你是知道的。
3: 炳坤在集善堂是没有编制的，这和民营厂子、乡镇企业有什么两样呀？
1: 老邵啊，社里的编制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走一个才能进来一个。
2: 那就，社长啊。
3: 那就走一个呗。你看看后勤办公室那几个主，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周炳坤比呀。
1: 让谁走啊？
2: 丁小能，那人是公认的笨，公认的懒，到这儿来就是混饭吃的。
1: 社里也不能因为他这个笨点儿，能力差点儿就把他开喽。
2: 你也当过领导啊？
3: 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去，就让他的顶头上司去办。
2: 办公室主任不是50就可以退休了吗？申主任今年都52了，还没退呢。哎，
1: 也可以放宽到55嘛。申主任的老婆呀，没工作，仨孩子，退了休，工资只能拿到现在的1/3。
2: 啊，所以他不想走是吧？
1: 那你看，
2: 那就让丁小能走嘛。社长，总而言之，后勤办公室必须让出一个编制名额给周炳坤。 李坤，李坤，来看，办公会上说的就是这栋楼啊，要咱们啊再开一家饭店，集善堂饭庄分店。<笑>
4: 定了吗？
2: 怎么定啊？没通知咱们的，他们谁敢拍卖啊？上午的办公会上有人提出来的，社长是明确表态，坚决支持。等春节福利一发，大伙肯定是对社长满意的要死啊。
4: 哎，我告诉你啊，社长现在啊是一心一意，想更上一层楼呢。邵老师，这地儿吧，
5: 这地儿不是挺好吗？
4: 这地儿虽然离咱们出版社近，但是好像不是个开饭店。
5: 怎么不适合？我看挺好的嘛。
4: 不是，人家开饭店兴扎堆嘛，你大家伙来了，你这家不好吃，你换另外一家，人满了换另外一家行。
2: 但是你看这地方，这好像也开不了第二家啊，就咱这一家孤零零的，这不成气候。
4: 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你开着能开，你没人来，这不白扯吗？
2: 那咱们就不开，啊，<笑>不开了。
4: 社长不会因为这个不给我编制吧？
2: 这个你就不要有顾虑了。办公室申主任不是明确跟社里打过包票了吗？丁小能一走，你记呢？ 其实啊，当领导的巴不得身边都是能人，像你这样的能人，没有能人就没有业绩。
4: 话说回来，还是得谢谢您，邵老师。
2: 谢我什么？要谢啊，就谢你自己吧。炳坤，这回可以给你爸写信了吧？
4: 等落实再说吧。

0: 那路口给我放下就行啊。
1: 我给你送到啊。哎姐，我给你买的自行车吧，方便。
0: 我也不会骑。
1: 我教你啊，今天就可以。
0: 今天你哪有时间？你不上班啊？
1: 我那饭庄现在我在和不在一个样。
0: 啥意思啊？
1: 管得好呗。
0: 真嘚瑟。这啥？
2: 月亮。
0: 鱼。月亮，月亮是一半的。你没见过月亮也是圆的？哎呀，聪聪啊，你这个小淘气包啊你。哎，那是那个是煤饼，你别动，你回来你妈打你屁股啊！这孩子，好弄好了，那给你弄。走，咱进家吧，这好冷的。
3: 听话。
2: 凯子叔叔啊！
4: 叔叔，大娘。
0: 同志啊，你找谁呀、
4: 啊？不找谁，路过。这孩子真好看。
0: 像他妈妈。
4: 你是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0: 聪聪啊，你看叔叔夸你好看，你像女孩了都。这是我的小孙子，是男孩。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啊、
4: 好，您忙。哎，
0: 走了，进屋。冷不冷啊？
2: 不冷
0: 啊，不冷。
5: 哎、不行，秉坤，我觉得我学不会。
4: 学不会，这不挺好的吗？
5: 你看这一直在倒。
6: 倒啥呀？没事啊，你看往前看，别盯着地面。对，哎，妹妹，在这儿呢啊，慢点。动手了啊！哎呀，在这儿呢。我不是在这儿，在这儿呢。慢点。哎，动手了啊！哎呀。

0: 爸来信了。
1: 素华、炳坤，
2: 你爸咋没写人证圈呢？
3: 凭什么呀？你跟他们聊啊。
1: 想找你单独聊聊。
4: 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5: 从选题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
6: 可是那事儿要成了，咱又少一帮了。
7: 越不想听啥，他越说啥，嫌你啊！
8: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9: 请看《人世间》第21集。

0: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小兰睡了，快差不多了吧？云坤回来了，哎妈，你们睡了？啊，
1: 爸，我没睡呢。
2: 你赶紧睡觉，你。
1: 啊，
0: 听见没？不许说话。
1: 爸来信了。 妈还不知道呢，你去念我给她念念呗，我怕我给念岔了。别眯眼睛了，闭眼睛，快睡觉。
3: 素华，素华，炳坤，听说家里头一切都好，我很高兴。
1: 哎，你爸咋没写人证券呢？这不是假信吗？证券外人。这孩子怎么能是外人呢？什么哪有内外之分呢？那照你这么说，妈也是外人呢。不是，你不有我了吗？就联系起来了。这比你妈还封建呢。
4: 根据国际形势发展，中央要求我们从全国的经济大局出发，进行企业的调整改造。军转民，我是呢技术骨干，领导希望我晚两年再退休，在关键的时刻再发挥点作用。作为八级工。
1: 老党员，我不能辜负了人家的期望，尤其是现在人心不稳的时候，更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次
5: 过年不回家，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希望你们好好过年。辞职敬礼，周志刚。你爸呀，要强了一辈子。
1: 行啊，不回来不回来吧。哎，
3: 他知不知道你哥你姐带着男男月月在北京过年？那没说。
1: 能写个回信跟他说一声？我哥我姐肯定能写啊。你哥你姐写的不是他们吗？你写代表妈，代表证券，还代。

0: 大不了你呢，
1: 你就跟你爸说，反正也都不回来过年了，就让他在那边安安心心的工作啊。爸呀，个驴脾气，他嘴上不说，他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家，惦记你们。
2: 睡了
3: 啊，
2: 快
3: 起来了。嗯，哎，前一秒还说话呢，后一秒打呼噜来。哎，那啥，给爸写封信，现在就写，明儿一早我上班我就给寄走。
2: 我写啊，
3: 你写。

0: 家里一切都挺好，行吗？
1: 嗯。
0: 咦，这字儿咋写？
2: 左边像梯度，右边一道。
0: 写，
2: 你写，
0: 你写吧，我好多字儿都不会，字儿又丑。嗯，你是小辈儿，
2: 让长辈失望就行了。你写吧，等下编制下来了，我亲自再写，检讨、道歉加报喜，哎，都三年了，查这几回了。走了啊！
3: 哎，秉宽，
0: 信
2: 啊，进去吧，冷啊。
0: 嗯，你骑车慢点啊。
2: 嗯。
4: 大队口啊！
5: 哦，行了。

武宽，你咋回来了？冬梅妈不是在北京养病的吗？我临时回来给她取点东西，一会儿坐火车还得赶回北京，顺便给咱爸寄封信。

0: 给我吧。给爸寄信啊？你写的？
1: 整个写的。
0: 你怎么就不能给爸写封信呢？

0: 想找你单独聊聊。哎，千万别惊动老人。
1: 娟儿啊，谁呀？
2: 啊，妈找错门的，我给他带路啊。

0: 来来回回都是路过的人，秋天扫堂呢不好看。
1: 坤总来了。
2: 坤总早上好。
3: 早。哎，那啥，那个邵总来了。
1: 来了，那小包间呢？
4: 坤总。坤总，
3: 我一再强调啊，卫生，卫生第一位啊。
4: 哎，好嘞。
5: 好，你记一下，给社里啊再增加1000块钱啊。
6: 好嘞。
3: 哎，邵老师。
6: 坤总好。
5: 你去忙吧啊。
6: 行，
5: 那2笔一定记上啊。哎，
6: 好嘞，好嘞。
3: 你早饭吃了没？
5: 还没呢。
3: 啊。
5: 什么事儿啊？
3: 哎，这个，那我就直说了。
5: 说吧。
3: 你们那个出版社，
5: 嗯，
3: 怎么盈利？
5: 出版社怎么盈利
3: 啊？
5: 哎呦，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了。
3: 没事，我弄点早饭，你给我说说。
5: 哎，好。

0: 上车。天冷，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1: 我没有恶意，你放一万个心。
0: 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0: 哎，邵老师啊，我听下来，发货折扣，也就是书店拿走那部分是最大的。
1: 好的话，64%，有的时候5%。
0: 哎，我不懂哈。哎，邵老师，嗯，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1: 我考虑过，上回你说那地方开饭店不合适，我就考虑了。不过说实话，要是开书店，那儿的面积太小了，光社科类的书啊，就分经济、政治、法学、教育、历史，还有新闻传媒这方面，就那么小的地儿，要卖这么多类别的书，装也装不下呀。
0: 不是，咱可以卖一类书啊，咱就开一个就卖这类书的专门书店。邵老师，咱们是做哪种书最好？
1: 当然是教育了。
2: 好啊，慢点，
3: 来，
2: 一会儿的啊，慢点，慢点，
4: 稍等啊，
2: 老板子，
4: 潘总，赵总电话。
2: 哎，赵老师，
1: 你的想法我都跟社长说了，社长很兴奋啊，
5: 通知下午就开社委会研究你这事儿，
1: 请你参加。到时候我也去。
2: 哦，是吗？
5: 林坤啊，
1: 能参加社委会对你来说是个里程碑啊。
2: 那好的。

0: 妈，哎，我想出去一趟啊，你去吧。聪聪，上奶奶这儿来。哎呀，聪聪啊，你先等奶奶把这点活干完，奶奶就是带你出去玩啊。
1: 奶奶，哥哥说你最喜欢他了。
0: 哥哥说错了，奶奶最喜欢聪聪，因为聪聪最乖。
1: 等哥哥回来，你要告诉他呀。
0: 好呀，奶奶告诉他啊。哥呢？
2: 具体请秉坤同志说说。
3: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4: 那我说说，我是个外行，就是瞎想啊。我觉得既然咱们定下来做教育方面的这个专门书店，那社里边出书的这些书的内容是不是也往教育上侧重侧重？而且我觉得教育这俩字儿其实挺宽泛的，它不一定光是学习门类，它也是很多种类。我就说个自己感受，就是我有俩儿子，老大11，老二3岁了。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吧，养这孩子都是老一辈养法，只要这孩子能活下来啊，就是饿不着冻不着他就行。但现在这小儿子呢，他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媳妇儿养这个小儿子呢，就比较上心，比较金贵。他得这了解这孩子啊，吃什么能变聪明，啊，吃什么长个儿。他不像咱以前每家都4、5、6、7个孩子，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子，他金贵，所以这都注重教育。
5: 但是从选题、定稿，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我在想啊，除了我们社已有的书啊，我们完全可以从兄弟出版社再进一些专业书籍。总之啊。要把教育专卖店办起来，先把这个牌子打出去，
4: 争取做到全国最全。
2: 做任何事，先得敢想。
6: 坤总和邵总出去了，
0: 他没说啥时候回来啊，也没说去哪儿了。
6: 你要不姐，你去办公室等会儿。
0: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才能回来，回这家里，又是老人又是孩子的。嗯，
6: 要不等他回来，我转告他。啊，
0: 没啥事儿。
6: 娟儿姐慢走。
0: 我就是路过。
7: 邵哥，
5: 啊，
7: 我再画个图纸，看看。
4: 这个比集善堂的施工量小多了，开春就能动工了。
5: 哎，咱们还是说好了啊，施工这一块还是你主抓。
4: 我懂，你们文人不爱跟那些3教9流打交道。
5: 不能这么说，不是不爱，是不擅长。
4: 这书店弄好了。还得你管，好多事儿我都不懂。
5: 谁不都是从不懂到懂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教你。
7: 行。
0: 又咕噜回来，这回接住了啊！1、2、3，哎呀，是吗？
1: 你坐上。啊。然后现在能用小工具。借出借进去，然后
0: 接得住，太好。
8: 那就是说，除了老太太，他们全家都知道这男的是我的种。哎，对不起，我的儿子，当年要不是为了给你和孩子挣生活费，那个年头。30块钱可不是小数，加上给周炳坤的5块钱辛苦费，35，我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也不会被抓坐牢。监狱里边坏人确实很多，在一次打架中，我受了致命伤。

0: 一开始不知道，结婚几年媳妇儿一直不能怀孕，我们就一块儿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我的问题。郑娟，现在楠楠是我唯一的孩子，对不起，犯罪受罚天经地义，但是郑娟，你说摊在我骆世斌身上的这罪和罚是不是有点太重？我知道当年你很苦很难，一个未婚的姑娘带着一个孩子，我除了能给你经济上的帮助什么都帮不了你，所有的苦所有的难你一个人受着，但是再难你过来了。可是我呢，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郑娟，把我的孩子楠楠给我，求你。
1: 来把他缠上，接着。
2: 嫂子，
3: 哎，
2: 嫂呀，做面条呢？啊，坤总让你6点到店里等北京来的长途电话。
3: 到屋里喝口热水，暖和暖和。
2: 不了，你忙嫂子，我走了啊。
3: 哎，谢谢啊。
2: 客气嫂子，走了嫂子。
3: 哎，总总，你在炕上玩会儿啊，自己先玩会儿。嗯。娟儿啊。
4: 哎，妈，
3: 快去吧，这都5点多了，赶早不赶晚的。
4: 今天晚上咱吃炸酱面啊。哦，酱我炸好了。
3: 知道，这不就面条都擀好了，我到时候一下锅就行了。哎，徐奶奶，接电话长途挺贵的，去。
4: 聪啊，在家听奶奶话啊，妈去接一个哥哥电话。
5: 好的，
4: 乖啊。聪聪，聪聪，来，穿好鞋了没？
3: 妈，我走了啊。
4: 啊，走吧走吧。
3: 穿好鞋在这儿啊，坐这儿，
5: 我
3: 看奶奶擀面。
5: 哎，我要和一起擀面。
3: 哦，跟我一起擀面，好好好，给
4: 你一点儿
3: 啊。
6: 哎，娟姐，
4: 大夫，
7: 咋的？跑来的？人医生说给你买个自行车，没事上回买啊。
4: 你能不能给你姐商量商量？别在这饭点的时候打过来的，你说这多吵的慌。
7: 来，夫，给换个热热水。
4: 安
7: 娜，不是他们用我姐夫办公室电话打，你得等下班以后人都走了才打呀。
8: 你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还挑时间？嗯。
7: 啊，啊，对，是，啊，我们10点半结束营业。行，啊，大桌，您贵姓？好嘞，嗯，好嘞。
4: 我可以快到点儿。
7: 你想楠楠吗？
4: 你呢？
7: 哎呀，我也想，我昨晚做梦还梦着呢，梦着楠楠。
0: 郑娟，
7: 老柯，
0: 把楠楠，我的孩子，给我，求你了。
7: 行。哎，啊，姐夫，啊，在，哎，你先让楠楠跟我说两句。啊，对，是爸，嗯，你咋样啊？啊，挺好。

0: 吓我一跳。
1: 咋了？我什么动静不大呀？
2: 坤儿回来啦！
0: 你看，给妈都整醒了。
1: 我过去看看。妈还没睡呢。
2: 没呢。回来了。
1: 啊。
2: 累不累呀？
0: 我把门带上啊。哦，匆匆睡了。

0: 说今天去动物园了
1: 啊，
0: 说动物园挺好的，动物可多了，什么狮子、老虎、长颈鹿都有。
1: 哦，
0: 男的呢喜欢大象，嗯，月月喜欢猴。说那猴抽烟，你说
1: 什么？你又骗吗？我还能抽烟呢？你
0: 我没骗你，那猴说拿烟叭叭嘬，还烧手啥的呢？你说
1: 瞎说。
0: 妈，
1: 哎，
0: 等这个春天天暖和暖和，我带你去北京，咱也去玩去。
1: 不去，花那钱干啥呀？
0: 啥叫花那钱干啥呀？那钱挣了不就是花的吗？你花出去那才叫钱呢。这你小儿子现在行，比你家老头强。我爸这干一辈子八级工，我现在比他挣多。
1: 你能的你。
0: 哎呀，这才刚开始。
1: 冰坤啊，你刚开始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就是你小儿子周家老哥的，现在不现在将来也得是个人物。
1: 啥人物啊？大人物啊？
0: 反正这不比我哥我姐差。
1: 坤儿啊，妈一直觉得吧，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回来呢，也就是看一眼，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吗？你在家里妈踏实，可踏实了。
2: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0: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
1: 你们妈都说糊涂了，啥叫养心智养口体啊？啥意思啊？
0: 就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待着，啥都不缺你，还让你脸上有光。
1: 你陪妈一辈子。
0: 嗯，
1: 妈最稀罕我这老嘎的。
0: 妈，你这啥呢？
1: 真傻呢，你不头两天跟妈说哎，要一条新毛裤，不想解你姐的了吗？
0: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1: 我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妈给你找了点毛线，给我儿子织个新毛裤。
3: 你们可以这样跟老太太说，就说从楠楠去北京上学了，月月不要去吗？让他们一起去，这样很自然。楠楠现在我那上学，未来他上大学，我送他去美国。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你们一样，让老太太永远认为楠楠就是他的亲孙子。

0: 演出呢，你看他的
1: 女儿，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我们想为你们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赞助产品，就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烟，您哪位抽啊？哪位抽烟呢？啊，抽吗？
2: 快快烫死了，来来来，你看外头那个梨花，
3: 这给你慢点来，
4: 妈喝点水，
5: 奶喝得好，

0: 我上班，我上班，我上班。
1: 真的晚上见呗。
0: 晚上见。啊，给。少喝点啊。少喝点。
1: 知道了，听你妈话啊。
0: 站好啊，别动啊，站好。
1: 咱俩你骑车去啊？
0: 啊。
1: 你这驮俩人行吗？这大过年再把妈给摔了。
0: 说啥呢你这？娟儿是稀罕你给她买这辆新车，不带人我推着走。妈好久没逛过庙会了，我看天儿挺好的。我带他转转，他累了，我驮着他，你放心吧。
1: 行，那小心点啊。嗯，给妈摔了，回来削你。
0: 早点回来吧你。啊，
1: 跟爸再见呢。
2: 啊，爸再见。啊，少喝点。啊，
3: 炳坤。
1: 啊。
3: 啊，没事，走吧，早点回来啊。
1: 啊。
3: 走，那个，扶好奶奶啊。扶着点奶奶啊。
4: 喂。哎，慢点。成了，咱们逛庙会去了。
5: 我们单位现在也是。优化组合，招了一批年轻的服务员。我们这帮老的，要么你就买断工龄走人，要么呢，就到后厨当小工去。
6: 一年我这福利一分钱没拿到。
7: 要我说呀，你就是性子太软了，凭什么呀？你跟他们聊啊，毕竟你为他工作了呀。
8: 你可以不工作呀，呀，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呀。我吧就不爱跟你说话，我问你，有完没完又能怎么着？我们饭馆现在是承包出去的，咱们跟人家公家闹一闹还行，对吧？你跟人私人怎么闹？你等于是让人家把人家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你，咱占理吗？不占理。
9: 哎呀，
8: 谁搭
9: 理？我的妈，这仨老爷
8: 还闹。
9: 哎，听着没，
10: 你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啥没有？你媳妇儿说我媳妇儿哎，性子软，
11: 我就不知道她软在哪儿啊。
12: 你家可以，
11: 啥烟呢？
12: 能抽啥？
11: 我把烟戒了，
12: 把烟戒了，
11: 我真戒了。我爸病退第二天我就把烟戒了。
12: 哎，你也戒了吧，身体不好，顺眼说你。就这么点爱好，我再戒了，活着还有啥意思？
11: 哎，你那口琴呢？还吹不？
12: 啥是口琴？
11: 行了，别闹啊！口琴还在吗？再拿出来吹一个。
12: 啊，反正这炳坤不也没来呢吗？你这闲着也闲着，开不了饭，
11: 吹吹。
12: 哎，你俩听过那句话没？幸福的时候，回忆痛苦的时候，格外幸福。反之也一样。
9: 咋的？
12: 你看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吃的穿的不如现在吧，但总感觉比现在幸福。为啥？
11: 为啥？
12: 还是年轻啊，年轻就有未来，就有希望。
11: 对啊，
12: 你说现在30多了，现在就是我们20岁时候的未来。那我再问。

0: 你们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
1: 凑合活着吗？
0: 哎呀，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想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梦。
2: 啥梦想？啥当领导、当艺术家？
0: 哎，还记得我小时候吗？我梦想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
3: 啊，就小洋屋那个，
1: 那个一身白啊，是这个，
0: 是吧？咱也当个领导，当不了高干，咱当个低干也行。哎呀，你家现在不是有一个低干了吗？他呀，你我用脚趾头想，我都能想到他在那儿干没前途，说不定哪天就给撸了。
1: 怎么呢？春燕不管咋说，那也是个干部编制，
4: 企业能搞承包，那春燕单位也行，那不乱套了吗？
1: 所以说，有干部编制，那叫啥？叫有终身保障。
0: 你不像我们。
5: 哎，我听说炳坤那干部编制也快下来了。
0: 哎，你不说我忘了，这事儿是不是落实了？要不然这点儿了，咋还不来呢？
1: 有啥关系啊？
0: 听起来没啥关系，但你细想想，他能一点关系没有啊？
6: 细想有啥关系
1: 啊？啊，你说他哥呀？
6: 啥他哥呀？啊，
0: 不是，还是这说好的六小君子啊？李川不来了，向阳也不来了。
2: 不是，川在北京呢。
0: 对。川儿在北京，向阳呢？向阳在吉春吧？
1: 啊，对，你对。
0: 他父母身体不好，他家就他一个，他得在家陪爸妈，对吧？那咋的？咱们都是工人的时候，他咋不陪他父母呢？哎，超，人家现在是工程师了，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朋友圈子，没时间也没精力再跟咱这些老哥们在一起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啊，真的，我不行，朋友行也行啊。
2: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吧？但这个川儿和这向阳啊，这个行为给我上瘾了。
0: 人呐，只能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川儿以后的朋友肯定全领导，向阳以后的朋友那全都是脑力劳动者，我们以后的朋友还是我们。
1: 哎呀妈呀，不一定，未来不一定怎么回事，没准你好使了。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不想坤儿那事儿成
1: 啊！
0: 坤儿那事儿要成了，啊，咱又少一朋友。
1: 哎，
2: 你这话自私了，
7: 把那烟捡起来浪费了。
8: 哎，我那个小姑，那就是跟大厨配菜的小姑，那是小宫里的小姑，平常也就是洗洗菜、摘摘菜、刷刷碗、刷盘子。您不知道，有一回啊，就我们进的那个猪大肠。
9: 特别不好洗，
8: 我在那翻那猪肠子洗，你们猜怎么着？啊，喷我一嘴的屎呀！
9: 哎呀，这做饭哪这屎啊屎啊！
8: 得，你又不让我说是不是？又嫌我不招人待见，我想你早是吗？哎，我还告诉你，我还就不招人待见，我还就是想你嫂子。我不可能因为你喜不喜欢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倒是想变成你这样，天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
9: 哎呀，行了，我招你惹你了啊？怎么招出这么大的堆话了？
8: 怎么？
9: 你眼圈还给整红了？呀，现在可惹不起了，赶紧哄哄，快去。
8: 行了啊，从往好处想吧。多亏咱还有个工作呢，有多少人没工作呀？你想想，你下乡返城的不说，你就说那些高中毕业生。那多少在家待着没事干的，
10: 就是。
8: 哎，我那小姑子啊，妹妹是大学没考上吗？在家待了一年多了，政策上有工作先安排下乡知青，那排到她猴年马月。
9: 你那个小姑子挺年轻的，长得也好看，不行上他们那儿去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10: 哎，对，我们那饭店现在只招年轻漂亮的，只看长相，别的一概不论。
8: 吴倩给引荐了，人家不干。
10: 你要我也不干，这是青春好年华的时候，那不得做几年梦啊？
8: 做什么梦啊？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什么资格做梦啊？
4: 就咱这还笑别人，
8: 不笑个脸，在我们家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弄得感觉好像是我们欠他200吊似的。
1: 哎，
11: 好，
1: 哎，大伙
11: 记得，于红，于红，你瞎咧了啥？
8: 本来就是嘛。
9: 怎么了？你们聊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

0: 井水河水，谁也犯不着谁。
1: 还不让说，
2: 没事，
3: 你安心。
4: 他们家人也是。
5: 哎，过年大过年的，
4: 啊，咱绝不能说一个不字，是不是？
0: 哎，还真不太一样。我跟你们说，孙赶超对他的妹妹啊，那疼的，他妹妹眼圈一红，那孙赶超那大泪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4: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孙赶超他还会哭呢，他长没长泪腺都不知道。
0: 以前我也这么以为，但是有一回啊，我儿子生病住院了，挺严重的，他就眼圈一红，结果他妹妹高考落榜了。
1: 这给他哭的哗哗的。
4: 差多少分啊？
1: 六分。
4: 挺可惜的啊，
6: 挺可惜的。
7: 燕儿，别白活了，你菜好没啊？
4: 哎。
7: 国庆早饭没吃呢，
8: 你咋的？咱一块儿都上我们家吃啊，不等炳坤了。
9: 别等了，再等我吃瓜子都吃饱了。
10: 这点儿，我公妈不能来了。

0: 干啥呀？这是，来，别哭了，烦人！楚那儿干啥呀？嫂子呀？
1: 还干部不干扫地了？
2: 滚边来去！
0: 你别废话，快去！
2: 赶超，别以为刚才你们说什么我没听见，本地干就得批评你了啊！这事儿你的错，给人于洪道歉。
3: 我咋错了？我就错啊！大过年的，越不想听啥，他越说啥，嫌你啊！
4: 我说小宁咋的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3: 哎，哎呀，别干啥呀！你们这玩意儿，就是你们男的错，你们男女吵架，就是男的错，行了，哥来了，欺负女的，
4: 是你哥来了，
3: 哎，
4: 哥，
3: 干啥呢？这
4: 啥玩意儿是男的错，男的错呀？于洪，
3: 道个歉。
4: 我凭啥呀？
0: 对啊，凭啥呀？
4: 就是啊，
0: 你搞清楚情况了吗？就让人于洪道歉。
3: 不用搞情况，搞清楚什么呀？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

0: 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
1: 在老人的观念里啊，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
2: 那就是走个形式，你就放心吧。
3: 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4: 你要是实在为难，我跟秉坤谈，
5: 好聚好散，这算咋
6: 没事儿？
4: 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
7: 怎么了？你不高兴？
4: 我非常不愿意。
1: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
8: 他想都别想。
9: 请看《人世间》第22集。

0: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0: 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跟你一样，
1: 挺进呗。
2: 来
0: 大过年的没修车的，我扛过来的。哦，
2: 他们都说你不来了。
0: 谁说的？没人说呀。
1: 不是我。
2: 狗说的，他们说啊，人一阔脸就变。
0: 啥？我阔啥了？我没阔呀。哎，
1: 不是我，你打我干哈？
3: 我肯定不，我没说过这话，没有，没有。
4: 你那出版社编制下来没有？
0: 没下来呗。
4: 你下来，你还来吗？
0: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
4: 六小君子不少俩了吗？
0: 那我编制下来，那不就少仨了吗？走仨留仨，半对半吗？平均了。
4: 哎。
5: 来，三哥，我扫地来，全是花生米，来，我扫地来，全是花生米，大汉，我啥玩意儿？
0: 吃饭，饭菜也不能，
5: 不好说，这是，打我，打我，媳妇儿，我。

我扶着他呢，娟儿，你慢点啊，你扶好自行车就行了。到家了，这一道上你说到家了，我扶着他，你先把车弄好。

0: 了。
1: 好了，
0: 哎，聪聪，
1: 行了，妈，你开门去吧。
0: 好，好，我开门啊。哎，你抱他一会儿啊，我开门。哎呀，你说这越着急，钥匙快套不着，来来来，快进来吧。这孩子睡的。

0: 回来了。
1: 刚泡完了，你们。
0: 哎，
2: 多兑点热乎的，脚冻麻了都。
1: 妈没冻着今天。
0: 白天还好嘞。
1: 哎。聪聪在那屋呢。
0: 对，我让聪聪今天跟奶奶睡了。
1: 你不知道哎，是今天这天过呀，早上一出门车胎就扎了，我扛自行车去春燕她家。
0: 哎，你看，我想跟你说点事儿了。
1: 哎，雪儿，哎，你去院里看一下，我刚才回来，是不是没看上你自行车啊？你看看一眼。在吗？
0: 车没了
1: 啊！
3: 同志，
1: 保安，
3: 进来说。
1: 哎，为啥？自行车丢了。
3: 叫什么名字？
1: 永久。
3: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周炳坤。
3: 哪个炳？
1: 炳。秉，秉，秉秉公执法的秉，昆仑山的昆。哎，我那是一个26的女昆车，黑色的，新的，花了152.6块。
3: 哟，挺有钱啊，顶我俩月工资。
1: 我这也是攒的，年前刚买。
3: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就这事儿。
3: 你可以走了。
1: 就完了。
3: 嗯，完了。

0: 那我跟他们交代一下，你就尽量帮你找。别叔，你别尽量啊，我那新车，我知道是新车，我的意思是新车显眼了，这不好找点儿。你都能想到这一点，那小偷想不着啊。你别说新车了，就是旧车，那小偷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到偷车的地方再去洗去。绝大部分人啊，那都不自己洗。
1: 那投了卖钱，
2: 那咋这种现象现在还挺普遍，挺多的。
0: 很多，
1: 那为啥呀？
0: 你哥回家不跟你说呀？
1: 我哥在北京呢。
0: 嗨，你哥啊，这种省委的干部啊，那好多事儿啊，那比我们都清楚。我们底下人呢、啊，也就有个一知半解罢了。
1: 我不吃。那。
0: 啥事儿啊？中国在改革，这事儿你知道不？
1: 这知道。
0: 那你觉得东北变化大不？
1: 那这挺大。
0: 那变的是比以前好呢，还是不如以前呢？就有的比以前好，有的就不如以前。你看人南方那些城市，哎呀，现在发展的老好了，人家还有口号呢：抬头向前看，低头向前看。你哥咱这儿，你低头能看见啥？ 冬天看冰，春天看泥。
1: 那，你这都一个妈生的，咋还有偏有向呢？
0: 国家呀，太大了，你得一点一点的试着来，呼啦的一下子全放开，万一搞砸。

0: 安娜，所以小平同志那句话说得好，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心里好受点啊。咱们东北啊，太重要了，国家的大粮仓、大工业基地，不能轻易的去冒险，你得让其他地方，哎，让他们先去实验。 咱有现成的成功经验，知道不？
1: 你要这么说，那说服点儿。<笑>
0: 其实这个阶段，你觉得咱应该咋办？人，你说你报案的时候，民警态度不好。你要我说呀，那态度好不好无所谓，你关键是能不能把你的自行车给你找回来，是不？
1: 对。
0: 这现在工资片啊，治安很差。 自行车的盗抢事件呀，层出不穷。那范成知青，那工作还没解决呢，那高中生啊是一茬一茬的毕业的，这年轻人没有工作，他能不出事吗？那现在整个城市为将来能够所有人全部回来，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整个城市现在面临着就业压力，那老大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只能放在这方面了。
1: 明白。 说，你跟我绕这么一大圈，是不是就意思我那车找不回来了？
0: 嗯，应该是。

0: 怎么了？你不高兴？
1: 滚！
0: 你说什么？
1: 滚！

0: 哥，嫂子，
1: 你出来干啥呀？快进去吧。
0: 我想跟哥跟嫂子说点事儿。秉坤还不知道。
2: 哎，好嘞，好嘞。
3: 小董，葡萄加满热水啊！里边别都给整喝多了都。
4: 小董，来点美酒。
1: 燕儿，
0: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坤。
1: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秉坤呢？那你顾虑在哪儿啊？同情罗世斌？
0: 他活该。我就是担心。娟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妈一直把楠楠当亲孙子，特别疼他，比疼聪聪还疼他。长孙嘛，骆世斌知道这个，我怕他会告诉妈。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妈会咋样。而且让秉坤知道了，就他那个脾气，万一他去找骆世斌。
1: 娟儿，别着急啊，听哥说。这样，先别告诉秉坤。跟他说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分散精力，

0: 现在事业正爬坡呢，这个骆世斌刚走，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回来。万一他突然回来了，让他找我，就说这事儿不是你和炳坤的事儿，是周家的事儿。我是周家长子，让他去我办公室找。
1: 哎，反正他想都别想了。

0: 我来啊，告诉你一件事儿，是关于你编制的事儿。社委会全票通过，已经上报了。
1: 是吧？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0: 那就是走个形式，你就放心吧。

0: 你是属于后勤办公室的编，只要你熟悉办公室这方面的程序，你比他们都强。至于出版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你也得补补课，不懂的地方我教你，技不压人啊。万一以后，
1: 这咋还万一呢？
0: 万一以后你有机会接着往上升呢？啊，
1: 哎，邵老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万一这个编制下来了，图书方面我是个外行，新店开起来肯定还得你管理。我是想说，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你看书店开起来就咱俩，是不是得雇人呢？
0: 我看雇两个差不多了。
1: 我能推荐什么？
2: 回来啦！
1: 啊，那咋今天这么高兴呢？
2: 我啥时候不高兴？
1: 你可拉倒吧！这两天天天的拉了个脸，连孩子都问我了，说是妈咋的了？不高兴啊？我说没有，妈是自行车丢了，心疼上火了。咋的？想开啦？
2: 反正我就想，有你，我还怕没自行车啊？
1: 你这是让我再给你买了呀？
2: 我那个千万别负担。
1: 有阴影了？
2: 哎，你干啥？你还没洗脚呢？
1: 不是，不睡，累一天，我歇会儿。媳妇来，给我按，快。
2: 今天干啥了？这么累？
1: 真不要自行车了？
2: 大哥跟我说的，说你现在是叫啥？事业的上升期。
1: 哥来了。
2: 哦，晚上跟嫂子一块来的，来看看妈。她白天上班没空，你晚上上班没空。
1: 哎呀，真想跟哥聊聊啊。
2: 知道你哥有事儿啊？
1: 没啥事儿。
2: 啥事儿啊？
1: 这没这么确定了吗？
2: 出版社有消息了。
1: 行了。
2: 太棒了。
1: 哎呀，以后呢，就让他们仨人不说，咱们太耽误咱办事儿了。滚蛋！哎呀。

0: 你们还有多少货？我都要，2万3一吨。说我等他消息。好，关门。
1: 怎么了？
0: 白果来找我了。不是说好了吗？好聚好散，现在把人东西提个稀巴烂扔到门外。
1: 这算咋回事儿啊？跟别的人偷情，这算咋回事儿啊？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了，是犯罪。水哥，幸亏我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事儿，否则我现在就是个绝户。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我非常不愿意。 因为道理很简单，咱们当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舍了命换来的。

0: 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跟那个孩子见面，那个孩子这辈子不可能知道我是谁。
1: 陈娟现在同意了吗？
0: 哪有那么快呀、啊？慢慢来吧。哎，对了，水哥，刚才我听你打电话，北方金属厂那边谈妥了。
2: 嗯。
0: 来。哎，我有一想法，咱们到深圳去。其实当时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们就在广州，咱们哪儿也不去。但是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做得越大越好，越成功越好。现在改革开放，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咱们得抓住啊。
2: 我呢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深圳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想再折腾了。我知道你要做这些为了孩子吧。
0: 说实话，师哥，我得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谁，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个啥样的人。
3: 嗯，哎，
4: 哎呦，跟你俩一道了，上班去？
2: 啊、
4: 嗯，
2: 你干啥呀？你咋走这么早呢？
4: 我不去饭庄，我去出版室。
2: 正式调进去了？
4: 没有呢，那出版室呢，想在那附近开个书店，前期让我这帮忙去。他们文人出书行，这干活不是好手。
2: 好事啊，没准儿帮着忙正式调去了。
5: 有可能啊，
4: 什么大院吗？吃点啥去？
5: 羊汤啊。
2: 对呀、啊，加馅饼啊。
4: 碰上你俩了，
2: 走，
4: 整点羊杂肠啊，热乎。
6: 你要实在为难，我跟炳坤谈。
7: 算了吧，你也别找他谈了。社长，
6: 嗯，
7: 容我两天吧。好吧。
4: 来，问题赶紧查
2: 啊！好，
4: 差不多吧，
7: 行。

0: 林毅，哎，
1: 林处，
0: 省里对我们事务上报的社情民意和社会稳定的意见大加赞赏，极其重视。你这北京大学回来的，到底不一样啊？<笑>
1: 我不过是做了点文字润色。
0: 林毅，会议结束后啊，领导问我，如果我走了，谁来接我办合适？
2: 李处要高升了，
0: <笑>不到命令摆到你面前，不作数。 林毅啊，好好干。嗯。喂，周副处长，啊，他在。林毅，叫你。
1: 喂，啊，邵老师，哦，您稍等啊，我马上过来。
3: 李处，我出去一下。
0: 啊，好，你去吧。

0: 邵老师，您久等了。
1: 秉义啊，
0: 我开个条子。哎，你好，这同志找我的。哎，
1: 姓名？
0: 邵，邵静文。
1: 对。哎，那好，
0: 谢谢。邵老师，咱这边。哎，咱去会客室。
1: 好。谢谢啊。
2: 让你劝劝秉坤啊，现在不是星下海吗？而且秉坤也已经下海了，干得也不错，干嘛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
3: 我爸在意这个，到现在呀都没敢告诉我爸秉坤从酱油厂辞职的事儿。在老人的观念里啊，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

0: 是啊，如果秉坤能调到出版社，那是事业编，确实比原先在酱油厂要好很多。
1: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啊，让我爸满意。

0: 话说，在条件上确实不如秉坤过硬。
1: 天真了，周秉义同志，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就算秉坤确实条件比那个人要好，你别指望出版社会为他出头主持公道。客观的来说呢，一个出版社的后勤人员，他不是什么高精尖人才，不可替代。
2: 六个人，好的好的，放心呐，一定给您留着。
3: 两位是吧？
4: 你当班啊？
2: 嗯。
4: 咱们这边有特。你到大包间去看看，他们好像要加菜，关照关照去啊。
2: 那我现在就去。
4: 哎。
5: 哎。赵老师，
4: 嗯，
5: 这些流水你也看一下，
4: 这么快就出来了
5: 啊？
4: 要不先搁你那儿吧，我明天再看。
5: 行、
4: 啊。哎呦，这都几点了？哎，秉坤，你到后厨去看看，都到饭点了，让他们轮流吃饭。
5: 吃着呢。哎，
4: 你也去吃啊？
5: 我也吃了。您吃了吗？
4: 我不饿啊。哦，对了，你去把会计给我找来，我有事儿跟他交代。
5: 啊，行。

喂，秉义啊，我是邵静文。哎，我呢想了个办法，你给听听，看看可行不可行。

尊敬的省信访局的各位领导，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原主编邵经文，现已退休。我郑重地向各位实名反映如下问题。

0: 想啥呢？
1: 邵静文给上面写了封信，反映炳坤的问题，希望社里能把编制名额给炳坤。
0: 这个邵主编对炳坤还真是挺好的啊。
1: 炳坤工作上也是实心实意的，邵主编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了。
0: 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好歹邵主编他是副局级退休干部，实名反映问题，谁敢擅自把信件压下来啊？而且只要这件事捅上去，不管上头是谁，都不会为这点小事徇私枉法呀，不值。邵主编呢也不会受牵连，他退休了，他怕谁？沉住点气，周副处长。

0: 老邵啊，你是打算当无名英雄？
1: 我又不需要谁感谢了，现在是周炳坤，需要被肯定。
0: 放心。哎，老邵啊，是你去叫还是我去啊？
1: 当然是您了，您是社长啊。我到饭庄去看看。
0: 好，好，好，好，
1: 就这么着啊，
0: 慢走啊。

社长，经办过程当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别跟他提了啊。到时候咱们就这么说：正式调他来是因为他能力强，贡献大，受理工作需要的。事实也是如此吧。嗯。

0: 哎，邵总呢？
1: 在后厨呢。
0: 后厨呢？
1: 嗯。
0: 哎，
1: 快走。哎。
0: 没事没事没事，您算我的算我的，啊，收拾了吧啊。
2: 送你的算谁的？
3: 包间躺，快快送过去啊！你那两个菜抓紧时间啊！啊，
0: 邵老师
3: 啊，
0: 社长刚才找我谈话了
3: 啊，
0: 变成下来了，
3: 太好了！咱们中午好好喝两盅，庆贺庆贺。
0: 行行行，我得先回去跟我媳妇儿说一声。
3: 你瞧你这点出息
0: 啊！您等我，
3: 哎，好好好
0: 啊！你给我做个蒸肉大肠啊，
3: 蒸肉大肠啊！哎，你快去快回啊！
0: 好。
4: 我们是我们点头，欢笑是欢大大笑，他们头美丽的小鸟向我们祝贺，向我们唱歌。
0: 喂，

0: 哎，交流大肠，来，老郭，来，祝贺祝贺啊！
1: 我敬您，
2: 干了，
3: 来，妈，庆祝一下，
4: 为了李逵。
3: 还甜的，真好。
2: 尝尝，
3: 哎，
2: 那个干了。

0: 媳妇呢？
1: 哎呦，不就来了吗？这
2: 你咋来了？哎
0: 我靠你俩啊！哎呦我！
1: 哎，来吧，欢迎视察啊！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啊，看工厂。
0: 视察？你这样抽烟吗？这卷烟。
1: 我留着回家抽，都抽这个了。
0: 哎，视察。行啊，也没啥变化。
1: 没瞅来啊。你没觉得有点冷清了？哎。
0: 你要说冷清好像还真是哈。
1: 你瞅着呢，那不在那休息呢吗？以前是因为啥呢？累了不得不休息，现在可好啊，没活了哎也不得不休息。以前咱木料厂那是啥供不应求啊，现在呢供大于求。厂长现在啊都改行了，现在都干的天天去那个叫啥
2: 推销员，
1: 那个专职啊推销员，天天出去喝大酒，我没看出来喝啥四五六。
2: 厂长听见，
1: 听着咋的？听着那事实还不让人说话了？
2: 你换不换工啊？
3: 说谁呢？我这俩这，这难怪我的耳朵跟那发热呢啊！
0: 厂长，
3: 哎呦呦呦，宇坤啊！哎呀呀呀呀，你啥时候来的？
0: 我刚到，来瞅瞅他俩。哎呀
3: 哎呀，真是稀客啊！这，哎，中午有空没有？一块吃个饭？这大老远来的，
0: 我不了吧？中午还有点事儿。
3: 哎，你别说。我找你啊还真是有点事儿
0: 啊。您说。
3: 哎，你就说咱们厂子吧哈，过去咱们生产的木材都是定点卖给省家具厂啊，人家现在南方的家具涌进来了，我还真到商店去看来看，你别说人家的家具啊那就是好，流水线能下来的贴膜的板材用个螺丝哎就组装起来了，用一个改锥就拆了变成一块块板材，运输啊安装都特别方便，而且造型极为美观啊。那价格呢比咱们省家具厂生产的老式家具还便宜三分之一呢。

0: 那你说这老百姓买谁的呀？这省家具厂啊没几天活头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个木材加工卖给谁去？所以说我这个当厂长的，哎呀，为了全厂的生计呀，我是上顿喝下顿喝，现在喝的胃都下垂了，就是为谋求咱们厂的出路。哎，怎么样，中午整一下？
1: 我就不了吧。嗯，
0: 哎，我听说啊，你哥哥在省委啊当了一个副处长，是吧？
1: 啊，对，我哥是在省委，也是副处。哎，是，但是那个省委大了，副处跟副处也不一样。啊，他在省委吧，他是那个在，政策
2: 研究
3: 什么什么室，反正挺偏的一地儿。
1: 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啊，是他们都知道啊。但他呢，就是写材料，没实权。
0: 哎，不，我说的不是那啥，我是说你哥呀，才到省委才没多久，砰一下提一个副处长，这上面肯定有人记着他呀。
1: 哦，不是，他从那个兵团上大学，在兵团就正科，大学四年算工龄，他这个副处属于正常调过来的，你只要不犯错吧，年头够了他就给调。啊，
2: 厂长，这个我俩倒是可以给秉坤佐证。你说省里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啥处啥处具体干啥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一条，你说秉坤从建模厂辞职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那干得老好了，可到现在了还是个临时工，几年了？
3: 哎呦，三年多。哎呀，四年了呗。你想想，那亲哥哥在那，这亲弟弟还是临时工呢，
2: 也没个编制。
3: 可不吗？
0: 那是都挺不容易的，你知道
3: 吗？
0: 好，你们聊啊，你慢慢聊。我中午还有应酬，
2: 当心脚别崴着。
1: 您少喝点，注意身体啊。
4: 能少喝吗？这还给干呢。去，我说实话，我想跟您说。
2: 闭嘴。
1: 那啥，我出版社编制下来了。这个我哥不知道，我也没靠我哥。
2: 那祝贺啊，祝贺，祝贺，祝贺。就说嘛，这十多年都不来了，不年不节干嘛来这儿看咱俩，给咱俩报喜来了，听见没有？亲哥哥都没告诉，先告诉咱俩，这叫啥？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3: 你说话有点酸，干啥呢？
2: 事实吗？
3: 坤儿，好事啊，这个祝贺。嗯，咱们哥一个，甭管谁出来了，能出来一个是一个，真的。嗯，
2: 对。
1: 其实我来想跟你俩说个事儿。

0: 别光擦啊，擦干净点啊。哎，
1: 好嘞。
2: 吉利啊，来客人喽。
1: 啊，哎呦，景坤哥，邵老师，
0: 领导好。
3: 都准备好了？
1: 必须的。
4: 这挺像样啊。
2: 不错不错不错，弄得挺好。
4: 还习惯吗？
1: 挺好的，
5: 习惯习惯
4: 习惯。习惯就好。嗯，
2: 发票都到了。
1: 你啊，
5: 对，
1: 你
5: 哎，
1: 好嘞。领导，来
6: 去上班上。
4: 干啥？
0: 带上。干啥干啥？哦，
2: 来，不错。
4: 不至于啊。
0: 至于。先尘未染。
4: 赶紧
2: 功劳大大的啊。小宁啊，哎，工作要做好，嗯，学习也得抓紧啊。你看你高考只差六分，多可惜啊，值得再好好拼一把。嗯，听见吗？
1: 好的，邵老师。
2: 什么好的好的，嘴把式。开始学了吗？好好规划一个学习计划。嗯，马上就开始复习，听见吗？
1: 好，邵老师。
2: 你看现成的教材多方便啊。
1: 邵老师，这些书弄坏了就不能卖了。
2: 不能卖了就算正常损耗不就完了吗？
4: 小宁啊，你就找借口。哎，你给我找一套文科的高考教材。
0: 好。嗯，都是现成的，给。
4: 行。

0: 这个我买了啊，算我的，买给你，也算是给咱们店新开张。啊，
1: 不，我学，不用你买，我自己能买。
0: 你能买吗？
1: 哎呀，行了，撕巴啥呀？浪费钱。邵老师都说了，咱守个书店还都没书看呀，这叫什么？
0: 正常损耗。
1: 对对对，正常损耗。
0: 行，看啊。
1: 嗯，肯定看。
0: 啊。
1: 看啊，哎。
2: 历史，咋了？不打算考大学了？
1: 姐，考大学为了啥呀？那不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挺好，我特喜欢，而且我打算好好干，像秉坤哥那样转正。
2: 秉坤人家是干了3年才……
1: 我才19。
2: 19，好，19好，19。19好啊，真年轻。

0: 哎呦，快快快快快，别愣着了，赶紧的，咱们到点了啊、哎！准备开门了啊！
1: 好，你好，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
2: 需要给我儿子看一本童话书啊？
1: 这边是适合我儿子的。
0: 欢迎光临。
3: 随便看看。
4: 书呢要拿到，版税不可能，稿酬可以按最高标准，一般人是签字5元，他呢给了10元。后勤。有什么要说的？
5: 我们那书店能不能进一点印象制品？
4: 哎呀，书店呢，社里不管，你们放手去干，自负盈亏嘛。
6: 爸，昨天晚上我和冬梅回家看了看，妈很好，孩子们也很好，没看到秉坤，他们主任出差前把办公室工作交代给了他，看来他表现不错。郑娟说她现在天天很晚到家。
7: 师傅。
4: 嗯。
7: 啊。那个有您一封信。
4: 哪儿来的？
7: 北京来的。

0: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你就可以先画。
1: 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嗨，你也知道我这人士为知己者死，
3: 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
2: 举贤可以不避亲，
3: 我弟呀、还真不是我成全的。
4: 只要这次提起来的是他弟，账就得算在他头上。
5: 咱们在这儿能住多久啊？
6: 请看《人世间》第23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师傅。
1: 嗯，啊，
0: 那个有您一封信。
1: 哪儿来的？
0: 北京来的。
1: 啊，姑娘来的。
0: 师傅，要不你先给炳坤写一封呗？
1: 我先给他写，凭啥呀？我是他爹。
0: 那我帮你写，你说我来写。
1: 不用，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不用，咱们现在啊，这个教育专卖书店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啊，形象还特别好。咱现在卖这些磁带啥的呢，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儿。咱要真像人家那样，门口放个音箱，叮当啷啷，你把客人吸引来了，那吸引的客人也不是咱的目标客人呢。你时间长了就完了，对不对？啊，不管咋的，咱这个教育书店这气质不能变。
1: 嗯，平宽哥，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嗨。
1: 以后我跟着你了哈，你走哪都得带着我。你以后发展好了，别忘了我们。
0: 哎呀，先把这干好吧。
2: 哎，好嘞。没擦呢都，来，把这擦完了。

0: 老师吃饭了，吃饭了，周老师。
1: 好的，龚老师。
0: 周老师，
1: 怎么了呀？你本来就是老师啊，比我还名正言顺，正经师专毕业的。
0: 周老师临走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初中上完我就考了师专，毕业回来当老师。咱们学校变化不大是吧？
1: 嗯，挺大的，有三个老师了，都是师专毕业的。对学校来说老师最重要。
0: 嗯，周老师打算将来干什么？
1: 干老本行。
2: 嗯，
3: 我们老厅长啊爱财干不成，这个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爱财如命，爱工作如命，对其他的他都没兴趣，包括对家庭。但幸运的是啊，他娶了一个好老婆，啊，夫唱妇随，没什么文化，那丈夫就是他的天，丈夫说啥都是真理，倒反而这样，他后院特别稳定。呵，这老厅长对我呢是相当喜欢，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顺毛驴，士为知己者死，你碰上那种明白你器重你的领导，那我这拼了命也得把这工作做好。真的，经常是啊，我就为了一个项目，我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就柜子后头我放一行军床，就为了能省点时间。不瞒你说啊，这几年，就我们单位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别人的工程拿不下来的，我们都能做，我们都能拿下来。我跟你说，书记、省长那他们都高兴死了。果然，我们那老厅长就要提副省长了。他这要一提呢，那我们这一串的都得跟着动。啊，副厅长当正厅长，然后我们几个处长肯定有一个上去是副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副厅长是非我莫属。事实也是这样啊。那个老厅长都跟我说了，厅党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就等着啊老厅长上任，我就跟着上。盼星星盼月亮，
4: 终于盼到这副省长的任命下来了。
3: 啊，上面约着老厅长去谈话，结果怎么着？去的路上，车祸。哎，哎呦，人命！你说这老厅长啊，要是正常上任当了副省长，那我现在起码是副厅长啊。据说啊，老厅长是希望我能够直接提升正厅，因为说像我这种就是有业绩又肯干的这种干部是可以破格提拔的。

0: 但结果是什么？我还是处长，还把我调到机关办公室，不让我接触核心业务，彻底给我边缘化。慢点，慢点。
1: 哎呀，
0: 我也不顺。
1: 哎，你安慰我，
2: 真不顺。在机关，
0: 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2: 为我弟弟的事儿，
0: 把领导秘书得罪了。现在我才知道，这秘书厉害呀，官不大，权力不小。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们处长提拔了，我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
1: 嗯，你弟弟什么事儿？好歹啊，你也是成全了你弟弟。嗯，我呢，天降横祸，一无所得。
0: 我弟呀、啊，还真不是我成全的。嗯，来，
1: 你老丈人要是还在的话，啊，哪怕不在位，都好得多。
0: 老爷子要是在的话，我怎么能在省里干？
1: 那怎么了？举贤可以不避亲，
0: 理论上是这样。
1: 平爷，我现在啊，那是相当失望。

0: 回来了。
1: 啊，妈睡了啊。
0: 睡了，聊得怎么样？
1: 还行，问你怎么不去？
0: 你没跟人家说我。
1: 说了，你们医学院的学生格外忙，本硕连读八年才有资格去三甲医院的临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今天人体解剖。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解剖不都是在那个福尔马林池子里泡过的吗？
1: 刚吃完饭你就跟我说这个，早知道我就不吃了。嗯，那个解剖怎么样？
0: 你真想知道啊？你要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这么一问，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1: 本来呢，确实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问问。跟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了。
0: 是吧？
1: 说说。
0: 跟你说说啊，我们解剖了一个50多岁的男的，我们剪开了他的皮肤、肌肉，看到了他的心脏在哪儿、胃肠在哪儿、胰脾肾在哪儿，包括比目鱼肌啊，还有胫骨后肌、腓肠肌，就这整个的过程啊，我都默默的看，认真的记，就完全是一个学生看教具的心态。但是直到我看到他指甲缝里边的那个泥，我才意识到他曾经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着的人。
1: 人生啊，不过就是一个个不同的旅程，终点都一样。
0: 坏了，这跟你一说吧，还给你整消极了。
1: 这怎么是消极呢？生如果不伴随着死，就无所谓生嘛，哲学的基本观点。
0: 你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
1: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0: 你这次该提处长没提起来，就算咱们俩不说，他也得问呀。
1: 妈怎么说？
0: 他说秉义还是嫩，他以为他没插手他弟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他弟挤掉了机关秘书安排的人，账就得算在他头上。
1: 从结果上看是这样，但我没帮上秉坤，心里就够内疚的了。哦，别人帮忙我还得去拦着，开什么玩笑？我是真心疼我这弟弟。

0: 这咋这怎么就又挤这屋来了？哎
1: 呀，他俩打小在这个床上长大的，就睡不惯炕，一到那炕上睡就闹腾，弄得妈也睡不好。
0: 啊，那咋的？那我晚上我就过那边去。
1: 那你今天先在那边跟妈睡吧。
0: 你不是今天？那你这以后咋整啊？咱俩一直两地分居啊？
1: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你咋整？
0: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2: 他人家是表兄妹，但表兄妹也不应该在一块挤了呀。
1: 你姐本来说那个研究生毕业就来接月，这又跑到贵州去了。
0: 我姐不就那样吗？想一出是一出。要不我跟我姐说说。
1: 你姐要是不主动提，肯定就是有难处。咱提了，就好像咱撵孩子走似的。你别说，他真要把月月接走了，我这舍不得。这孩子可是我手把手带大
0: 的。你说这天天抢床，这是。
3: 行了。
4: 去吧，
5: 啊！周总，
4: 吴大爸，家里现在都好
5: 吗？呀，周荣回来了。

0: 老冯，钟柔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吃了吗？
2: 怎么了？
3: 没怎么，有点累。

0: 这么脏这么乱，我走了之后就没收拾过吧？
1: 没有啊。
0: 为什么？
1: 是为什么？
0: 你
1: 想说什么就说。
0: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赵荣，你哪儿哪儿都好，就自我中心这一点你真得注意。
0: 我去贵州是你同意了的呀。
1: 跟贵州没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是先为你为孩子想。比方说去那个破图书馆，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这儿有个家有个房子。我你是了解的，在男人里头我算勤快吧，算爱干净的吗？这么脏这么乱不是我的风格啊。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一进门拉着个脸就指责。
2: 又吵什么呀？
0: 这次作协选举副主席没有你，
1: 连个理事都没有，
0: 这也太过分了。
1: 算了，存在就合理了。

0: 也许是北京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了。要不咱们回吉春吧，
1: 当鸡头好过当凤尾，
0: 凭你的才华跟实力，到了吉春肯定是另外一番天地。
2: 北京的教育资源比吉春好太多了，到时候月月怎么办？
0: 这个问题我想过，我哥我吉春生吉春长照样考北大，还是事在人为嘛。

0: 可是北京毕竟是首都，这里的文化氛围啊，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提并论。
1: 那个江辽出版社的邵主编你还记得吗？秉坤说江辽文艺界对你这样的著名诗人那是求贤若渴，要不我去问问。

0: 咋样？
1: 是这儿吗？
2: 啊，来了。
0: 哎，这我媳妇儿。
3: 你好，你好。是该让你媳妇看看，这1700块可不是个小数啊。要不咱到里头看看？来吧，咱看看。
4: 我跟你说呀，这房子现在我便宜卖了，要不是着急出手的话，1700你可买不着。
1: 这小院太好了。
3: 来吧，咱来看看。
0: 哎，
3: 来，进来看看。
0: 咋样？哎呀，就你啥呀？采光挺好的，厨房。
1: 这么大？
0: 哦，这都以前留下的，这方便了以后。

0: 咱们在这儿能住多久啊？
1: 反正合同上写的永远。
0: 真的？
2: 啊，这么大呀、啊！
1: 娟儿，哎呀，娟哪儿呢？哎，
2: 娟儿，
0: 哎妈，
2: 这房子真好啊！
1: 咋样啊？
2: 哎，好。
1: 你看这厨房，哎，这边这屋，娟儿我俩住这儿。
2: 啊、哦，你俩住这儿。啊、
1: 等那个月月她住里边。
2: 真好，怎么刚这么好啊？
1: 你觉得月月房间？
2: 月月的房间啊，月月一个人有个房间呢。
1: 看看，
2: 这还有啊？
1: 对。哎呀，看看这你屋。啊、
2: 哦，这么大。
1: 你看看阳光好不好？
2: 好。啊、我睡这儿啊。啊。啊、
1: 哦。这冬天这躺着，这太阳直接就能晒着。
2: 真好。哎呀，就是我看看这床结实不？
1: 结实。
2: 坤儿啊。妈这辈子啊，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嗨，我这老疙瘩真厉害。
1: 以后越来越好。
2: 你看多好啊！现在月月也有自己的房间啦，姑娘都大了嘛。你姐那时候啊，她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她给上上锁，谁要进去不经她允许还不能进呢。
1: 我姐。
3: 爸爸，爸爸，
2: 这咋的了？
1: 咋了？
2: 这咋了？
4: 来了，你干嘛呀？哎呦，你要干嘛你啊？根本跟你说的，现在不要那么调皮，要听话。
5: 你站那里边去干，你自己看看。
1: 咋了？
4: 尿，你找我呀？那么不听话？
1: 咋掉坑里了？啊，
4: 踩马桶里了。
2: 哎呀，拿你，这赶紧裤子去。
1: 咋的？你这？不会用马桶是不是，聪哥？
4: 你找妈妈呀！你不会用，你找我呀！
1: 哎，人看你忙嘛，这不打扰你呗？
4: 你就惯着他吧。
1: 看，
4: 上你爸那去，到你爸那儿去。
1: 来，爸，哎呦，那爸教你啊，来，看着啊。这个，你看，把这盖掀开，知道吧？对准了，是不是？往里尿，别尿外头，知道不？要是想这个来大的呢，哎，不能蹲上去啊，真得坐上去，别掉下去啊，扶住了。

0: 这屋看看去。
1: 哎，去看哥哥来了。
0: 对，
1: 哥哥姐姐回来。
0: 去看看去。
1: 走，快来，去领哥哥看看。
2: 你还
0: 到时候你睡上面啊，
1: 圆圆的，
0: 你睡下面行不行？
3: 行。

0: 今天开会的人都记下来了吧？尽快的，所有的事情都实施了啊！
1: 好，全记清楚。哎，
2: 斌哥，哎，
0: 水哥，你忙去吧，
1: 让我去了。
0: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干起来了。
0: 水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就可以先画；如果到晚了，就没地儿了，什么都没了。
1: 你跟我说过钱的事儿，我投。
0: 水哥。
1: 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现在给我钱了，你就是我这儿的股东了。那，
0: 签合同吧。新兄弟明算账。
1: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没问题。志哥，用不了一两年，我就准备带我儿子来这儿看看。我预想啊，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交给他一个帝国。

0: 就是公事的。多南，
1: 回去再看看。哎，甜甜，
0: 待我一段好不好？我妈叫我早点回家，有事儿。对不起啊，我得接我妹妹，说好了的。你妹妹可真幸福。哎。
1: 啊，上车，坐稳了，
0: 回家。

0: 笑啥？
1: 你有事瞒我没？
0: 没有啊。
1: 你敢赌吗？你好吗？这封信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遇到你，仿佛是我前生的风月。
0: 风月？嗯。我只听过夙愿。
1: 人家突然忘了嘛。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0: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1: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0: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1: 那就是他单恋了。
0: 那不知道了。
1: 不过哥你也够惨。

0: 你怎么会跟个丑女孩缠上呢？
1: 她不丑，只不过呢，可能小的时候长得没那么好看。哎，现在班上同学都是来漂亮啊，不管男生女生，女大十八变吧。
2: 那你觉得她漂亮吗？嗯，
1: 还不如你呢。
2: 这能比吗？这能比吗？

0: 啥情况啊？你爸回来了呗？那你们搬家，你没告诉他一声啊？
1: 是，啊，
2: 对，我让国庆先照顾爸，先洗洗，让他歇歇呗。我一会儿去国庆家接他。哎，你等会儿哥，你给姐打个电话吧。一会儿你们俩直接去我家。好嘞，嗯。
3: 什么？爸回来了？哎，好，马上。坤总，你快点过去，大宝家的人打起来了，快点！
4: 来，让一让。

0: 叔，
1: 嗯，
0: 我再给你倒点热的。
1: 哎呀，快别忙了，
0: 没事。
1: 哎呀，你看这房子吧，这房子有年头了，从里到外呀，没几个像样的地方了。嗯，国庆啊，
0: 哎，
1: 这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是不是还得上班？
0: 真的，
1: 送我回那边去吧。
0: 行，那我跟我媳妇儿说一声。

0: 你好，金站长。
1: 哎，我找周炳坤。
0: 哎，好的，稍等啊。
2: 来，小心点，来，快快快快快！什么事啊？快走快走快走！
3: 哎，赶紧把屋里收拾了啊！
0: 哎，坤总正在忙，没有办法接电话。
1: 哦，好吧，谢谢。
4: 等我们处理完，回头会告诉你结果。
3: 行，辛苦了，同志。
4: 好，不客气，
3: 辛苦了，辛苦了啊！啊，没事了，别看着了，散了，散了啊，解决了啊啊！哎，大哥，大哥，大哥！
5: 哎，不行，不行，不行！方便一下，
3: 不是，不是厕所，走走走，我带你去厕所啊！
5: 别喝多了，
3: 咋喝成这样啊？

0: 你咋悄没声的就回来了？你应该发个电报的嘛。
1: 都忙啊，不想影响你们，也没啥东西，东西大部分都扔给那边的工友们了。贫困这个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怎么不告诉我呀？不好的事情不说，怕爸爸担心；好事情也不说啊。
0: 他是想亲口告诉您，他还想等有空了，好好的写封信给您。我特别理解他这种心情，就是求表扬。
2: 接电话的说秉坤正忙，接不了电话。
1: 忙，忙好啊。

0: 都回去吧，明天你们不是都要上班吗？走吧，
1: 走吧。
2: 那少抽点烟。
0: 知道了。
3: 我们搬过来住这事儿，你没跟你爸说呀？
4: 他说啥了？
3: 那都没说啥，反正看着就情绪不太高呗。
4: 行，不是你踏实住这儿，跟你没关系。
3: 没有事儿啊？
4: 没事，
1: 走。
3: 大晚上慢点啊！
4: 啊，

0: 回来了。
1: 早不开灯呢。
0: 你没回来，费电。
1: 那你就先睡呗，就
0: 等你。不放心。
1: 我先刷个牙。

0: 炳坤啊。
1: 啊。
0: 你说。
1: 你说。路上挺辛苦的吧？
0: 还行，你们这天天都这么晚啊。

0: 早上起太晚，干服务行业的嘛，人家下班咱上班。
1: 那还好，天天这么熬啊，身体就垮了。
0: 平时比这早点，今天特殊情况，我一接到国庆电话，我就给我哥打电话，然后我就想往回

0: 为啥不给我写信呢？
1: 你没给我写。
0: 我是你爹呀。
1: 我爹咋的？我爹有理呗。
0: 你的意思，你没错？
1: 我错了。你没错。
2: 谁错大呀，冰坤？
0: 你说我失礼？
2: 是，
0: 你爹我呀，
2: 毛病不少，但是敢说我失礼的，你是头一份。
1: 你干啥去？
2: 知道我为啥开灯吗？我就想看看你的脸呢、啊。我看看你的表情，我看看你每天在想什么呀。你看着我，我问你，你的那些朋友，这些光子片长大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家不在光子片就好了，自己要是能有一个当官的爹那就更好了。你咋不说话了？
1: 我从没嫌弃过我生在光子片，我也没嫌弃过我爹妈，没嫌弃过我这家，
2: 我更没有。

0: 每个当父母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光光鲜鲜的，就像你们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势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势力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势力啊。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啊，你哥你姐考上北大了，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了，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就好了。这是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
1: 怎么的？
0: 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

0: 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
1: 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
2: 其实我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
3: 老脑筋，思想保守。
4: 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到这来
5: 都是一爹一妈生的，就我没出息。
6: 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
7: 请看人世间第24集。

0: 为什么做照相师？
1: 当你喜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投入，
2: 记录这个时代。
3: 看这里，
1: 投入很重要。你真的投入，把自己当作是那个角色，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
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 你主要付出了情感，观众会看得到的，他会相信你是那个角色，他只要相信你，你在里面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如果不相信你，你说的天花乱坠，他也觉得你不是那个角色。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个照相师，只会拍照，不会杀人。
1: 可能跟以往的谍战剧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不管是陈凯来的视角看，还是按我自己本人的视角看，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物都很鲜活，都很立体，都很完整，而且都很有魅力。
5: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正吗？
6: 这世道啊，一点人味都没有。
7: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1: 外在我觉得其实倒是还好，内在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信仰越来越坚定了。以前他是没有这些，他就无所谓，反正我自己一个人，我开拍照拍照，其他事情也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一个记录者，我就是一个照相师。但是当他的心里有了信仰之后，而且他越来越坚定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人体现出来的整个感觉跟气质就会有不一样吧，因为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6: 信仰是什么？
8: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6: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0: 一人扮演三人，
6: 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
0: 不，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才能演好。
1: 他要做的很多事情

0: 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背负的可能更多了。
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0: 我刚才看片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酷，都特别有范儿，就是都非常的酷，我觉得形式感很强。反正我看着我觉得还挺兴奋的，我也很期待成片，就是到时候播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其实进入到这个故事，进入到人物里面，你那个情感就会不一样。
1: 照相师应该拍下全世界的漂亮，可最漂亮的是什么呢？
2: 是和平。

我拍的每一部戏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从一个歌手转到影视上面来拍，哪怕最早拍的一部戏什么也不懂，但是那部戏也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起码让我有一个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它有一个起码的一个认知，起码知道了一些，哦，原来其实拍戏是这样的，这机器是这样的，这旁边这人还打光的，拍戏就演员之间的话，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体现。所以我觉得每一部戏到后来慢慢拍各种不一样的类型，它对我来说都是磨练，带给我的，在我内心会有越来越踏实的一种东西，也会让我更加坚定。所以我觉得每个时期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0: 长顺呢？长顺，
1: 哎，咋了？
0: 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1: 我去看看去啊。

0: 大门都给我打开啊，地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过来。每家每户大门都给我打开，地印子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
1: 这是咋回事啊？
0: 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坑帘来，一会儿拉到长院给枪毙。
1: 真是坑帘？
0: 怎么呢？皇军都出马了，这还有假吗？啊？

0: 都给我瞅仔细了啊！看真灵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嗯。
1: 该拿的都拿着啊！哎，我这早就有防备。这回呢，家里真待不住了，赶紧跑啊！这都拿着。
2: 爹，这回我不跑了，我走了，你咋办？
1: 你说傻话呢？来，都给他揣着。
2: 行。

0: 小慧的爹，老田头，
1: 这进院了，但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
2: 行，
1: 我到前面应付一下啊。
2: 行，
1: 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
3: 少爷，
2: 田慧的爹，
1: 来了来了，哎，镇长来了，哎呦，石营石营啊，太君，太君，镇长啊，哎，让太君们到上午坐下，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4: 那个，您跟太君说，他要找的这个田小贵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
5: 太君，田小贵，格里德莫斯科的。
1: 政策你都懂是吧？
0: 懂懂。
1: 那当过抗联啥罪名？杀头。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0: 没有，绝对没有这事情。
1: 藏哪儿了人？我很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他霸家呢。
2: 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少爷，少爷，少爷，你爹，
6: 对不住你，孩儿不孝。
2: 少爷，慢走。
3: 行了，你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是不是？然后又参加过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来多少回了？两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 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